0: 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哎，我是周航。
0: 今天有人陪我来了。
1: 是啊，这多好呢。啊，我就记得，哎，那你刚才你和那谁，你俩将就将就得了呗。
0: 和可敬
1: 啊，
0: 周一的时候我俩将就了一下，
1: 完全将就不了，
0: 过不到一起去。
1: 是，就有的时候人是这样的，就你这还真不是说，哎，你也单着，我也单着，
0: 啊，
1: 就能就是整一起去的，不是这个道理是吧？有的时候还得讲究点这个
0: 缘分，
1: 缘分呐，
0: 感觉呀。
1: 对，
0: 性格的那个磨合，彼此的包容度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都得上升到这种层面了吗？微信说，大家早上好，今天还是赵飞一个人坚守阵地，
1: 不是，
0: 今天不是了啊，
1: 不是，
0: 今天不是了，我终于不孤单
1: 了。对，但我得看看我能不能坚持得住。
0: 那对，我也是想说这个意思
1: 啊，
0: 看看咱俩还能不能坚持得了，
1: 就是
0: 能不能过到一起去。
1: 就是适应一下，就是先接触一下
0: 啊，先接触，
1: 先简单接触一下，唠的都是个啥，是不是
0: 啊？先不领证，
1: 对
0: 啊，先试试，
1: 先试试
0: 啊，
1: 那叫啥？那叫试婚嘛，是不是？
0: 对，
1: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看就两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呐，
0: 啊，
1: 脾气秉性啊，
0: 啊，
1: 就能不能过到一块去？就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是你处对象的时候，他啥都好
0: 啊，
1: 对不对？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了。但有些东西就是，你一旦过的这个时间长，自然就暴露出来。就像你生活当中，就是你可能好多东西，你这生活当中你都常吃，
0: 嗯，
1: 对不对？但是其实吃着吃着，然后你可能就是时间长，你就能吃出这个东西好与不好来。然后再加上听听节目，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吃健不健康了。
0: 啊，引得好生硬啊！引得好生硬啊！
1: 那咋整啊？那我寻思我越唠越远了。
0: 我刚想说，不行，咱今天就改成，比如说什么激情极品这种的。
1: 啊，小飞长谈。
0: 啊，对对对。那这样可就在外边可以接电话了。
1: 小飞长谈，可对，别放他走。
0: 对对对，
1: 他回来。
0: 我是不是也得先把六饼这个词儿给他用熟了呀？
1: 你不能用六饼了
0: 啊，过了，
1: 不能用
0: 六饼
1: 了，不是，不是过时了，就是他标识性太强了
0: 啊。
1: 就一说六饼就是小哥，你是小飞，你不能用六饼
0: 啊，
1: 你用八万啊。你就你一天天你这日子过得二五八万是
0: 吧？行行行。
1: 就这么定下来了，就这么定下来了啊！
0: 可以，
1: 来，大家有什么情感问题啊？
0: 文心说不是一个人呢，周老师来了，嗯，
1: 哎，您客气，
0: 磨合一下就好了。
1: 啊，您客气。
0: 嗯，欢欢说独头蒜终于有伴儿了。
1: 大家都很操心你的，
0: 很操心
1: 个人大事啊。
0: 关云开朗说飞，你的搭档怎么老缺席？我的搭档呢，那个身体小身板啊，
1: 嗯，
0: 哎呀妈呀。
1: 不是
0: 啊，
1: 就是朋友们，如果你要是也关注下午的节目的话，
0: 啊，
1: 你会发现我的搭档也老缺席啊，
0: 因为你的搭档也是他。
1: 对呀，
0: 我的搭档也是他。
1: 对呀。
0: 行吧，我们今天那个，
1: 啊，
0: 昨天已经预告了，就是跟大家聊说那个所有的鱼的一个大盘点
1: 啊，就吃鱼吃鱼，嗯，
0: 对，昨天呢就是很具象化的跟大家聊了一个带鱼，然后今天呢就说咱们把所有的鱼呢做一个大盘点，看看哪个鱼就是在哪方面最突出，然后再有一个整体的榜单给它拉出来之后呢，咱们看看就是平时哪个鱼它营养更均衡，
1: 可以多吃一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好，这个好啊，
0: 嗯。但是呢其实我们一提到说吃鱼，可能第一想到的说哪个营养最好呢，一般情况下我觉得三文鱼一定是占到头部的。
1: 嗯，三文鱼，
0: 啊，因为你看，我们一提到鱼，我们之前跟大家也介绍过里边什么 DHA 啊，
1: 哎，
0: EPA，
1: 嗯，
0: 什么维生素 D、C、维生素 B 十二，还有蛋白度的这个分泌度等等的这个排行榜呢，就是很多鱼其实它都很厉害。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

0: 那给大家列几个榜单，然后还有一个总榜单，就是去比一比不同的鱼它补充营养的性价比啊、还有汞风险，包括日常食用是不是方便啊、
1: 哎啊、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性价比还是挺值，就是推荐给大家。
0: 那当然，你比如说
1: 对不对，
0: 三文鱼是有营养，但是贵
1: 啊，它贵啊，
0: 偶尔吃一下也行。
1: 而且我真的现在有点分辨不出来那个就是三文鱼和其他的那种就跟它很像的那个鱼，
0: 那个叫红鳟鱼好像是，
1: 对对、啊、就不太好分辨，但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哪个就是价值更高一点。
0: 那实际上你爱吃吗？不爱吃，
1: 就是还好吧。
0: 啊，能吃，
1: 能吃。对、啊，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后来有一段时间以后，突然之间，就是跟岁数有关系，就吃啥都不那啥了。
0: 反正我就觉得你最近这好些年，就是对吃的啥的，就是不感兴趣。
1: 对，
0: 吃啥都行，完了啥好像也不太挑食，都能填得两口，但也就能吃那么几口。
1: 那我还适合上这个节目
0: 吗？你适合，我不想自己一个人，所以你不适合我也得说适合。
1: 行，一会儿跟大家唠唠鱼的事儿啊。
0: 啊，我准备在情感当中进行一个欺骗的行为，
1: 连欺骗带绑架的啊，连欺骗带绑架的
0: 演艺行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
1: 哎、
0: 人呢一过了50岁之后，身体的状态整体是往下走的，所以很多朋友的眼睛呢就是都出现了问题。眼睛又干又涩，像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呢见点光就哗哗的流眼泪，眼前像是蒙着一层雾似的，手机电视也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了。
1: 所以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的问题呢，我们特别向这个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哈、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您记一下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中医上讲，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呢，我们全看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很多的朋友们他们视力模糊啊，干涩发痒啊，有分泌物啊，根源呢其实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气血供养不上。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它甄选了十几位的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的采摘，原料正宗，药效很好。大家贴完啊就会觉得眼前一亮，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也都更加清晰了。
1: 哎，在这要特别说一下，这个航天联名款眼贴呢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咱们吉林才有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啊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所以您赶紧行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蜗牛一说，俩大老爷们好，你俩搞对象呢？我俩
1: 嗨。
0: 其实吧，就是这个做节目啊，包括这个我就是它也是一种恋爱的那个不同的变相方式，我觉得。
1: 对，哎，我小的时候就刚上节目的时候，那个小哥就说，你要知道你的搭档是除了你的这个就是伴侣之外，就是你最亲近的人，因为你们就是在这个干活啊，就彼此搭档要配合这种默契度啊，包括要配合说这个你的这个两个人之间啊有没有这个就互相包容的这个同理心呢、啊、其实你细想想，就是方寸之间，就这个小桌上这俩人，他其实是怎么回事。
0: 对对对对、包括咱们跟那个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
1: 当然了，
0: 对，也是这感觉，
1: 你说
0: 对
1: 吗？突然开朗说，鲍鱼咋样？鲍鱼算鱼吗？
0: 鲍鱼
1: 不算什么，
0: 鱼
1: 不算贝壳类的吗？甲壳类的。
0: 对，鲍鱼不算鱼啊。今天鲍鱼不在咱们的榜单当中。
1: 这鲍鱼不算鱼啊。
0: 擎天柱说，三文鱼我挺喜欢吃的，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吃鳗鱼饭，味道相当不错。
1: 我真的觉得鳗鱼这个东西是我到目前为止都很一般的东西，因为就是
0: 我也是，
1: 我记得咱们好像也一起去吃过是吧？咱一起去吃，然后就大家都觉得很好吃，其实我就是我还是吃得出来腥
0: 啊、哦，我也是，
1: 就是那个鳗鱼，我就它咋弄我都吃得出来腥，
0: 而且一想象它的那个形态，我就有点不太想吃。
1: 条形的，
0: 对，长不落形的。
1: 哎，
0: 嗯，昨天我跟大家也说了，就是我发现我不太愿意吃没有鳞的鱼，
1: 啊，
0: 嗯，是像鲶鱼，哎，我就不行，鳗鱼也是，
1: 也是，
0: 啊、
1: 嗯、啊，嗯，那你吃不了沙，也吃，这谁也不吃那个是吧？
0: 对，
1: 就不喜欢，就不喜欢、嗯、鳗鱼，我真是一直以来都享受不了，嗯，差一些，
0: 是，行啊，咱们来给大家先排一个。EPA 加 DHA 的这个排行榜，
1: 嗯，
0: 这俩东西啊，就是它里边是常见的欧米伽三的脂肪酸，它对眼睛、对大脑什么的都特别好。
1: 哎，
0: 所以排名第一的竟然
1: 你们都想不着，
0: 是番茄汁儿沙丁鱼罐头。
1: 哎，
0: 啊，这个里边的 DHA 和 EPA 是最高的。
1: 你能想象吗？
0: 嗯、
1: 哎，谁能想象说，哎，我吃鱼说哪个补充点营养，我开个鱼罐头，
0: 嗯、
1: 好像那都是应急的东西似的那感觉。嗯、啊，真让人意外。
0: 我爱吃这个。
1: 真的呀？
0: 茄汁儿沙丁鱼罐头，我贼爱吃。
1: 我怕吃到腥的。
0: 啊啊！你很怕腥？
1: 特别怕，特别怕。
0: 肉你能吃出来腥吗？就是啊、就是所有的红肉，你都白肉你都吃不出来腥，
1: 吃不出来。
0: 但是鱼你什么
1: 鱼吃得出来，而且特别怕。
0: 嗯，
1: 哎，我有个那个，就是你第二名叫啥？第二名它叫啥？
0: 第二名叫大西洋青鱼。
1: 对，就是这个青鱼。就是、小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鱼是有这个阴影的。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吉林的孩子什么样，就是黑龙江的孩子是这样，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会有冻的那个青鱼。
0: 对，
1: 然后冻青鱼吧，是属于那种就是能除了带鱼以外能买到的相对来说更亲民的这种这个海鱼
0: ，
1: 但它非常腥。
0: 嗯，它真的有点腥，
1: 我真的来不了它。然后所以我就特别就这个东西，就这个鱼，我有了自主选择权以后，我就再没吃过。
0: 那你没有自主选择权的时候，你是必须得吃啊？
1: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家里就会认为吃海鱼就是对脑子好。
0: 啊、嗯，就是非常强制，
1: 对，
0: 然后你不吃就会恨的你，
1: 对，
0: 这还这么挑食
1: 啊，
0: 这那的，
1: 对啊，然后甚至说有段时间就不做别的，只做它，
0: 专门往你的软肋上打，
1: 你那还是个人了都，
0: 一拳又一拳的、啊，
1: 就真的享受不了。然后我就他们在吃的津津有味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它真的好吃吗？
0: 哦、
1: 还仅仅因为是就它因为它是海鱼呢？
0: 哎，那你吃鱼腥草也能吃出来腥吗？就折耳根。
1: 哎，
0: 不能！
1: 你别说，我好像觉得我没吃出来
0: 啊腥，
1: 我有点忘了那个折耳根什么味儿了。但是我当时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那么大反应
0: 啊，
1: 而且可以吃不少
0: 啊。
1: 嗯，
0: 每一次采访那个周航的时候，都是我有点忘了那个什么了，我忘了那个什么了，我不记得那个什么，反正那个很好吃，那个我吃不出来。
1: 我味儿这个事儿，
0: 我忘了，我忘了、哎，我忘了。
1: 我跟你说，这好吃的东西在我这形成不了味道上的记忆，就是只能形成情绪上的记忆。
0: 哦，
1: 对，
0: 哎，这挺有意思。
1: 就我就记得我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好吃，然后我很开心，我说吃到这个东西，哎，这个，对我只能记住这种事儿。但是你要让我分析它的味觉啊、口感的什么，忘了，
0: 想不起来，
1: 记不太住。
0: 哦，哎，这挺有意思的啊，这挺有意思的。行，那我们继续盘点啊。哎妈，
1: 谁分享过来了？
0: 玉鑫
1: 啊，
0: 玉鑫家里边正好有那个番茄汁沙丁鱼罐头，
1: 现开的吗？就因为今天烙的、哎，你看这是今天早饭。
0: 嗯，
1: 这个饼这个挺厉害啊。
0: 早饭也杠杠的。
1: 对，这个饼挺厉害。然后一说到这儿，哎，现回去来开一个庆祝一下，开瓶红酒庆祝一下，我开个罐头庆祝一下子。
0: 对，那你就吃吧，玉鑫，就是这一个这一罐里边那个
1: EPA
0: 每百克里边有2400毫克的 EPA 加 DHA。老黄金呢？
1: 哎呀，今天早上补脑长脑子啊！
0: 黄金，
1: 高兴高兴高兴 啊！就刚才跟大家说的是那个、大西洋青鱼嘛，然后是这个每百毫克里是这个2299毫克。
0: 嗯，对。
1: 啊、
0: 接下来第三名呢就是金鲳鱼，大家也可以多吃一点啊，它补充那个 DHA EPA。第四名是蒲烧鳗鱼，
1: 哎，
0: 就这鳗鱼
1: 上菜了。
0: 嗯
1: 嗯。
0: 第五位才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大家都认为很有营养的三文鱼。
1: 是的、
0: 啊。
1: 然后第六位是什么？第六位是我没想到它会上榜的。
0: 啊。
1: 明太鱼。
0: 啊
1: 啊。
0: 第七位是海鲈鱼。
1: 啊
0: 啊。 第八位是台语，台语就是那个咱们平时说的那个青花语
1: 啊，是他呀，
0: 青花，对对对，
1: 你说他起这个名我都不认识他，
0: 嗯，
1: 然后那个第九名。

0: 是银鲳鱼，
1: 哎，
0: 第十名是黄鳍金枪鱼水晶罐头
1: 啊。大家反正要想补脑，咱们就按照这个榜单来吃一吃。
0: 想补脑吃罐头，
1: 哎。来看看群里的朋友们的留言。欢欢说，我最喜欢吃马鲛鱼。
0: 马鲛咋吃啊？马鲛一般不都是那个就是茶、港式茶餐厅会做那种就是干的那种那个马鲛吗？
1: 哦，好，我好像没吃过马鲛鱼呢。
0: 马鲛有没有这个就是咱比较熟悉的这个叫法？
1: 嗯，
0: 你先看别的，我查一查。
1: 祁连柱说，昨天不是说带鱼吗？下班以后呢，我就到市场上买了一条带鱼，然后回家做了。这是昨天做的那个带鱼，啊，感觉辣味红烧的感觉啊，啊。
0: 嗯，带鱼真是，带鱼要是碰到好吃的，做的好的是真好吃，要不然也行。
1: 嗯，花人干老说，飞吃过味增青花鱼吗？味增青花，
0: 味增和青花配茄，
1: 嗯，没吃过，
0: 没吃过。
1: 嗯，文心说我就喜欢吃明太鱼，因为刺儿少，是那个蒜瓣肉啊、我也是，
0: 啊，我喜欢那种
1: 明太鱼，什么那个红烧明太鱼、辣拌明太鱼，我都贼喜欢吃
0: 明太鱼。哎，明太鱼是可以的呀，而且明太、尤其是在咱们那个就是。延边那头，
1: 嗯，
0: 就是那个拌的那个明太鱼丝儿，哎呦，特别下酒，
1: 好吃，
0: 就特别好吃。
1: 甚至现在好多那个小酒馆，直接就那个明太鱼干，然后撕成丝儿，蘸点那个啤酒、辣椒料，也好吃。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啊
0: 你是会吃的。
1: 行，这是 EPA 和 DHA 的榜单，然后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就是列其他的榜单啊。然后巧的是呢，这两天跟大家聊这个鱼啊。就也赶上咱们这两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当中呢有这个鱼罐头，鱼罐头里边给大家带来的是黄花鱼加上带鱼的组合。黄花鱼跟带鱼它的营养呢基本上是类似的，昨天你看我们总结了带鱼哈，就是它高蛋白低脂肪，然后这个可以补硒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低胆固醇，
0: 嗯嗯，
1: 哎，就是都特别特别好啊、关键是带鱼和黄花鱼呢吃起来很方便，
0: 对，
1: 基本上就一根刺儿，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愿意这个扎嗓子的朋友，或者是不愿意那个挑刺嫌磨叽的朋友、就买这个罐头吃。
0: 应该说愿意扎嗓子的朋友，你说是怕扎嗓子的朋友吧、
1: 昨天那个跟大家列举了，我爸就是吃啥鱼都扎嗓子，只要吃就扎。完了昨天还有别的朋友也说了、基本上就是吃鱼就扎嗓子。我这个
0: 为啥呢？
1: 我也想说为啥呢，那就是
0: 挑挑的呗。
1: 对啊，就是不知道，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刺儿都咱们都觉得挺少了
0: 啊，
1: 他们还扎，
0: 还能扎。
1: 完了我就想说那就使劲挑，就是一直挑，挑半小时，
0: 那
1: 还扎，就是可能不具备这个能力啊。
0: 但是咱们这个确实就像刚飞说的，就它吃起来也很方便，然后这个而且呢就是因为是罐头嘛，因为本身是罐头，然后有朋友会担心会不会里头就填充各种各样的那个东西在凑分量啊、您不用担心，就咱们这个是这个无论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它都是整条整段的、让你吃的这个完完整整的。关键是今天我俩就是都说到一件事，就一说到鱼的时候都怕腥，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鱼罐头是啥呢？是就是你捞上来以后，就是一个小时之内就把它处理了，12道传统工序，然后趁它新鲜的时候就把它内脏就都给处理得干干净净的，把去腥都给做得利利索索的，让您吃什么呢？让您吃的是深海的那种鲜味而不是腥味。
1: 嗯，对。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套组，12罐的五香黄花鱼加上12罐的五香带鱼罐头，一共呢我们拿到手是24罐。现在这个罐头它的整个的锁鲜技术是非常高科技的，就是大家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科技狠活，什么那个防腐剂的添加，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1: 现在就直接给大家锁鲜，然后呢我们拿回去你放冰箱也行，或者是放到阴凉干燥处都行，能放好久。这个罐头反正咱们比如说早上配点粥，哎，你吃点鱼，哎，补充了这个蛋白质，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晚上有的时候吧，咱们你说也偶尔会有嘴馋的时候，
0: 嗯，
1: 你说你买那个大碳水吃一些炸货什么的不行，咱就开这个鱼罐头就行了。
0: 可真是 啊！
1: 因为天气凉了之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最近开始食欲变得好一点了。
0: 真的呀？
1: 啊！然后晚上有的时候会想吃点东西，
0: 饿
1: 啊，所以家里边如果有这种健康的罐头， 你就看就行了。
0: 那是蛮好的，那真的是蛮好的。
1: 对对对。啊，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共是199块钱，24罐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包邮到家。
0: 嗯，
1: 大家打电话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然后现在给大家申请到的就是，如果大家打电话，这个减9块钱的福利券呢还是在的，就是等于199，我们已经是最划算了
0: 啊。
1: 然后你打电话的话还可以再减9，就190啊。然后大家如果在平台上购买呢，你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平台上的优惠券，看看能不能薅一些什么的。
0: 哎，那这是就是实惠上再给各位加实惠 啊。
1: 对对对，好吃，
0: 两三行动，
1: 好吃又便宜，大家买吧。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大家如果回复666这阿拉伯数字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是还能收到另外一个链接，丰益健康的有机灵芝孢子粉。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就是换季的时候咱们特别适合喝。
0: 嗯，
1: 因为一到换季，我们如果身体免疫力不强，容易过敏，什么那个荨麻疹啊，这个鼻炎
0: 啊，换季了
1: 不得劲儿。
0: 对
1: 啊。然后咱们现在呢，把这个灵芝孢子粉给它补充好了之后，我们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体质也好了。
0: 你看看，你看看，所以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就赶快行动。而且咱们这个是什么呢？用的咱们东北长白山的灵芝孢子粉啊。
1: 嗯。
0: 然后呢是头道粉，啥意思呢？就是它第一茬磨出来的粉。就是如果就是家里有地的那个朋友们会很清楚，就头茬这个庄稼，它是吸这个地里头营养吸的最好的、最饱的这么一个。
1: 嗯。
0: 那个孢子粉也是啊，所以头道粉的这个孢子油是特别丰富的，然后营养也很足。所以说这样的这个，你会发现啊，这个对咱们的身体也就会更好了，这个滋补效果也更好。
1: 对对对，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129一罐，送大家两根长白山的保鲜人参。
0: 哦，
1: 如果大家呢就是买两瓶，其实是更合理的，就是
0: 更划算，更划算。
1: 哎，229块钱呢，到手我们是两瓶250克的大容量的孢子粉，再送大家5根这个鲜的人参。反正我妈就是她那个一直在喝灵芝孢子粉。他那个自己的实体感受就是真的免疫力有提升。
0: 哎呦，
1: 有
0: 免疫力要是提升的话，其实是可以躲开很多这个事儿的。
1: 很多
0: 就是大家得明白一个东西啊，就是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听众的说这个东西叫肿瘤啊什么什么这种。
1: 啊，
0: 它其实本质是就是不断的就在你个同一个位置上不断的在产生炎症，然后不断产生炎症，
1: 嗯，
0: 不断产生炎症，然后时间长就变成这个玩意儿了。
1: 对，
0: 所以你就想你抵抗力要是高的话，然后你就是远离炎症呗。
1: 嗯，
0: 你就是是不是？
1: 所以大家也是赶上咱们这个有活动啊，我估计也没准是今天最后一天，我猜，但是反正差不多吧。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可以打咱们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哎，三个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啊。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0: 嗯，
1: 温馨，哎，啊，温馨说完了。嗯，
0: 有朋友那啥了，有朋友说那个，你看青鱼就是太腥了。
1: 对，
0: 啊，就是腥，
1: 啊，
0: 就是保持，保持。
1: 我大概能回想得起来，小的时候吃那个青鱼的那个腥味儿。
0: 嗯，
1: 长大好像家里边也不咋买了。
0: 好像就这个鱼确实大家也都知道腥。
1: 嗯，
0: 当时可能确实在小的时候就是
1: 也没啥吃，
0: 也没啥吃的，好不容易逮一个深海鱼，家里说可劲儿整呗，是不是？
1: 当时反正我估计那个爸妈他们也觉得难吃。
0: 对，
1: 完了就是硬在这说。啊，
0: 是这个道理
1: 啊，
0: 是这个道理
1: 啊
0: 啊。然后这个你看啊，温馨是东化的是吧？
1: 嗯
0: 啊，那明太鱼朝鲜族做法特别多。是的是的。哎，我喜欢鳕鱼，我是很喜欢吃鳕鱼的。
1: 我也是。
0: 嗯，
1: 鳕鱼是什么铁板啦、
0: 炖豆腐啊、
1: 对，炖了 都好吃，
0: 好吃好吃啊。
1: 啊，
0: 然后看看还有谁。
1: 嗯，对，温馨他说那个他不会吐刺儿，就吃那个刺少的鱼。
0: 哦，
1: 他吃鱼扎嗓子，去过医院，后来就不太敢吃鱼了，留过阴影了啊。
0: 我没太扎过刺儿，但是我这两年确实是很少吃鱼的原因是，就是有一年就吃伤着了。
1: 那是吃太多了，
0: 从早到晚就一天三顿饭，然后那个每顿饭你想早饭的时候你睁着眼
1: 就得吃鱼，
0: 就看着一条就是小臂那么长的那个，就至少小臂那么长的就是那个就是
1: 大胖头，
0: 大胖头，啊，你就寻思吧。然后一桌就是又是鱼凉拌鱼泡啊，又啥，你就全这玩意儿，从早就是三顿饭三条这么大大鱼。
1: 那那会儿是怎么家里谁包了个鱼塘？
0: 没有，那段时间去那个松原参加那个什么，
1: 啊，
0: 就是报那个就是咱们松原那个冬捕嘛，
1: 啊，
0: 然后就确实是得到了当地的这个就是盛情的
1: 款
0: 待，但是，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啥呢？是全国的媒体都涌入到咱们松原，
1: 啊，
0: 然后就他就有固定的那个标准嘛，
1: 啊，
0: 标准就是一天三条鱼，
1: 天天吃鱼，把大家整个的心脑血管给他整的就是老健康了，
0: 啊，
1: 把大家的大脑记忆力什么的整的都杠杠的。
0: 我说这家冬天那个去冬捕冰面上，我说我这个心脑血管没有承受到压力呢，原来是每一天三顿鱼造出来的。
1: 嗯呐。那会儿思考事儿都咋咋快。
0: 哎，我说的呢。
1: 行啊，赶快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待会儿再来跟大家唠这个榜单啊。一诺叶黄素，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每天呢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嗯。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所以呢也请各位做好预防准备。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东部6度，其他大部地区

0: 区，7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或西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7度，其他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或西南风。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哎，我是周航。
0: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腿部的健康。下肢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啊、腿麻呀、腿凉啊什么的血管凸起，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下肢的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的方案进行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元。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
1: 如果呢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您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呢原价是200元，现在仅收10元。因为咱们这个活动是名额有限的，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哎呀，咱们赶快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二个榜单，
1: 哎，
0: 维生素 D 的排行榜。没有想到啊，
1: 万万没有想到啊，朋友们，
0: 还在就是维生素含量最高的第一位还是番茄，
1: 对，
0: 沙丁鱼罐头，
1: 对，
0: 啊，不是，不是，我寻思咱俩能一起，就是那个二重奏一下，就是那个把这种气氛推一下，
1: 就还得磨合，还得磨合，日子不就是这么过出来的吗？默契不就这么培养出来的吗？是不是？我们再来一遍啊，第二名是大西洋
0: 青鱼，
1: 好嘞，你看一回生二回熟嘛，对吧？然后这个其实是在刚才那个这个 EPA 和DHA 的那个榜单上稍稍靠后的这个蒲烧鳗鱼哈，
0: 嗯，
1: 来到了第三位，
0: 嗯，
1: 它在这个维生素 D 的排行榜上就挤进了前三甲。
0: 哎，第四名呢是三文鱼，第五名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金枪鱼的水浸罐头。
1: 哎，
0: 啊，所以今天早上玉鑫呢，就是你就吃吧，你这罐头开的
1: 太
0: 非常正确，
1: 我的妈呀！啊
0: ，DHA、EPA 加维生素 D。你这个都是榜单的榜首啊，
1: 这真是目前为止，就是从这两项来讲，你现在是稳稳当当的排在第一名啊。
0: 对对对，就吃吧
1: 啊，
0: 就吃吧，
1: 你就好，
0: 感觉这话好像
1: 就不大好听啊，
0: 不大好听，
1: 但是确实你就吃吧，就没毛病啊，没毛病，
0: 吃吧，就吃吧。那么第三个榜单呢是硒的含量
1: 啊，硒的含量，
0: 硒，它是能干嘛的呢？它就是能抗氧化，然后能帮助咱们去维持正常的甲状腺的激素代谢，支持免疫的功能，参与 DNA 的合成和生殖的功能。哎，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去多多的关注硒的这个摄入啊。
1: 嗯，没错啊。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排行榜单啊也是这个还是挺让人跟之前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啊，比如说它这个第一名，
0: 嗯
1: 啊，就是从刚才这几个榜单当中好像就是要么是没有，要么排名不太高的。
0: 哎
1: 啊，它叫台鱼是吧？
0: 对，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青花鱼。
1: 青花鱼啊，
0: 关开朗说的那个味增青花鱼。
1: 味增青花。
0: 哎，它硒的含量排的是第一位啊。
1: 嗯，这个还是
0: 第二名呢就是小黄鱼，第三名是带鱼。
1: 带鱼
0: 啊，这我都挺喜欢吃的。

0: 小黄鱼不错呀，
1: 小黄鱼好吃。
0: 带鱼就是你做不好的也行。
1: 带鱼那个，
0: 那你想说那得做得多不好啊，是吧？
1: 好像接完了再红烧。
0: 只要鸡对对好
1: 你要清炖啥的吧，就是它那个外边的那个银
0: 啊，是啊，
1: 银籽的那个皮儿，就是半掉半不掉的那个有点腥
0: 啊，
1: 在我里边那个有的那个地方有黑的那个东西，那个是很腥，
0: 对对，
1: 很腥。
0: 所以还得收拾干净呗，
1: 就是要收拾干净
0: 啊，还得收拾干净。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刚才给大家揭晓了这个前三甲啊，往后呢就是这个大黄鱼、鲈鱼，然后鲅鱼和黄鳝。
1: 大黄鱼我也爱吃，鲈鱼还有那个鲅鱼我也都贼爱吃
0: 啊
1: 啊。黄鳝我不行，黄鳝大家能不能接受呢？大家可以说一说。
0: 我好像吃过，就是
1: 啊，
0: 我吃过几次，就是吃黄鳝的机会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不是特别多
1: 啊。我也是，就是少之又少，但是我一直吃。
0: 我最近这一次好像吃黄鳝好像还挺近的，还挺近的。
1: 嗯
0: 嗯，但是没有吃出来就是很特别的那个感觉
1: 啊。是啊，这不是就是你吗？
0: 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我在那个就是就前段时间，
1: 嗯，
0: 就上周末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吃那个去个面馆，他那个就那个黄鳝的那个面
1: 啊，什么什么什么鳝丝面，就都这些。
0: 对，
1: 嗯，
0: 就还
1: 啊，但你是能吃的。
0: 不是，我是能吃的，我没有觉得很特别。
1: 哦，
0: 我只是觉得没有很特别。
1: 哦，
0: 嗯，那都不如来顿鲅鱼馅饺子馅的。
1: 啊，那确实，那确实，
0: 对，
1: 那确实。反正鲅鱼我是爱吃，就是。那个其实像你说的饺子馅儿，完了那个煎啊，我觉得贼好吃。
0: 嗯，
1: 就尤其上那个哪儿来着，就是那个营口那个鲅鱼轩
0: 啊，
1: 就是那块不都是那个鲅鱼吗？我觉得都贼好吃。
0: 是，这个还是不错的。然后鲈鱼不是还分江鲈、海鲈吗？
1: 啊，鲈鱼我吃的少一点，
0: 江鲈更贵一些嘛。然后，但是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鲈鱼还是挺好吃的，就家里，而且家里还是。
1: 嗯，
0: 挺容易吃得到的。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反正也提醒大家嘛，就是那个像这个硒排名第一位的那个青花鱼，它确实就腥，所以大家可以做那个酱焖或者是番茄炖，这
0: 是
1: 好吃的。
0: 哎、
1: 是
0: 的
1: 啊，多放点那个什么葱姜蒜，放点那个黄豆酱啥的也很好吃。
0: 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可以尝试一下 啊。
1: 对，反正就是这个硒的这个榜单呢，它就说明了，有营养的鱼它不一定是贵。
0: 对
1: 啊。不是说最贵的鱼它就最有营养，
0: 你就看看那罐头，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吃就完事儿了吧？
1: 哎，但是豁然开朗提到的这个说吃过泥鳅钻豆腐吗？
0: 我在网上看见过有人去做这个菜去，但我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这个我不太敢吃。
0: 你不敢吃泥鳅？
1: 我不敢吃泥鳅，然后我会觉得有一点，因为小的时候家里边会吃，我爸妈他们吃，然后我就不吃。一个是我觉得他那个活不乱跳的，就是那个翻腾劲儿哈、啊，就感觉生命力很强
0: 啊，
1: 我就有点不忍心似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仔细观察过泥鳅，我觉得它长得挺可爱的。
0: 它不长了个老鼠脑袋吗？
1: 对，我觉得它长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觉得，哎，不行。然后尤其呢，就在后面看那个短视频，了解到了钻豆腐的那个整个的做法，我就有点不太
0: 行。嗯，明白。对，它不像咱们吃的好多鱼都是，就是吃之前烹饪它之前就给它先剖了，就是相对来讲更痛快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明白这种感觉。
1: 对。
0: 啊，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浑身不太对劲儿。
1: 但反正我现在很少见到泥鳅了，可能也是有点没太仔细观察。
0: 是的，是的。
1: 嗯啊、嗯，但是据说好像很好吃。
0: 而且我没有，我觉得那个就是对于我来讲，泥鳅和那个黄鳝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好特别的。
1: 啊，差不多。
0: 对。
1: 对。
0: 我甚至觉得就是鲶鱼的那个质感就是放大版的它们，就我也没觉得差很多。
1: 但反正鲶鱼啥的你都吃。
0: 我都可以吃。
1: 啊。
0: 我都可以吃。
1: 哦、啊。
0: 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还觉得鲶鱼挺好吃的，因为鲶鱼它就是它背脊的那部分肉吧，它就是很容易就不没有啥刺儿。
1: 哦。
0: 然后鲶鱼还有脸蛋子。
1: 啊，对，都说那个鱼脸是很好吃的。
0: 对。现在回想一下的时候，你让我特意去吃一个鱼脸，好像也不会吃了，就也就那么回事，就真的也就那么回事。
1: 哎，你有东西是不吃的吗？
0: 目前为止不吃盐。
1: 剩下的真的都可以吃啊，
0: 就是没有不能吃的，就只能再细化分，就是喜欢与不喜欢了。
1: 哦，
0: 啊，你要说完全就说这玩意儿，说这玩意儿你过来你给我吃一口，怎么那我是可以的，我是都可以。

0: 可以的，
1: 那很好啊，那很好啊。你看，海阔天空就问了，说那个你问问周航，他是不是在宽城万达吃的鳝丝面？
2: 不是，我前两天在去，我前两天不是没上节目嘛？
1: 啊，
2: 我们去南方了嘛？
1: 啊，休假了。
2: 休假了，去南方。
1: 对，这里先插一杠子啊，我下周也休假了。
2: 啊、下一周就我了，下周换我才是没搭档。
1: 我终于要休个假了、啊。
2: 哎呀，祝你搭档快点就利索起来吧。
1: 就是下周一周，然后那个、反正这两天我会再给大家传递一下，然后那个下周大家多多支持周航，
2: 多多支持我吧。从一个常驻，从嘉宾混成了常驻嘉宾，未来真是不好说了，已经。
1: 嗯，那就看看要不要准备考虑领证的事儿了。
2: 对，得考，
1: 啊、
2: 得研究研究。
1: 清新发的是，哎呀，这小蘑菇
2: 啊，人说了，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
1: 那确实是
2: 啊。
1: 温馨说泥鳅肉呢是非常好吃的，很嫩，但是我敢吃不敢做啊，看着像长虫似的。
2: 明白那感觉，明白那感觉。
1: 嗯，他说前年呢去鲅鱼圈大连吃那个鲅鱼馅的饺子，也没感觉有多鲜呢，没吃出来特色。
2: 你看，哎，
1: 嗯，
2: 有段时间就是那个芳芳特别痴迷海肠捞饭
1: 啊、
2: 然后等我就是
1: 去到什么大连之类的，
2: 就吃一次以后，就是
1: 感觉不咋好吃、啊，
2: 不也不叫不好吃，就还挺好吃的，但也不至于。就没那么惊艳。
1: 我也是，我也
2: 是。你是哎，你有这种感觉
1: 是
2: 吧？
1: 我也
2: 是。
1: 哎，那可能我觉得是咱们这类人，他不太能够吃得出来，就是那个很
2: 鲜的
1: 那个味觉、
2: 那个啊。哎，就那个什么，那个菇叫啥来着？就是那个烧烤总吃的那个，
1: 啊、
2: 一烤
1: 口
2: 蘑啊，
1: 口蘑。
2: 对，我就回来说那个、那个汁儿，我就不觉得鲜。
1: 嗯，很多朋友就说、好鲜，好鲜、啊。
2: 我吃不出来，我觉得就是草味儿。
1: 啊，对对。
2: 我觉得像树皮糟水。
1: 就是味觉的差异性。
2: 从来不吃，从来都不吃。
1: 嗯。
2: 啊，你要说哪个不吃？这个我能吃，但我不喜欢吃。我明确的表达不喜欢吃。
1: 对对对。行，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
2: 啊，
1: 就是、
2: 这是好吃的啊。
1: 哎，很好吃，龙河湾的鱼罐头里边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就是带鱼加上黄花鱼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2: 嗯。
1: 12罐的五香带鱼加上12罐的这个黄花鱼罐头，24罐，我们拿到手是199块钱。
2: 嗯，
1: 然后大家如果打电话呢，还能再减9块钱，就是190。打电话咱们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咱们手机下单，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然后咱们在链接里边呢，就是平台上应该也会有优惠券，咱们多少也能薅一薅。
2: 没错，
1: 是不是还能再减点钱啥的？
2: 哎，而且特别好的是，怕腥的朋友啊，咱这个是这个去腥处理特别棒，你能吃到鲜味儿，不是腥味儿、然后怕这个卡刺儿的朋友不用担心啊，这刺儿都给你整得酥酥糯糯的，你就吃就完事儿。
1: 嗯，然后这不是赶上那个也快要到中秋加国庆了吗？咱们有假期，反正有的时候吧，你说一到假期也愿意懒懒踏踏的，就不愿意做点饭啥的吧，咱们就开一罐鱼罐头吃就行了。
2: 是的，
1: 啊，你早上比如说这个6个馒头啊、这个插点小米粥，
2: 吃点鱼罐头，
1: 哎，就很好吃，然后又有味儿，关键是营养又足。晚上呢，咱们如果说来点小夜宵，也想趁着假期喝点小啤酒啥的，咱们开2罐这鱼罐头。很合适，你比咱们到外边去买个外卖，打的得30-40起，
2: 那太得了。你要想喝点酒的话，30-40，那外卖得。
1: 然后还都一般情况下是什么那个高盐高油的卤味儿，
2: 哎对，
1: 要不就炸货，油什么的咱也整不准，好不好？
2: 你晚上又酒又油又盐的，是不是？
1: 这个时候咱们家里边有鱼罐头，就是很冰冷，哎，很好吃，而且它那个纯靠技术锁鲜，不用靠添加剂来去保鲜，保留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儿。
2: 没错，
1: 大家打开反正就是不是碎碎糟糟的。
2: 对，而且是这个大家现在非常实在啊，非常实在，然后。大家赶紧打电话问就完事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1: 哎，或者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3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2: 那
1: 我们同时呢，就是一方面能收到这个鱼罐头的链接，还能收到咱们有机灵芝包子粉的链接。这个包子粉呢，大家我觉得就是咱们都了解，但有的时候可能没喝过，就是没把它当回事儿。通过我妈她那个亲身经历之后。 后呢，我真的很想推荐给大家，就是他自己喝完之后他就回购，然后他就说那个免疫力确实是有提升。
2: 你看看，
1: 嗯，
2: 对身体好了，那大家就很直接的一个感受。所以就啥玩意儿都是，我建议啥呢，就大家去试一段时间，
1: 嗯，
2: 就你别就是有个两三天，你啥玩意儿不能，你就咱吃个感冒。

0: 药，你不能两三天夸就见效了，是不是？
1: 都要坚持住，
0: 要坚持住，你会慢慢的收获到效果。等你收获到效果的时候，你回头再看这来时的这一路，你发现，对，是这么回事，值了，对吧？
1: 关键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它是那个头道粉，头道粉它那个营养吸收的是最足的啊，所以我们整个的从种植到给大家加工，然后到那个破壁什么的，就是都用的那种特别好的这个技术，保证大家这个原料也好，然后我们吃到自己的肚子里边吸收也好。两个就是规格嘛，一个是单罐的，单罐呢是250克，250克呢是129块钱，给大家送两根长白山的保鲜人参。另外呢，就是再给大家就是另外一个套组，如果大家长期喝的话呢，你就买那个两罐的。
0: 对，
1: 两罐呢就是两个250克，给大家送5根保鲜的长白山的鲜人参。其实买两罐的就行，因为你就是喝一个周期试试。
0: 对
1: 啊，
0: 你啥玩意都得靠时间长了，是不是？
1: 对，
0: 而且现在这个就是通过咱们来讲，这个价格哈、啊，就是性价比又高，福利又重，是不是？你这个时候不下手薅一薅，你要去长时间去感受一下，你这多
1: 对，
0: 你赶紧上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反正大家那个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咱们小管家的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给大家送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我感觉没准是最后一天，差不多是这样的，包括咱们鱼罐头。
0: 所以说真得抓紧时间了啊。
1: 豁然开朗说飞要去哪儿旅游啊？我其实整个行程是9天，然后后期没有特别的规划，到时候再看。但是我那个前期呢，我是想先去爬山，爬泰山。
0: 就是爬泰山啊，
1: 爬泰山就是最近这一年之内，我就是特别喜欢爬山。我打算那个先把泰山爬了，找机会呢再去爬黄山。
0: 应该先去黄山，
1: 对，
0: 因为这个时节，
1: 对，
0: 很适合去黄山，真的很适合。因为我前段时间刚从那边过来嘛，我去了一趟那个，就是我从杭州去的那个江西嘛，然后一路就过来那个就黄山那个范围，就这个时候天气也好，真的
1: 非常好。
0: 我建议你去，
1: 那没准我的行程后期那就去爬黄山了，但是我其实但是还行。我跟你说，我现在我在为了爬山什么的，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就是不在那个整个爬的过程当中蹦蹦咔咔，然后以及那个能够就有那个胜负欲，你知道吧？
0: 啊，
1: 就是我天天练。我在健身房什么这个跑步机爬坡，什么椭圆机那个持续蹬，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他们都说那个跑健身房最难的是那个爬楼机，我都能一直爬。
0: 我
1: 可能有什么复仇计划。然后我跟你说，最终的那个想要征服的是峨眉山。我在网上做攻略，就是我看他们都要是一口气爬的话得爬10几个小时
0: 啊。
1: 峨眉山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是要连续爬得爬10几个小时
0: 啊。那让不让中间就是睡一宿再上啊？
1: 中间你也可以休，因为它不是一座就是一座山，比如咱们从山下然后登顶，它是连续的那种不断连绵的山
0: 啊。就是歌里不能唱的吗？什么峨眉山什么连者山，
1: 蒙山连着山外山呢。那个还有一座座山的是吧？咱不用，咱直接亚拉索就完事儿。咱俩直接亚拉索，
0: 直接亚拉索是吧？
1: 对
0: 啊，你是有这样的计划的呀？
1: 你看温馨是懂我的，他说赵薇去爬泰山吧，你年轻别坐缆车。那我肯定不会坐缆车。他说我前年去过，坐缆车到了南天门，爬到玉皇顶。我们同去的是4个人，他们都没有爬到玉皇顶，只有我一个人爬到了玉皇顶。太赞了啊！太棒了。反正我这一次呢就靠双脚，但是大家如果不想靠双脚，咱们也可以坐船。坐船的朋友们，坐船咱就不走泰山黄山这条线了。
0: 是，那就不走那儿了，
1: 咱就可以上什么可瑞啊什么之类的了。
0: 对，可以。
1: 爱达摩都号，你是不是坐过？你是不是坐过？
0: 我那次不是爱达摩都吧？我有点忘了。
1: 你看啥这个啥都不是。
0: 我那次不是爱达摩都，但是我确实走了一条这个我坐的不是爱达摩都号
1: 啊，
0: 然后但是我那头走确实是挺靠，就是去了那个济州岛，
1: 也到了济州岛，
0: 然后本来是还有这个就是那个邻国的一个港口是可以站一下，但是好像当时是有其他一个情况就没站上，在济州岛待了2天。 但是这次
1: 哎挺有意思，其实
0: 哎非常有意思啊。你看啊，9月23号啊，这个爱达摩都号啊，这个咱们带您去坐这个大型游轮去，吃中秋特殊晚宴，大型的海鲜烹饪，内蒙古烤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你大饱口福。然后呢，你还能感受到什么呢？岳云鹏和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大会啊，让你大饱眼福。然后就像你这个游轮还可以停靠在这个韩国的釜山呐、济州岛啊，带您感受一下异国的文化和海岛风情。然后你还可以去逛逛那边的那个商店，免税店，
1: 买点东西啥，
0: 买点值当啊。然后还安排了这个古镇。然后还有这个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的行程啊，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啊，这个看看这个中秋就是村这个度假村的中秋演绎啊，非常盛大。
1: 咱们是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一共是9天的行程，然后每个人的价钱呢是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也会不同，部分的房型呢会赠送大家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全年呢就这一次的游轮的超值美食盛宴，大家如果想去就跟咱们节目组联系啊，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都行，都是这个号码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赵红俊说：“赵飞半月板受得了吗？我去年是因为爬楼梯那个半月板磨损加那个膝盖积液，但是我大概就休养了半个月之后呢，开始又重新站起来了。啊，这个就是自己学，怎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走路啊、爬行的这个方式
0: 啊，认真的研究了
1: 啊，然后又就是我觉得恢复了。
0: 我问个问题，半月板在哪？”
1: 在膝盖，
0: 是波棱盖旁边那一块小骨头，就是波棱盖。
1: 对对对，那玩意儿很重要，那玩意儿磨损了吧，就有点不太可逆了
0: 啊。那我知道这个事儿。
1: 对，赶快来给大家做个总结啊，就是总榜单，看看咱们那个吃鱼哪个性价比营养是最好的。第一名还是番茄沙丁鱼罐头，
0: 就是它了。我跟你说，它跑不了，
1: 你就吃吧。
0: 对，你这一点问题都没有。要家里有小朋友的啊，选择好品牌，选择好产品，就给他吃就完事儿。
1: 第二名就是新的号的青鱼啊，
0: 选第一，有第一谁还选第二？对不对？那如果你比较关注口感的话，那就是口味的话，那三文鱼排第三。
1: 对，第四名就是明太鱼。
0: 是的，
1: 这咱都喜欢吃，
0: 都是好吃的。然后第五名是这个红烧鳗鱼，然后
1: 第六名是台鱼，就是金花鱼。第七名就是那个黄鳍金枪鱼的水晶罐头，咱们买那个成品就行了。
0: 没错。
1: 行，最后呢，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视力啊！身边的好多朋友的这个眼睛呢都有毛病，就是不得劲儿。问题突出的比较集中在眼睛干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呢就刺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似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大家别不当回事儿。一旦持续恶化呢，真的后悔都晚了。
0: 没错啊，所以我们今天跟这个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只有咱们吉林才有啊，朋友们。所以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你不满意，你可以直接办理退款的。26年大品牌，就是敢让大家先提前的体验，所以您赶紧行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型的功能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丹参呢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密蒙花明目舒缓，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也都特别的清亮。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
0: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想改善眼睛情况的听众朋友，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整整78元蒸汽眼贴，赶在这个10分钟之内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能揉肩捶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这个防蓝光老花镜，只要10分钟啊，只有这个10分钟的时间，所以赶快行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那今天节日极品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啊，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0: 拜拜。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 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

0: 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东部6度，其他大部7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或者西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7度，其他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南风。11号，也就是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10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南风。今天的气温呢开始逐渐爬升哈，不像前两天那么凉了，尤其早晚的时候呢体感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依然啊，在早晚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还是要多穿一点。那么到了11号，也就是后天的时候，本周五咱们的气温呢，最高气温又回升到了26度，气温反反复复变化比较多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大家想着点，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视频号呢，现在还没有开始啊，正在调试当中，大家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那在广播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大家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啊、突发事儿啊、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啊，或者是什么烦心事儿啊、闹心事儿哈，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还有8581-5999、8581-5199，都已经为

0: 享受到租赁住房补贴呢？因为一直跟孩子住在一块儿啊，也不太方便，就想问问能不能搬出来住，那有没有相应的补贴？由于陈阿姨呢是住在长春市安达小区的，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咨询了西朝阳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听西朝阳社区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 有一个那个租赁住房补贴，
2: 没有，没听说，在哪儿听说的？是哪口给的补贴呀？
1: 低收入家庭好像是就能给呀。
2: 你说的是低保户啊？你再打听打听吧，因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低保可能他会有一个房屋补贴，但是绝对是得是低保户有那低保证的啊。剩下其他的，你说的这个，你再问问是哪个口的？我们社区没收到任何一方面有补贴的，这个在低保一直有，可不是现在新有的。
0: 嗯，社区的工作人员啊，给大家初步的解答了一下这个疑问。其实也现实的生活当中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可能有相应的补贴。那么在其他的群体当中呢，只有低收入以及就是低保人群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阿姨目前呢不是低保户，因为阿姨呢也说了，她自己的每个月的收入呢大概是2100块钱左右。虽然老伴儿没有收入，但是呢他们还有孩子。那低保呢是需要核算家庭总收入的，所以如果阿姨想要申请低保呢，一定要把家庭的实际情况如实的向社区啊、街道啊如实的说，咱们呢如实申请。但是能不能申请下来呢？我们大概判断是没办法申请下来的。那像现在呢，咱们的这个租房补贴，就长春市的房屋租赁补贴，我们也特意帮阿姨打听了一下。咱们长春市呢历来啊实行两种，一个是面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第二个呢就是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租房补贴，包括像高层次人才呀等等这样的补贴。这两类政策的申请人群还有补贴的标准以及申请渠道呢完全是不一样的。像低收入家庭的申请渠道，它就是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提交租房房屋廉租住房保障申请表，这是廉租房。还有呢就是身份证、户口本这些材料，包括像工作人员刚才提到的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等等这样的材料。那陈阿姨其实最想问的就是自己啊，到底是不是符合或者说属于低收入家庭，能不能够享受到相应的这个补贴政策呢？低保以及低收入证明啊，阿姨，这个事儿呢我们跟您说了，咱们这个都需要自己去申请，人家要核实咱们家庭的总收入的，不光要看自己和老伴儿的，也要核算您子女的收入，人均低于最低收入才能够享受低保以及相应的待遇。阿姨每月的退休金呢是2100多块钱，还没有核算您子女的收入呢，光是这一项就超过了咱们长春市的最低标准。所以根据我们掌握的政策啊，帮您初步判断您是不符合低保申请标准的。但是阿姨如果想享受相应的政策，您也可以到社区，一定要到您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啊去咨询去问一问，咱们也可以尝试去申请一下，能申请下来当然挺好的，可以缓解阿姨的燃眉之急，但是大概率是通不过的啊。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当中啊，有没有过类似的像阿姨这样的经历，自己有收入但老伴没收入，孩子的收入呢我们昨天没有问，因为光阿姨这一项收入，根据我们的了解，阿姨也说到了老伴儿还是农村的户籍，如果像这样的话，可能农村的户籍的这个就是咱们的收入的标准啊，比城市的标准还会更低一点，那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工资呢就远高于这个最低标准了。所以的话根据这一项判断，您是不符合相应政策的。当然具体您可以到社区再咨询再问一问啊，以社区的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大家有了解掌握相应政策的，或者说有类似过经历的朋友们，也想给阿姨出出主意啊，给支支招的，我们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视频号现在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可以进入到直播间里来了。看到了有一位朋友福气啊，他说主播你好，我是辽源的铁道狗，具体是什么问题？因为我进来的迟了，您能不能再说一下？如果涉及到个人隐私呢，福气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啊，把您的问题或者说您有相应的这些材料啊，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因为我们的视频号在直播的时候，这个大家是看不到这个相应的这资料的，而且呢，因为有一些涉及到隐私保护大家的话，我们建议您发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我们帮您看一看，我们看不明白的，我们可以请律师啊帮您看一下。还有蜜飞糖、青青河边草来到直播间了，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和转发，也感谢艳阳天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今天直播。

0: 播开的时间略晚了一点点啊，前面呢可能有一点问题，然后我们也是找技术部门帮我们及时解决了。大家如果有想说想唠的，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福气说，我是辽源盛世花园一粮库铁道口的，这个您是想说咱们这个铁道口附近什么样的地方破损严重，至今没有解决呢？是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啊？我们没看明白，您再说的详细一点。还有蜜飞糖说吉祥李子，是的啊，我们想起来您家这附近啊，真是盛产咱们的李子，肯定这个时节是不是都熟了，挺好吃的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到这个我们这位听众的家乡去，您可以把地址再说的详细一点啊，帮咱们家乡做一下推广。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福气说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道口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砖是不是都坏了，活动了，至今没有解决。那么现在呢，天气还比较好，尤其到了冬天啊，这个结冰了之后，路比较滑，如果有地方方砖啊，或者说有这个道口这个比较集中过往的这个地区，有一些方砖比坏了又没有办法修的情况下，那个很容易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您附近有没有街道啊、社区啊，咱们可以到社区到街道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道口它是属于咱们小区附近的，或者说在咱们小区范围之内的，有没有物业呢？也可以找物业帮着沟通协调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还有蜜飞糖给我们说了，他是龙井市老头沟镇奋斗村的。你看看咱这村的名字啊，叫奋斗村。如果大家十一啊，包括这个中秋假期，咱们有空的话，可以到咱们奋斗村去看一看啊。尤其今年的这个中秋加国庆啊，假期加起来呢是比较长的。但是咱们正常来讲啊，咱们中秋节是不串休的，就是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日啊，连放三天假，不调休。国庆节期间，10月1号到7号这个时候是放假调休的，共七天。9月20号、10月10号这两天，就是前后的这两天呢，是需要上班的。这也是咱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的。中秋节期间呢，这个假期啊，高速是不免费的。如果大家想到奋斗村啊，想去摘李子，咱们尝尝吉祥李子，最新鲜的吉祥李子，那咱可以在国庆节期间，因为那个几天呢，咱们高速公路也都是免费的，而且大家也都放假了，如果没什么事儿，也不打算出远门的，在咱们家乡的周边，那这个金秋十月啊，更正是这个瓜果飘香的时节，大家可以走到这个乡村里啊，感受一下咱们农家乐，同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乡间采摘呀，看一下这个春秋，就是秋天的时候这个不同的风景。尤其秋天这个季节啊，真的挺好的，秋高气爽的。像我们吉林省，我们东北这个期间的季节呢，就是特别特别舒适，可惬意了，天也都特别特别的蓝，而且田间地头啊也都会有那种丰收的景象。也有朋友可能在十一期间呢得回家掰苞米的，是不是？那大家正好这个时节感受一下农忙的这个乐趣啊，如果大家可以参与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互动留言一下，给我们发发照片什么的，或者告诉我们一下您现在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忙什么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一通的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您电话接通了，阿姨。哎，我是方宁，您遇到啥问题了，阿姨？
1: 谢谢那方宁。然后我就打了打，我那一通这个公交车的停了多日子没有了呢。
0: 一通哪趟公交车呀？
1: 哪趟？哪都停了。
0: 都停了？您家是在哪一站啊？
1: 原先要有了的，完了要开一回两回的话又没了。
0: 您是说就是咱家这个村里的，还是说镇上的公交车呀？
1: 对，一通镇。
0: 一通镇里的公交车都停运了，是吗？那有没有多长时间啊？
1: 我看有
0: 有多
1: 我
0: 有多
1: 差呢？公交公司去，完我说上那问问打呢。
0: 嗯，
1: 他说的呢是那个一通呢政府给停的。
0: 嗯，是所有的公交都停了吗？
1: 应该都停了。
0: 您是哪个镇？一通镇。
1: 一通镇。
0: 啊，所有镇上的公交车都停了，是吗？是不是有什么运营计划呀，或者什么的？这个我们帮您问问，看看到底是咋回事，是不是像您说的这样？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呼吁一下我们一通的听众朋友，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是咱们一通镇上啊，就是乘坐公交车的所有的线路都停运了吗？正常不能啊，阿姨，我们帮您问问。全停了？你说的是哪一路啊？您也别说全停了，你经常坐的是哪一路？
1: 一路也停了。二路也停了，
0: 一共几路啊？
1: 我们这边是八路。
0: 咱们家这边是八路，是吧？
1: 嗯嗯。
0: 好，那我们这样，稍后呢，我们就帮着问一下啊，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帮您打听打听，啥时候能恢复运营？大家肯定挺着急的，是不是？
1: 可不是，咱们都岁数大，都八十多岁。
0: 嗯，行，那我们帮您问问啊，阿姨。
1: 哎，谢谢。
0: 好嘞，好的，嗯，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我们赶快问一问啊，到底咋回事？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或者我们一通的朋友们，咱们最近有乘坐公交车的，发现这个公交车停运了吗？阿姨说停运了，我们觉得可能不太可能，当然了，这也有可能其他的原因，我们帮着阿姨问问到底是咋回事。好，继续来迎进打进8581599的，这是柳河的陶先生，你好，陶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能听到？
0: 能听到，嗯，陶先生。
2: 啊，我是从柳河县，然后每天上娄洞山镇通勤。
0: 嗯。
2: 啊，就是我们县里边的一个镇政府。然后最近的这条路是从大庙村到镇，到那个石家店这条路。
0: 嗯。
2: 啊，但是这条路，因为它是没有人修，没有人维护，它的坑坑洼洼很多，跑过一会儿就是给车开爆胎了，然后。
0: 嗯，
2: 就是平常现在每天走的就是多走10公里的远路，到孤山子镇，再到那个龙洞山镇，就比较远。就是能不能反馈一下，有人修修这条路？
0: 嗯，那这条路啊，它整个就是这个通行，就这个部分是承担着更多的任务，还是说只是少部分人走的？
2: 它完全就是连接了这柳河县到龙洞山镇更近的路，但是因为破，所以没有人走，所有人都绕远了。
0: 啊，就不得不绕远，特意的去绕道走了。
2: 对
0: 于，
2: 如果他近的话，就是很多人都会走这条路。
0: 嗯，多走这10公里，对你来说每天要多长时间，多花多长时间啊？
2: 去的时候15分钟，然后每天来回是半个小时。
0: 就是绕道了，也就是半个小时，还是说总共啊，这个需要半个小时啊？
2: 总共每天就是单程是15分钟。
0: 你从哪儿到哪儿？单程多长时间啊？
2: 从柳河县到孤山寺镇，再到罗松山镇，一共是55分钟。
0: 嗯，也就是，
2: 如果走近的这条路是罗松山，从柳河县到大庙村，再到罗松山镇的话是40分钟。
0: 嗯，您有没有跟咱们镇上也说一下这个情况，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咱们镇里居住的居民们也不少，对不对？大家可能也受到这个困扰，那有没有跟镇上说一说？把大庙通往龙通山，是吧？叫罗通山镇这条乡道啊，日常的管护正常是归咱们罗通山镇政府的，有没有跟咱们镇上说一说？
2: 啊，这个是大庙村到石家店乡，应该是归石家店管
0: 啊。
2: 然后
0: 石家店，
2: 对，但是我还没有反馈过，因为我想这么多人不走，应该是挺多人也反馈过，应该是也没什么用。
0: 不能说没啥用，咱们得试试啊，是不是？石家店乡，是吧？
2: 对。
0: 啊，然后这样，您这边呢也继续跟石家店乡反映一下。然后呢，也可以打12345市长公开电话，同时反映一下。我们这边呢，也帮您啊，跟着问一问，看看到底这个部分归哪儿管，怎么办？咱们一起来想办法。
2: 行，好，谢谢主持人。
0: 嗯，然后呢，像您这个就是经常走，就是每天如果是走这条路绕道的话，就等于是去多了15分钟，回来多15分钟，前后大概是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就完全是走的冤枉路，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这10公里的路，一般来讲，就是大家有没有开自己家车走的？
2: 我每天都是开自己家车走。
0: 啊，所以就是这个绕道的话，你还得费油，是不是？

0: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就是这条，就除了绕道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
1: 没有别的办法，然后这条路也能走，就是走的时候需要很慢很慢的走，因为坑坑洼洼太多了。
0: 因为日常这个小坑的这个填补啊，是由乡镇负责的。你要想整体的大修翻修，这个得由咱们乡镇联合摸排路况，然后上报当地的交通局，然后统一申报农村公路改造资金，这个得纳入到年度的建设计划才能够施工。所以如果是小坑小洼，得由咱们乡镇来负责维护。尤其
1: 小坑它不属于小坑小洼了，之前就是乡镇的时候填了一些土然后能走，但是下雨的时候就都冲掉了，就是下雨就走不了了。
0: 对，这马上入冬了以后，天冷了又下雪了，这可能对雨雪呀，对于这个道路的路面的腐蚀情况还会加重的。所以现在呢，咱们可以啊一起来跟村上反映一下，跟乡镇反映一下，然后看看这个事儿有没有尽快的解决的办法。如果没有，如果像您说的已经不是小坑小洼了，需要大修的话，那这个需要上报，它不会一天两天马上就能修好的，可能需要我们逐级上报，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们得
1: 对
0: 得尝试着去努力一下，对不对？如果真的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有安全隐患的，那这样的话咱们可以提前去申报，想办法尽快解决，但这个需要一点过程。
1: 哦，那我先找那个负责这个村的那个镇，然后再找县里边，是吧？
0: 对，您说的这个属于石家店乡的是吧？石家店乡的这个村建啊，这个路况的这个情况，你也可以联合。
1: 这个大庙村在这个国道的旁边，我不知道是归县里边管还归镇乡里边管。
0: 所以你先问一问这条道到底是归哪儿来负责日常维护的。
1: 好。
0: 然后再反映一下相关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也给12345，您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啊，把这个路面的情况，因为你可以拍照片，打电话呢可能说不明白，但是可以拍照片发到这个12345市长公开电话的这个小程序上，跟他们同时呢提交一下您的诉求，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您拍照之后发给我们，我们也帮您看一下。
1: 好的，
0: 好，谢谢您的信任啊。不客气，如果有最新消息，随时沟通。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嘞，好。今天我们接到这两个电话呀，都是跟这个出行有关的。你看，百姓出行无小事，不管是咱们乡镇的道路啊，还有包括咱们的公交路线啊，咱们都是要优先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我们得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顺畅。那如果要是遇到了像这种需要翻修翻建的，那这个是需要逐级上报的啊，肯定不会说一天两天马上就能解决的。但是大家也要相信，你只要去努力啊，去尝试去申请，那总有一天能解决。但如果没有人愿意去申请去帮助更多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就一直停留在那里。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来推动它往前走，希望这样的问题呢尽快啊解决掉。尤其这些坑坑洼洼，看着刚开始是小坑小洼，时间长了它经过雨雪的腐蚀，风吹雨打，它可能就变成大的坑坑洼洼了。如果路面能够及时修复，及时的护理维护，这条路呢可能会时间更长一点，使用起来呢大家更方便一点。如果要是小坑小洼不注意，变成大坑大洼了，甚至会带来其他的安全隐患的话，那个可能就得不偿失了。有大家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的朋友们，或者说有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如果大家有类似问题想要投诉反映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199，继续为您开通。好，稍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当中。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里暖气吧，
1: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3: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4: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3: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给大家送福利来了，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这个本周日13号为止，活动期内下单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啊，给大家直接立减9块钱，优惠就这几天啊。我们今天先说说这个优惠，然后再说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团购的。今天要跟大家团购的是一个特别下饭的救星啊，叫海捕鱼罐头组合，这个不用开火也不用刷锅啊，拧开盖子就直接能吃了，热乎的饭菜几分钟就搞定了，非常的方便。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们啊都在抱怨说，现在这个早晚啊温差太大了，这食欲啊总跟着天气晃，就是忙活半天做好饭的时候，哎，吃的时候又没胃口了，做少了不够吃，哎，做多了呢还剩着浪费，折腾一圈白费劲。咱上了年纪以后呢，本来这个消化功能就弱了，再赶上这天气忽冷忽热的，总是吃不下饭，这可不行啊。咱们的营养得跟上，要不然的话咱浑身没劲儿不说，免疫力也会跟着降。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下饭的救星海捕鱼罐头组合啊，不用开火不用刷锅，咱这个罐头有黄花鱼和带鱼两种。这个黄花鱼呢它都是整条的，带鱼呢也是整段的，没有一点碎渣子，每一条鱼都来自外海，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绝对不会用那些进口的已经不知道放了多久的僵尸鱼了。而且加工工艺呢也是老讲究了，经过12道传统的工艺，趁着最新鲜的这个劲儿啊，把内脏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去腥也做得特别到位，就是为了保住优质海鱼的那种新鲜味儿。如果大家想尝一尝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有阿姨问了，说这个鱼罐头以前我们团过，真挺好的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价格怎么样啊？是不是有优惠啊？必须得给大家优惠啊，而且福利得给到大家满满的。咱们现在买12罐5箱黄花鱼，直接送12罐5箱带鱼，整整24罐1大箱。快递包邮到家，优惠价才199块钱，也就是算下来呢，一罐才8块钱左右，是不是挺合适的？这个价格，你说咱上哪儿找去啊？太划算了，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好的鱼罐头，咱们可别等没货了再后悔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咱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的，大家一起加油吧。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
6: 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还有这个脚麻呀、腿疼啊、血管凸起呀，哎，如果我们有这样困扰的，这条消息您一定要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也就是说半个小时左右，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咱们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电话来报名。0431858056166啊，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如果我们能够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需要您提前预约。咱这个预约热线您也得记好了，0431858056166。8056-1616。
6: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这人一过50岁啊，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啊，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跟着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的，然后像有小石子儿在磨一样啊，稍微风吹一点风啊，见点光啊，就哗哗流泪的，眼前像蒙着一层雾一样，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呢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大家记好这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眼睛啊，你要能看得清或者看不清，全看眼周的这个经络啊，通不通，气血呢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呢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了，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呢咱们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甄选10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就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眼贴啊，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就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可以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要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5115118581599，还有858511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了。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啊，随时给我们留言。今天是9月9号，明天呢就是教师节了，是吧？教师节呢，那这是我们老师的节日，在这里呢，提前祝我们收音机前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同样呢，不光是祝福啊，实实在在的一些优惠啊，也必须要给到我们的老师朋友们。那明天开始啊，也就是教师节当天呢，像世界雕塑园，长春世界雕塑园活动当天，老师凭本人有效的教师资格证换取手环，就可以免费入园，免费参加参观展馆，沉浸式的打卡长春世界雕塑园全域美景。大家知道这个雕塑园啊，咱们这个门票现在是免收了，但是里边那个展馆呢是需要收费的。那教师节当天呢，老师们可以随便逛啊，整个园区都不收费，都可以玩。那除了雕塑园以外，净月潭在教师节这一天，教师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也可以免景区的门票直接入园，这个就离咱们家比较近的啊，尤其是我们净月这片的老师们，那可以就近直接去玩一玩。如果说这一天啊，咱们学校能给老师朋友们放假或者放个半天假的话，那像有的地方相对远一点点的地方也可以去啊，比方说像莲花岛影视城，它没有太远，但比在市区里可能要多一点路啊。如果说明天这个半天时间不够呢，你看莲花岛影视城啊，这次挺有诚意的，我觉得这一点做得不错啊。它不光是9月10号当天，9月10号到13号这几天，全国的教师凭着教师资格证都可以免门票，必看大剧可以三选一，像抗联的，还有国际大马戏的，或者是莲花仙子传的，这三部剧你可以免费看一部啊，整个这个门票也是免的，还是挺好的。而且呢，长春农业博览园在明天教师节当天呢，凭着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加上身份证也可以免费入园参观啊，就是这么多的地方，如果老师朋友们有时间还可以去玩一玩，去看一看。其实教师节这个节日更多的是希望孩子们对于老师啊有更多的尊重。当然了，教师嘛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那在这不光是在这一天，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尊师重教，这也是我们长久以来啊一个美德。但同样呢，我们老师朋友们也很辛苦，不光这一天辛苦，可能平常也很辛苦啊。那在孩子们日常的教学当中呢，可能要付出很多，所以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老师有责任心、有耐心、有爱心。不光是这一天过节，我们也希望天天老师们都能够享受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尊敬和相应的待遇。除了教师以外，其他职业也依然值得尊重啊，每一个职业都值得尊重。但是像能够被固定为节日的并不多哈，所以也是挺难得的。除了这个教师节以外啊，明天有相应的这个活动，还有一个事儿要提醒我们大伙儿，就是每一年在这个采暖供暖前，都有朋友想要办理停止供热，但是呢都是忘记了这个截止时间。我们今年呢多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您家不打算要全部的供热的，咱们想要就是停热的、停供的，一定要在9月20号之前。你看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也就是十来天左右的时间，那么您这个时间就截止了。最近呢，你看雨光热力它就发了通知了，说长春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里面规定了，热用户应该在每年的9月20号之前到供热经营企业办理停止或者是恢复整个供热期用热的这个手续。所以提醒大家，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如果您要是申请停热或者是想恢复供热，都是可以直接来办理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在线上办理，也可以持着供热信息卡到这个相关的业务大厅来办理手续。所以您得看一下您家是哪家热力公司的啊，您就到哪儿去办就行了。那如果你不打算要热了，或者是你需要恢复供热的，一定要想着点在9月20号前需要办理这项手续，大家别错过了。也有朋友说了，这个十一呀、国庆啊，我们想出去玩啊，那也可以啊。还有一条实用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中秋节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因为咱们高速不免费嘛，对吧？咱们这个国庆节那就免费了，四个 这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之一嘛，这是必须得免费的。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的。如果十一期间大家想开着玩，开着车在家附近啊自驾游去玩的话是可以的。还有的朋友说，那我们是需要这个长途旅游的，是需要可能订火车呀什么的，那你就得想着点了，得提前准备好。9月10号呢就发售9月24号，也就是中秋节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了。那么9月11号呢发售9月25号。

0: 号的火车票，9月13号呢发售9月27号，也就是中秋节假期最后一天的火车票，9月16号呢发售9月30号的火车票，这是国庆节假前一天的，9月17号呢发售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这个火车票，9月23号得买返程了，对，10月7号的火车票，这个可能也比较难抢啊，我们大伙儿赶紧上好闹表了，定好闹钟，中秋国庆火车票的开售时间表现在已经出来了，根据12306的购票预约页面显示的，我们就提醒您，9月10号，也就是明天啊，你要是想抢这个中秋节假前一天的票，你明天就定好闹钟吧，啊，您就早点开始在网上抢票吧。如果要是返程票，假如说国庆节七天那个最后一天的票，就是10月7号的票，你想着点9月23号的时候要记得开抢啊！希望大家假期都能够玩得开心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正在为您开通，有事您说话。那么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假期的这个事儿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年中秋节啊，如果您没有什么安排，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带大家玩的这个跟我们电台一起上游轮的这个活动。9月23号，我们将会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哎呀，想想都香，是不是让您大饱口福？而且不光能大饱口福，还可以大饱眼福。也就是说这次呢，人家还请到了岳云鹏、孙悦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大家呢听个听看一看啊，玩的绝对开心。而且这次游轮呢停靠韩国的釜山还有济州岛，让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而且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等等这些行程，入住太湖龙珠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怎么样，心动了吗？如果心动的话，大家赶紧参与啊，9月23号就出发了，10月1号返程，就是避开了国庆出游的这个黄金时间，省得人挤人的。一共9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4599块钱，房型呢不同，价格也不一样，部分的房型赠送相声票，这个数量是有限的，赠完就没有了。全年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跟我们旅游节目组联系啊，电话和微信都是这个号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2: 信息系上海北京
1: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好了，我们的热线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151599，还有858151199。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听了两位听众的电话，都是跟出行有关的，不管是公交出行还是说咱们乡镇的这个道路通行，都是关系到大家出行的大事的。所以我们在线上啊，一会儿如果有时间，我们给这个一通的当地的交通部门打个电话，或者公交部门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原因啊？近期停运了，还是不是像阿姨说的真的停运了，全线都停运了？那具体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我们也帮大家问问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啊？我们也帮大家打听打听，了解了解。如果大家有知道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告诉我们一声。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啊，福气啊，说到的，你看今天也是这个出行的问题啊，就是中间那个方砖坏了，这个影响大家出行的，在这个路上啊，尤其要是比较这个十字路口啊或者这样的地方，就是影响大家出行的这个难题可能会更麻烦一点。那如果要是有相应的问题，欢迎您也和及时的像我们说的跟街道啊或者说跟社区啊反映一下，有物业呢咱们跟物业也及时反映一下，让大家协同来帮忙看看怎么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把您家的这个位置或者您说的这个道路的实际情况拍照发给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在那儿我们是可以看到大家发来的图片的，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是看不到的啊。还有老傅给我们留言，他说微信发问好，视频问好， 啊，说给钱有这回事吗？老傅前两天其实就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了。其实这个像这样的消息呢，这个大概率不是真的啊。但是不知道您具体说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啊？什么时候看到的类似的信息？您发的这段呢，因为也没有标点符号，我是盲猜的。您可能是说在微信上问好就给钱，您相信您说这是事儿，这事儿能是真的吗？天上能掉馅饼吗？如果说问好人家就给你发钱，那对方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吗？或者说如果说给你拉到一个群里啊，大家做什么活动啊，给您让您要提供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呀，你可千万别参与。他别说给咱发钱了，就给咱发金子咱也不去啊。这样的事儿啊，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如果是咱们家人群啊，说发个红包问个好给个钱，那咱们可以大胆放心的收。但如果是陌生人发的，或者说本来消息来源就不那么真实可靠的，咱们可千万不要上当啊，也不要轻信对方所谓的这种承诺。还有的呢，大爷大妈们可能觉得闲暇之余啊，人家说了你只要进群点个赞啊，或者是干个点啥任务啊，然后就给你发钱。有的阿姨你真的就信了，有的时候进去有可能也会落入到骗子的圈套的。咱们呢不占便宜，也千万也要小心啊，小心这个骗子占着我们，借着这个什么发红包啊，给您发钱呢、啊、或者说什么这样的好处啊，给您拉到群里，然后呢让您做活动，甚至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木马病毒什么之类的。我就不吓唬您了，反正我们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如果不太方便使用智能手机的，或者不太确定这个信息来源是不是真实可靠的，咱们不要轻易的点它，不要触碰啊，也不用说对方给的那个红包啊，咱们就赶紧打开，不需要看啊，有的时候真的很可能会中招的。也有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的，是的啊，通过阳光这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是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可以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团购海捕鱼罐头的。这个罐头挺好吃的，不管是黄花鱼的还是带鱼的，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啊。尤其孩子早上起来忙忙叨叨的，不知道该给孩子做点啥，那您看这个黄花鱼啊，带鱼啊，这个罐头来上点，再煮点面条，配点青菜，打个荷包蛋啊，早上这个吃的营养就非常丰富了。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呢它不用非得放冰箱，你只要放在阴凉的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保存，而且保存的时间呢比较长。像我们现在团购呢还有活动啊，买12罐还送12罐，整整24罐，一大箱，够咱们大伙吃一阵呢。如果是一个宿舍的姐妹呀、啊、或者说兄弟呀、啊、咱们可以分着来吃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挺好吃的。如果大家想要呢，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出游的，想要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们，大家还记不记得打哪个电话？也可以加这微信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像美红，不知道有没有啊收到相关的链接？还有婷啊，都回复了阳光这两个字，应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玉心也给我们留言了，玉心，我看看啊，这是早上吃什么好吃的了？这么多，这么丰盛啊！又有这个西兰花，还有肉饼，是吧？还有炒的青菜，还配着鱼罐头啊！看到了，这个鱼罐头，这个是主角啊，这是可能上一次跟我们一起团购的。大家如果想要团购这次鱼罐头的朋友们，记得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是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的。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199，继续为您开通。
3: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大家如果有想在这个11期间啊，有想出游的朋友们，或者说想要订票的，刚才我们也提醒大家了，9月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就发售9月24号中秋节前一天的火车票了。如果您想买在国庆节假期前一天呢，9月16号，你一定要定好闹钟啊，提前开始抢票。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有没有朋友有需要反映问题的啊？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 们留言。时尚快乐老顽童说，方宁啊，那一罐罐头是多少克的啊？我给您看一看啊，我们这个五香鱼罐头啊，五香黄花鱼罐头，还有五香带鱼罐头，这个一罐呢现在是8块钱左右。那具体是多少克的呢？哎，我给您找找啊，我们这上面呢还真是我没有看到实际的那个罐头的那个表，但是呢我一会儿帮您问一问啊。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啊，因为在视频号上，时尚快乐老顽童在视频号上，方宁一会儿下了播之后呢，这个就关闭了，就看不到了。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我马上问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啊，看看到底一罐是多少克的。它那个分量呢，不是就是很重的那种啊，但是具体多少克的，我得帮您核实一下，问一问。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或之前有没有跟我们团购的，还是以前的那款啊，就是挺好吃的。而且以前有朋友说了，这个鱼罐头不光就是开罐省事儿，而且还特别开胃，挺营养的，里面那个充足的优质蛋白呀、啊、什么的都挺好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就赶紧打电话，或者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怎么团购鱼罐头，大家可以听一听稍后我们给大家的介绍。
3: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给大家送福利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月底啊，就是不是到这周日啊，不是到月底，就到这13号为止。我们现在只要活动内下单的朋友们就可以直接立减9块钱了，优惠就这几天，大家千万别错过。刚才这个时尚快乐老温同问说，方宁啊，这个鱼罐头一罐是多少克的呀？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小编回答的特别快啊，就是这个鱼罐头每罐是150克的啊，150克，大家可以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因为有好多朋友已经是很多次回购了。这个鱼罐头呢，它非常的方便，开盖就能吃，稍微加热一下，尤其早上的时候，因为给孩子做早饭比较匆忙嘛，大家都赶时间，你要是真的弄一条鱼炖起来，那可真的费老劲了。而是早上如果我们开罐，直接打开一罐，然后放点这个青菜呀、面条啊，配个荷包蛋啊，香喷喷的这个鱼罐头的面条早餐就给孩子端上桌了，孩子是非常喜欢吃的。像配米饭的时候也不错啊，拌着米饭吃也非常香，特别下饭。这个鱼罐头的这个套组关键是特别给力，为啥呢？因为咱们现在买12罐五香黄花鱼的，直接给大家送12罐五香带鱼的，整整一大箱子啊，就是24罐快递包邮给大家送到家，优惠价才199块钱，算下来呢一罐才8块钱，这个价格去哪儿找呢？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好的鱼罐头，咱们别等没货了再来啊，再后悔。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像时尚快乐老顽童，如果想团购的话，您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啊，看到相关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啦。祝大家都吃得开心啊！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老人朋友们，因为这个牙口不好的，咱们吃点这种软烂的鱼罐头还是挺入味的，而且也非常好消化，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
3: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3: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啊！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啊，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的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元就可以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全都结束了。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啊！错过了真就没有了，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
2: 在我国北方，
1: 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2: 信息系上海北京
1: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好了，说着唠着，今天咱们节目啊又接近尾声了。有想团鱼罐头的啊，想要自己赶紧啊尝尝鲜的，咱们赶紧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你看到链接之后呢，你可以直接下单啊，按照上面的提示呢给大家下单。因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这周日活动期内下单节目中介绍的产品，还直接给大家立减9元，优惠还是挺合适、挺实在的。如果想在中秋节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啊，想要乘坐游轮一起去旅游的朋友们，那咱们也别错过现在薅羊毛的活动啊！现在正在这个团购呢，大家可以打13944100916，13944100916，也微信也是这个号，可以问一下我们旅游节目组的这个小编们，让他们把您啊拉进群里啊，有最新的活动呢就介绍给您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想跟我们一起互动、一起聊的，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因为稍后节目一结束啊，我们的视频号就关闭了。如果大家有问题、有需要沟通的、需要进一步给我们打电话的，大家一定要想着点，在明天早上9点我们节目一开播的时候就给我们打电话，方宁会在电话的这头等着您。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 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

0: 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呢，在早上的时候我接个电话，是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大姐打过来的。这老大姐呢，跟老伴俩又生气了，这昨天住院了。哎呦，所以人呐，你记住，咱们呐，别老生气啊！90%以上的病都是从那气上来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得学会宽心。有的时候啊，你得这么想：这个世上啊，我们来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啊，去见你想见的人，去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他有一辈人活法，就像那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就到啥时候阴天饿不死瞎家巧，就这话它是有道理的。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有钱你把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就像我们常说的，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就把这日子过好了，没钱呢咱就把这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以后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对吧？身体是本钱嘛，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讲话了不手术，这就是钱，这就是福。讲话了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这才是你最大的资本。就像那年我跟小辉说的，我说有一天呢你辉煌了，你一定要有个好身体。为啥？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享受生活。那如果说有一天你落魄了呢，你还得有个好身体。那是为啥？因为你能东山再起。身体好不是第一，它是唯一。所以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我今天感觉心脏不舒服了，那赶紧化瘀；明天感觉脖子发硬了，脑袋这几天浑浑噩噩的不清亮，那你赶紧化瘀。啊，哪个地方一摸脂肪里头甲状腺有结节啊，哪有斑块，你就赶紧化瘀。你就记住，别等，一等啊反而出事。那有人说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也有一段时间了，啊，我想问一下。你一说化瘀，总说这舒心汤、参柏舒心颗粒，它有啥区别没？没区别，没区别呀，作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自己配的汤药，一个是药厂生产出来的那个成药，

它一关一关呢都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第一关啊，我们来到这个第一个车间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放着舒心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这几样药材，车间工人呢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块特别小的就不要了，颜色上特别黑的也不要了，虽然是化石，但有的地方啊它也是不能入药的。你比如说黑的地方，颜色不正的地方，再有块比较小的啊，就给它筛选出去了。我说筛选出来不是说扭头就给扔了，不是，那这工厂师傅说我们最后要做集中销毁，就不能扔，因为你扔完了有人专门在那等着捡，他捡回去之后啊，他攒到了一定的分量，完了之后他扭头他就去药房啊，他卖给药房就当那个中药饮片啊，药房再次使用。所以呢人家药厂这边啊都是集中销毁。你像这丹参，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啊，特别粗的都是种植的，我们的丹参呢都是野生的，都是四川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我说峨眉山我去过呀，峨眉山那猴子可了不得，怎么的厉害呀，而且还欺负人呢。他说峨眉山上两件宝嘛，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啊，树上精指的就是这猴子，猴精猴精的啊，那峨眉山的猴子厉害，地里精呢就是峨眉山上的这个野生丹参啊，虽然长得不粗，但是你看呢，哎，它是属于野生的啊，长得那个粗的那是种植的啊，因为种植嘛，所以说它又施肥呀又浇水呀啊，所以它长得的确是粗，你看着好像挺好的，但是咱们不用，咱们用的就是这种什么野生丹参啊。另外你看这颜色，这个野生的颜色啊比较深红暗红，你看这个种植的颜色就不行了，反正就这么一对比你能看得出来。所以丹参这药它入心化心瘀，这你看这沙参，你发现咱们这沙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啊，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我拿起来一看，我说这颜色比较黄，中间有心儿，然后呢这个切片啊你看上去啊它就像那个天上的那个云彩一样，边缘呢有那种祥云。人家老济公说，哎呦你这不愧行家，咱们这沙参呢比一般市面上的沙参颜色要黄，颜色要正。沙参一般呢它分南北，我们用的啊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啊，我们药材上会有明确的标注，而且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写着是北沙参，如果鉴别这个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而且啊，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南沙参呢它属于那种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可能有人就说那哪个好啊，那得看你干啥了。你如果说我煲汤啊，没事，你像南方人愿意喝汤啊，对不对？哎，每顿饭呢都得煲点汤养生，那你这里边你放南沙参，那南沙参煲汤比较好用。你如果说我为了治病啊，我为了治疗什么什么病入药的啊，化瘀的啊通的，那你就用这个北沙参啊，北沙参比较好。一般南沙参呢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偏于化瘀啊，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你看他们还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北沙参有没有标注，他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说明书成分这一栏上啊就特别有标注，用的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的产量比较低而且价格更贵，所以很多时候呢有的可能就换成南沙参去给你替代了。所以我就特意问了一嘴参柏这药里边有没有标注啊，有标注。所以药厂啊它是一共八个

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再就是什么呢？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就这么一共是八个区。啊，比如说我们到了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啊，工作人员呢会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龙骨这药，因为药厂在20年前就做了龙骨的准备，因为龙骨药啊，它区别于其他药，龙骨属于什么呢？化石，啊，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跟那人参呐、鹿茸啊、灵芝啊，它不一样。你看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年年用，它年年有啊。你像鹿茸，今天割了，明年还有；人参，讲话了，现在都是种植的了，对不对？灵芝也是，年年都有，所以这些东西啊就不缺了。而你像龙骨这药呢，本身它是化石，几年前国家已经严禁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龙骨啊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了。去年我跟大家说过，我说参柏这药最多最多也就是能够再生产3年的，但你现在看根本等不到3年。那我听说前段时间上那个辽宁朝阳了，干啥去了呢？说就为了龙骨。那当地领导讲话了，你们这要求不开玩笑吗？我们朝阳远古化石博物馆，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博物馆，这龙骨上面都是有编码的，这怎么能入药呢？啊，以后这东西就没有了，你说想用用不了，啊，想看行，上博物馆看看。所以龙骨的药啊，就是用一块少一块，用一天少一天，就这么个情况。啊，那大伙说参柏这药效果好，吃成效果好，你珍惜吧，真的。我去年还说再能生产3年的，你现在看呢，用不了3年，啊，用不了3年。到今年年底啊，能一直生产就真的很不错了，啊，能坚持到今年年底就很不错了。有的说药房有龙骨，我说句实话，如果叫起汁来，它不一定算龙骨，因为我在药厂我所看到的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在药房买到的，是不是都是那小块的，很小很小的，甚至有的讲话了，跟那指甲盖大小似的。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每一块上面都有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儿，啊，一个一个那么排列着。参柏药厂工作人员就讲，我们挑选龙骨，啊，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给扔出去了。后来我们发现，就有人啊专门在那等着，干啥呢？就是捡，啊，专门捡扔掉的这龙骨。后来呢，就发现他们往药房送。所以后来啊，我们挑出来的呢，就那品相不好的我们也不往外扔了，我们集中销毁。他说，老师啊，你看这丹参，你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是野生的，种植的比较粗，但颜色没这个深，所以我们选用的全是野生的丹参沙参，这样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啊，种植的黄柏表皮啊不是这种手感啊，你用手摸啊，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甚至被那个什么呢？哎，蛇虫啃咬过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它表皮是光滑的，所以这个车间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那参柏药厂一楼有句话叫：“既然做，我们就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说这话说得好啊，写在一楼写得好，真材实料。所以药材这东西，尤其中药材，你没有真材实料不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安宫丸，就全名叫安宫牛黄丸，最便宜的700-800一丸，这是起步价格。然后呢，有900多的，有1200多一丸的，甚至有1700-800一丸的，还有2000-3000一丸的，都是一家生产的。那你说这价钱

差距这么大呢？可能有人就不理解了，说什么原因呢？因为都是一家生产的，啊，怎么差距这么大？那我告诉你什么原因，下的料不同，纯度不一样，同样是犀牛角，这里边讲究啊，学问老大了，有的是亚洲犀牛角，有的是非洲的，现在80%用的都是非洲的，亚洲犀牛早就没了，所以现在用亚洲犀牛角入药的都是当年几十年前存下来的啊，我这一说你就明白了。所以你说1400-1500块钱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好不？那指定好啊，钱在那儿呢，吃上就有效果啊。那不是说吃上就有效果，那得连续吃几天，吃一段时间。有人说那造价也太高了，那指定啊。你说我就想花500多块钱达到跟参柏一样药效的药，有没有？没有，你相信我，这世上没有。参柏的药现在呀都700-800块钱了，这我在这儿呢，所以一直这个价格。为啥大家都说参柏的药效果好啊？这药材质量在这儿呢。你像咱们有不少老兄弟啊老姊妹讲话呢，说参柏的药啊，就这成药比我自己熬的那个效果好，好的太多了。那你知道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呢？中药的炮制工艺呀、啊，你上药房你抓的药，你拿回来之后顶多那你也就泡一泡，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给他熬药汤了，对吧？你看参柏这药，这里边5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中药的炮制，漂、炒、断。你比如说漂啊，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那黄柏、牡蛎，这药啊，从这精选区，那选取好之后，都需要经过水洗一遍。我们是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药的清洗啊，它不破坏药材的材质，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这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就会被震动下来，直接给清理干净，不易被剔除的一些什么灰尘呐、啊，甚至一些金属残留啊，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漂呢，就用清水给它浸泡。啊，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清水去浸泡。你看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一个是浸泡牡蛎，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啊是不一样的，浸泡的时间呢也就不一样，所以啊，他就需要分开去浸泡，啊，两个大池子。有人可能就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还有浓缩，所以呢就不需要浸泡。但我们个人你熬煮舒心汤啊，这是需要什么呢？你头天晚上是浸泡的，完浸泡完之后呢，那个水你别扔，第二天你就接着熬药就行了啊。药厂呢是浸泡，每天换清水2-3次，整个池子里的水要放出去，重新注入新水，每天呢2-3次，大概需要3-5天的浸泡时间。什么叫浸泡啊？泡一般呢得用缸啊，咱们打个比方，你比如说龟甲啊，或者是鳖甲这样的药材，放置缸内，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咱们煮米的那个水，或者用那个无盐的水。这种无盐的水呀、啊，必须是那种什么呢？就是瓦房的，就咱说家里原来那个房子是瓦的，红瓦呀、青瓦那种无盐淌下来的水。你说我家里边这房子，它是那个什么草房啊、油毡纸，那就不行了啊，水泥都不行啊。有的说我那是铁皮的也不行，必须是那种瓦房的那个房子啊，下雨之后顺着那个。
瓦片留下来的那个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到这个缸里边，完了用油纸啊给它盖好了，周围呢用黄泥封好，啊给它静置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再开缸，你会发现那鳖甲或者那龟甲呀自己它就离糊了。那这种制药方式叫泡。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在清洗后用到了炒，这个炒啊不是像炒菜那样是我来回的翻炒，不是，这个炒啊是在锅里边啊给它先平铺一层这个小米儿，这个小米儿啊平铺完了之后，在它的上边呢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啊，它这个药性就会窜，所以必须得分开炒制。啊，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然后呢，在小米的上边铺上一层丹参，啊，盖上锅盖，再把火点着。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你别掀锅盖，啊，不能打开，啊，有人讲话，我看看怎么样了，一掀锅盖回了，那、啊、这锅盖一掀开，你这一锅药就全废了。这个时候啊，你去观察那个什么呢，烟，哎，你去观察那烟，等这个烟呐、啊、由白烟转为青烟，由青烟转浓的时候，你这时候你才能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借助这个米的颜色啊发焦啊，借这个焦米的热和这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药效。等这个丹参的颜色呀发深之后呢，你就赶紧给拿下来。这个时候呢，用筛子，都知道它本身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它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啊，所以中药的炮制啊，它是为了提升药效的。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心绞痛。正常丹参它没有这个功效，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它的治法呢，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啊，它是把这个小米给换成大米了，就是在锅底啊铺上一层大米。那为什么要铺的是大米呢？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但是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食物了。沙参呢它主要是化脑瘀的啊，沙参主要的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啊头火大，对不？有人说那高血压病人怎么头火大呀？你看呢，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有的甚至脸红啊，头晕迷糊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呢。啊，就像脑溢血，就像那个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什么呢，脑火比较大的，要不然也不会说脑袋突发出现溢血呀。所以脑袋它需要什么，凉血，那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参柏这药可以说啊更全面的化瘀，化瘀更全面了，化瘀更有深度。你像我有个病人啊，之前严重的胃溃疡，说溃疡到什么程度啊，胃都出血了啊，疼的呀，你再严重那就胃穿孔了，条件呢还不是特别好。有一天呢他就找到我，那个时候呢我刚到北京没两年啊，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赶紧给开的参柏的药，我说你一天吃三次。为啥给他开参柏的药？因为已经溃疡出血了，他出血呀就有淤血，那淤血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什么呢，胃恶变，所以赶紧让他化瘀。同时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胃出血有

0: 条件的情况下，看看你能弄点纸盒车不？有人说那个纸盒车是啥呀？纸盒车光听人说了，啥呀？就是胎盘，现在一般都不让用了啊。结果呢，他弄了一圈也没弄来啊，因为这药管控非常严啊。你不是自己家人生产，你上哪儿弄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就自己家人弄完了之后，人家都留着呢。你私自给人家，罪名老大了，所以谁也不给他，那么也没有卖的。那后来呢，他有个远方亲戚在吉林那边鹿场工作啊，说给要了一个什么呢，梅花鹿的胎盘啊，还特意给我看呢。我一看，我说这是好东西啊，我说实话他可能比人的都好，为啥？这东西大补啊，你想他胃出血啊，他就得用这东西。说润呐，这东西咋吃啊？不会吃啊。我说你会包饺子？会包饺子。我那就成了，就像包饺子似的啊。最后把它分割成多少块，完了之后呢，你吃一块啊，你就拿出来一块，你就给它包饺子，完每天呢你就喝参柏，就这么的。没到十天就跟我通话了，说行，挺好啊，感觉身上有劲了，效果不错，强多了。我说那你就继续用吧。后来也就一个月呀，他慢慢的这个胃溃疡胃出血就好了。所以好的东西啊，它真的就不一样。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我在医院呢，经常会说一句话，我说治病啊，我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呢，叫化瘀，你得化到点儿上，也就是说通，你得通到点儿上，你不通到点儿上没有用，化瘀也好，通堵也好，你得化到点儿上，通到点儿上。第二句话呢，说补，得补到根儿上。你看那些有钱的啊，那些个名人，就能说出名字来的，什么演员呐，是不是？人家为啥那么年轻啊？有的你看70多岁了，看着跟50岁似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你得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啊都是不公开的秘密啊，你得知道人家吃的是什么啊，人家拿什么补，你不能乱来。我记得我有个高血压患者啊，那血压呼呼高，一问说怎么血压这么老高呢，他说啊，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补药吃的呀？啊，我说那你吃的啥呀？他说我不是一直尿频吗，完了老伴呢就不知道听谁说的，给我买的那个玛卡啊，完了之后给我泡酒喝，我这喝完以后啊尿频还厉害了，完血压呢呼呼高，我不吃啊，老伴就跟我俩不高兴。我说玛卡是什么东西啊，那时候我还真不知道玛卡是啥呢啊。完了之后我就用那个电脑啊，在网上一查，不查不要紧啊，我这一看，哎呦呵，这还是个外来的东西啊，就是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东西它属于温阳扶阳壮阳类的。我说你吃这玩意儿那还了得，你这不乱吃吗？你看那俩眼珠子啊，跟家里养的那小白兔似的，眼珠通红啊。我说你可别吃了，你这吃法吃下去可毁了。我说你要想补啊，那你就好好的补补肾啊。补肾呢讲究啥呢，就男补肾精，女补肾血，讲究的是肾的精血同补啊。我说你这不乱。

说的，您的壮阳多大岁数的壮阳啊？我说我有时间呢，上医院，上干诊区啊，我给你问问去，我看能不能给你买上一盒梅花鹿那个鹿胎打的粉，啊，我给你整一盒。啊，我说这段时间呢，你可别乱吃了。他说多少钱呢？主任，我给你。我说那是干诊用的，啊，就是老干部用的，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啊，多少钱？我肯定，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刷我这张脸，我去给你问问去。啊，完了给你整来了一盒多少钱？你就正常交钱就行了。啊，这后期吃上了，就给整了一盒，十多天呢，说尿频尿急就明显改善了。所以说化瘀啊，你得化到点儿上；通呢，你也得通到点儿上；补啊，你得补到根儿上，对不对？一整我今天吃这个大补，我吃那个大补，有的讲话呢，你净乱吃，那净胡吃，净瞎吃，整不好那个高血压、脑出血都给你吃出来。所以补啊，你得补到根儿上。其实我不反对补，啊，咱中医嘛，它讲究补。我反对的是啥呢？是瞎补乱补，你这就瞎胡闹了。就像我说这胎盘似的，你像人从哪来呀？是父亲的精、母亲的血呀，两者结合之后，在母亲体内形成胎盘。这人所有的人，你记住哈，都是从胎盘中孕育而来的，所以这是人的生命本源，人的生命的根。所以无论是人的还是梅花鹿的。这东西是大补的，我讲话了，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肾血，这是好东西。所以补，我讲话了，补到根儿上。那所以过去一说吃点东西补一补，补啥呀？那你补肾呢？那古语有云：“肾乃先天之本，啊，生命之本源，五脏六腑之根。”所以你想健康。你离不开化瘀，你想长寿，你离不开补肾。你无论是养生还是长寿，还是说从治病的角度，你都离不开你的肾。肾就是你的大树根子，没事的时候啊，多夯实夯实它，没错，真事儿。想健康就离不开化瘀，想长寿离不开补肾。那一说到肾，肾有很多功能，比方说分泌尿液，排泄垃圾废物。啊，我常说肾炎、肾小球等等，这医学术语啊，就是我们的肾脏。不过刚才我说的肾，是我们西医概念里边的肾，就是从解剖学的这个角度去讲的。但是你要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去讲，啊，和西医的肾呢，它就不同了。中医把这肾称为人的什么先天之本。换句话讲，如果你把这个人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那你的这个肾呢，它就相当于这棵大树的根儿啊。如果一棵树，你的根儿要是不好的话，你说你这棵树是不是树叶子也黄了，甚至讲话了，那个树枝儿啊也折了，也干巴了，那甚至再过2年，这个树就完了，就倒了。所以说，肾好，我们人就好啊。首先，你的肾好。你的生长发育就好，你看人这一辈子啊，短短几十年，从出生到死亡，就是到你生长啊、衰老啊，都跟你肾中的精血有密切关系。就但凡一个中医大夫，他都知道肾的重要性。啊，古人说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所谓的精，所谓的血，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肾精和肾血。所以古时候把男人和女人。分成什么呢？七和八，就女子以七为主，男子以八为主。七是女子的一个阶段，那男人呢是以八为一个阶段。就是说，女子在7岁的时候，肾中的精血开始旺盛，那开始怎么呢？长头发，那头发生长，牙齿开始更换，对吧？人说了，这个7岁的时候齿更嘛，小女孩换牙。14岁的时候。啊，这小女孩就来月经了。那21岁的时候呢，肾精血开始旺盛，啊，筋骨强壮。到28岁的时候，身体的这个旺盛达到顶点，啊，这是女人。那男人呢，他是以

发为主的。八岁的时候，肾中的精血就开始旺盛，啊，开始长头发，开始这个什么呢？换牙，啊，所以你看，在生活当中，那小女孩啊，她就比小男孩发育的要早一些。那小男孩一般是在8岁左右开始换牙，小女孩是在7岁的时候换牙，而16岁的时候呢，小男孩肾中精血旺盛，啊，这时候小男孩啊，他就有这个生育能力了，啊，24岁的时候肾中精血充盈，筋骨强壮，你看那个时候啊，那男的一般想什么？啥时候能有个对象呢？啥时候能成个家呀？哎，看谁成家了啊，有女朋友了，羡慕。男同志一般到了32岁的时候，那是我们人体最强壮的阶段。那么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这前半段都是肾精血特别充足、特别旺盛的阶段。这女同志呢？到了35岁之后，这个肾精啊精血就开始逐渐的衰退了，啊衰败了。所以你看，哎，这个时候有些女同志就开始上美容院了，啊做美容。那男人的衰老呢，也是从40岁开始衰老的。所以有这个什么呢？五八肾衰，七八肝衰这么一说，也就是讲人是从40-50岁开始啊，你肾中的精血出现不足了，你肾中的精血不足，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头发也变白了，甚至有的牙齿也松动了，啊，有的干脆就掉牙了，啊，浑身也没劲了，接下来就是七七八八的各种各样的毛病就开始出现了，啊，什么血压高啦，是不是关节疼啦？哎，所以你这个肾它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你的生老病死都由你肾决定的。所以你看，很多人不到70岁呢，就一个劲儿尿频，一个劲儿的腰疼、屁股疼，一个劲儿的腿疼啊，腿抽筋儿，啊，这不都是肾不好吗？所以你肾好，我讲话呢，你生长发育就好。第二，你肾好，你身体状态就好，它表现在很多方面啊。你看一个人的头发啊，你看这个人的头发呀，黝黑锃亮。你看你的头发呢，讲话跟那枯草一样，时不时呢还起头皮屑。有的人说：“哎呦，这是洗发水的问题。”不全是，那不全是。你再看看那个肾气好的人，你看哪怕是60-70岁的老人，他这脸上啊也没有斑。你看有的那个长寿的老人啊，百岁了还可以下地干活呢。啊，你看人说话，讲话了声如洪钟，对不对？哎，说话声，啊，特别响亮，特别沉闷，啊，声如洪钟，这都是我们肾好的一些表现。你肾好啊，你看有的人他的这个牙口就好，讲话了吃什么他就香，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你肾不好呢，讲话就跟那个树一样，这个树叶也黄了，有的讲话树叶也掉了，完了那个树枝呢也干巴了。啊，有的树枝都折了，有的讲话了，树根儿都不行了，都烂巴了。啊，那你想想，这棵树它还能好吗？你整个身体状态都是不好的。啊，如果说你肾好呢，它就反过来了，对不对？整个身体状态都是好的，精神头都是足的。啊，肾不好就像是那霜打的茄子，啊，那是一年不如一年。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身体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肾好的人，他的水液代谢正常，就在整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尿频、尿急、尿失禁，还有的人呢有水肿的毛病，就眼皮总是肿的，包括脸肿啊、大腿呀、小腿、脚面的都有水肿的现象。其实这些肿啊，都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系。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水喝到肚子里边，通过脾的运化，有用的部分呢，输布到全身了，去发挥作用；没用的呢，就通过我们的汗液、尿液排出体外。中医讲了，肾主二便嘛，所以说你这功能失常，你喝到肚子里边的水，它排不出体外，这人就出现什么呢？尿频、尿急、尿失禁的问题啊。同时呢，

肾还能够调节我们膀胱的开合，就是膀胱的开关，起到的作用呢，就像我们家里那个自来水的水龙头似的。如果这个水龙头不能正常的打开，自来水管里头的水啊就无法正常的排出。哎，那么有的讲话了，长期的啊那个水在那个水管子里边挤压着啊，那水管子也会出问题。啊，那个水压很高的情况下，有的那个水管它就容易出现什么爆炸的危险。人体也一样，但凡你出现问题的同志，或者身体有一些浮肿的同志，这都是肾的问题。所以你肾好，你水液代谢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人体当中的那两个肾要好，我们这个气就好了，也就是呼吸系统它就好啊。你看我们常见的一些，你像什么气管炎呐、老慢支啊、哮喘呐、肺气肿，就这些毛病，其实都是由于肾的功能异常所引起的。就讲到这儿啊，很多人可能就说这不对呀、啊，你说的是肾呢，肾怎么又跟呼吸扯上关系了呢？那么你看中医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肺是主一身之气的，人活一口气，那么这口气到哪儿到肾。啊，因为肾为气之主，啊，肾是它的根，也就是说这个气，你通过肺吸下来了，往下走，我们常说，气运丹田，气运丹田往下来，来到哪儿啊？来到肾，肾去接纳，啊，换句话讲，就咱收音机前的啊这些老伙伴，你比方说咱们呢都熟了，啊，都成为朋友了，完了之后呢，我有一天呢。我出门了，那完了之后下去串门去了，完了我到你家串门啊，你家在哪儿在哪儿，你告诉我了啊，说定在哪儿，说定在咱们北京大石栏见面，我去了，你说你不过去接我，那我就不知道你家在哪儿了啊，但是我去了，我去了之后呢，你不开门啊，这门你不开，是不是我就到不了你家里？那这就像咱说你肺吸进来的这口气儿，你肾不去接纳它，啊，这就是肾和肺的关系。所以我说了，肾好呼吸就好，肾不好呢，哎，呼吸功能也差。咱们常说，你看这人肾要不好的话，那肺的毛病也来了。另外，肾好，关节啊、心脑啊也都会好。那这个怎么理解啊？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说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年轻人，就收音机前这些多数都是老年人了啊，我们也是从年轻过来的啊，我们加班加点干活不耽误事儿，但现在不行了，为啥？因为老了啊，因为肾精少了。你看年轻人，肾是主骨生髓的，你肾好，他的心也好，他的脑也好，对不对？因为肾有肾精啊，肾精可以化生气血呀。你心脏是干嘛的？它是主血的，你的血要好了，你想一想你的心能不好吗？人他是有气血的，当然中医当中也有气血分支这么一说，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的医学，我都认同这一点。你肾足啊，你气血旺盛，就这一点我们的老祖宗中医在几千年前都提出来了。所以肾是人的大树根子，肾好的人五脏都好，肾好的人他就不容易生病，甚至就没病。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就讲了，那肾不好就麻烦了啊。可能也有人讲了，说什么样的人肾会有问题呢？他会不好呢？那么在这儿啊，我也给大伙做了一个总结，就归纳了一下，有这么几类人群，大家呀、啊、你自己对照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经常失眠的人，就这个人呢睡觉睡不好的人。我问问大家，什么是睡觉？有人说那睡觉躺下闭眼睛就睡觉，完了之后呢第二天就醒了，那就是睡觉啊。其实你把这个睡觉看得太简单了，古人管睡觉叫什么呢？叫复命，也叫续命。你这个觉睡得好，你就容易长寿。你看健康的人啊，或者这个长寿的人，没有一个是睡眠不好的。那么你睡眠不好的呢，那就是耗命，消耗的耗，耗命。你睡眠不好，你的命肯定不会长远。那么我们看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人呢，天天不睡觉，一天两天醒，那你一直睡眠不好，你看看他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另外啊，就是大家现在不都有这手机吗？年轻人也有，甚至老年人也都有这种手机。你手机晚上为什么得给它充电呢？你不充电不行吗？对吧？充电讲话了还费电呢。你说不充电那能行吗？不充电，不充电手机第二天没法用了，对不对？我就打不了电话了啊，我就看不了视频了。对呀，那我们这个睡觉是不是也跟手机充电是一个道理啊？你不充电，你手机第二天用不了，那你不睡觉啊？那你第二天你怎么进行工作生活呀？对吧？你这肾气熬都给你消散了，对吧？举个例子，你这个树根子烂了，那你这树还能活吗？所以什么样的人肾不好啊？就是第一，经常睡不着觉的，经常失眠的人；第二呢，就不按时吃饭的，脾胃不好的人，你的肾肯定也不会好。就是你看，这跟肾有啥关系？有关系啊，而且关系非常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两个人，一个是张三，一个李四，两个人都有病了，同时住院，同时吃药治疗，你说能吃能喝的这个人，他好得快，还是说那个什么也吃不下去的人，他好得快呢？大家是不是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那不用问的，肯定那能吃能喝的人恢复得好啊，因为中医讲了，肾为我们先天之本，脾胃为我们后天之本。你这个人吃东西，你这个脾胃啊，东西消化吸收没有肾的辅佐，那就白扯。就像一个大树一样，你这个树根烂了，你这个树枝啊、树叶啊，吸收的能量是不是都到不了你这个树根里边去了？对不对？你吃的东西，这些能量转化成你肾中精气、精血，完了之后再输布到全身，这就相当于存钱是一样的。那你不能吃、不能喝，那完了。在临床当中啊，我看一病人啊，首先你得问睡眠咋样啊，吃饭咋样啊，对不对？哎，有人说，哎呦，睡觉啊，睡不着，那吃饭呢也不行了，吃不多少，吃啥东西没味儿，那坏了。啊，这就不用说我问，你就咱们普通老百姓，他自己心里都明白，对不对？那你这不废了吗？吃也不能吃，睡也不能睡，这人废了。所以你看，这个人呢，病特别重，但是呢，他能吃能喝，那这个人呢，你放心吧，他能熬得住。啊，这人一时半会儿他没事，因为他这个肾功能会给他撑劲儿的。你肾不好的人，你长时间坐着不动的人，你长时间坐着不动，那么你腹腔它承受了巨大的重力，你腹腔和我们下半身的血液循环它受到了阻碍，人的整个身体气血运行都会受到牵连。另外，肾脏和膀胱，它俩是相表里的，啊，你老坐着，你压着你的膀胱，会造成咱们膀胱经的气血运行不畅，这个时候膀胱功能也会失常。所以你看会出现什么尿频尿急嘛？所以有句老话讲的什么久坐伤肾，你坐时间长了，甚至还会引起什么呢？肩周炎呐、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包括前列腺炎呐、女同志盆腔炎等等，就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第四个呢，就是先天不足的人，这个肾是不会好的。那么提到先天的不足，那么有的人就讲了，什么是先天不足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我们这一代人。包括55岁以上的中年人，我们都应该知道，在60年前后，那日子不好过呀，不像现在。你现在是吃什么有什么，有的讲话了，这一桌子饭呢，都没怎么吃就扔了。啊，那个时候，你过年过节你能吃到啥东西呀？对不对？你现在讲话了，家常便饭就跟过年一样。就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他身体几乎都不好。因为那个年代，他从娘胎里出来，他那个营养就不良。你想啊，那母亲有的讲话了，都吃不饱饭，吃不上饭。这母亲生完孩子之后，很多孩子他都是什么呢？先天的营养不良。你中医讲了，父母为先天之本嘛。你父母的体格不好，你想想生的那孩子能好得了吗？那么先天不足还有一些事情，就比方说在临床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遗传性高血压、遗传性心脏病，甚至有的
讲话了，家里边。

母亲呢精神不好啊，有的呢也跟着魔怔，这就是先天不足，这是先天给你带来的。因为先天不足的人，肾中的精血就少，所以先天不足的人，你肾它是不会好的。第五呢，就是老年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老年人的这个肾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呐，人老肾衰了，衰老啊，由谁决定啊？就是你肾中的精血所决定的，你的这个生长、壮劳、死，整个过程都是由你肾决定的。那么人老了，为什么呢？就是你消耗的东西太多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这个煤气罐啊，大家都用过，对吧？那么煤气罐，你灌了满满的这一罐，你早晚有一天是不是要把它用完的？为什么呢？你做饭呢，对不对？哎，你每天做饭你得用啊。同样，我们人体当中的肾精也好，肾血也好，啊，它就像这煤气罐里边的那煤气一样，它有一定的数量。你年轻那会儿啊，你工作学习，啊，你包括说我们半夜啊不睡觉熬夜，你加班加点，你这都叫是消耗我们肾脏的精气神啊。你什么时候把这东西弄没了，那你这毛病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哎，人是逐渐衰老的。也有人讲了，我老了，我这个肾精血不足了，那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呀，在于养护你的肾。目前抗衰老的药啊，特别稀缺，不可能让你从80岁一下变成18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你老年人肾不好，他这个道理你要懂，对不对？我们人老了，是由这个肾里边的精和肾里边的血决定的，所以你看张仲景啊，他曾经说过，说五脏所伤必累及肾，意思就是说你什么病，你最后啊都会伤害你的肾脏，你高血压会累及你肾脏，你这糖尿病最后啊也是肾脏啊，是不是肾衰竭了？哎，你久病之人啊，你的肾必然是不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呀，一起判断一下我们肾的精血有没有问题啊？我说，大伙儿你听啊，你听着。第一，腰腿疼，你是否有腰腿疼这个症状经常发生，或者是你劳累的时候，或者是遇到阴雨天的时候，啊，就像这个天凉了，你的症状是不是加重？这是第一个。第二，尿频，首先在正常的饮水情况下，你这一天，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你起夜的次数是多少次？啊，你起夜一次是正常的，你起夜两次也正常。你如果说一天晚上超过了3次或者3次以上，而且每次排出的尿量都不多，啊，那你这肾就出问题了。那么再有呢，你看你这个小便的时候有没有哩哩啦啦的，就是这个裤脚子啊，有的讲话了，那个鞋面呢都湿了，而且排便无力。啊，甚至有人尿完了之后啊，总感觉尿不干净。就我尿完了之后，我提上裤子，我感觉还有尿，尤其男同志有没有？那再有第三就是便秘，啊，这去趟厕所啊，去卫生间呐，讲话呢比那登山都难，啊，大便干燥排不出来，这是便秘。第四个呢，就是经常的感觉什么呢？神疲乏力，精神头不足，啊，老想闭目养神。当然，不仅仅是我们老年人，你包括一些年轻人都是，有很多年轻人回到家里，啊，就总躺着，不愿意坐着。你让他干点啥，可不高兴了，甚至有的就跟那个父母讲：“哎呦累，哎呀，感觉可累得慌了，浑身呐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啊，吃饭都不爱吃，啊，而且有的时候工作时候老走神儿，领导交代的问题呀，总是忘。”啊，甚至讲话了，哎呦，这个月的奖金呢，就没有了，为啥呀？领导让干的活忘给干了，啊，有的时候呢是力不从心，啊，想干点啥呀，力不从心，各方面都受影响，包括一些老年人，说老伴儿让我去买点菜，跟我说了4样菜，等到了菜市场，哎呦，我才想起2样来，啊，想了又想，买了一样，结果呢还不对，啊，回到家。啊，你不让我买3样吗？我让你买4样，而且这4样呢，你少买一样，还有那一样是不对的。你看看，其实这都是肾脏不好的一些表现。再有，你是否是慢性病缠身的病人？你是否有各样的慢性病呢？眼睛也不好了，血压。

0: 也高了，肚子也不好了，你有慢性病缠身，你肾都有问题。最后一个就是抵抗力下降了，动不动就感冒了，发烧了啊，老是发烧感冒啊，一有天气变化，你别管说是天变老了还是天变冷了，反正你都感冒，这个也是我们肾功能下降的具体表现。所以治病咱得化瘀，长寿呢就得看补肾，化瘀一定要化到点上，通一定要通到点上，补一定要补到根上，补到肾上。所以为啥说胎盘是好东西啊？你无论是人的紫河车还是梅花鹿的胎盘，这都是好东西。就像我说的，人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咱也不是孙悟空，对吧？那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咱都是父母所生，所以都是从胎盘中运化而来的。所以补得补到根上，那根呢就是肾精啊，肾血。所以你想让肾好，不是吃什么玛卡，吃什么各种这个鞭子那个鞭子，这个腰子那个腰子，没多大用啊。到啥时候啊，你相信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告诉你吃胎盘吃紫河车，这东西到啥时候都是大补的。所以男女需要大补，男人需要补肾精，女人需要补肾血。所以到啥时候呢，你补到根上，你别乱吃，你就记住我这话，到啥时候别乱吃别乱补，咱得讲科学啊。所以化瘀你化到点上，你通通到点上，补你补到根上啊，你得补到肾的根上。所以你说补肾啊，你信我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人身上的东西，就是胎盘啊，这东西大补，这东西好东西。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你看这回给大家讲的是不是都是藏医的知识啊？就咱们这两天讲了，说这藏医里面呢生病它是有三阴五元啊，这个三阴呢你看就说龙病赤巴啊培根，这有人就说了，哎呀这啥东西啊。你看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所有的藏医治病它的基础原因就是这三阴啊。那这个龙病啊就是跟气机不畅引发的，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胀啊痛啊啊，或者是晕呢 啊或者是说内热呀、啊、这些呀、啊、都是跟这个气有关系，所以说在藏医里面呢管这个叫龙病。那第二类的呢叫赤巴，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发烧啊内热呀、啊、灼烧啊啊，感觉这个胃里烧得慌，肠子烧得慌啊，肺里烧得慌，无论是哪里头感觉过热的，这个病啊在藏医当中统称为赤巴。那最后一个叫什么，叫培根，也就是说身体当中所有的水络和所有的粘液，包括身体当中各处的淤阻，你包括血管的淤阻、消化道的淤阻啊、通道的淤阻，那都是这个。所以说在藏医当中啊这三点被誉为三阴。那我们身体当中啊吃的什么寒凉啊、辛辣呀、啊、包括这个血瘀啊、外邪呀、啊、这在藏医当中都是承认的。可是呢无论你是多少个原因，永远逃不开这三样。所以为什么说以前呢孟飞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藏医里面的时候几乎都是一笔带过，那这次呢咱们挑个时间给大家呀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说藏医里面呢有很多的神奇，藏医里面呢有很多跟我们中医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藏医里面呢在介绍的这个病的时候啊，它有一幅图，这幅图啊像一棵树，就把这个身体当中所有的经络、气脉、血液循环、脏器以及生病的一个原因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看啊，这个藏医里面讲啊，说这个人体当中呢还有一个病啊，叫什么呢？叫这个青彩啊，可以表现为什么？这个上腹部不适啊、肝区疼痛啊、疲乏无力啊，是不是？这些病里面都跟这个藏医理论里面赤巴，也就是中医里面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这两天给大家就讲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讲到了一个什么呢？讲到了一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看，咱们以前呢经常开玩笑就说，说你这个人呢、啊，这个从哪儿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当然是骂人的话啊。但是呢，咱们今天啊，包括前两天给大家就讲到了，讲到了一个什么呢？讲到了一个藏医的祖师爷于妥云南公部，他写的这个四部医典当中就详细的介绍了藏医当中有这么一个神奇的药物。那这个药啊叫什么？叫扎菌啊，说可解世间一切疾。那你看这是不是就藏医当中就说到了一个词啊，可解世间一切疾，那放到中医里面来讲这就包治百病了。哎，那他到底能解决什么病？那我告诉大家啊，那么这个扎菌呢，我这两天一讲完呢，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东西啊特别的感兴趣，打过来的电话也比较多，而且有的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呀，这个我没有接到，跟我们工作人员呢还开玩笑，他怎么说的？他说这次啊，这孟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就讲到了扎菌，他们学这个词儿啊还学的不是特别明白，说这个东西说是石头哥哥石头蛋蛋，哎呀，说这孟飞老师讲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我们没听过也没见过啊，卡了骨气的也不知道东西是个啥。但是呢孟飞老师说了，说这个东西治好多病，说在中心里面呢又能解决骨病啊，又能解决血管的通畅啊，又能够防止梗塞的发生，还能够对糖尿病的效果特别好。就很多老听众啊老朋友啊就打过来电话一直在问，你看包括这两天我接过几个电话，有说这个骨病能不能吃的，有说糖尿病能不能吃的，那我告诉大家都能吃啊。而且呢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况的，那如果在中心里面治，在我们单位里面治，那我早就把这个扎菌呢给你们用上了。我跟大家说了嘛，这个扎菌呢它就是从石头里出来的， 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用量啊就慢慢开始大了。那一旦这个东西要大了多了，我们自己单位里面那个煎药制啊它做不过来。再说了，这个以扎菌为原料做的这个东西啊它很金贵。为什么说金贵呢？大家听好了，昨天呢我跟大家就说过，我说这个扎菌啊做成了膏，那你说把这个像石头一样的东西生生的熬出来的这个膏，那你告诉我没点技术活能行吗？啊，不可能的。你放到家里面，你拿块砖头拿块石头把这个东西熬成膏，那不现实的事儿。这个里面要掌握很核心的方式方法，所以我们找到哪里啊，我们就找到跟我们合作多年的关系也比较密切的，同时啊这个技术水平很高的这个西藏球本药业，那找到他们帮我们做出来的。这两天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问了啊，也跟我聊了，我呢也接了电话了也说了，然后呢有听众朋友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糖尿病多年啊，说我这个又得过心梗，心血管也不好，颈动脉上有斑块，这个扎菌呢我能不能吃啊？我就给他回答了，我说这个百分百能吃，而且吃完了之后啊效果还好呢。然后呢这有的听众朋友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一事不求二主啊，你说这个别的东西呢你说一说呀，我们在上面找一找啊，网上找一找啊，药店找一找啊，还找不到。你说的这个扎菌呢，这我们是真找不着，而且你那天说完了之后我们更不敢找了，说很多假冒的拿这个五灵脂啊小动物那个粪便冒充，那你说我们也分不清，我们也不知道哪个真哪个是假呀。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还是你辛苦，你帮个忙看看能不能搞。你看大家说吧，这个事儿是什么？这个事儿就证明一个，第一我们的患者呀、啊、对健康有需求，第二个呢也对孟非老师啊比较信任。但是还是这句话，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家的，我家也没有啊，这个东西啊必须在山上收集，必须收集过来了之后啊，到最后呢把这东西又加工好，这才行啊。所以说你不是说你给我打个电话一说完了，我真心想帮大家，我也想帮大家把身上的这些病治一治，但是呢这个我想治不代表我能够命名厂家呀，是不是？我相信呢这一块大家能够理解我。再有啊，这个扎菌也不便宜，所以说呢这两天这样，老人家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别着急好不好？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呀跟企业多聊聊，然后呢看一看他那边有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有的话能不能给咱们拿，这两个事儿啊咱们都要克服。那首先呢咱们要说明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有没有这个扎菌呢？咱们在字面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也啊也叫大山的眼泪。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是西藏这个地方遍地都是山啊，什么包括喜马拉雅山，满世界都是山，山也多。可是你别忘了，山多不代表人都能上得去，那山多了绝大多数都是雪山呢、啊、人是上不了里面去的，那雪都给覆盖了呀。所以只有不在雪的地方，不在雪的这地方呢，那也是荒无人烟的，离着人家很远很远的地方，不是说谁去都能踩的。大家知道吧，整个青藏高原整个这一大块啊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一块有多大。那一共藏区才生活着几百万人，你就说吧，这个有的地方还不能生活人，还有的地方人都去不了，那你就找点这个野生的啊，这个扎菌呢、啊、太难了。那这个东西又没法人工合成，因为什么呢，就不懂藏药的还不说，只要一懂藏药的，你眼睛一搭就知道这东西是真是假，因为它那个东西啊就是那种，昨天不说了吗，就跟烧电焊烧出来那个扎扎巴巴的那个一个疙瘩那么大个东西。你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扎菌呢、啊、它是从石头里面挤出来的啊，而且呢什么金银铜铁啊这个有金属矿的这里面出来的才算数，没有金属的都出不来扎菌。所以呢有些人就说了，说我在山上都没见过。对呀、啊、因为你边上见着那个山呢、啊、它里面就没有金银铜铁矿，那其中又以铁金的矿出来的最好啊，蓝靛色灰褐色，这才是最好的，这才是最顶尖的扎菌。那还有呢，就有的扎菌这个地方它一定就有那种红薯，那种红薯在这啊吃东西啊趴着呀、啊、或者拉了或者尿了，哎它还有沾上这类的东西的才是真正的扎菌。所以为什么说有人拿五灵脂来冒充，就在这里。那这个东西啊它只有在藏区有，除了这块整个中国就没有了。那你想想吧，就有人做这个假他也做不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个，他在内地当原料卖，当原料卖的时候呢他拿五灵脂来代替，可是实际上只要懂一点的你马上就知道。你看今天我跟大家再说完你马上就明白，那个五灵脂啊长得就跟什么桑葚一样，哎干了的桑葚那么大点一条一条的，但是这个扎菌呢它小的跟黄豆粒那么大，大的跟小核桃那么大，扎扎哒哒的上面啊全是疙疙瘩瘩的东西，你一看啊就跟那个电焊

烧的那个小铁疙瘩一样，不规则的那种，这才是真正的扎菌，颜色还不一样。那五灵脂呢，它是灰褐色的，扎菌有一种淡蓝色在这上面，所以啊，这一对比就出来了。那再有啊，这个东西本身市面上就少，为什么说少呢？你不像说地里种的啊，你包括说种点这个红景天呢，它长啊，还有那个虫草啊，它年年长啊，啊，你包括藏红花呀，也有野生的，塔黄雪莲你都能采得着。可是呢，这个扎菌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吗？你不知道它多久能够挤出来这么一点，可能说是一个月两个月挤出来这么一小块，可能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挤出这么一块。自古以来，大家听好，在整个藏区，这个扎菌这种药材它就少。第二个，自古以来扎菌这种药材它就贵，自古以来这种扎菌这种药材它就属于顶尖的，它就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就能采得着的。因为什么呢？它跟这个环境啊有直接的关系。那你看，就这几点一说完，大家就明白一个事儿了。为什么说藏药三百多种药方里面，其中有四五十个里面都用到扎菌呢？而且都是顶尖的药物。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不用了。我们中心是怎么搞呢？我们是把这个扎菌单独拿出来，别的那个药方里面是把这个扎菌给它磨碎放到里面去，但是在我们中心不是，我们不磨碎，我们认为磨碎了吸收率也不够。那自古以来呢，扎菌就有这种把扎菌搞成膏的这种习惯，当然了，这个是要技术的，不是普普通通就能做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用好的，用就用顶尖的，我们就用的最好的这个扎菌膏。在我们中心里最开始是自己熬的，后来就给了西藏球粉，让他们给做出来。那这个扎菌膏放到我们中心里，那效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那尤其这两天呢，给打电话的呀，这个里面糖尿病的问的比较多。那今天呢，就借着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讲一讲，用到这个扎菌呢，尤其是用到扎菌膏，在我们中心里面解决这个糖尿病，效果呀来得非常非常不错。我给大家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呢，这个用到扎菌膏啊，它不是直接降血糖，大家听好了，它不是直接降血糖，不像说那个你吃二甲双胍呀、拜糖品啊等等啊打胰岛素啊，你吃上了之后马上就降起来，不是。大家听好了，这个扎菌膏它不能直接代替你的二甲双胍呀啊胰岛素啊，不可以，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你如果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你开始用这个扎菌膏啊，也就是扎菌这位神奇的药材，你用吧，基本上一个月下来，你这个血糖啊开始就有所平稳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这个无论是你口服的降糖药还是你注射用的这个胰岛素，它就一个目的，增强啊激活或者说使劲鞭打我们这个胰腺，让它产生胰岛素，然后呢或者说帮助我们身体当中抑制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糖，从而啊让这个血糖快速代谢循环出去。按理来讲，那你说这样的话，有这个药和胰岛素进来，这个糖尿病就应该不可怕了呀，啊就应该没问题了。那为什么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血糖是累累的控制不住，并发症啊从这个眼睛啊、手臂啊，到这个肝啊、肾啊、心脏啊，一直到下肢啊啊各个地方就层出不穷，甚至到最后心梗、支架、脑梗。你看这糖尿病实际上是越来越控制不住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大家发现没有？那你说我们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然后各种保健品也用了，那为什么说效果这么不理想呢？大家听清楚听仔细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重要的器官胰腺它很娇贵，胰腺很娇嫩。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叫胰腺炎呢？那么你记好了，只要有胰腺炎的这些人，那他跟那个糖尿病就一步之遥，很近很近，这是第一。第二个，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尤其女性居多啊，动不动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低血糖啊，动不动低血糖了，晕了，哎呀，这个时候大汗淋漓啊，浑身没劲啊，头晕呐、啊，这个时候赶紧呢、啊、吃口馒头，吃口糖块啊，吃口水果，哎，马上就好了。甚至抓起了一瓶可乐、雪碧啊，灌上两口，我告诉你，这玩意儿才快呢，基本上你喝进去、吃进去一两分钟，马上这个现象就解决了。这是什么？这是低血糖。大家听好了，有人说这个低血糖是不是跟营养不良有关呢？你听清楚了，听仔细啊。这个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呢，这个事儿啊还略微小一点，但是呢，在家里面都有儿女啊，甚至有些呢，咱有这个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啊，甚至有些都四代同堂了。你记好了。

这个只要是你长期低血糖，记好这个词儿啊，只要短期不算，偶尔不算，只要你长期低血糖，低血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口袋里面都已经准备好了巧克力或者糖块的这些人，那就是经常低血糖。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情况的人，一定最后会得糖尿病。有人说这是为什么呢？怎么低血糖呢？到最后跟高血糖又联系到一块儿了，是不是有点背道而驰了？不是一回事吧？那我告诉你，这句话我说完负责任。你听好啊，尤其是中年青年啊，长期低血糖的，到最后一定是糖尿病。你看，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就得有听众朋友一拍大腿，哎呀，孟非老师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就从来没有把自己这个血糖当回事，以前还老低血糖，然后呢，我自己还高兴呢，我说这低血糖没事啊。啊，吃块糖，含块巧克力，啊，吃口馒头，马上就好了。这我低血糖没事儿。你看他们别人都糖尿病，这个我是低血糖，我永远不会得糖尿病。就跟什么人呢？就跟有的人说我血压低啊，到最后永远不高血压，那可不一定，那绝对不一定啊。就是时间久了，低血压的人到最后也会高血压。哎，这个低血糖的人到最后时间久了一定是糖尿病，这跟什么有关？大家听清楚了，咱们今天讲到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来了。什么呢？就是跟我们胰腺细胞有关。你听好了啊，我们最开始啊，身体当中低血糖，有人就奇怪了，说我这低血糖是什么原因呢？你听着，这个时候胰腺的功能出问题，胰腺的功能出问题了，这个时候胰腺的那个细胞的完整性不够了。那么这种胰腺细胞完整性不够了的时候，你听着啊，就跟咱们正常一个鸡蛋，我们这个细胞是一个鸡蛋一个形状，这个鸡蛋呢，磕了一块凹进去了，这个时候就不完整，不完整了，里面的东西就怎么了？大家听好了，里面是不是有的那个鸡蛋磕一块就漏鸡蛋清了？这是漏大的就漏什么？漏鸡蛋黄。哎，大家听好了，胰腺细胞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这都是慢慢开始出现低血糖的一个现象。这个时候怎么回事呢？你听着啊，胰腺细胞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分泌胰岛素，也就是我们这个 β 细胞就是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只要量够了，在身体当中，它就平稳血糖。我们的血糖3.9到6.1之间维持这个数值，那这个时候人就正常了。可是呢，大家明白啊，我们这个细胞里面这些细胞质、细胞液，顺着你这个不完整的细胞破坏的这个地方流出去了。你说这为什么会坏呢？那原因多了，营养不良，正常细胞吸收不到营养，正常这个胰腺细胞壁变薄了啊，自由基过多受损了，或者说它过度工作了，或者说身体当中极度虚弱。或者说这个附近的血管啊，血管的内径变小了，多种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糖尿病这个事儿，大家听清楚了。到此时到此刻，到现在最先进的这个技术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这个糖尿病到今天为止，不能完全给它确诊，不能完全确诊。咱们到今天为止就没有一个药能够完全的治好糖尿病。所以说，这糖尿病是属于疑难杂症，只是说现在得的这个是病的人多了，大家慢慢把这事不当回事了。但是我告诉你。糖尿病每年造成一个人失残的，造成一个人失明的、残疾的造成卧床的到最后在床上烂死的，这个人是大有人在。也就是说，现在此时此刻，有些人都不怕心梗，为什么？心梗了走了不痛苦。有些人不怕脑梗，为什么？脑梗了起不来了，就这样了，床上拉床上尿。但是糖尿病不一样啊，糖尿病的那种难受生不如死啊。但是所有糖尿病的最开始都是细胞的不完整。里面漏液了，细胞壁里面就这个贝塔细胞里面那个东西漏出去了。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那它降糖的效果比胰岛素还要好，所以说它在身体当中一循环，对，它抓住了身体当中更多的血糖，从而一下子把身体当中那些血糖直接给你分解掉了，从而怎么办？血糖就低了，这血糖一低了，急速的低，急速的低，时间再久了，这个里面漏的越来越多，漏的越来越多，到最后漏的剩一点点了，没得漏了。没得漏的时候，这个贝塔细胞的功能可就消耗的差不多了，它不能使了。那大家告诉我，这个时候它还能分泌胰岛素吗？大家听听，基本上都快分泌不出来了，就跟一个鸡蛋漏了个口啊，破了个味儿，结果能往出流蛋清，流蛋清，流流流流流，到最后蛋清都流完了，就剩个蛋黄了。那你告诉我，蛋黄就不流了吧？不流了。可是呢，这个鸡蛋不完整了，这个鸡蛋不完整了，它还能输出小鸡儿吗？不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就严重下降了，几乎甚至不怎么分泌了，或者分泌的很少了，整个胰腺上的贝塔细胞都这么受损了，那怎么办？那分泌的胰岛素的数量急剧减少的时候，
大家告诉你，危险就来了。什么危险呢？没有那么多胰岛素了，血糖就跟着升高了呀。这一下糖尿病慢慢就发生了。这个时候我们有的人身上就开始痒痒，有的人眼睛开始模糊，有的人小便就开始冒泡，有的人呢这个聪明的一检查，哎呀，这尿蛋白有点高了，再一看糖尿病肾病慢慢开始出现了。因为你血糖一旦高了之后，最先侵害的就是肾，所以说糖尿病肾病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就在这个道理。糖尿病的很多人初期都是跟肾脏功能受损，小便冒泡比较多，尿蛋白漏的过多，这个最早发现的这个症状，要不然就是单位里面体检，剩下的很多人呢他不知道。你像包括年轻人，单位里面不体检，然后呢平时啊脏吃脏喝，然后呢也不关注自己的身体，从来就认为啊这个年龄小没问题，问题不大，哎来了好好吃吧，现在年轻，趁着现在不吃不喝等到啥时候去。所以说一旦发现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就来了。今天我不给大家讲三多，我也不给大家讲一少，我就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大家听好了。扎菌这个药，它为什么说，我刚才讲了，说你前期你正常这个什么二甲状胍呀、胰岛素啊，你接着用，正常用，把这个扎菌呢你给它用上。这个扎菌用上一个月多一点，你的血糖慢慢慢慢就趋于平稳了。有人说我这个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你都没有平稳下来，用上你这个扎菌一个多月，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我告诉你，这是真事。为什么？因为现在啊，这个跟以前的技术不一样了。以前藏医里面没人知道有这个白色细胞这个事儿，也没人知道胰腺这个事儿，因为藏医里面跟中医里面一样，它没有糖尿病的这个概念啊，叫什么呢？也叫消渴，是不是？在藏医里面也是认为这个病是三阴引起的啊，中医里面管它叫消渴，外国才叫糖尿病。但是呢，只要把三阴找准了，针对这个三阴来下药就够了。所以这就是藏医里面很多东西跟中医一样，是你解释不清的。你就像跟大家说，大家解释解释，中医里面谁给你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这个红枣能补血？那中医说不出来啊。中医里面就说红枣这边一吸养血，那你问为什么？那告诉你走哪个经，为什么说走哪个经就一起养血，就说不出来，到这就卡住了。但是西医不一样，西医里面说这里面有铁啊，铁能够增加血红蛋白，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红细胞给它量上来了之后，血红蛋白也跟着上来了之后，贫血就慢慢就解决了。你看西医是能够给你解释的清楚，他没有。中医藏医是有这个东西解释不清，但是呢他知道这能治这个病。那么扎菌在这里面最神奇最有效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现在随着西医技术的兴起，反倒把藏医里面有一些原先藏医老祖宗解释不清的东西现在给解释出来。怎么了呢？就是说现在西方医学的技术啊，不是西方医学研究的，是西医的技术开始步入研究藏医药材的行列当中，就发现就用到了这个扎菌，给这些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之后，慢慢慢慢的再恢复一个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说你也听好了，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慢慢慢慢慢的在修复胰腺贝塔细胞的完整性。什么意思？就这鸡蛋壳不破了吗？磕了个坑啊，这个里面不漏鸡蛋白了吗？咱们现在啊，只要你扎菌一进来，哎，它慢慢慢慢的往胰腺这走，你得给它时间呢。这个西药不一样，西药你吃上了一会儿血糖就降下来了，降压药你吃上了一会儿血压就下来了，疼痛止疼药吃上一会儿你不疼了。中药藏药没有那么快，有没有快的？有啊，是不是？那中药里面那个药快的安宫牛黄丸呢，是不是你吃上一会儿也好啊？藏药里面有没有？有啊，像那个洁白丸，你吃上之后胃一会儿就不疼了，是不是也有快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慢的。咱们不讲嘛，慢病就得慢慢吃。所以说你给他一个多月的时间，你吃完了之后，哎，他第一个最大的一个明显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什么呢？啊，那就这样的情况下，他已经分泌不了足够的胰岛素了，所以血糖才高。现在有了扎菌进来之后，它变了，变什么呢？这个贝塔细胞这个整个这个外壳啊，它变圆润了。原先破损的啊、补漏的这些地方，现在补好了。原先漏了那些东西，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个坏的地方堵住了，它这个细胞又是个活的，虽然它带子不活的，但是它是活的。这一活的，里面慢慢慢慢给它补充物质，补充物质，补充物质，就跟漏掉那些蛋清又补回来了。虽然不能都补回来吧，但是你补回来三分之一，那我告诉你，这鸡蛋清就在里面滋养这个蛋黄了，就跟细胞里面这个细胞液漏出去了，贝塔细胞的细胞液漏出去了，剩那细胞核在里块干巴了，它就更分泌不了胰岛素了。现在这个细胞液慢慢慢慢回来了，只要一滋养，好事就来了。什么好事呢？它这个里面的细胞核慢慢慢慢分。

0: 泌胰岛素的功能就开始跟着一点点恢复。所以说多长时间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值，一般情况下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只要说你这个血糖控制不住的、不稳的啊，或者说你已经有严重并发症的，基本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你这个血糖至少下降1到2个点啊，你再吃吧，时间再久点，6个月、8个月、10个月，你的血糖会趋于平稳。因为什么？它定住药性、定住病情的作用非常的快。就像在我们中心里面，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身体当中病症很不好啊，他急需要把这个病症给稳定住的时候，我们首选的就是这个炸雄糕。只有用到它，它这个病情的危险系数降低了，平稳开始了。只要一平稳，影响其他脏器的功能，这个事儿就减少了，那我们别的地方就减负了啊，被压迫的什么肝呐、肾呐、心脏啊，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多压迫感了，这个血糖侵袭的威胁都变小了。那我跟你说，这几个地方舒服度就好了。所以说呀，我告诉大家，这个扎菌呢，对糖尿病修复胰腺、修复贝塔细胞这个作用，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个扎菌呢，治疗糖尿病，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好了，扎菌呢，这是藏医的说法，也是藏医里面的名贵的药材。再有啊，它这个藏医里面讲究的是三阴五元，那么如果要把它解释清楚，现在呢必须得有中医的参与。你看啊，现在国家这个药典当中就说了，扎菌这个药啊，它解决很多方面的问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解决所有的消化系统的问题。所有，我再说一遍，它解决所有的消化系统的问题，包括什么口腔溃疡啊、牙龈炎啊、食道炎啊、胃炎、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结肠炎啊、这个肠炎等等等等，肠道息肉，所有的这些消化系统的问题它解决。第二个，它解决哪方面的问题？肝胆方面的问题，什么肝炎呐、肝的纤维化呀、酒精肝呐、脂肪肝呐、肝组织损伤啊啊，包括这个。肝脏的各项指标异常啊，包括胆囊的问题啊，它都解决。你看，这跟消化系统有关。所以说这个扎菌呢，它在解决我们全身的代谢这一块排名第一，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厉害到哪儿呢？再听着啊，再有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跟消化有直接关系的两个病，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糖尿病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血脂和痛风。那在这两块上面，它在这些代谢消化类的疾病当中排名往前走。也就是说，它在调理糖尿病、治疗糖尿病这一块是无可厚非的。在所有的藏药当中，大家听清楚了，是所有的藏药当中，咱们用到扎菌做成的成品啊，就是扎菌直接吃也好，那是抹粉的，还有最好的就是扎菌熬出这个膏做出来的这个扎菌，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用，用完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包括这个血脂啊、痛风这几个问题解决的非常好。那为什么说到这里呢？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大家听好了啊，这个说到这儿，你首先你要了解这个胰腺长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胰腺在哪，甚至很多人糖尿病了都不知道胰腺在哪。你看，在我们中心里，我说了，我说我们糖尿病，尤其是老人家这里非常的多，有的时候在我们中心住200个人，得有100个糖尿病的啊，不是说他只有一个糖尿病啊，他身上带着糖尿病，有些时候住了200多个人，得有150-160个有糖尿病的。大家就可以想象，在我们老人家身体当中啊，得糖尿病的基数是非常非常的大。那糖尿病的危害我就不去说了，什么三多一少啊，什么哪里梗啊、哪里堵啊、哪里烂呢、这些呀、大家心里都知道。那大家首先要搞明白一个事儿，搞明白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胰腺在哪，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人说胰腺不就是分泌胰岛素吗、降血糖吗？不是，大家听好，不只是那个。因为我们胰腺呢，它跟哪儿通着啊，你听清楚了，我跟你讲，胰腺有一个跟总胆管通着啊，总胆管过来跟它连到一起，所以从胆那块过来的胆汁要过来，因为胰腺是属于消化器官啊。第一个，总胆管过来跟胰腺的这块连到一起；第二个，胰腺有个管跟这个总胆管连到一起；第三个，这两个管连到一起了之后，顺着哪儿去了？我们的十二指肠啊，就是胃的下半端啊，那个管那块了，那是十二指肠，对着那儿过去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胆汁是促进消化的啊，我们的胰腺分泌的胰腺液也是促进消化、促进血糖、促进分解、促进代谢的。所以说你要搞明白它是这么个东西， 也就是说这个胰腺呢横着的长啊，它的形状。

有点像这个玉米一样，这个没有玉米那么大啊。整个胰腺的重量一般情况下在1.5到2两，就那么大一块，那中间是蜂窝状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牛杂啊，那牛杂里面有的那块就是牛的胰腺，就是你吃的那块，像肉不像肉，两边有皮，中间跟蜂窝状的，就那个东西啊。这个胰腺是分泌胰腺液的，也就是说你不一定单独的只看到了贝塔细胞分泌出这个胰岛素，不是那么回事的。因为胰腺里面有很多的细胞，胰腺里面有 A 细胞，有贝塔细胞，有 B 细胞，好多种的。所以说你们可千万不要说认为啊，吃个这个二甲双胍解决了贝塔细胞了就完事了，不对的。我告诉你为什么说在扎训这一块上面，它解决血糖，解决代谢，解决糖尿病这一块要比其他的地方强得多呀。也就是说我告诉大家一个最核心的理论，我们胰腺当中有很多细胞，其中有 A 细胞，还有贝塔细胞，很多人管它叫 B 细胞啊，叫贝塔细胞。 A 细胞是负责升糖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它有一个自我调节血糖的能力，你一旦低血糖了的时候啊，血糖不够了的时候，我们人要有一个释放信号让血糖上来，你要低血糖了也能够要命的。那么血糖高了之后要贝塔细胞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啊，这个时候要降血糖，它起到一个平稳的作用。可能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只干一个事儿，只激活贝塔细胞，只解决胰岛素，别的一个都不管。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胰腺胰岛素之后，用完了这降糖药之后，都出现低血糖了，这边吃着降糖药，后面吃着糖块，你这能行吗？是不是？你这不开玩笑的吗？这哪叫解决糖尿病啊？你根本就没有打到根上去，你知道吗？只有说用到扎训，它是能够抑制我们其他的那些细胞的啊，解决我们细胞的平衡的，调整我们的 A 细胞的正常参数值的，然后解决我们贝塔细胞这个完整性的，从而才让这个血糖慢慢慢慢的开始平稳。这种平稳是你吃降糖药你打胰岛素解决不了的，你吃消渴丸你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只要是有糖尿病的，首选必用的就是这个扎训包啊，扎训用到的这个里面，要不然就是用扎训那个粉。但是呢扎训粉没有扎训膏效果来得好。你看在中心里面，只要是在我们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患者，只要是糖尿病的，这个都有。我那个时候啊最早开始接触扎训，我都感觉这东西神奇，老师教我，后来我们中心里面当时就有，最早开始我们中心里面有了之后，我就开始也研究这个，跟老师也学。那到这里呢，我也跟我们中心里面其他的藏医大夫一起学，这个东西不丢人的。为什么叫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啊？人家就是厉害呀，人家水平就是高啊，但是他架不住我学得快呀。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哎，我就开始主要的慢慢的开始就去研究这个扎训。真的在扎训的这上我下了大功夫。为什么？因为我在用扎训这一块，什么解决妇科疾病啊，啊包括这个皮肤病啊，什么这个疔疮啊，湿疹啊，啊什么皮炎啊，效果都特别的好，我都用过。包括身体当中免疫功能低下的，我用这个扎训都给他们用过，包括这个严重的胃炎呢、肠炎呢，都给他们用过。你看我真正的第一次给患者开这个扎训，这个是有时间的，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那时候是多少？2015年，大家算算吧，这都10来年前了，是不是？为什么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个患者是我真正的第一次给这个扎训膏给人家用上的。晚上值班，绝大多数的时间不是有警报器响，晚上警报器不响，你说你在那干坐着也不合适啊，干什么呀？看书、学习、打算盘呢、拿计算器摁呢、看病历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学习的呀。那么当时我是真正给一个患者用到的时候，那是我也下了决心的，而且真的是我也为了小心求证啊，也得请教。请教谁？第一，请教我们中心里的藏医大夫；第二个，我都跑到我老师那块去了，请教我的老师。我把这些病情给这些情况跟我老师一说，我说老师，我想给他用到这个扎训，我用到这个给他解决一下病情。探讨了好半天，到最后我老师也说你选的这个是对的。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说这个人什么样啊。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啊，就是担架抬过来的。按正常来讲啊，担架抬过来的人我们都不收。为什么？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来的人呢，你生活基本能够自理啊，你没有说到这个完全不能照顾自己的这种程度啊，只有这样的人才行啊。严重的老年痴呆不认人的我们都不收啊，危险期的人我们也不收啊。但是这个人担架来的，结果当时我是接过来了之后那么一看，哎呦，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瘦啊，是不是？但是来了之后那得先核验呢、啊、先得做体检呢、啊、到最后看看能不能收啊。那就不能说一下子就给人否定了，说你不能来我们不接，那不行。嗯，毕竟来讲人家来我们这儿了，什么名儿来的，所以说那个体检各种报告一拿过来啊、哦、我才搞明白为什么说这个坐着担架来的。就说呢，人家现在是属于术后康复期，按理来讲可以走走路了啊，能走了。但是呢

人家没走啊，人家也没拿轮椅，人家说了来这了多躺两天啊，慢慢养一养。啥原因呢？刚做完的手术。哪个手术啊？这手术还不是特别严重的手术，大家听好了，肠道息肉的这么一个手术啊，刚做完肠道息肉的手术，结果呢那几天呢就感觉到这个肚子不舒服，这个便呢是通了，但是呢还是感觉到里面隐隐的作痛啊。那你看那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能走起来的，只是说走的时候啊弯着点腰，他不敢使劲抻得特别直，那这个我们就完全能够接受了。所以说这样的人就各种体检完了，哎，到最后在我们这住了。但是一看到他这个体检各种报告，我看完了，说实话看完了之后啊头就有点大动。为啥？因为身上的这些情况呢有点难治，具体详细的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你们听听看看这个人严重不严重啊。什么病呢？告诉大家，这个糖尿病啊。你看为什么给他用扎菌呢？到最后为什么我要请教老师啊？就在这里，这个糖尿病20多年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累积到一个地方，累积到哪里了呢？累积到一个肾，他这个左肾呢都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功能了，所以说很多药用不了，大家明白吗？因为很多药啊一般情况下说明书上都会写着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或者慎用，或者是请遵医嘱。那就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肾脏啊一旦代谢失衡了之后啊，那么不行啊，没办法了，到最后药物来了之后再给它损伤，这两个肾就衰竭了。大家就想想肾衰竭了，那你说这个人还有命了没有啊？所以说他这个糖尿病20来年呢把这个肾脏给影响的非常非常的大。第一个是因为糖尿病肾病的这病发症，第二个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么多年这个药用下来，而且你要是只是糖尿病只是一个肾出问题了，我告诉大家这不叫疑难了，对我们来讲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不是说第一个见到这个一个肾快衰竭了，大夫都说了，那个医院里面的诊断我们也看过了，都讲了说这个肾基本上就没有功能了，甚至可以摘除了，只是说呢摘除了之后还得做别的手术，说现在呢基本上那个管都已经快堵死了啊。你看这是一个肾，还有麻烦呢，还有别的毛病呢。第二个毛病大家听好了，胆管，胆管也出问题了，那个胆囊里面呢又有胆结石，然后呢又有胆囊炎啊，胆管里面还长着息肉，然后肝上面还有囊肿。大家就听听，你说这个肝和肾混到一起去了，哎呦我的天哪，人身体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两个重要器官它都出问题了。然后呢再紧跟着第三个就是胰腺，糖尿病20多年血糖是居高不下，然后发现了什么情况，到最后啊到底医院做这个手术的家里面呢照顾他，一照顾的时候啊自己呢没注意到，结果呢没注意到之后这个家里面的人看到了，因为家庭条件好啊有保姆啊，就说了说这个老同志这个大便呢现在时间呢就不一样了，以前一天是2次，结果呢这最近一段时间一个多星期每天呢都是3次、4次甚至有些时候5次。那你看大便多了，这个时候家属里面不一定在家观察不出来，但是照顾的人能看出来，保姆看出来，只是提醒了一下没当回事，就是这点没当回事，结果到最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坏了。什么坏了呢？便血，哎呀这个血呀就变得比较多，有的时候呢是这个褐色黑色的血，有的时候呢就是鲜红的这个血。你看咱们一般来讲有便血的情况，首先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什么？痔疮啊，看看到底是这个内痔啊还是外痔啊。结果呢如果你是外痔的话，肛门这个地方是能看得到的，结果没办法看不着摸不着啊，有那个指检，指检往里面伸了伸也看不着啊，也没摸到，那就不用问了，那就不用怀疑了。这个时候告诉大家，一般来讲出鲜血的大便里面还问题不大，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大便里面有鲜血的问题不大，绝大多数听清楚了都是这个由痔疮引起啊，无论是内痔还是外痔啊，这个引起的出血绝大多数都是鲜血。这个问题呢说严重吗？不严重，说不严重吧严重，你只要注意好，注意饮食啊，别久坐，别凉着，别吃刺激的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吃一些助消化的东西啊，这个时候问题不大。你看现在治痔疮的药也比较多，可是呢一旦里面有颜色发深的，那大家听好了啊，要不然是褐色的血，要不然黑色的血，极容易是肠道里面长什么了，要不然就长息肉，要不然就是长肿瘤了啊。只有这样的话，息肉也好或者是肿瘤也好，它容易出血。
而一旦出血了还存了一年。

0: 笋里面再变出来就容易黑色。所以说这个家属没发现，都是保姆给发现的。一发现这种情况，那家属就着急了。为啥？大便好几天了都是带着血，有红色的还有褐色的，而且大便的次数明显增加。那你说这么多年下来了，老病号了，20多年了，是不是？20多年的糖尿病下来了之后，身体当中的这各项指标那都是不好的，但是呢就一样好。好到哪儿？甲状腺特别好，各种医院呢从来没闲着，有问题了赶紧就去，有问题了赶紧去。问题没有严重到哪儿？没有严重到心梗，唯有严重到脑梗。但是呢这不用问，绝对是心脏供血不足，脑部供血不足，有的时候晕得比较厉害，而且呢这个血糖啊也是忽高忽低。拿钱来买命啊，大家听说过那句话吗？年轻的时候啊是拿命挣钱，老了的时候是拿钱买命。你看这话说的是一点毛病没有。结果呢这家属赶紧到了医院去看，那怎么办？做肠镜吧。这一做肠镜，这一颗心呢终于算悬着的心放下了。什么原因呢？肠道息肉好几个，然后呢这个肠道息肉有两个出血了啊，这里面存下来那不行啊。肠道息肉那你看着是息肉，有的大有的小，那如果里面有恶种瘤细胞呢？那不行啊，那怎么办？那在医院里面首先第一个排队，排完队了之后做手术，做完手术要做切片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结果就这在医院住着院的时候听说我们中心了，说我们中心呢治这个病尤其是各类的慢性病比较好，而且呢这个很多人呢这个病症比较严重，到了我们中心住上几个月啊，出了院之后啊这个状况明显的改变，很多这个严重的到我们中心呢都把命保住了，然后呢这个发作时间也变短了，身体各项指标很多都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你看这着急了，因为老人家呀这个这么多年病号害怕了。为什么害怕？你想想当时可是怀疑是直肠癌呀，大家明白了吗？这个大便便血怀疑是直肠癌呀，所以说就说了赶紧什么时候能出院赶紧我就到那儿去。结果到最后出院了，大夫的意思没问题了，你可以正常走了。他们说不行啊，我得养养再养养。你看这就出现了在坐轮椅那一幕。你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身体瘦弱，一个肾又基本上丧失功能了啊，总胆管又出现这种情况，20来年的糖尿病再加上肠道刚完做完手术，大家明白做完手术无论大手术还是小手术都是身体极度虚弱的过程当中。那你告诉我他没有生命危险，只能说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你得让他见效了，人家花着钱来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这种虚弱的状态下很多药用不了，很多药用不了的你没办法呀。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人收诊了之后怎么办？我这过来了之后第一个就不用问的啊，第一个饮食调理，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开单独的膳食方，这样的人饭还要少吃，但是呢营养还要够高。那你说怎么办？我告诉大家我给他开的第一个膳食方，你们听听啊，如果说有术后的啊，包括这个身体特别虚弱的，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你们可以用，用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给你们说一个好吃的。这个我一说完了之后一定有的人爱吃，什么东西呢？大家听好了，党参炖羊胎盘。再说一遍啊，党参炖羊胎盘。哎，这个一次是放20克党参，然后呢放一个羊胎盘。有人说孟非老师是羊内胎还是羊外胎？我告诉大家外胎就可以了，就生产下来的那个就可以了。20克党参一个羊胎盘，煮成一大锅汤，这一大锅汤分成4碗啊，给它熬浓一点，分成4碗，胎盘扔掉不吃，就胎盘剁成片啊，放到里面去，一天这么一碗。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跟羊胎盘那个不一样，为什么？咱们那个羊外胎跟羊内胎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但是他这个身体吃不了那个羊内胎，此时此刻吃不了啊，他要过上一个多月就能吃了，但是那个羊外胎他是可以吃的，给他用上。哎，我告诉他把这个方子给他，连用多长时间呢？连用15天。啊，连用15天，按照正常来讲就是4副，1副4天嘛，是不是4×4=16？这样的情况下，15天刚刚好。干什么？给他补补元气啊，给他清理清理肠胃，给他把这个气给他补一补，煮一煮。第二个，我给他用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牦牛血。我再说一遍，牦牛血。你们有些人可能家里面有孟非老师说的这个牦牛血，哎，这个时候给他牦牛血给他用上，干什么？活血养血。那活血养血。那这个时候他身体当中尤其肠道那些地方的血呀都在有余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心脏有余。第三个，脑血管有余。最重要的一个，肾气严重的不足。另外一个，肾要保不住怎么办？那不行，把这个余要统一统。带什么东西啊？哎，用到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用量就少了，正常一只牦牛血3天用一只的， 给他用多长时间？一天用半支，一天用半支。你们说你这不加量了吗？对呀、啊，三天一支和两天一支，那量不一样，这个可以给他略微多一点，没问题的。哎，给他这个，第二个，第三个，我就把一个好药给他用上，大家一猜就知道了，扎菌膏。但是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扎菌膏啊，没我用之前已经很多人都用了，我心里是有底的。但是呢，我明明知道他这个情况，你看代谢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胆管又出问题了。我不刚刚讲了吗？总胆管和胰腺这个管是直接碰到十二指肠的，十二指肠再往下了就是小肠、大肠。你看看，这些东西跟他们这两个脏器功能，一个是胆囊，一个是胰腺，出问题了有直接的关系。要不然下面怎么会消化不好？要不然怎么会出现肠道息肉？明白了吗？这都是身体当中总体的代谢出现了一个问题所在呀、啊。你想想，胆汁分泌的就有问题，出来的胆汁都是带炎症的，胰腺也是有问题，出来的这个胰腺液里面又有这个 A 细胞，又有 β 细胞，又有胰岛素，出来这些东西也是有炎症的。所以说你告诉我出来之后到肠道里会不会引起肠道发炎，引起肠道轻微发炎，时间久了之后又有增生物，有衍生物，这些东西出来了就是肠道息肉，明白了吗？所以说这扎菌我是一定给他用了，但是呢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为什么？因为这三个东西啊，一个是阳外胎，一个是黄牛血，一个是扎菌，我心里是有底的。说实话我是有底的，但是呢有底归有底，我就感觉这个东西用上了一定是有效的，因为无论是从数据基础、医学基础、医学理论，还是他的身体，这都是对症的。但是我一定要干什么？稳中求稳。你记住了，当医生的要对得起自己，更对得起患者。只要穿上那个白大褂，医德就是放到第一位的。所以说为了患者解决任何问题，这是我们医生该尽的一个责任。那怎么办？医生要干的活就是让他减轻痛苦。所以说我把这药开完了之后，第二天我就到我老师那去了，我就跟这个情况一说，你知道我老师说句什么？我老师给我还点了个赞，伸了个大拇指，说这个方子没问题啊，说你给他用上这个阳外胎啊，用上这十五天过后你就给他阳胎盘，正常的就可以给他吃了。然后呢这个扎菌呢，我给你个建议，我说你每天给他用到5到6克。我说那我们中心里那个一包是3克呀，我老师说你给他用到5到6克。如果说你们那个要是3克的，你给他用2包吗？我说那可以，你看没多长时间吃了个饭，聊会儿天，一共40多分钟，赶紧我得走，为啥？我到晚班上班了。回去了之后当天我就把这个事儿跟我们那个护士一说，我说那行不大吗？我回头了明天按照这个来，就给他开始吃。大家知道吧，真正对症的就有句话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就在这儿。你知道什么结果吗？4天过后老爷子下地走路了。为啥他坐不住了？为什么坐不住？他感觉身上有劲了，他不是说原先下不了地，是他居然躺着，他就想老休息一下。为什么？他直腰不舒服，结果4天过后他这个腰就可以直起来了。为什么？牦牛血和阳胎盘起作用了，扎菌在里面起作用了，给他这个通畅的地方给他打通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最有可能的就是胰腺分泌的胰腺液，还有这个胆管分泌的总胆汁出来的量够了，这个时候他消化好了，他气足了，他有劲了，他站起来了，知道吗？哎呀，跟老爷子高兴的不得了。老爷子说，我这两天怎么感觉胃口大开？我们那个护士也搞笑，不许那么多吃啊，给他屋子里面所有的吃的都收起来，吃饭的时候就给他盯着他，不许多吃，先把肠道养一养。但是呢你不多吃你饿没关系，但是你不会没劲。你看又用上了，基本上15天过后，16天了，把那个阳外胎啊那个汤喝完了之后，那效果一下子不得了了。老爷子跟我汇报了一个情况，干什么？上厕所尿出来那个有劲了，而且啊原先是滴滴答答的，现在呢这个晚上尿少了一点，白天尿出来的比原先有点劲儿了，不像以前只是往下滴。你看这效果立竿见影就出来了，这一下子给他家属打电话说，你们快来一下，说我这两天感觉好多了。哎呦我天哪，家属又来了，本身对一个老爷子就尊重，这一来了之后明显的看到那家人看老爷子的状况，你说来的时候担架来的，现在半个月过来之后，老爷子眼睛上有光，脸上有肉了。你告诉我高兴不高兴？老爷子就跟孩子告了一个状，有点饿。孩子们也理解，问说怎么回事？我们说这两天还得是让他少吃呢，一个月之内吃的要少，一个月过后饮食给他调了一下。你看有效果就好。而且最可喜的是什么？他的血糖由原先的11点多，现在变成了9.5，大家知道什么概念吗？降了一个点还要多。结果开始连续吃，老爷子在我们中间里面住了9个多月的院，到最后实在是坐不住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天天孩子里面想孩子呀，那他讲的不是自己的儿子，他想谁呀？想孙子呀。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后来就问了一句话，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我能不能拿回家吃？我说可以啊。我说你看你孩子给你交了1年的费用，他说没事存着啊，我过一段时间我再来，我现在要回家看孩子。你看 那没办法，回去了。结果真的是过了几个月，他真就又回来了，又在我们那待了半年多。我告诉大家，他住完了这么长时间，回头走的时候，血糖稳定在7.6、7.7。大家知不知道，对一个20多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能够稳定在7.6、7.7是个什么概念？而且肠道里面再次做了个肠镜检查，光滑如镜，一点问题没有了，总胆管那个炎症消除了。大家知道吗？这就是扎菌在他身上起到的最真实、最有效的效果。所以说，前两天有很多听众问我，说这个扎菌，我这糖尿病我能不能吃？我告诉你，能吃，100%能吃，而且谁吃谁好，明白了吧？所以说它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您别着急。我呀，这两天呢，我跟我们中心的聊一聊，然后最重要的，我得看看人家有没有原料。这个事儿不是说你说要不要的事儿，我得看看人家西藏球中有没有原料。它只有有原料的时候才有，没有原料的时候没有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们别指挥我了，我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们信得过我，我也信得过你们呢。这两天呢，我就给你们慢慢的打听啊，有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我能帮到的我一定帮，好不好？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我接着给大家讲，好不好？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呀，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2: 我天天听你节目呢，可喜欢听了，你讲的非常生动。
0: 谢谢。
2: 刚才你讲这个扎菌膏，我也想叫孟非老师你帮帮忙。
0: 啊。
2: 你们中心这次产检我吃了好几个了，都挺好的。我今天听到这个扎菌膏了，这个药我想给我老伴用，他是脑出血后遗症，现在卧床都3年了。
0: 哎呦哦，
2: 之前一直就是糖尿病10多年呢，他就是觉得没啥感觉，也不拿把这个糖尿病打回事儿，反正那个降糖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自己还总买那个蛋糕啥的，就是那些甜食老是吃。哎呦，那嘴可馋了，总说吃几口没啥。
0: 你不管着他呀那时候？
2: 哎呦，我管呢，我管他，他不听呀，他老说是没啥。
0: 嗯。
2: 这有一天早上刚吃完饭，他就说是喝口水吧，我去厨房咣当一声。哎呦，人就半跪的，就是倒在墙上面了。不一会儿，我看他的嘴也歪了，叫了救护车，把他拉到了医院。哎呦，到医院以后，他彻底不会动了，一测血糖，空腹都19.8呢。
0: 哎呦，
2: 结果这给脑出血了，说他这个血糖太高了，血压也高，啥都知道，但是就是这手呀啥都不听他的指挥。
0: 嗯，
2: 手腕弯着啊，伸不开，手指伸不开，左手连带着这胳膊都动不了，左腿也是抬不起来。在医院里住了19天，回家以后走路自己能把自己绊倒，不敢让他一个人走动，更别说出门了。我也啊，就说是在家里伺候他，也觉得费劲儿。
0: 对呀，他，你们女同志怎么能搬得动男的呀？
2: 啊，我整不动他，就是整不动。嗯、他这个大脑还行，你说啥话他能听得懂。
0: 嗯。
2: 就一个字，说半天说不出来。
0: 啊，语言神经那块压迫了。
2: 对，啥都知道，说话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现在啊，这个便秘还严重的不得了，我都不敢让他多吃。哎呦，你不知道，他排一次便可困难了，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就要用手抠。哎呀，他的头皮上还一块一块的那个疮，我都天天给他洗。
0: 嗯，这有点严重。
2: 哦，晚上还睡不着觉，睡不着吧，你说你睡不着别打扰别人嘛，让我睡嘛，他还在那喊。眼看着他这人啊是一天不如一天的，我寻思还没有办法了。哎，这就听到这个扎菌膏了，这就是治这种严重的病人的，我就想给我老伴也整点这个扎菌膏。我们不想怎么样，就是让他吃着点， 让他就说是不要再发展，让他慢慢能稍微好一点。

0: 这个能，你知道为啥呗？老人家，就是说加逊高现在这个药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比较多，都是给这个相对严重的患者，像什么脑梗塞呀、脑血栓呐、心梗啊、严重的糖尿病啊、严重的骨病，给这些人用的。你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你说这也没几年嘛，听你的意思，他是能走，但是走不稳，然后费劲儿，是不是？这就证明什么呢？他这个康复啊，还没有达到很好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没有彻底那个拴住，没有彻底压迫住，要彻底压迫住就卧床不起了。这种情况下，用扎训包配合上锻炼，是有希望让他拄着一个棍儿能走起来的。在我们中心就有过，用了2年半能走起来了。但是有一个事儿，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因为他这是糖尿病严重的并发症。如果说真要给他用上扎训包，就记住几个事儿：第一个，血糖一定这个各种跟糖有关的东西不吃。第二个，吃上那个药，给他掰胳膊掰腿，然后哪怕走不稳，也两个人架着他，给他扶着走。第三个，这个扎菌膏坚持吃，至少是8到12个月以上，他这个情况一定有效果。最起码他能变一个事儿，就是说话能比以前利索点。因为你知道这扎菌是哪来的吗？它是从大山的石头里面渗出来的，穿透力超级强。什么心梗、脑梗的患者用上它，都能够打开一个小通道过点血。所以说，他这个只要这个用上了之后，那个原先压迫那个地方疏通开了，他这个慢慢的嘴啊能好一点，话能多一点，而且扎菌对这个消化系统特别好，什么拉不出来、拉不净的、一直拉的、尿不出来的、尿得多的都管用。你说这对他来讲，这对症不对症，是不是？绝对是有用的。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少，你这样回过头来，我在中心那边想想办法，搞一点，到时候我在广播里面给大家通知，到时候要真有了，你再打电话订，到时候让你们用上，好不好？一定对症，好不好？
1: 谢谢
0: 那你就
1: 木鸡
0: 等
1: 老
0: 通
1: 师
0: 知，
1: 啊，
0: 哎，你就等通知就行了，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哎，好嘞，
1: 谢谢
0: 不
1: 木
0: 客
1: 鸡
0: 气，
1: 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魂，利剑于行，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县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临江站顺利收官。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魂，利剑于行，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5: 近日，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魂，利剑于行。政绩观端正，党员干部才能把心思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政绩观错位，则会助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滋生腐败现象，如果放任下去，甚至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目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已基本结束，但收官不是收场，总结不是终结，必须清醒认识到，在政绩观问题上，今天思想通了，不代表明天遇到具体问题就不会摇摆。这一轮学的扎实，不代表日后就能自动免疫。政绩观的松动往往就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在牌面上用的心思多一分，在实际上下的功夫就减一分，在难题面前退一步，离群众的期盼就远一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绩观教育没有结业式，任何时候都不可滋生结业心态。思想上的结业往往就是行动上掉队的开始，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紧盯关键少数、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政治、紧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关键要在改善下足功夫，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深化新冠部里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扎实推动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对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注重从制度层面补短板、堵漏洞。 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根本要在立上绵绵用力，要用好考核指挥棒，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加强政绩观行为的日常管理监督，用制度防止任性用权。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于“15五”规划编制、项目落地、政策执行等各环节，既要抓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也要甘于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查接着一查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9月5号，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极限国330邀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临江站全部赛程圆满结束。本次活动以“骑行中国最美边境”为主题，将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与边境文旅深度融合，交出一份体育加旅游加文化融合发展的亮眼答卷。 本次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吉林省体育局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临江市教育和体育局承办，吉林省自行车运动协会执行，临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证言宣布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临江站开赛。吉林省体育局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楠、临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嘉宾出席大会。 28公里的国331沿线边境赛道串联秀美边境风光与红色文旅点位，近500名参赛骑手驰骋山海之间，在男子公路、女子公路、男子山地、女子山地、青少年儿童组骑游组6大组别中各展风采。专业选手奋力竞速，大众骑游爱好者悠然揽景，充分展现了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 赛事全程各保障部门协同作战，全方位守护参赛人员安全，保障赛事流程平稳有序推进。闭幕式现场，获奖选手领取奖金及奖品，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骑手们的拼搏与坚持喝彩。此次骑游大会以骑行运动为纽带，深度释放国331边境公路资源优势。 全方位展示临江市独特的边境风貌、红色底蕴与生态魅力，有效激活边境文旅市场活力。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挖体育文旅融合潜能，以体育赛事赋能新边富民、稳边固边，助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临江市边疆好声音16花开润边疆民族团结文艺汇演在边境文化广场精彩上演。舞台上， 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独唱与歌伴舞深情讴歌临江秀美风光与守边人的家国情怀。现代团体舞以明快的节奏，展现出边疆群众幸福向上的生活图景。交际舞环节，各族群众携手共舞，默契配合间尽显邻里乡亲的和谐氛围。整场演出节目衔接流畅，现场气氛热烈，掌声经久不息。 下一步，临江市委社会工作部将继续指导各志愿服务组织，立足边境特色、创新活动再起，继续挖掘和弘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将志愿服务融入边疆治理的方方面面，为助力平安边疆、和谐边疆、幸福边疆建设贡献更多志愿力量。
0: 为持续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近日临江市第一中学正式启动2026。

0: 态化建设。仪式结束后，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为志愿者开展专业消防知识培训，系统讲解火灾预防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灭火器材正确使用及火场避险、报警求助等实用技能，内容贴合校园实际，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实操性。通过活动，进一步夯实了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基础，有效提升了师生避险自救能力。下一步，临江市第一中学将始终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安全理念，全力打造安全、稳定、和谐的平安校园。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夫神可敬，终审照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6: 聚焦现代家庭情感连结与代际沟通，传递教育知识，构建家庭成长共同体。周一至周五12:10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教育服务微信：18628796963。
5: 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4: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官方视频号进行观看，也同步欢迎大家在小屏端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和解决家庭教育难题。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跟大家说说啊，最近在网络上刷屏了的葫芦爷爷的故事。想必这个故事在各位刷手机的时候都能够有所知晓。那么最近呢，浙江绍兴的这位75岁的葫芦爷爷的故事刷屏了网络，故事随着不断在网络上的流传，感动了无数人，但是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今天呢，咱们就从葫芦爷爷剪断这七个葫芦娃说起，咱们来聊一聊家庭教育当中也值得很多家长警惕的一个现象，那就是速生娃。

在浙江绍兴的书圣故里呀、有一处临水的老宅。75岁的陈金鳌老人今年3月开始呢，在他家的这个阳台上花了6块钱买了几株葫芦苗，然后亲手搭建培土浇水，葫芦的藤蔓呢就攀爬生长，最后呢结出了7个圆润的青葫芦。这因为酷似动画片《葫芦兄弟》当中的场景，所以被路人给他拍下来发到了网上。这一夜之间呢，葫芦爷爷和他这7个葫芦就火了。鲜为人知的是呢，陈爷爷和他的老伴儿其实是一对失独老人。25年前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女儿走之后夫妻俩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出门，家门紧关，与人来往也少了。直到这些葫芦和一声声隔河传来的爷爷才重新打开了他们的心门。起初呢，这个故事在网络上传播的时候啊，温暖而美好。隔河的游客喊一声爷爷，老人就从屋里走出来，笑着跟大伙拍拍挥挥手。但是短短几天之后，这每天打卡的人呢就从几十人暴涨到了上千人，桥上和河边都挤满了围观的人群，白天夜里都有人举着手机拍摄直播，有的人甚至扮成蛇精蛤蟆精来蹭热度，有的人呢凌晨还在大喊大叫，甚至用激光笔朝屋里照射。老人每天啊要和游客互动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连一顿安稳的晚饭都成了奢望。那9月5号呢，老伴儿啊因为不堪其扰头晕病复发了，陈爷爷连夜拿起了剪刀，亲手剪断了藤上的7个葫芦。从走红到剪断不过短短几天时间，老人剪掉的可不只是这7个葫芦，更是被流量裹挟的喧嚣。正如有评论所说，葫芦剪了，妖精也没了。这个故事让人感慨万千，但是作为一个家庭教育的栏目，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更想追问一个问题，在这个葫芦爷爷走红的故事里，我们是否看到了当下的家庭教育里某一种相似的危险？前一段时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预制娃，那其实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另一个事儿就是速生娃。所谓的速生娃是教育内卷催生出的一个现象，部分家长让我们的孩子利用假期超前学完下学期的课程，填鸭式的灌输知识，有的家长给孩子报满了各种补习班兴趣班，恨不得把孩子每一分钟的时间都给他填满。这种抢跑式的教育换来的往往是短期的成绩上的光鲜，但是它却悄悄透支了孩子长久的求知后劲儿。你要知道，葫芦爷爷的这7个葫芦从播种到成熟是历经了几个月的自然生长，春天播种，夏天开花，秋天结果，长虫子会不会被风吹落，它尊重每一颗葫芦的生长节奏，不催不赶不急。可是我们的孩子呢，也是这样一点点去长大吗？有一天我的孩子也在问我说，妈妈，我一定要赢在起跑线上吗？我就笑了，我说你看到哪一个奥运会的冠军是因为抢跑夺冠的？孩子笑笑问问我说，是啊，抢跑就犯规了，对吧？教育不是工业的流水线，孩子也不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不是人家孩子学啥你家的孩子跟着学他就适合他就能学会。真正的教育从来都不是抢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葫芦爷爷为什么要剪断这个葫芦？我想大概率是因为过度的围观和打扰，让原本美好的事物变成了负担。老伴儿头晕病复发，老人身体吃不消，游客的安全也存在着隐患。所以当热度超过了事物本身能够承受的限度，毁灭就成了唯一的结局。这让人想起陕西西安的那棵孤独树，因为氛围感拉满走红之后，游客为了拍照踩踏麦田，农民无奈之下只能砍掉树冠。还有武汉的糖水爷爷卖了17年的糖水2块钱一杯，走红后被质疑不卫生，最终无奈关掉摊位消失人海。这些故事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是速成之后的速朽。

0: 是被过度关注、过度消耗的崩塌，是红得快、凉得也快的宿命。而我们的教育当中，其实有很多孩子也正在经历着从速成、从透支到崩塌。有评论指出，过度预制、盲目抢跑，不仅难以助力孩子长远发展，反而可能会透支孩子的成长潜力，压制孩子的天性和创造力，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有一些小孩在小学阶段成绩很优异，但是到了中学之后，后劲儿不足，产生厌学、叛逆。有的孩子看起来好像是全能，实则丧失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探索世界的热情。这些不就是教育领域的速生娃的现象吗？所以我们的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于注重分数。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如果最后没有形成健康成熟的人格，那就是不合格的。这句话真的值得每一位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反复咀嚼。葫芦爷爷的故事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有一个细节是特别打动人的，那就是陈爷爷为了让葫芦长得好，他特意到河边去挖来淤泥来培土。他说河里的淤泥肥，种东西好，还经常跑到河对岸，站在那儿看看自家的藤架，琢磨什么样的架子好看一些。这是一种对生命规律的尊重，不急不躁，静待花开。教育又何尝不是呢？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明确指出，家庭教育要回归育人本位，避免功利化、短视化。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但是今天的许多孩子，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前两天一个小朋友跟我说，阿姨，我妈妈没有让我上补课班，我可以放学之后自由自在的玩耍，我想听那个眼科医生的建议，放了学之后先出去玩，看看我们长春九月独特的蓝天，还有绿绿的树。他说，可是阿姨，操场上只有我一个小朋友，我看不到和我同龄的小伙伴。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都被家长安排了各种各样的任务，有的要去刷题，有的要去打球，有的要去怎么样。其实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家长，有一种莫名的感受。我就想问问各位家长，孩子放学之后的这个时间，你有没有让他在正常该吃晚饭的时间消消停停的好好吃上一顿饭呢？这个假期当中，有多少家长去带孩子看那个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徐福的那句话，好好吃饭，真的其实是家常的幸福。我们今天的很多孩子知道喝奶茶，知道吃汉堡，但是他们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他们不知道大米饭是从哪儿来的，不知道一年四季是如何更替的，更不知道如何与见了面的邻居抬头打个招呼，如何照顾好一盆花，如何耐心地等待一颗种子发芽。他们的世界里好像只有分数、排名、竞争。速成的焦虑剥夺了孩子们慢成长的权利。教育其实是一门慢的艺术，甚至有些时候它是一门有点滞后的科学。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父母，我们真的不必追赶着别人家父母的脚步去跑步，而应该用心的爱呵护和陪伴你自己的孩子走过每一个独一无二的成长瞬间。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就是要明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有的花开得早，有的花开得晚，但是这并不妨碍每一朵花最终的绽放。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至少可以从葫芦爷爷剪断葫芦的这一系列的故事当中提取出三点关于家庭教育的启示。第一，就是我们要少一些速成的焦虑，多一些慢养的耐心。葫芦爷爷种葫芦，从买苗到搭架再到收获，他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 他没有因为葫芦长得慢就把它拔出来一点拔苗助长，也没有因为别人家的葫芦先结了果而感到焦虑不安。他做的就是每天去看看，去浇浇水，除除虫。那我们教育孩子也是一样的，成长需要时间，需要等待，需要你真正的去相信慢的力量。与其让孩子在补习班里抢跑，你真不如给他留出自由探索、自我成长的空间，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根发芽，那才是教育该有的模样。第二呢，就是少一些围观的打扰，多一些陪伴的温度。那些蜂拥而至的打卡者口口声声喊着爷爷，但是他们当中有没有一个是真正关心爷爷的感受的呢？他们关心的是葫芦，是构图，是点赞，是流量。这种伪关怀本质上就是一种打扰和消耗。那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伪陪伴呢？有没有一些家长坐在孩子的身边，手里却刷着手机？有没有家长给孩子报各种班，但是你从来不关心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有一些家长更是只盯着分数和排名，却看不见孩子的情绪和要求。真正的陪伴是放下手机，放下焦虑，用眼去看见孩子，用心去感受、理解和尊重孩子。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孩子扣好第一粒扣子。这第一粒扣子扣的不是分数，而是品德，是人格，是做人的道理。第三，我觉得这个启示应该是少一些流量的诱惑，多一些生活的根基。葫芦爷爷走红之后，有人劝他接广告、做直播、带货，但是老人家在他家门口写了这样两句话：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他们清醒地知道，流量是虚幻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今天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天才少年、神童的报道，刺激着家长的焦虑神经，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那些被流量放大的速成神话，往往是片面的、失真的、刻意的。真正的教育不在热搜里，不在短视频里，而在每一天的真实生活里。在饭桌上你和孩子的每一次聊天里，在周末的一次户外活动里，在孩子亲手种下的一颗种子里。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天天家长会的各位听友们、家长朋友，葫芦爷爷剪断了葫芦，但是他并没有剪断对生活的热爱。老人用一把葫芦守住了自己的生活节奏，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提醒：无论是种葫芦还是在养孩子，都需要尊重规律，守住边界，回归本真。在这个什么都追求快的时代里，愿我们的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慢下来，静下来，把成长的节奏还给孩子，让孩子在真实的生活中像葫芦一样扎根生长开花结果，不急不躁，自有其时。说完了这些，其实我还更关心关于葫芦娃娃的葫芦爷爷的一件小事儿，也是一个细节吧，就是葫芦爷爷说的那句：我种这些葫芦本来就是到了季节要把它剪下来炒着吃的。不知道葫芦爷爷在当下这个时刻剪下的这些葫芦，可能是在提醒我们回归到生活，但我其实也关心这些葫芦被剪下的时节，是不是正当葫芦爷爷想要把它们当成一道清新的菜吃的时候。但愿这些小葫芦在葫芦爷爷入口的时候是可口的，也是暖心的。希望葫芦爷爷从此不再被流量打扰。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静言读书会视频号，和我一起在阅读中快乐轻松的成长。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见。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

0: 鲜嫩醇香，普洱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目前在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0-20到0-22摄氏度，最低气温东部0-6摄氏度，其他地区0-7到0-12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0-21摄氏度，最低气温0-10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的爸妈我的家直播又开始了，欢迎您及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或者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进行视频观看，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给您介绍一个非常美丽，然后呢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
1: 哎，我节目之前我看了半天啊，说实话我这有点孤陋寡闻了，我确实不认识这个东西和记忆啊。
0: 那你没去过故宫吗？
1: 去过，但是这个头一次离这么近能看到这件艺术品啊。
0: 对，因为我们在故宫珍宝馆里在观看这个凤冠的时候，你看到的也是隔着一个玻璃罩子、
1: 哎、
0: 你怎么的也无法还原它的美丽。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现场来观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他就有眼福了，因为我们的这一个点翠凤冠啊，它就是1:1还原而来的啊。
1: 是咱俩有眼福了吧？咱俩确实是这个这个打开第四层屏障看到这个。
0: 你不知道，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都想戴上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您请到了南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刘氏满族点翠工艺传承人、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省妇联吉林侨姐特约讲师、长春市妇联春巧巧妇女手工项目传承实践基地特邀讲师的刘林芳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来让我们问候一下刘老师。您好。
2: 你好，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两位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你看我们的这个刘老师穿着的服饰就特别的具有满族的这种这个民族特色啊。哎，那我们刚才介绍了您呢，是咱们非遗项目刘氏满族点翠工艺的传承人，那传到您这儿已经是第几代了呀？
2: 传到我这儿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
0: 还有啊，你们从这个太爷爷那一辈儿数就一直是有这个手艺是吗？啊，哎，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为点翠呢？
2: 点翠的话，顾名思义，其实我们这两个字的话就是。
1: 稍微离麦克近一点
2: 啊。好的好的啊。点翠顾名思义的话，就是从我们字面上来理解的话，点的话其实它是它的一个工艺，然后翠的话就是最开始它用的一个原料，也就是说用我们的翠鸟的羽毛。
0: 嗯
2: 啊，随着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翠鸟已经现在是保护动物了嘛，然后我们从原料上做了一些更迭，也就是从原来的翠鸟羽毛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孔雀羽毛，然后我们的鹦鹉羽毛，以及这个我们的鹅毛啊，染色的鹅毛，就是从它的原料有一些更迭，然后款式上面也有了一些新的更迭。最早的话，其实我们点翠的雏形最早的时候在汉代就有了啊。当时有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叫买椟还珠啊，那个上面的话，其实那个盒子的部分就是用羽毛来做的。然后对，到了我们中后期的以后啊，慢慢形成了体系啊，然后我们就最后形成了这个点翠工艺的一个系统。
0: 那它一般都是采用翠鸟羽毛为主要原料啊。那现在呢，这个现代了之后，我们又可以采用孔雀、鹦鹉还有鹅毛。
2: 对，
0: 那孔雀和鹦鹉就是原有的这个动物羽毛的颜色，鹅毛就得经过一个染色这样的一个工艺吧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从这个工艺和环保来讲的话，它就是还是想选用这个天然的羽毛，但是呢，我们中后期因为还是要做这种大型的冠呢。然后再一个也可能考虑到一些成本问题，然后我们就是运用了一些这个染色的鹅毛，这样一个是成本控制下来，然后再一个它可能会相对的话工艺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大。
0: 它也可以让这项工艺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2: 对对对，是。
0: 你想想，那要都用那个翠鸟，它得多昂贵。不仅是这个翠鸟昂贵，更重要的是这个冠上的，你看珍珠、玛瑙、翡翠，它更昂贵，是吧？
1: 是的。我想知道这个原料的这个不同，它有没有这种不同的呈现呢？就会不会就是因为原料不同，然后它展现出的到最后的这个作品也有不同的这种样式？
2: 会的，会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现场的话，给大家带了一些我们不同的这个成品啊。我们今天带的这个凤冠的话，它就是用鹅毛来做的，因为你看到了，大家看到了这个冠它是非常大的，然后它需要用这个翠的部分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我们用鹦鹉毛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制作的，但是它的工艺和时长就会非常的工期也会非常长。然后的话，我们现在采用了这个鹅毛以后，它工 工期就是大大缩短了，然后整体的这个大家看到的时候远观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但是近观可能它的光泽性和它的这个精美程度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我们现在
0: 质感上
2: 对质感会有一些
0: 是不一样
2: 的，对
0: 的
2: 对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属于一个孔雀羽毛的，孔雀羽毛的话它是比较接近于我们点翠羽毛的啊，它的在不同的光线下它是有不同的光线折射的，有蓝绿紫，可能是不同的光线下它是会不同的折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它遇到水了以后它是会有变色的啊，它是非常好看的，然后等到干了以后它又会恢复原来的颜色啊，这是非常接近于我们翠鸟的这个原生羽毛的状态的啊。然后呢，但是呢它不是完全就是很符合大家的审美啊，我们现在的就是都讲这蒂芙尼蓝嘛，然后可能会更喜欢这种就是鹦鹉毛，因为鹦鹉毛的话现在。

0: 那我们随着这个大家手养啊，自己可能有一些心爱的小宠物，它可能自然脱落的一些毛，我们也接受定制啊，定制一个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小宝贝的一个纪念品
1: 啊。也可以拿这羽毛来到你那儿来进行
0: 定制
1: 啊。
0: 自己家的宠物，你可以把它的羽毛收集起来，然后拿到我们这来，然后可以帮您啊定做各种款式，包括吊坠啊、手链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款式啊。
1: 小肥那个养只鹦鹉，然后它每到掉毛季节，我就上你家去。做客
2: 批量生产
0: 啊，对，然后它的你看它这个颜色的话，我们除了比较原来的这个蓝色嘛，因为以前的话我们只是提供于皇家的，它是叫帝王蓝嘛，所以说就是说蓝色为尊啊。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鹦鹉品种比较多，我们有紫的呀，有绿的，有黄的，你看我们这个手里的这个它就有黄色、绿色、蓝色，很多颜色啊，它就是红色橘色，就是因为它的品种特别多，所以我们做的空间也就会越来越多。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用鹦鹉毛的话它是非常精细的啊，当然就是毛的话它是也是有很多就是好赖之分的，所以说它精细程度是不一样。如果用这个点一个咱们这么大的罐的话，它的光彩还有它的这个整个形态会更好的。当然我们其他的配置也会做一个升级，那么可能就是用更好的一些，比如说真的珍珠啊，或者是真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材料来制作，那它的就是那种辉煌程度会更好，我们就跟可能跟我们去那个博物馆看到的是一致的。
1: 哦，为什么说美轮美奂？不仅体现在它的这个珠光宝气上，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原料，哎呦，就自带高级感。你看它的那个羽毛呈现出的那种色彩，还有折射，还有那种光泽，哎呦，真的让我们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2: 艾琳，你发没发现这个技法是传统的这个老手艺，但是这思路却是一个创新的全新思路。
1: 尤其是你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一个个精美的这个小首饰啊，哎，完全就是能够被我们现代人不仅是审美上的接受，更重要的是价值，
2: 对，不是价格，价钱上的
1: 接受啊。
2: 对，
0: 是的是的，
2: 那能走到咱们这个就是所有人都能用的，就是怎么说呢，就能用得上，不像说一件豪华这个工艺品，然后像这个罐是吧，这个只能收藏，但是我平时的话可能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伴随着我，但是这一我刚才看到有这个耳环啊之类吊坠之类的啊，这些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增加一些点缀。哎，
1: 对呀，这就是我们非遗传承人存在的最大的一个价值感。
2: 哎，
1: 不仅呢是让这份老手艺这个不失传，然后呢能够世世代代的传承下来，更重要的呢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展创新，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它和接纳它啊。
2: 嗯，
1: 你看我们刚刚呈现的这个大的这个凤冠，您能给把它的这个渊源历史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吗？
0: 嗯，这个的话是一款咱们1:1还原的这个三龙两凤冠。其实这个是原来的这个冠的话，皇后其实没有戴得上啊，但是我们复原了以后呢，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很多新娘啊在结婚的时候她可能就会选择做，以前都说咱们是攒嫁妆嘛啊，现在的话她们可能就会更多的给自己增加一个仪式感啊，除了我们一些的这个金银以外，还有一些陪嫁以外，她可能会给自己做一个这个冠，然后结婚的时候当天戴，然后包括像那个林老师刚才说那个凤冠霞帔嘛，他可能还会买一套这个汉服啊，以便于他结婚的时候佩戴啊。然后当时他结完婚以后，他可能就会作为一个收藏摆在家里边啊。现在很多新娘都是这么做的啊，因为我们非常高兴的就是我们不光还原了这个汉服，我们也把我们原来的一些老的这个传统手工艺也都让大家众所周知了啊，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
1: 你看啊，我觉得这个想法就非常的好，不仅呢是给自己和后人那个攒了压箱底儿的这个珠宝玉石，更重要的是呢，你每看到这个凤冠霞帔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自己当新娘的那一天最幸福的样子啊！我觉得这比照什么婚纱照啊什么的这种留存要有纪念意义的多啊！哎，那你看刚刚我们的刘老师还说了，经过改良，现在呢，它已经有从这个皇家的御用之物，也变成了我们日常青年，尤其是结婚的新娘子的一种不二之选啊！
0: 对对对。
2: 哎，这个咱们光看到哈，这个目前我现在看到现在的所有工艺品啊都是特别的光鲜亮丽，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背后传承这一块 是不是也需要下大把的功夫呢？
1: 哎，对呀，我就想知道一下刘老师，你在传承这个手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痛苦的时刻、受伤的时刻、煎熬的时刻？
2: 反正是看这个大
1: 功夫。是从几岁开始学的呀？
0: 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家属于是地质世家嘛，就是小的时候就接触这些宝石，包括我原来的工作也是跟珠宝相关的，然后包括这些也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家族传承嘛。然后其实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工艺的话，它可能是要结合好几个工艺的，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所看到这个点翠，它其实光靠它的羽毛是并不能完全展现出来的，一定要依靠其他的工艺。你比如说花丝镶嵌，然后比如说像大漆工艺啊，这些都是在我们中国的话持续了几千年的这个非遗文化啊。你像如果说这个想做这个点翠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就花丝镶嵌也要就是说了解制作，包括去深造。我们最开始在学习花丝镶嵌啊，包括深造花丝镶嵌的时候，就是手上经常烫大泡啊，非常正常，因为它要过火嘛，然后可能还要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包括你去设计啊、焊接呀、它这个丝是非常细的啊，就这个金银丝它是要搓成像我们这个头发丝一样细，两根头发丝一样细的话能搓成这么一条上面这个小细线，这是两条线这么粗，所以说这是四根才能咱们大家才能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啊。但是你要想把它焊接好了，那是非常需要下功夫的，就火候是非常要掌控的，如果掌控不好的话，它这个丝就化掉了，化掉了之后全都要打回去重做啊，所以说它其实花丝镶嵌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工艺啊。包括点翠的话，其实我们从原料的选择，包括色泽统一，包括它后续的一些比如浆洗啊、消毒啊，包括它往上面就是我们进行这个粘它的方向啊，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节吧，它需要很多的小的细节，然后我们可能要一遍一遍的去试，一遍遍的改良。因为其实从最开始的这个翠鸟前些年的话，其实翠鸟嘛还是可以，就是说这个制作，因为现在不像以前的话，我们属于是帝王的话，它是因为专攻于皇家，所以说它各个方面，比如说可能一只翠鸟它只取100多根的毛才用，其他的都不用，只是用最好的去给上面。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在甄选都是自然脱落、环保，然后呢从这个我们最开始可能一些丝绸啊，包括一些这咱们说鹅毛啊、鹦鹉毛，它都是要一点点试出来的，我们合理的范围内慢慢试出来一套我们属于一套新的一些手法，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每一项都很难。其实
1: 你看这个珍品的出现，其实也是翠鸟的一部血泪史啊，但是现在的翠鸟已经不哭泣了，我们就已经用更环保的方法、更人道的方法来进行采取这个原料的采集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皇冠上三龙两凤啊，真是真金白银。然后呢，这个凤呢，它可能就是相对于好做一点。你看那个其中它有很多祥云，哎，这个时候它的这种镶嵌，一呢是起着一个固定的作用，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让羽毛形成一个图样的作用，是吗？
0: 对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冠上面龙凤啊、呈祥，包括它一些这个宝相花啊、祥云，它每一个都是代表吉祥和祝福，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话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浪漫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表现上，我们所有的花啊还有这些图案，它都代表吉祥的意思啊。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看到祥云是特别多的啊，它这个需要我们可能一个做几百片啊，就是反复的做这一件事儿，就是所以说它非常考验我们的耐心程度啊。如果说没有耐心的人，他可能就做这个做他可能就做烦了，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有耐心去完成的一个工作。
1: 对呀，因为当时刚才你一说从小的时候学习这项工艺的时候，说哎这个挺好啊，让小朋友锻炼专注力，但是你想啊，那能够坐下来一坐坐几个小时，坐可能一辈子的人，
2: 几个小时好像都弄出来的，
1: 都是不容易的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有过胆怯的时候吗？比如说就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但是呢你就怕万一做不好，
2: 哪一步做错
1: 了，
2: 啊，
1: 就也有过这种忐忑吗？
0: 那太多了。其实每次想做大的作品的时候，开始都是胆怯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形成，从它要画图样，要做设计，然后包括 我们有一些珠宝设计啊，就比如说做一些18K 金的设计之前，我们全都是要先跟客户商议之后，我们要先出图啊，反复的出图，这个图可能不是一次性就能成型的，要反复的沟通，然后反复的去临摹呀、画呀，然后最后出来的那种这个半成品的稿，然后再去下。

0: 下手做。这个过程的话是需要，怎么说呢？其实内心是很煎熬的啊，因为从零到从无到有，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吧。就每次在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需要做一些心理建设的。我们既希望这个成品出来非常的夺目，然后呢又希望中间不出现什么其他的一些小问题啊，所以说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是要做很多功课的。
1: 对呀、啊，你看现在的这个珠宝设计还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专业啊。那你看我们的这个点翠，其实就是我们最传统、最古典的
0: 珠宝设计
1: 啊。
0: 对对对。
1: 哎，你看，那我想知道一下，咱们的这个点翠一般制作成品，它要经过多少个环节和或者是工序呢？
0: 如果说我们就是做一件成品的话，就是从我们零基础开始的话，它可能几十道到几百道工艺啊。就是点翠的话，它可能也是需要几十道工艺。然后我们这个花丝镶嵌的话，它也是需要几十套这个工艺的。因为你想从碎银融了之后，它要变成银条、银片，再焊接，然后再成型，然后你再去给它定型，再镀金，它就需要很多个工序。然后你在我们镀完金以后，我们再去把这个毛，再把它从我们采集呀、啊，然后再消毒啊、清洗啊、浆好毛啊，再往上面粘呢，它都是需要很多工序的。每一个手工艺，它都需要很多工序去做的。
1: 那你是一个人还是拥有一个团队呢？
0: 我们现在是有团队的。
2: 那就说明之前是一个人，现在是有团队的。
0: 是的。
2: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个完整的大的作品摆在我们面前，这光会一道工序，其实它还是临门一脚的，是吧？
0: 对对对，是不行的。
1: 所以说，你看，这不仅体现的是匠人心血的结晶，更是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一个璀璨展示啊！更重要的是，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述之后，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大家，他还是一个杂家啊！那除了这个点翠这个手法，您还会什么？刚才我听了什么什么镶嵌。
0: 罗甸镶嵌现在也有800多年的历史了，8000多年的历史了。对，因为它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战国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博物馆的器物上就可以看到那个贝壳啊，它的原料是用贝壳做的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厉害的手工艺。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是在日本和韩国他们那边发展的比较好。但是大漆工艺和罗甸是值得让我们国人也知道的一个手工艺啊，是非常传统的手工艺，这是源自于我们中国。
1: 然后还有这个恰丝珐琅，
0: 对，恰丝珐琅，
1: 包括这个刺绣编绳，中国结，这都得会是吗？
2: 会吗？我看你是比较熟悉啊。
1: 我不会。
2: 就是了解是吧？但是就是像我一样没有这个耐心，或者说能坐在这几个小时去干这么一个手艺的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呀，所以说你看现在的人在这个电子化的这个时代，然后呢都比较心浮气躁，那能够静下心来跟你想学这门手艺的人多吗？
0: 我们现在的话，进到企业，然后包括一些国外的研学啊，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教学是比较，这个体系是比较完整的。然后基本上，一节课的话，也能让大家制作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点翠的作品啊。我们其实，出去的话，给大家传播文化了以后呢，希望就是我在我们这边上完课的，我希望他都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者啊。他不光是能给自己知道着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和文化，他能把这个文化再回去跟他的家人说，包括他周边的朋友，包括他在带的时候，可能路人会觉得很好看，也会去问他，他也会去能跟大家很详细的说啊，这是我们中国的什么什么什么工艺啊，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文化传播者，非常希望去看到的，而且近些年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推广的也是比较好的吧。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系统从零基础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了解的这个基础班，然后中级班、高级班，包括我们可能有这个专攻的一些班，它是有一个整个一个系统在的。这个是不同的，怎么说呢，大家不同的这个手法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可能手工不是非常好，那么你一节课你也能做一个成品带走。如果你说你手工非常好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增加难度，然后你可以再继续的去研究，深刻的去把这个技艺再做得更好。它都是非常有个系统的，
1: 一节课的时间就能有一个
2: 作品
1: 问世，
2: 是吧？
1: 是不是也挺心仪的啊？
2: 而且这个作品有可能还是自己家这个小动物身上拿下来的这个原材料，是吧？
1: 对，咱们刘老师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大型非遗美学雅集活动的策划组织者啊。那您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

0: 约策划了多少场活动了？
1: 我们活动的话现在有上百场了，就是从我们不光是点翠，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有罗甸镶嵌绳结，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点翠啊、掐丝珐琅啊，都是我们以这个传统文化，包括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汉服的这个宣传和传播，就都是相结合的嘛。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外国的朋友，包括我们之前在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仪器啊，包括在德，他们有一些德国的家属啊，可能在一些传统的节日，我们去跟他做的一些互动啊，这个我们是怎么说呢？感觉带着使命去吧，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宣传和这个自豪的，因为老外就是国外的这些朋友们对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他们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不管是我们的汉服还是我们的这一些手工艺啊，他们也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也是非常说，哎，你们下次什么时候还来，我们下次有活动要不要这个你们再来啊，是非常希望有下一次的。
2: 有个问题啊，这个外国友人跟咱们一起交流的时候，他们上手快吗？
1: 不是特别快，但是它也是分这个什么，你像我们的这个罗甸镶嵌还可以啊，但是这个点翠啊，因为它可能需要相对的难一些啊，
2: 需要一些基础
1: 啊，对，需要一些基础，然后可能比如说他外国朋友可能拿剪刀也不是那么特别，像我们中国的朋友可能我们比如说平时啊也做一些比如剪刀剪纸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包括镊子呀、这些可能我们生活中常会用到的一些小工具，但是外国朋友可能相对会麻烦一些，比如说他剪刀可能使的也是非常的这个不是很顺畅、
2: 扳手用的比较顺畅
1: 啊，对
2: 对
1: 对对
2: 吧，因为这个外国友人每家都有一个小车库可以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种小工具对于他们来说，
1: 对他们对力气的那种，比如说木艺什么的，可能会非常的顺手。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精细的活，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他们还是很感兴趣的，很喜欢。
3: 我现在更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看到咱们的这些作品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态、表情和赞扬呢？
1: 就是非常的惊奇，然后拍照。打卡，然后可能给自己家里的一些就是有人给他们发照片，然后自己可能也会比如说做好了产品他们也会自己带在身上，然后也是跟大家合照，都非常开心，就是整个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啊，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和汉服做一些结合以后，他们穿上了我们的这个汉服，然后再带上我们的一些饰品，然后再做了一些我们的手工，就整个的一个活动氛围是非常好的啊，就非常有中国这个传统节日的这个氛围的。
3: 对、
1: 啊、
3: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传播啊。
1: 对对对。
3: 哎，那作为我们的这个第四代刘氏满族点翠的传承人，那么您对自己未来有没有一些规划或者是设想呢？
1: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可能还想在产品的这个种类和范围上我们再做一些这个更迭，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去给大家做交流，然后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各种中国的一些传统手工艺，然后包括把这个手工艺可能更多的想要交给一些像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在召集一些比如说宝妈呀，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希望有一些其他渠道能赚到一些这个外快的一些朋友们姐妹们啊，然后呢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手工艺然后赚取一些外快，然后包括给我们就是一些课程作为助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啊，就是这个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能让更多的人啊了解我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能额外的再得到一些收益吧，
3: 像滚雪球一样、
1: 啊、对对对，
3: 能够让更多的人啊了解和掌握这项技能，这个咱们是在家里完全自己就可以自由的能够创作出作品来的是吗？
1: 我们的话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些底胎的话，我们因为有一些现代的工艺做结合，因为以前的话我们都是纯手工做，一点点那个底胎也都是需要用手一点点做的啊，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进步吧，我们现在的底胎有一些更迭了，就是有一些可以是成品或者半成品，然后我们如果想要做一些新的产品的话，那就是新的去设计然后统一的去做出来啊，那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样式吧，希望是基本上他在家里头，如果要是我们这边学的比较好的，基本上他自己能独立的去操作完成一些作品。
3: 好，我们也祝愿这个咱们这种工艺瑰宝啊能够发扬光大啊，越来越好。
4: 本栏目 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渡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的海鲜烹饪、内蒙的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而且呢，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晚会，让您大饱眼福。眼福啊！而且游轮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等行程。那非常热闹的一个中秋节，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而且呢，抓紧时间和我们订票吧，13944100916，13944100916。
2: 很多这个眼睛不好的这些朋友们啊，一直都不重视，这时间久了呢，越来越严重啊。等你想重视已经晚了。那好视力呢，跟我们联合推出了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呀，只要您不打折先订购，就能每人多得78元航天眼贴，让您尽管享受啊。它是一款专门针对眼睛研发的这个修护型的眼贴，里边有10几种的中草药。今天10分钟之内订购，不光能多这78元整体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号码4006092166，4006092166。
3: 另外呢，第三届东北亚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症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我们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治疗我们独特的下肢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16，80561616。
4: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4: 辅酶 Q 十，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肥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D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美丽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5: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4: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
6: 活动期间订购15盒维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维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维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

0: 将和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1: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本次由微诗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守护心脏健康，特举办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为我们的心脉健康筑牢根基。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微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15盒即可赠送您4盒以及100元代金券；二、微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25盒即可送您9盒以及200元代金券；三、微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40盒即可额外送您18盒以及400元代金券。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这几天呐，咱们场外电话都快打爆炸了。都是来报名第四代辅酶 Q 十的，为啥呢？因为来的呢，大多数都是有冠心病，有心绞痛，还有的呢得过心梗啊，差点没死喽，那后怕呀。还有的呢，做了支架搭桥了。还是觉着不得劲儿，浑身没有劲儿，害怕呀，指不定啥时候他再梗上啊。你脑梗闹个半身不遂，咱还有这条命呢。说嘴歪眼斜，躺下喇子，胯筐腿拖地，这还能赖赖巴巴的还活着呢。就怕心梗啊，那真是嘎一下就过去呀、啊。一句话都留不下呀。再有呢，就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这个病吧，不死人。这高血压，我吃这降压药呢，我吃这降糖药呢，但是不了并发症。你看，糖尿病不可怕，就怕合并症。糖尿病患者死就死在合并症上，所以这些人群听慧心呐这么一讲，他也害怕呀，啊，所以呢，你看纷纷来电话，哎，都呢来订辅酶 Q 十。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人得慢性病。这个心脏病几乎是啊都有，你别管啥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脑梗、风湿，10个里头得有8个带着心脏病。所以大家伙一听说这有好东西了，

数也不小了啊，你说60好几了，但是我没有心脏病啊，嘿嘿，老哥哥老姐姐啊，别站着说话，别腰疼啊。别说我没事儿，我心脏可没病。咱别说这话，啊，这话说早了可不行，他可打脸。谁也保不齐到老了得心脏病，我都不敢说。我65，我这么给你们讲课啊，就这么操心，大嗓门子这嚎了嚎了的，到老了我不亏气亏血呀，啊？到70岁、80岁，不心脏供血不足啊，跑不了啊啊！我当大夫40年呐，我见的人呐太多了，我摸的那个手脖啊，哎呀妈呀，都能拉10几大火车呀！心脏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咣当一下，是天上掉下来，咣当这人，妈呀，得心脏病了。那不是，一点儿一点儿攒出来的，咱们叫啥？冰冻三尺，他得先上那个冰碴儿啊，对不对？你得先问问自己个儿，啊，有没有那一会儿说，哎呀，你看就觉着胸口憋闷，还不疼，哎呀，来那一阵儿就像压块石头似的，走走道啊，哎，这心脏就忽悠两下。或者说呀，睡睡觉呢，这心脏就咯噔一下；晚上睡觉躺着呀，哎呀，就觉着憋闷。上个楼啊，拿点啥东西呀，就觉着哎呀，上不来气儿了，这得歇几回了。注意，这些症状就是给你敲警钟呢，你那就是要得心脏病了。谁得心脏病，嘎一下就过去啊？都是有先兆，你没当回事儿。只要有来那一阵心慌，觉着不得劲儿，还不经常那样，就是你心脏喊，我可不得劲儿了啊！你可要加小心给我治了啊！就我刚才说这些心慌，忽悠一下难受，滋儿一下，哎，气闷短。站一样，你就得当回事儿，你别老没事儿没事儿的啊。等得大毛病一检查，哎呀妈呀，心梗了，再想治完了。你要治的及时，是赖赖巴巴的破药罐子活千年。70岁得心脏病，赖赖巴巴整90也行，老丁把吃药。就怕不给你治疗的机会呀、啊！你说现在这条件这么好，想吃啥都有，想穿啥都有，谁不想多活两年啊？谁不知道活着好啊？但是你有病啊，你遭罪呀、啊，特别是心脏病，那来的挺快呀、啊。就咱们这些患者，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去年咱们白橙子。那就有个老大哥，他呢63呐，你说男的63，这还年轻呢，刚退休2年呗，那身体吧，他就觉着也挺硬实的，啥事没有啊。他老伴儿给我打电话，哭了，人没了，就退休2年。你看，往往有的人啊，男的退休1年2年，这赶上一个坎儿了。刚要享福，美个滋儿的，说我退休啦！哎呀，我开3000多，我开4000多，挺美。没享受1年2年的人没了，女的也是这样啊。更惨的是50退休，48死的，49死的，还没等退休呢，或者是刚退休2年，1年人没了。他老伴儿呢，吃咱们的。这个固本延龄丸，还吃咱们葛介保肾丸了。他老伴儿那时候尿频，腰腿疼，吃挺好，就经常跟我联系。冷不丁来电话，说他老伴儿没了，哭了，也是没啥劲人儿，觉着跟我不错就哭了。
我这一问，我说到底咋没的呀？他原来能说一点症状就没有。

说呀，嗨，没心思，平常就觉着有点胸闷，堵挺慌，没当回事儿。这恒是天热了，没睡好觉。后来呢，就有一天早晨，上菜市场买菜去了，提楞两兜的菜，有茄子，有土豆，有豆角。突然间就感觉前胸疼，疼的吧吧嗒吧嗒就掉汗珠子了，真疼了。那人就蹲那儿了。蹲那儿了，你总在这个市场买菜，大伙儿都认识，说呀，这咋的了，老王啊？赶紧给他打120。这功劲儿，120救护车没等到呢，人就躺着就不行了，嘴唇都紫了，哎，抽搐，人就死了。120来了，人家检查一下，给拉个心电图，滋儿一条直线，人家告诉说这我们就处理不了了，人已经过世了。没有了，你看，就前前后后，就这么几分钟，你看你打120，人死了，人家就不管了，人家告诉你确定死亡，人家就走了，那你下一步就得给火葬场打电话了，人家拉个小黄棺材了，就把人拉走了，这人就这么快，说没就没了。他老伴儿就跟我说：“哎呀妈呀，后悔呀。”你说当初知道他心脏不得劲儿，带他上医院看看呢，啊，哪怕说吃点啊养心的护心的，是心梗了做支架，咱花钱也不至于人没了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就咱们身边就这些事儿可多了，别不当回事儿，啊，还有咱们榆树的一个老赵大姐。67，退休的教师，啊，那也不少开呀。67，他退休开6000-7000，是教数学的。你看这老太太，这不享福吗？你说说，有吃有喝的。他吧，比那个老哥哥强点儿。有一回吧，他也是心脏不得劲儿，就心慌上不来气儿，哎呀难受。但是呢，人家还得说有文化。他就直接自个儿就打120了，觉着不得劲儿，坐那没动，打120，120来了就把他拉到医院了，人就保住这条命了。后来大夫给他开的就硝酸甘油啊，说你不得劲儿你就含一片，他就一犯病就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又过2年。后来吧就发现啥呢，硝酸甘油不咋好使了，以前吃一片，后来吃两片，再后来两片也不管事儿，那就觉着心慌，浑身没劲儿，拿不成个了，说这药咋就吃着就不好使了呢？你看看这种情况有没有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心难受了，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含上就当点事儿，一会儿就过劲儿了，但是觉没觉着吃来吃去不好使了。注意啊，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点的事儿，认真听啊，这可是关系到你这条老命的事儿。因为咱们都不外了，我就不冠冕堂皇的说那些客套话，我是北京大专家，我是出国回来的，咱别说那没用的，就挑正经的病给大家讲，你们听这一个点儿得让你受益，将来有用处。这7年你说人心换人心，你们拿我当近人，我拿你们当亲人，所以咱们呢别说客套话。那就说硝酸甘油，你们挎兜揣没揣硝酸甘油，枕头底下放没放啊，那小药盒里装没装速效救心丸啥的，你要知道它是干啥的。硝酸甘油是扩张血管的，扩张就把那血管撑开了，撑开了那血花就过去了，它就缓解心绞痛，但是它是治标的，撑开了就临时撑开了，它没有从根儿上解决心肌细胞恶的问题。啥意思？心脏为啥疼？

心脏血管缺血，拧麻花劲儿，就是饿了，就像大姐呀，你早晨没吃饭，中午没吃饭，到晚上你饿得突突不，啊，你突突不，我给你喝点水，你能好受半个点儿，那一会儿尿泼尿，你不还突突吗？所以我没给你吃饭呢，没吃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咱们这个心脏它可24小时不歇着呀，你睡觉你吃饭，他不也得休息休息吗？他休息不了，他要休息咱就完了，他得吃饭还得吃饱，全身最辛苦的最累的就是心脏，那心脏得有能量啊，你开车还得加油呢，你儿子开那车里头没油装自来水啊，你儿子说哎呀现在油涨价了，开车是不是得加油？哎，再说个简单的，咱那个手机你是不是得充电？你不充电那手机是不是白扯？你儿子开那车不加油是不是也白扯？说儿子那车充电的，充电不也得插电吗？你不充电你不换电瓶它也白扯呀。咱们的心脏也要给能量，这个能量一血管畅通，血液干净，跳得有劲儿，这几点都需要心肌细胞得吃饱饭。那么硝酸甘油暂时的把血管扩开了，但是你心肌细胞饿呀，你扩开了血过来了，你现在死不了，但你心肌细胞饿的哎呀哎呀给我点水直张不嘴啊，你光扩路你不给粮食还是不行啊，你饿了你两顿没吃饭，我光给你喝凉水不给你吃饭，那能行吗？后来就这个老姐姐医生就建议她说，你工资呢如果行不差钱，你正常吃硝酸甘油，正常吃呢丹参片，那复方丹参片你可以配点辅酶 Q10，买好的，现在最好的就是第四代辅酶 Q10。那刚开始这老姐姐都没信，但是照亮照亮吧，少买点吧，吃试了，结果就半个月，哎，她心慌就好了，胸闷呢也敞亮了。她家住三楼，蹭蹭蹭上去了，没咋地儿。原来那三楼得歇两气儿，睡觉呢也不憋闷了，你看。就咱们家乡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有心脏病，硝酸甘油都吃的有抵抗力了，速效进心丸吃的都不咋好使了，复方丹参片也吃的哎跟没吃没差啥，为啥？心肌细胞缺营养缺能量。那咱们回过头来说，为啥搭配上辅酶 Q10 效果就这么好？这个好理解呀，就像咱家那个灯泡，硝酸甘油是干啥的？帮你通上电。过去说，哎，灯丝烧了，黑了，灯丝折了。这灯丝要烧了，灯丝是坏的。你说你灯能不能亮？不能亮啊。啊，所以辅酶 Q10 是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它直接到心肌细胞里头。就给那个心肌细胞添柴火，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让他吃饱饭，给他吃牛肉馅大包子，吃饺子，不能光给他喝凉水。与此同时，让心肌细胞有弹性，跳得有劲儿，血管有弹性，排出垃圾。那你看看，你这个硝酸甘油是修路的，路修好了，你不给粮食有啥用啊？这个辅酶 Q10 呢就是送粮食的，那你说哪个都重要，哪个重要？来老姐姐说，要想富先修路，现在路修好了不给你送粮食，你产那苞米呀，产那粮食运不出去，不还是白扯吗？所以说路也得修，粮食也得送，这两个都非常重要，根源就是粮食。说是道路不好，你就往里送粮食也能送进来呀，啊，这个细胞有劲儿了，吃饱饭了，哎，血管再通了，你这不是良性循环吗？所以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就发现一个事儿，说呀，我这个心脏不得劲儿，哎，你看

我吃这个丹参片儿，我配着辅酶 Q 十吃就好使，吃点辅酶 Q 十，这心脏就得劲儿，啊，这说明什么？你给心脏提供能量了。所以有的老伙伴呢说，慧心，我也买过辅酶 Q 十，你别说了，我都买过吃，那玩意儿不好使。哎，对，这句话说得好，为啥那玩意儿不好使？你用的是哪种辅酶 Q 十？普通的，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的三甲医院给心脏病重症患者开那最好的辅酶 Q 十能一样吗？咱们把话撂这儿啊，抛开价格不说，医院给患者用的那都是第四代辅酶 Q 十，都是心脏做支架搭桥的。心梗、心衰的，严重冠心病的，糖尿病合并心梗的，重症的患者，给开第四代辅酶 Q 十，那医院卖的可贵了，三四百块钱。那你跟你在药店买那个78一盒，买三盒赠一盒，120一盒，买四盒赠两盒，那玩意儿能一样吗？医院是给重症患者开的，心脏偷停了。心绞痛发作了，血管狭窄做手术了，心梗支架了，这是养心肌的呀。那你说效果要不好，那能是重点医院心内科的必备搭档吗？价格你知道多少钱吗？318。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次咱们拿到的，你看平均合多少钱？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拿到的便宜呀、啊，而且呢还有赠送。为啥大家也说抢着打电话报名啊？你搁药店买那多少钱？啊，50的、60的、70的、100的，老百姓说啥？一分钱一分货，这话搁这儿啊，一点都不为过呀。那具体有啥区别？这么说，市面上大多数辅酶 Q 十都是前三代。有的是化学合成的，说白了就是在工厂里用化学原料兑出来的。这种吃还不如不吃，它吸收不好，还有工业残留，还增加肝肾负担。那好一点的呢，是从猪心脏提取的，有前劲儿，后劲儿不足，就是前劲儿猛，后劲儿不足。刚吃上还挺好，挺得劲儿，再吃不好使了，还是胸口憋闷。哎，第二代呢是从烟草提取的，那但是有副作用。你等第三代是普通沙丁鱼提取的，也是效果不佳。那看看这第四代，第四代辅酶 Q 是啥样？它是从深海沙丁鱼提取的。为啥非得是深海沙丁鱼啊？沙丁鱼可不是一般的鱼啊！啊，它出水正常就死了，跟带鱼一样，是深海鱼。但是这个深海沙丁鱼呢，出水之后还能活3到5分钟，说明它心脏跳，也就是说，在极度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它还能活5分钟，说明什么？心脏的动力强啊，跳得有劲儿啊！用它的心脏提取的最好的辅酶 Q 十，所以说从深海沙丁鱼心脏提取的辅酶 Q 十，就这一粒儿。老姐姐，就你吃那一粒儿，就顶5斤猪心所含的辅酶 Q 十，你一顿能吃5斤猪心呢？你一个月也吃不了啊！说吃猪心补人心，那你一顿你能吃5斤猪心，是不是？你吸收不了啊！但是就吃这一粒儿辅酶 Q 十就够了，啊，正常你看说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一天吃3次。一次吃一粒儿，因为现在正是保护心脏最好的时候。另外，它制作工艺也不一样，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取技术，通过呢红螺菌培养，利用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的。用这种技术干啥呀？啊，咱们过去那辅酶 Q 十得用化学溶剂，哎，提取出来那分子大，它吸收不好。你吃10分，你能吸收3分就不错了。所以有的人就吵吵，吃完吧不当啥事儿，你吃吃这个，
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它是还原型的。啥叫还原型的？跟咱们人自己肝脏生成的一模一样的。咱们自己也生成辅酶 Q 十，但是岁数大了，它生成的少。你等这个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呢，让你100%吸收，吃一粒儿吸收一粒儿，吃三粒儿吸收三粒儿，一点儿都不浪费呀！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这次呢多拿点儿，血管狭窄、脑瓜皮发麻、胳膊腿沉的，你买那个40盒赠18盒的，减免400元代金券，当时就减免。就是减400块钱，这个能吃29个月，正常3520块钱，减400块钱你就花3120块钱，你说多合适啊？3120吃29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有条件你常年吃，天天吃，不难受也吃。记住，辅酶 Q 十就是在你不难受的时候你吃。保你心脏平安，不得心脏病。有心脏病的，你吃它能防备你得心脏猝死。就像我节目开始说那个，那买菜到那说不行就不行了，那叫猝死，人突然就死了，那叫猝死。只要吃辅酶 Q 十，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心肌缺血、心慌、憋闷、疼痛、坐过支架搭桥的。你常年吃，一天3次，一次一粒，保心脏平安，不会猝死啊！这是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岁数大了吧，都知道加小心，是不是？不得劲儿啊！说我溜着点辅酶 Q 十吃，只有好处没坏处。现在让我最担心的是啥？30多岁儿，40郎当岁儿，50多岁儿，60搭头儿，就这样的人。老觉着自己年轻，不当回事儿，心脏有点不得劲儿呢，也不吃药，所以你看猝死的都是年轻人多，40多岁人说没就没了，50多岁，没等开支呢人没了，60多岁刚开支开1年人死了，咋死的？凡是死的快的都是心梗，你脑出血它有个过程啊，所以脑出血落下后遗症那还不死人呢。你脑梗、脑血栓更不死人，唯独心梗死得快。人说难受，要拉大便，上厕所拉完了回来人就死了，因为他气陷他顾不住了，人临死的时候大小便失禁。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我给你们提个醒：心难受、冒虚汗、浑身没劲儿、下坠感觉要拉大便，不是好事儿，赶紧打120，赶紧上医院。心梗死得快呀，你折腾到医院又挂号啊，又交款的，尤其现在跟前没人啊，孩子都不在跟前，剩老头老太太，到医院你都抓瞎呀啊，那可就坏了。所以老年人没小病啊，为啥慧心这次用这么大的劲儿联系老年养生协会？我一看不联系不行了，因为辅酶 Q 十。价格在医院来讲300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吃不起，那咋整？联系厂家多赠送，这次是有史以来赠的最多的一次。老年养生协会出一半资金，慧心我拿出来将近1年的工资，干啥呢？3家联合，大献爱心，保护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一个好的心脏，所以这次赠的多。又给代金券，代金券咱们是这把就用，不是说你等着下把买啥再用啊，别逗死小孩儿，不行。所以咱们就以实为实，说我陪你们7年呢，我再使使劲儿，我再陪你们10年到15年。啊，那天开玩笑说到那时候啊，慧心牙也掉了，说话都漏风了，也讲不了课了，慢慢讲呗。是不是？只要有我陪着你们，你们心里有个底儿，到啥时候该治啥病，该咋吃药，你们就跟着慧心走。这一次一定要参加辅酶 Q 十的活动，啊，15盒赠4盒，给100块钱代金券，

0: 1320减100，你就花1220块钱。25盒赠9盒，给200元代金券，2200块钱减200就花2000块钱。40盒赠18盒，给400元代金券，3520块钱减400，你就花3120块钱，赠的还多。咱们现金当时给，就是保护大家有一个好的心脏啊。咱们活动呢，就这么几天，大家根据自己情况赶紧报名参加啊。哪儿不得劲儿，该咋吃，不懂的来电话找慧心。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由威士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共同举办的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 Q 十，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分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一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2: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心老师携手威士雅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2: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
2: 魏群老师好啊。
1: 哎，老哥哥好。
2: 打电话就给你添麻烦了。
1: 没关系，老哥哥，家是哪里的？
2: 通化的，二道的。
1: 啊，叫什么名字？
2: 孙成。
1: 今年多大年纪？
2: 78岁。
1: 啊，78岁。
2: 我们就是啊，我吃了挺见效。我这心脏怎么事呢？忽快忽慢，不稳当。
1: 嗯，
2: 这吃了见效了。这回正赶你要给俺们整了，我想报25正9那个。
1: 嗯，25盒正九盒啊。
2: 对对对。
1: 哎，过去吃过，吃的还怪好的，是不？
2: 对对对。
1: 哎，减免现金200，这个是当时就减免啊。
2: 哎，那好，哎。
1: 哎，让咱们省钱。这是啊，老年养生协会出一半，惠心呢出一半。
2: 哎，
1: 再加上厂家献爱心，这次呢是赠的最多的一次。三家联合，让咱们老伙伴有一颗好的心脏，好的脑血管，不心梗不脑梗啊。
2: 我这心脏老是忽快忽慢，这是属于心律不齐，是不是？
1: 快的时候跳多少次？
2: 我也没去呀。
1: 慢的时候也不知道。
2: 哎，
1: 那你咋知道它是快是慢呢？
2: 我摸着它跳，我能摸着。
1: 那你来那阵心慌心突突的时候摸着跳得快呀？
2: 你摸着跳得快呀。
1: 啊，那他不突突的时候是啥感觉呢？
2: 不突突的时候觉得那个就觉得出气费劲，
1: 憋闷呐。
2: 闷，对
1: 啊。这就是冠心病。
2: 冠心病啊。
1: 不疼。
2: 嗯。
1: 闷重疼轻，就是冠心病，憋闷，老想长拔一口气儿。
2: 对对对对。
1: 你来来，你张嘴，我看看舌头啊。
2: 哎，
1: 照镜子啊。
2: 好嘞。
1: 看看舌苔是不是发白呀？
2: 舌苔吧，当间有点把白的不多，这边都红，舌尖都红的。
1: 如果舌头两边和舌头尖都红的，
2: 哎，
1: 那么心火旺，你这老头尿尿就是黄的呀。
2: 对对对。
1: 耳朵响不响？
2: 哎呀，别提了。耳朵啊，俩耳朵，这边耳朵就像跑火车咕噜咕噜，那边耳朵吱吱吱响，那不一样的。
1: 这边跑动车，那边跑的是过去大绿皮子车。咋整？就是啥呢？典型的老年性动脉硬化。
2: 对对。
1: 肝阳上亢，你是肝火旺。
2: 对。
1: 所以这老头吧，就尿尿焦黄。耳朵眼子刺不刺呢？
2: 刺呢，老这个手指都瓦呀。
1: 哎，大伙都听着啊，这可不是给一个人说的。说这个老孙头咋回事呢？我也这样。这个就是肝经有湿热。
2: 啊。
1: 肝经的热整不好，这老头有脂肪肝。
2: 背不住。
1: 哎，口干嘴苦有没有？
2: 哎呀，这还苦，这嘴里还黏的，吐吐吧，扯那咸的。
1: 要是黏过抓的不就是湿吗？
2: 对。
1: 啊，咱从上往下捋啊。
2: 嗯。
1: 脑袋不清亮，半拉脑袋好热乎撩的。
2: 对对对。左这个。
1: 半拉脑袋怎么火是撩的呢？
2: 左边。
1: 嗯。
2: 嗯。
1: 有的左边，有的右边，这半拉脑袋就火是撩的，就难受。啊，往下。哎，憋闷气短，你看你右边肋叉子那胀不胀，难不难受？
2: 有点不好受。
1: 所以这就是脂肪肝，或者说肝脏有的有囊肿啥的，就这个感觉啊。
2: 对。
1: 哎，然后往下尿尿黄，阴囊潮湿，睾丸出汗。
2: 对对对。
1: 大便是这个症状，中医术语措辞叫里急后纵，肛门灼热。老百姓说下坠，觉着有大便拉呗，拉完了不得劲儿，肛门那儿就像吃辣椒似的，火是撩的。
2: 对呀，这拉完觉着还有。

0: 啊，这是啥？这就是湿热，湿来自脾，大便始终是粘的，拉不净也擦不净。热来自肝胆，这个火扰了心神，哎，就是心肌缺血。睡觉呢，半夜好醒啊，是不是这个症状啊？
1: 对呀，
0: 哎，
1: 失眠
0: 所以
1: 嘛，
0: 这个症状在心脏上我们叫冠心病，
1: 哎，
0: 心阴不足，它容易五心烦热，手脚心热，但是拨了盖儿往下怕凉，手指尖儿怕凉，
1: 对。
0: 啊，这就是肾脏阳气不足了。所以这样的老头要得啥呢？一冠心病，拦着这突突，心脏跳得快，难受；二脑供血不足。
1: 对，
0: 手脚有没有麻抽筋儿的时候？
1: 有时候抽筋儿，
0: 哎，抽筋儿，眼睛干巴难受，眼睛刺不刺挠？
1: 眼睛那上面不用说了，模糊。
0: 大眼甲子有没有赤目糊，刺不刺挠？
1: 有，这一睁一下睡觉，一早上起来，这眼皮的这个缝都给钻上了。
0: 嗯，然后呢，耳朵眼儿刺挠是吧？
1: 对。
0: 总想挖，总想抠。再一个，你用棉签儿，你抠。你抠你那耳朵，正常人耳蝉是一块块的，你那就黏糊抓的，
1: 对，
0: 啊，这叫肝经湿热。这个呢，肾脏一旦有湿热了，就尿黄、阴囊潮湿、睾丸出汗。这个吃威氏雅牌辅酶 Q 十啊，我们一天三次，一次一粒，一天吃三粒啊。
1: 好。
0: 说那就吃一粒呗，说明书上写着呢，没病保健行，咱这心脏病搁这摆着呢啊。
1: 对。
0: 原来吃了多少啊？
1: 原来我吃了6盒，
0: 健没健好啊？
1: 这心脏稳当多了。
0: 嗯，稳当多了就对症了，
1: 对，
0: 就接着吃啊。
1: 好，
0: 嗯，接着用，然后呢要注意。去除下焦的虚火，
1: 对。
0: 肾脏有这个虚火，就是手心脚心好滚烫烙热的。但是呢，你说手心脚心热，来那阵儿还怕冷，
1: 对，
0: 所以要天肾经补肾阴，肾主骨头生髓，通着脑髓。你脑瓜仁儿不清亮，就容易脑萎缩。大脑萎缩，记性不好；小脑萎缩，走道散脚败道，卡前世啊、哦！都对上号了吧？
1: 这对上号了。
0: 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别听热闹啊！说这情况咋办呢？单吃一个辅酶 Q 十能行吗？那肯定不行。辅酶 Q 十治疗心肌缺血，所有心脏病引起的供血不足。吃辅酶 Q 十能防止得心脏的猝死，能
1: 对，
0: 防止得突发性的心血管疾病。
1: 对，
0: 你吃它是保平安的，防备得脑血管疾病的人出现脑萎缩。
1: 对，
0: 哎，记性不好，老年痴呆傻，干嘎巴嘴，想不起来说啥。哦，
1: 对。
0: 这是这个。那么说那咋整啊？吃辅酶 Q 十的同时，你们手上要是有。去年我给你们整过一把，就是咱那个参茸葛芥保肾丸，就小瓶装那个，淡盐水送服那个，你们有不少舍不得吃，常立柜底下的那个，把它拿出来吃上。哎，这样呢就稳住我们的肾。天冷了，阳气往里收了。寒气要上来了，这个时候呢，配合着吃就防备我们脑梗犯病啊。
1: 对，
0: 哎，
1: 我这
0: 二
1: 防
0: 十
1: 备一
0: 五
1: 下
0: 正
1: 那
0: 九
1: 绞
0: 的，
1: 股蓝吧，
0: 啊，绞股蓝，如果
1: 绞股
0: 身
1: 蓝
0: 上
1: 吧，
0: 有
1: 我
0: 囊
1: 吃的
0: 肿，
1: 挺好啊。
0: 绞股蓝吃着挺好吧？
1: 哎，我这个高血压，我这绞股蓝吃完了，这最高原来178，现在最高是130，
0: 嗯。
1: 128、125，那血压整下去了。
0: 太好了，绞股蓝降三高，非常地道啊！
1: 血压这个真好了。
0: 大便拉的也行吧？
1: 行。
0: 嗯，行，绞股蓝一天吃三次，一次吃2粒啊！
1: 好。
0: 哎，有不明白的来电话啊！

0: 哎，那好。
1: 好了，老哥哥，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您好。
1: 你好，叫什么名字？这位老姐姐。
3: 我叫崔淑清啊。
1: 多大了？
3: 77岁。
1: 啊，77属啥的？
3: 属虎的。
1: 啊，哈哈哈哈。哎，好，来老姐姐，咱俩一个数啊。
3: 是吧？
1: 我找你小一寻吧。
3: 啊啊啊。
1: 嗯，来大姐，来电话啥事啊？
3: 我想买点土味素食啊，买素食正18那个，我感觉合适啊。
1: 嗯，挣的多，挣快一半了。
3: 那，
1: 嗯，
3: 还减免400块钱那个。
1: 对，你看，
3: 啊，
1: 你40盒，你是花3520。当时把这400就给你减下去，你就花3120。
3: 对对对，
1: 哦，
3: 合适合适
1: 合适。咱们不像有的说给你400块钱代金券你留着，等你下把买啥参加活动再给你算，那能行吗？
3: 那是
1: 咱不能当是小孩儿啊。哦，
3: 对，
1: 要实实乎乎的。这次的活动啊，要感谢老年养生协会，在一个普梅 Q 10的厂家，
3: 啊，
1: 慧心呢也拿出来一年的工资，就搞了这场特大的活动。
3: 哎好，辛苦老师了，你就对我们的太好了。
1: 哎呀，
3: 有啥好
1: 你们跟我7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听我讲座7年呐。
3: 对对对，
1: 你老百姓不说吗，拿心换心呐。
3: 真的真的。
1: 哎，你说我也65了，你看我预备再给你们讲15年，那我就80，那到那时候牙都掉了，说话都漏风了。
3: 嗯，你可得那啥呀，可给我们丁夏讲课呀，就听你这课老好了。
1: 啊，我这不就掂量着就得丁夏讲，丁夏讲我得让他牙不漏风啊，好好讲给你们，把病看好，陪伴着你们。所以吧，咱们这么多年呐，慧心一跟你们通话，心里热乎乎的。哎呀，唠唠家常，询问询问病情，所以呢，跟老伴儿姑娘一商量，拿出来一年的工资给大家补助这次活动。咱们这个现金呐是当场减免。那有的说，
3: 哎，
1: 慧心呐，你那一年工资那5-6万呢？你这我就捞着400，你多些人家你咋不说呢？
3: 那真的了，
1: 你这吉林地区就咱们参加活动的那几万人呐，啊，
3: 那是，
1: 我一个人也拿不动，联合咱们老年养生协会也给咱们出资了，这是3家献爱心，保护老伙伴们有一颗好的心脏啊！
3: 真的，
1: 哎，
3: 太好了。
1: 老姐姐，辅酶 Q 十你原来吃过呀？
3: 原来吃过。
1: 嗯，原来都什么病情呢？
3: 原来心脏不好呗，心脏就是突突突跳得快，完前胸后背疼。
1: 嗯。
3: 出气儿吧，一顿饭出气儿上不来气儿啊。
1: 啊，前后背疼。
3: 嗯。
1: 肩胛骨那儿、肩膀缝那儿疼不疼？
3: 肩膀缝还没疼，就是前胸对着后背，哎呀，这后背，他们说那个穴位叫什么？就是什么穴位？就反正那是心脏的穴位，叫什么合？
1: 心腧。心腧。
3: 啊啊啊！对。对。
1: 后背肺3-4缺，心找5，督6-隔7，八划去。你记住，肺腧啊，肺三是第3胸椎。肺3-4缺，心缺血，肺三在第4节，心找5，第5节胸椎那儿就是你的心腧，在哪儿呢？对着肩胛骨那块往下一节就是啊。
3: 对，那是不是心脏的穴位？
1: 对，心腧。
3: 啊啊啊啊！对，
1: 它叫心腧穴。 我们后背大梁骨人有12节胸椎，这12节胸椎呢，对应的就是咱们五脏六腑都在上面挂着呢。啊，肺三，肺是第三胸椎，四是心缺穴，就是心包穴，心是5，督脉是6，膈肌是7，8是胰腺。哎，肺三四缺，心找5，督6，膈7，8胰腺，9肝10胆11脾，到9这就是肝，10这就是胆，所以你肝胆不好，你看后腰往上一点那块疼。啊，
3: 对。
1: 胰腺的也是后腰往上一点，
3: 对对对，
1: 后背那疼啊，你这个就是心脏疼，疼那就要看是凉了疼，还是累着疼，还是生气疼，你是啥时候疼？
3: 我呀，就是那啥，一动弹它不疼，气儿上不来吧。那前胸后背，你要是稍微动弹，比方刷个碗的，一动弹。他这地上就疼啊，前胸后背疼。你要是在这躺着歇着，他不疼。
1: 那你这个疼不是扎不约，不是真扎实疼，你是丝丝拉拉的疼。
3: 对对对对。
1: 啊，
3: 但
1: 是你看
3: 这可不够用啊。
1: 对呀、啊，为啥给你讲讲啊？这也叫心绞痛。同样心绞痛有隐痛，就是你这种一干点活，他就丝丝拉拉的疼，伴有胸闷气短。
3: 对，
1: 乏力没劲儿，上不来气儿。
3: 啊，对，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气阴两虚型的胸痹。气虚没劲儿，你说的气儿不够用，阴虚口干舌干，血不足，所以叫气阴两虚型冠心病，也叫心气不足，大白话叫亏气亏血。
3: 啊，
1: 丝丝拉拉疼，这是隐痛。还有一种胀痛，哎呀，说胀疼胀疼的，要是打个嗝排个气还减轻了，这就是气滞型的，就是肝郁气滞。还有一种刺痛，哎呀妈呀，像针扎似疼啊，那就是有淤血了，那就容易得心梗了。你这个是亏气亏血、
3: 啊、
1: 说明咋的呀，你这么多年来你这人就赖赖巴巴的。
3: 哎呀，你咋说这么对呢？
1: 赖赖巴巴的体格，老没劲儿，再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前发黑，满世界都是金子。
3: 对，
1: 俩眼
3: 我说就是赖赖巴筋儿的。哎呀妈呀，
1: 赖赖巴筋儿的，说这咋回事呢？其实不怨心脏，心脏叫君主之官，他是皇上，下边有文武大臣。所以这当中说明你脾不好，大便拉的不正常。
3: 对，是。
1: 哎，脾虚。
3: 说的对。
1: 再一个肾虚，尿频憋不住尿，喝点水就没完了，就得去。
3: 嗯，对。
1: 这就是他的症状。嗯、所以说脾肾两虚，最终造成了心脏缺血和脑供血不足。所以你就咋的呀？睡觉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就醒了。
3: 对，睡不着，一宿能睡2-3个小时，觉就到头了。我寻岁数大了也就行了吧。哎呀，
1: 那不行啊，睡觉是续命啊，睡不好觉人能长寿吗？睡不好觉脸色就不好啊，脸色就晦暗无华，老百姓说灰枪枪的。
3: 对，
1: 啊，发黄灰枪枪，不像人家油光锃亮的粉嫩嫩的，你就灰枪枪的啊。
3: 是，
1: 哎，所以这个情况我要嘱咐你，嘱咐什么呢？容易出现小腿的浮肿。
3: 是，
1: 胖了，说没有一嫩一个大坑，但是腿肚子胀得呼的，袜庄子那勒挺深的印儿啊、哦。
3: 是是，
1: 对上了吧都？
3: 是，真有、
1: 哎、
3: 真有，你说这都对呀、
1: 啊。啊，那你原来吃辅酶 Q 十，你吃完都哪儿见好了？
3: 吃完就脚心不那么慌了，不那么上不来气儿了呗，气儿就匀乎点儿。
1: 嗯，挺好，接着吃。这回吧，你看说明书上把事写一天一次、
3: 嗯、
1: 一次一粒儿，那是没病保健，有病了，心脏病搁这摆着呢，一天3次，一次一粒儿。
3: 啊
1: 啊，就多吃点儿。
3: 好好。
1: 多吃点，咱们这一冬天说这个量吃到来年五一。这一冬天最应该加小心的，上边的心，下边的肾啊。
3: 哎，
1: 是不是啊？
3: 是，能保命啊。
1: 你说这一冬天心脏病要不犯，是不是万事大吉了？
3: 那对呀。
1: 你肾要是腿脚不凉，关节不疼不胖，尿尿哗哗的有劲儿，腿脚热乎，是不是脑梗它也不能犯呢？
3: 那对。
1: 啊，所以说呢，有绞股蓝的，好好吃。配合着修和三宝啊，特别这次呢，保护心脏平安的辅酶 Q 十配合吃啊。
3: 哎
1: 哎，
3: 好，
1: 我给你登记好了，姐姐，你就在家等信儿。
3: 好好好，
1: 哎，
3: 谢谢
1: 再见，
3: 哎，
1: 再见。
2: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势能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呢，在早上的时候我接个电话，是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大姐打过来的。这老大姐呢跟老伴俩又生气了，这昨天住院了。哎呦，所以人呢，你记住，咱们呢别老生气啊，90%以上的病都是从那气上来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得学会宽心。有的时候啊，你得这么想，这个世上啊，我们来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啊，去见你想见的人，去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他有一辈人活法，就像那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就到啥时候，阴天饿不死瞎家巧，就这话他是有道理的。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有钱你把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 就像我们常说的，

那一辈子，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就把这日子过好了；没钱呢，咱就把这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以后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对吧？身体是本钱嘛。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讲话了不手术，这就是钱，这就是福。讲话了，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这才是你最大的资本。就像那年我跟小辉说的，我说有一天呢，你辉煌了，你一定要有个好身体。为啥？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享受生活。那如果说有一天你落魄了呢，你还得有个好身体。那是为啥？因为你能东山再起。身体好不是第一，它是唯一，所以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我今天感觉心脏不舒服了，那赶紧化瘀；明天感觉脖子发硬了，脑子这几天浑浑噩噩的不清亮，那你赶紧化瘀。啊，哪个地方一摸脂肪瘤、甲状腺有结节啊，哪有斑块，你就赶紧化瘀。你就记住，别等，一等啊反而出事。那有人说，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也有一段时间了啊，我想问一下，你一说化瘀总说这舒筋汤深百舒筋颗粒，它有啥区别没？没区别，没区别呀，作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自己配的汤药，一个是药厂生产出来的那个成药，配方都是一样的啊，配方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药材的质量，生产的工艺它不一样。药厂里边这个啊，它有个中药炮制工艺，有个中药提取提纯工艺，你药房的它没有。药房的讲话了，那都是什么呢？叫生药啊，就是最初的形态。所以相对来讲啊，深百舒筋颗粒啊，它会更好，效果呢会更快更强，因为它经过药厂多关打造出来的。因为我不止一次参观过这个药厂，大概分八个车间啊，八打造呢，它一关一关呢都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第一关啊，我们来到这个第一个车间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放着舒筋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这几样药材，车间工人呢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块特别小的就不要了，颜色上特别黑的也不要了，虽然是化石，但有的地方啊它也是不能入药的。你比如说黑的地方，颜色不正的地方，再有块比较小的啊，就给它筛选出去了。我说筛选出来不是说扭头就给扔了，不是。那这工厂师傅说，我们最后要做集中销毁，就不能扔，因为你扔完了有人专门在那等着捡，他捡回去之后啊，他攒到了一定的分量，完了之后他扭头他就去药房啊，他卖给药房就当那个中药饮片啊，药房再次使用。所以你像这丹参，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啊，特别粗的都是种植的，我们的丹参呢都是野生的，都是四川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啊。我说峨眉山我去过呀，峨眉山那猴子可了不得，怎么的厉害呀，而且还欺负人呢。他说峨眉山上两件宝嘛，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啊。树上精指的就是这猴子，猴精猴精的啊，那峨眉山的猴子厉害。地里精呢就是峨眉山上的这个野生丹参啊，虽然长得不粗，但是你看呢，哎，它是属于野生的啊，长得那个粗的那是种植的啊，因为种植嘛，所以说它又施肥呀，又浇水呀啊，所以它长得的确是粗，你看着好像挺好的，但是咱们不用，咱们用的就是这种什么野生丹参。

参南北，我们用的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呀、啊，我们药材上会有明确的标注，而且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写着是北沙参。如果鉴别，这个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而且啊，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南沙参呢，它属于那种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可能有人就说，那哪个好啊？那得看你干啥了。你如果说我煲汤，那、啊、没事，你像南方人愿意喝汤啊，对不对？哎，每顿饭呢都得煲点汤养生。那你这里边你放南沙参，那南沙参煲汤比较好用。你如果说我为了治病，那、啊、我为了治疗什么什么病入药的，那、啊、化瘀的啊通的，那你就用这个北沙参，那、啊、北沙参比较好。一般南沙参呢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偏于化瘀，那、啊、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你看他们还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北沙参有没有标注？他说这个参柏树荫颗粒说明书成分这一栏上啊就特别有标注，用的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的产量比较低，而且价格更贵，所以很多时候呢有的可能就换成南沙参去给你替代了。所以我就特意问了一嘴，参柏这药里边有没有标注？啊，有标注。所以药厂啊，它是一共八个区，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再就是什么呢？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就这么一共是八个区。啊，比如说我们到了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啊，工作人员呢会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龙骨的药，因为药厂在20年前就做了龙骨的准备，因为龙骨药啊，它区别于其他药，龙骨属于什么呢？化石，啊，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跟那人参呐、啊、鹿茸啊、灵芝啊，它不一样。你看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年年用，它年年有啊。你像鹿茸，今天割了，明年还有；人参，讲话了，现在都是种植的了，对不对？哎，灵芝也是，年年都有，所以这些东西啊就不缺了。而你像龙骨这药呢，本身它是化石，几年前国家已经严禁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龙骨啊。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了。去年我跟大家说过，我说参柏这药最多最多也就是能够再生产3年的，但你现在看根本等不到3年。那我听说前段时间上那个辽宁朝阳了，干啥去了呢？说就为了龙骨。那当地领导讲话了，你们这要求不开玩笑吗？我们朝阳远古化石博物馆，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博物馆，这龙骨上面都是有编码的，这怎么能入药呢？啊，以后这东西就没有了。你说想用用不了，啊，想看行，上博物馆看看。所以龙骨的药啊，就是用一块少一块，用一天少一天，就这么个情况。啊，那大伙说参柏这药效果好。吃成效果好，你珍惜吧，真的。我去年还说再能生产3年的，你现在看呢，用不了3年，啊，用不了3年，到今年年底啊，能一直生产就真的很不错了，啊，能坚持到今年年底就很不错了。有的说药房有龙骨，我说句实话，如果较起真来，它不一定算龙骨，因为我在药厂我所看到的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在药房买到的是不是都是那小块的，很小很小的，甚至有的讲话了跟那指甲盖大小似的。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每一块上面都有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儿，啊，一个一个那么排列着。参柏药厂工作人员就讲，我们挑选龙骨啊，那小碎块品

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给扔出去了。后来我们发现，就有人啊专门在那等着，干啥呢？就是捡，啊，专门捡扔掉的这龙骨。后来呢，就发现他们往药房送，所以后来啊，我们挑出来的呢，就那品相不好的，我们也不往外扔了，我们集中销毁。他说："老师啊，你看这丹参，你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是野生的，种植的比较粗，但颜色没这个深，所以我们选用的全是野生的丹参、沙参，这样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啊，种植的黄柏表皮啊，不是这种手感，啊，你用手摸，啊，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甚至被那个什么呢，哎，蛇虫啃咬过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它表皮是光滑的，所以这个车间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啊，森柏药厂一楼有句话叫"既然做"。我们就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我说这话说得好啊，写在一楼写得好，真材实料。所以药材这东西，尤其中药材，你没有真材实料不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安宫丸，就全名叫安宫牛黄丸，最便宜的700一丸，这是起步价格。然后呢，有900多的，有1200多一丸的，甚至有1700一丸的，还有2000-3000一丸的，都是一家生产的。那你说这价钱怎么差距这么大呢？可能有人就不理解了，说什么原因呢？因为都是一家生产的，怎么差距这么大？那我告诉你什么原因，下的料不同，纯度不一样。同样是犀牛角，这里边讲究啊，学问老大了。有的是亚洲犀牛角，有的是非洲的。现在80%用的都是非洲的，亚洲犀牛早就没了。所以现在用亚洲犀牛角入药的，都是当年几十年前存下来的。啊，我这一说你就明白了。所以你说1400-1500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好不？那指定好啊。钱在那儿呢，吃上就有效果啊！那不是说吃上就有效果，那得连续吃几天，吃一段时间。有人说那造价也太高了，那指定啊！你说我就想花500多块钱达到跟森柏一样药效的药，有没有？没有，你相信我，这世上没有。森柏的药现在呀都700-800块钱了，这我在这儿呢，所以一直这个价格。为啥大家都说森柏的药效果好啊？就药材质量在这儿呢。你像咱们有不少老兄弟啊、老姊妹讲话呢，说森柏这药啊，就这成药比我自己熬的那个效果好，好的太多了。那你知道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呢？中药的炮制工艺呀、啊。你上药房你抓的药，你拿回来之后顶多那你也就泡一泡。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给他熬药汤了，对吧？你看森柏这药，这里边5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中药的炮制，漂、炒、断。你比如说漂，啊，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药啊，从这精选区啊选取好之后，都需要经过水洗一遍。我们是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药的清洗啊，它不破坏药材的材质，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这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就会被振动下来，直接给清理干净。不易被剔除的一些什么灰尘呐、啊，甚至一些金属残留啊，哎，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漂呢，就用清水给它浸泡啊。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清水去浸泡。你看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

0: 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吃的，一个是浸泡龙骨，一个是浸泡牡蛎，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啊是不一样的，浸泡的时间呢也就不一样，所以啊他就需要分开去浸泡啊，两个大池子。有人可能就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还有浓缩，所以呢就不需要浸泡。但我们个人你熬煮苏阴汤啊，这是需要什么呢？你头天晚上是浸泡的，完浸泡完之后呢，那个水你别扔，第二天你就接着熬药就行了啊。药厂呢是浸泡，每天换清水两三次，整个池子里的水要放出去，重新注入新水，每天呢两到三次，大概需要三到五天的浸泡时间。什么叫浸泡啊？泡一般呢得用缸啊，咱们打个比方，你比如说龟甲啊，或者是鳖甲这样的药材放置缸内，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咱们煮米的那个水，或者用那个无盐的水。这种无盐的水啊必须是那种什么呢，就是瓦房的，就咱说家里原来那个房子是瓦的，红瓦呀青瓦那种无盐淌下来的水。你说我家里边这房子它是那个什么草房啊油毡纸，那就不行了啊，水泥都不行啊。有的说我那是铁皮的也不行，必须是那种瓦房的那个房子啊，下雨之后顺着那个瓦片流下来的那个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到这个缸里边，完了用油纸啊给它盖好了，周围呢用黄泥封好啊，给它静置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再开缸，你会发现那鳖甲或者那龟甲自己它就离糊了。那这种制药方式叫泡。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在清洗后用到了炒，这个炒啊不是像炒菜那样是我来回的翻炒，不是，这个炒啊是在锅里边啊给它先平铺一层这个小米儿，这个小米儿啊平铺完了之后，在它的上边呢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啊它这个药性就会窜，所以必须得分开炒制啊。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然后呢在小米的上边铺上一层丹参啊，盖上锅盖再把火点着。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你别掀锅盖啊，不能打开啊。有人讲啊，我看看怎么样了，一掀锅盖回了啊，这锅盖一掀开你这一锅药就全废了。这个时候啊你去观察那个什么呢，烟，哎，你去观察那烟，等这个烟呐由白烟转为青烟，由青烟转浓的时候，你这时候你才能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借助这个米的颜色啊发焦啊，借这个焦米的热和这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药效。等这个丹参的颜色呀发深之后呢，你就赶紧给拿下来。这个时候呢用筛子啊再把米呀筛出去。这个小米啊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它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啊。所以中药的炮制啊它是为了提升药效的。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心绞痛。正常丹参它没有这个功效，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它的治法呢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啊它是把这个小米给换成大米了，就是在锅底啊铺上一层大米。那为什么要铺的是大米呢？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但是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食物了。沙参呢它主要是化脑瘀的 沙参主要的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那头火大，对不？有人说那高血压病人怎么头火大呀？你看呢，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有的甚至脸红啊，头晕迷糊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呢。啊，就像脑溢血，就像那个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什么呢，脑火比较大的，要不然也不会说脑袋突发出现溢血呀。所以脑袋它需要什么，凉血，那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参柏这药可以说啊，更全面的化瘀，化瘀更全面了，化瘀更有深度。你像我有个病人啊，之前严重的胃溃疡，说溃疡到什么程度啊，胃都出血了啊，疼的呀，你再严重那就胃穿孔了，条件呢还不是特别好。有一天呢他就找到我，那个时候呢我刚到北京没两年啊，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赶紧给开的参柏的药，我说你一天吃三次。为啥给他开参柏的药？因为已经溃疡出血了，他出血呀就有淤血，那淤血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什么呢，胃恶变，所以赶紧让他化瘀。同时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胃出血有条件的情况下，看看你能弄点止咳车不。有人说那个止咳车是啥呀，止咳车光听人说了，啥呀，就是胎盘，现在一般都不让用了啊。结果呢他弄了一圈也没弄来啊，因为这药管控非常严啊，你不是自己一家人生产，你上哪儿弄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就自己家人弄完了之后人家都留着呢，你私自给人家那致命老大了，所以谁也不给他，那么也没有卖的。那后来呢他有个远方亲戚在吉林那边鹿场工作啊，说给要了一个什么呢，梅花鹿的胎盘啊，还特意给我看呢。我一看我说这是好东西啊，我说实话它可能比人的都好，为啥，这东西大补啊，你想他胃出血啊，他就得用这东西。所以问呐，这东西咋吃啊，不会吃啊。我说你会包饺子，会包饺子，我那就成了，就像包饺子似的啊。最后把它分割成多少块，完了之后呢你吃一块啊，你就拿出来一块，你就给它包饺子，完每天呢你就喝参柏，就这么的，没到十天就跟我通话了，说行挺好啊，感觉身上有劲了，效果不错，强多了。我说那你就继续用吧。后来也就一个月呀，他慢慢的这个胃溃疡、胃出血就好了。所以好的东西啊，它真的就不一样。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我在医院呢，经常会说一句话。我说治病啊，我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呢叫化瘀，你得化到点儿上，也就是说通你得通到点儿上，你不通到点儿上没有用，化瘀也好，通堵也好，你得化到点儿上，通到点儿上。第二句话呢说补， 得补到根儿上。
2: 嗯，

你看那些有钱的啊，那些个名人就能说出名字来的，什么演员呐，是不是？人家为啥那么年轻啊？有的你看70多岁了，看着跟50岁似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你得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啊，都是不公开的秘密啊。你得知道人家吃的是什么啊，人家拿什么补，你不能乱来。我记得我有个高血压患者，啊，那血压忽忽高，一问，说怎么血压这么老高呢？他说，啊，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补药吃的呀？啊，我说那你吃的啥呀？他说我不是一直尿频吗？完了老伴儿呢就不知道听谁说的，给我买的那个玛卡，啊，完了之后给我泡酒喝，我这喝完以后啊，尿频还厉害了，完血压呢忽忽高。我不吃啊，老伴就跟我俩不高兴。我说玛卡是什么东西呀？那时候我还真不知道玛卡是啥呢。啊，完了之后我就用那个电脑，啊，在网上一查，不查不要紧，啊，我这一看，哎呦呵，这还是个外来的东西，啊，就是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东西它属于温阳、扶阳、壮阳类的。我说你吃这玩意儿那还了得？你这不乱吃吗？你看那俩眼珠子，啊，跟家里养的那小白兔似的，眼珠通红，啊！我说你可别吃了，你这吃法吃下去可毁了。我说你要想补啊，那你就好好的补补肾，啊，补肾呢讲究啥呢？就男补肾精，女补肾虚。那，啊，我说你这不乱整吗？对不对？你那壮阳，多大岁数的壮阳啊？我说我有时间呢，上医院，啊，上干诊区啊，我给你问问去。我看能不能给你买上一盒梅花鹿那个鹿胎打的粉，啊，我给你整一盒，啊，我说这段时间呢你可别乱吃了。他说多少钱呢？主任，我给你。我说那是干诊用的，啊，就是老干部用的，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啊，多少钱我肯定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刷我这张脸，我去给你问问去，啊。完了，给你整来了一盒多少钱？你就正常交钱就行了。那这后期吃上了，就给整了一盒，10多天呢，说尿频尿急就明显改善了。所以说化瘀啊，你得化到点儿上；通呢，你也得通到点儿上；补啊，你得补到根儿上，对不对？一整我今天吃这个大补，我吃那个大补，有的讲话呢，你净乱吃，那净胡吃，净瞎吃。整不好那个高血压、脑出血都给你吃出来，所以补啊，你得补到根儿上。其实我不反对补，啊，咱中医嘛，它讲究补。我反对的是啥呢？是瞎补乱补，你这就瞎胡闹了。就像我说这胎盘似的，你像人从哪来呀？是父亲的精、母亲的血呀，两者结合之后，在母亲体内形成胎盘。这人所有的人，你记住哈，都是从胎盘中孕育而来的，所以这是人的生命本源，人的生命的根。所以无论是人的还是梅花鹿的，这东西是大补的。我讲话了，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肾血，这是好东西。所以补，我讲话了，补到根儿上。那所以过去。一说吃点东西补一补，补啥呀？那你补肾呢？那古语有云：“肾乃先天之本，啊，生命之本源，五脏六腑之根。”所以你想健康，你离不开化瘀；你想长寿，你离不开补肾。你无论是养生还是长寿，还是说从治病的角度，你都离不开你的肾。肾就是你的大树根子，没事的时候啊，多夯实夯实它，没错，真事儿。想健康就离不开化瘀，想长寿离不开补肾。那一说到肾，肾有很多功能，比方说分泌尿液、排泄垃圾废物，啊，我常说肾炎、肾小球等等，这医学术语啊，就是我们的肾脏。不过刚才我说的肾，是我们西医概念里边的肾，就是从解剖学的这个角度去讲的。但是你要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去讲，啊，和西医的肾呐，

它就不同了。中医把这肾称为人的什么先天之本。换句话讲，如果你把这个人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那你的这个肾呢，它就相当于这棵大树的根儿啊。如果一棵树，你的根儿要是不好的话，你说你这棵树是不是树叶子也黄了，甚至讲话了，那个树枝儿啊也折了，也干巴了，那甚至再过2年，这个树就完了，就倒了。所以说，肾好，我们人就好。啊，首先你的肾好，你的生长发育就好。你看人这一辈子啊，短短几十年，从出生到死亡，就是到你生长啊、衰老啊，都跟你肾中的精血有密切关系。就但凡一个中医大夫，他都知道肾的重要性。啊，古人说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所谓的精，所谓的血，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肾精和肾血。所以古时候把男人和女人分成什么呢？七和八，就女子以七为主，男子以八。人呢是以八为一个阶段，就是说女子在7岁的时候，肾中的精血开始旺盛，那开始怎么呢？长头发，那头发生长，牙齿开始更换，对吧？人说了，这个7岁的时候齿更嘛，小女孩换牙，14岁的时候。啊，这小女孩就来月经了。那21岁的时候呢，肾精血开始旺盛，啊，筋骨强壮。到28岁的时候，身体的这个旺盛达到顶点，啊，这是女人。那男人呢，他是以八为主的，8岁的时候，肾中的精血就开始旺盛，啊，开始长头发，开始这个什么呢，换牙。啊，所以你看，在生活当中，那小女孩。啊，他就比小男孩发育的要早一些。那小男孩一般是在8岁左右开始换牙，小女孩是在7岁的时候换牙，而16岁的时候呢，小男孩肾中精血旺盛，啊，这时候小男孩啊，他就有这个生育能力了。啊，24岁的时候，肾中精血充盈，筋骨强壮，你看那个时候。啊，那男的一般想什么？啥时候能有个对象呢？啥时候能成个家呀？哎，看谁成家了啊，有女朋友了，羡慕。男同志一般到了32岁的时候，那是我们人体最强壮的阶段。那么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这前半段都是肾精血特别充足、特别旺盛的阶段。这女同志呢？到了35岁之后，这个肾精啊精血就开始逐渐的衰退了，那衰败了。所以你看，哎，这个时候有些女同志就开始上美容院了，啊，做美容。那男人的衰老呢，也是从40岁开始衰老的。所以有这个什么呢？五八肾衰，七八肝衰这么一说，也就是讲人是从40-50岁开始，啊，你肾中的精血。出现不足了，你肾中的精血不足，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头发也变白了，甚至有的牙齿也松动了，啊，有的干脆就掉牙了，啊，浑身也没劲儿了，接下来就是七七八八的各种各样的毛病就开始出现了，啊，什么血压高啦，是不是关节疼啦？哎，所以你这个肾它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你的生老病死都由你肾决定的。所以你看，很多人不到70岁呢，就一个劲儿尿频，一个劲儿的腰疼、屁股疼，一个劲儿的腿疼啊、腿抽筋儿，啊，这不都是肾不好吗？所以你肾好，我讲话了，你生长发育就好。第二，你肾好，你身体状态就好，它表现在很多方面啊。你看一个人的头发啊，你看这个人的头发呀，黝黑锃亮。你看你的头发呢？讲话跟那枯草一样，时不时呢还起头皮屑。有的人说：“哎呦，这是洗发水的问题。”不全是，啊，不全是。你再看看那个肾气好的人，你看哪怕是60-70岁的老人，他这脸上啊也没有斑。你看有的那个长寿的老人，啊，100岁了还可以下地干活呢，啊，你看人说话，讲话了声如洪钟，对不对？哎，说话声。哇，特别响亮，特别沉闷啊，声如洪钟。
这都是我们肾好的一些表现。你肾好啊，你看有的人他的这个牙口就好，讲话了吃什么他就香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你肾不好呢，讲话就跟那个树一样，这个树叶也黄了，有的讲话树叶也掉了，完了那个树枝呢也干巴了啊，有的树枝的折了，有的讲话了树根都不行了，都烂巴了啊，那你想想这棵树它还能好吗？你整个身体状态都是不好的啊。如果说你肾好呢，它就反过来了，对不对？整个身体状态都是好的，精神头都是足的啊。肾不好就像是那霜打的茄子啊，那是一年不如一年。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身体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肾好的人，他的水液代谢正常，就在整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尿频、尿急、尿失禁，还有的人呢有水肿的毛病，就眼皮总是肿的，包括脸肿啊，大腿啊、小腿、脚面的都有水肿的现象。其实这些肿啊，都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系。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水喝到肚子里边，通过脾的运化，有用的部分呢输布到全身了去发挥作用，没用的呢就通过我们的汗液、尿液排出体外。中医讲的肾主二便嘛，所以说你的功能失常，你喝到肚子里边的水它排不出体外，这人就出现什么呢？尿频、尿急、尿失禁的问题啊。同时呢，肾还能够调节我们膀胱的开合，就是膀胱的开关，起到的作用呢，就像我们家里那个自来水的水龙头似的，如果这个水龙头不能正常的打开，自来水管里头的水啊就无法正常的排出。哎，那么有的讲话了，长期的啊那个水在那个水管子里边挤压着啊，那水管子也会出问题啊。那个水压很高的情况下，有的那个水管它就容易出现什么爆炸的危险。人体也一样，但凡你出现问题的同志，或者身体有一些浮肿的同志，这都是肾的问题。所以你肾好，你水液代谢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人体当中的那两个肾要好，我们这个气就好了，也就是呼吸系统它就好啊。你看我们常见的一些，你像什么气管炎呐、老慢支啊、哮喘呐、肺气肿，就这些毛病其实都是由于肾的功能异常所引起的。就讲到这儿啊，很多人可能就说这不对呀、啊，你说的是肾呢，肾怎么又跟呼吸扯上关系了呢？那么你看中医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肺是主一身之气的，人活一口气，那么这口气到哪儿？到肾啊，因为肾为气之主啊，肾是它的根，也就是说这个气你通过肺吸下来了，往下走，我们常说气运丹田，气运丹田往下来，来到哪儿啊？来到肾，肾去接纳啊。换句话讲，就咱收音机前的啊这些老伙伴，你比方说咱们呢都熟了啊，都成为朋友了，完了之后呢，我有一天呢我出门了，那完了之后下去串门去了，完了我到你家串门啊，你家在哪儿在哪儿，你告诉我了啊，说定在哪儿，说定在咱们北京大栅栏见面，我去了，你说你不过去接我，那我就不知道你家在哪儿了啊。但是我去了，我去了之后呢你不开门啊，这门你不开，是不是我就到不了你家里？那这就像咱说你肺吸进来的这口气儿，你肾不去接纳它啊，这就是肾和肺的关系。所以我说了，肾好呼吸就好，肾不好呢，哎，呼吸功能也差。咱们常说你看这人肾要不好的话，那肺子毛病也来了。另外肾好，关节啊、心脑啊也都会好。那这个怎么理解啊？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说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年轻人，就收音机前这些多数都是老年人了啊，我们也是从年轻过来的啊，我们加班加点干活不耽误事，但现在不行了，为啥？因为老了啊，因为肾精少了。你看年

轻人，肾是主骨生髓的，你肾好，他的心也好，他的脑也好，对不对？因为肾有肾精啊，肾精可以化生气血呀。你心脏是干嘛的？它是主血的。你的血要好了，你想一想，你的心能不好吗？人他是有气血的，当然中医当中也有气血分支这么一说，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的医学，我都认同这一点。你肾足啊，你气血旺盛，就这一点我们的老祖宗中医在几千年前都提出来了。所以肾是人的大树根子，肾好的人五脏都好，肾好的人他就不容易生病，甚至就没病。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就讲了，那肾不好就麻烦了啊、可能也有人讲了，说什么样的人肾会有问题呢？他会不好呢？那么在这儿啊，我也给大伙做了一个总结，就归纳了一下，有这么几类人群，大家呀、你自己对照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经常失眠的人，就这个人呢，睡觉睡不好的人。我问问大家，什么是睡觉？有人说那睡觉躺下闭眼睛就睡觉，完了之后呢第二天就醒了，那就是睡觉啊。其实你把这个睡觉看得太简单了，古人管睡觉叫什么呢？叫复命，也叫续命。你这个觉睡得好，你就容易长寿。你看健康的人啊，或者这个长寿的人，没有一个是睡眠不好的。那么你睡眠不好的呢，那就是耗命，消耗的耗命。你睡眠不好，你的命肯定不会长远。那么我们看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人呢，天天不睡觉，一天两天醒，那你一直睡眠不好，你看看他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另外啊，就是大家现在不都有这手机吗？年轻人也有，甚至老年人也都有这种手机。你手机晚上为什么得给它充电呢？你不充电不行吗？对吧？充电讲话了还费电呢。你说不充电那能行吗？不充电，不充电手机第二天没法用了，对不对？我就打不了电话了啊，我就看不了视频了。对呀、那我们这个睡觉是不是也跟手机充电是一个道理啊？你不充电，你手机第二天用不了，那你不睡觉啊，那你第二天你怎么进行工作生活呀？对吧？你这肾气熬都给你消散了，对吧？举个例子，你这个树根子烂了，那你这树还能活吗？所以什么样的人肾不好啊？就是第一，经常睡不着觉的，经常失眠的人。第二呢，就不按时吃饭的，脾胃不好的人，你的肾肯定也不会好。就是你这跟肾有啥关系？有关系啊，而且关系非常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两个人，一个是张三，一个李四，两个人都有病了，同时住院，同时吃药治疗，你说能吃能喝的这个人他好得快，还是说那个什么也吃不下去的人他好得快呢？大家是不是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那不用问的，肯定那能吃能喝的人恢复得好啊。因为中医讲了，肾为我们先天之本，脾胃为我们后天之本。你这个人吃东西，你这个脾胃啊，东西消化吸收没有肾的辅佐，那就白扯。就像一个大树一样，你这个树根烂了，你这个树枝啊、树叶啊吸收的能量是不是都到不了你这个树根里边去了？对不对？你吃的东西，这些能量转化成你肾中精气精血，完了之后再输布到全身，这就相当于存钱是一样的。那你不能吃不能喝、那完了。在临床当中啊，我看一病人啊，首先你得问睡眠咋样啊，吃饭咋样啊，对不对？哎，有人说哎呦睡觉啊睡不着，那吃饭呢也不行了，吃不多少，吃啥东西没味儿，那坏了啊。这就不用说我问，你就咱们普通老百姓他自己心里都明白，对不对？那你这不废了吗？吃也不能吃，睡也不能睡，这人废了。所以你看这个人呢病特别重，但是呢他能吃能喝，那这个人呢你放心吧，他能熬得住啊，这人一时半会儿他没事，因为他这个肾功能会给他撑劲儿的。你肾不好的人，你长时间坐着不动的人，你长时间坐着不动，那么你腹腔它承受了巨大的重力，你腹腔和我们

下半身的血液循环它受到了阻碍，人的整个身体气血运行都会受到牵连。另外，肾脏和膀胱，它俩是相表里的，啊，你老坐着，你压着你的膀胱，会造成咱们膀胱经的气血运行不畅，这个时候膀胱功能也会失常，所以你看会出现什么尿频尿急嘛？所以有句老话讲的什么“久坐伤肾”，你坐时间长了，甚至还会引起什么呢？肩周炎呐、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包括前列腺炎呐、女同志盆腔炎等等，就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第四个呢，就是先天不足的人，这个肾是不会好的。那么提到先天的不足，那么有的人就讲了，什么是先天不足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我们这一代人，包括55岁以上的中年人，我们都应该知道，在60年前后，那日子不好过呀，不像现在。你现在是吃什么有什么，有的讲话嘞，这一桌子饭呢，都没怎么吃就扔了。啊，那个时候，你过年过节你能吃到啥东西啊？对不对？你现在讲话了，家常便饭就跟过年一样。就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他身体几乎都不好，因为那个年代他从娘胎里出来，他那个营养就不良。你想啊，那母亲有的讲话了，都吃不饱饭，吃不上饭。这母亲生完孩子之后，很多孩子他都是什么呢？先天的营养不良。你中医讲了，父母为先天之本吗？你父母的体格不好，你想想生的那孩子能好得了吗？那么先天不足还有一些事情，就比方说在临床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遗传性高血压、遗传性心脏病，甚至有的讲话了，家里边这母亲呢精神不好啊，有的呢也跟着魔怔，这就是先天不足，这是先天给你带来的。因为先天不足的人肾中的精血就少。所以先天不足的人，你肾它是不会好的。第五呢，就老年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老年人的这个肾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呐，人老肾衰了，衰老啊，由谁决定啊？就是你肾中的精血所决定的。你的这个生长、壮老、死，整个过程都是由你肾决定的。那么人老了，为什么呢？就是你消耗的东西太多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这个煤气罐儿，大家都用过，对吧？那么煤气罐儿，你灌了满满的这一罐儿，你早晚有一天是不是要把它用完的？为什么呢？你做饭呢，对不对？你每天做饭你得用啊。同样，我们人体当中的肾精也好，肾血也好。啊，它就像那煤气罐里边的那煤气一样，它有一定的数量。你年轻那会儿啊，你工作学习，啊，你包括说我们半夜啊不睡觉熬夜，你加班加点儿，你这都叫是消耗我们肾脏的精气神啊。你什么时候把这东西弄没了，那你这毛病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哎，人是逐渐逐渐衰老的。也有人讲了。我老了，我这个肾精血不足了，那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呀，在于养护你的肾。目前抗衰老的药啊，特别特别稀缺，不可能让你从80岁一下变成18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你老年人肾不好，他这个道理你要懂，对不对？我们人老了，是由这个肾里边的精和肾里边的血决定的。所以你看，张仲景啊，他曾经说过，说五脏所伤必累及肾，意思就是说，你什么病，你最后啊都会伤害你的肾脏。你高血压会累及你肾脏，你这糖尿病最后啊也是肾脏啊，是不是肾衰竭了？你久病之人啊，你的肾必然是不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呀，一起判断一下，判断一下我们肾的精血有没有问题。啊，我说大伙儿你听啊，你听着。第一，腰腿疼，你是否有腰腿疼这个症状经常发生，或者是你劳累的时候，或者是遇到阴雨天的时候，啊，就像这个天凉了，你的症状是不是加重？这是第一个。第二，尿频，首先在正常的饮水情况下，你这一天，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你起夜的次数是多少次？啊，你起夜一次是正常的，你起夜2次也正常。你如果说一天晚上超过了3次或者3次以上，而且每次排出的尿量都不多，那你这肾就出问题了。
那么再有。

0: 呢，你看你这个小便的时候有没有哩哩啦啦的，就是这个裤脚子啊，有的讲话了，那个鞋面呢都湿了，而且排便无力啊，甚至有人尿完了之后啊，总感觉尿不干净。就我尿完了之后，我提上裤子，我感觉还有尿，尤其男同志有没有？那再有第三就是便秘，啊，这去趟厕所啊，去卫生间呐，讲话了比那登山都难，啊，大便干燥排不出来，这是便秘。第四个呢，就是经常的感觉什么呢？神疲乏力，精神头不足，啊，老想闭目养神。当然不仅仅是我们老年人，你包括一些年轻人都是，有很多年轻人回到家里。啊，就总躺着，不愿意坐着。你让他干点啥，可不高兴了。甚至有的就跟那个父母讲，哎呦累，哎呀，感觉可累得慌了，浑身呐、啊、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啊，吃饭都不爱吃，啊，而且有的时候工作时候老走神儿，领导交代的问题呀、啊、总是忘，啊，甚至讲话了，哎呦，这个月的奖金呐、啊、就没有了，为啥呀？领导让干的活忘给干了。啊，有的时候呢是力不从心，啊，想干点啥呀，力不从心，各方面都受影响，包括一些老年人，说老伴儿让我去买点菜，跟我说了4样菜，等到了菜市场，哎呦，我才想起2样来，啊，想了又想，买了1样，结果呢还不对，啊，回到家，啊，你不让我买3样吗？我让你买4样，而且这4样呢你少买1样，还有那1样是不对的，你看看。其实这都是肾脏不好的一些表现。再有，你是否是慢性病缠身的病人？你是否有各样的慢性病呢？眼睛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肚子也不好了。你有慢性病缠身，你肾都有问题。最后一个就是抵抗力下降了，动不动就感冒了、发烧了啊，老是发烧感冒啊。一有天气变化，你别管说是天变暖和了还是天变冷了，反正你都感冒。这个也是我们肾功能下降的具体表现，所以治病咱得化瘀，长寿呢就得看补肾，化瘀一定要化到点儿上，通一定要通到点儿上，补一定要补到根儿上，补到肾上。所以为啥说胎盘是好东西啊？你无论是人的纸鹤车还是梅花鹿的胎盘，这都是好东西。就像我说的，人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咱也不是孙悟空。对吧？那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咱都是父母所生，所以都是从胎盘中运化而来的。所以补得补到根儿上，那根儿呢就是肾精啊，肾血。所以你想让肾好，不是吃什么玛卡，吃什么各种这个鞭子、那个鞭子、这个腰子、那个腰子，没多大用啊。到啥时候啊？你相信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告诉你吃胎盘，吃纸和车。这个东西到啥时候都是大补的，所以男女需要大补，男人需要补肾精，女人需要补肾血。所以到啥时候呢？你补到根儿上，你别乱吃，你就记住我这话。到啥时候别乱吃，别乱补，咱得讲科学啊。所以化瘀你化到点儿上，你通到点儿上，补你补到根儿上啊，你得补到肾的根儿上。所以你说补肾。啊，你信我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人身上的东西，就是胎盘，啊，这东西大补，这东西好东西。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先聊到这儿。 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1: 辅酶 Q 十，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倍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D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3: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1: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3: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常青。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本次由威氏牙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3家联合献爱心，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守护心脏健康，特举办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为我们的心脉健康筑牢根基。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15盒即可赠送您4盒以及100元代金券；二、 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25盒即可送您9盒以及200元代金券。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

0: 40盒即可额外送您18盒以及400元代金券。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这几天呐，咱们场外电话都快打爆炸了，都是来报名第四代辅酶 Q10 的。为啥呢？因为来的呢大多数都是有冠心病，有心绞痛，还有的呢得过心梗啊，差点没死喽，那后怕呀。还有的呢做了支架搭桥了，还是觉着不得劲儿，浑身没有劲儿，害怕呀，指不定啥时候他再梗上啊。你脑梗闹个半身不遂，咱还有这条命呢。说嘴歪眼斜，躺下喇子跨筐，腿拖地，这还能赖赖巴巴的还活着呢。就怕心梗啊，那真是嘎一下就过去啊，一句话都留不下呀。再有呢就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这个病吧不死人，这高血压我吃这降压药呢，我吃这降糖药呢，但是它导致血管硬化，形成了并发症。你看糖尿病不可怕，就怕合并症。糖尿病患者死就死在合并症上，所以这些人群听慧心呐这么一讲，他也害怕呀，啊，所以呢，你看纷纷来电话，哎，都呢来订辅酶 Q10。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人得慢性病，这个心脏病几乎是啊都有。你别管啥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脑梗、风湿，10个里头得有8个带着心脏病。所以大家伙一听说这有好东西了，那都觉得哎呀，这来的正是时候了。因为一到9月份稍微有点要凉飕，你看这两天就觉着心脏不得劲儿呢。再一个，这个威士雅牌辅酶 Q10 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原来吃过，这玩意儿就怕货比货，一比说哎，原来吃那辅酶 Q10 啊就没这个好使，就这个牌的辅酶 Q10 你说它咋这么好使呢？为啥？它是第四代深海沙丁鱼提取的辅酶 Q10。 也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跟我说呀，说慧心大妹子啊，啊，我岁数也不小了啊，你说60好几了，但是我没有心脏病啊。老哥哥老姐姐啊，别站着说话别腰疼啊，别说我没事儿，我心脏可没病，咱别说这话啊，这话说早了可不行，他可打脸，谁也保不齐到老了得心脏病。我都不敢说，我65，就我这么给你们讲课就这么操心，大嗓门子这耗了耗了的，到老了我不亏气亏血呀，啊，到70岁、80岁不心脏供血不足啊，跑不了啊，啊，我当

压块石头似的，走走道啊，哎，这心脏就忽悠两下，或者说呀，睡睡觉呢，这心脏就咯噔一下，晚上睡觉躺着呀，哎呀，就觉着憋闷，上个楼啊，拿点啥东西呀，就觉着哎呀，上不来气儿了，这得歇几回了。注意，这些症状就是给你敲警钟呢。你那就是要得心脏病了，谁得心脏病，嘎一下就过去啊？都是有先兆，你没当回事儿。只要有来那一阵心慌，觉着不得劲儿，还不经常那样，就是你心脏寒，我可不得劲儿了啊！你可要加小心，给我治了啊！就我刚才说这些心慌。忽悠一下，难受，滋儿一下，哎，气闷短，站一样，你就得当回事儿，你别老没事儿没事儿的啊，等得大毛病一检查，哎呀妈呀，心梗了，再想治完了，你要治的及时，是赖赖巴巴的破药罐子活千年，70岁得心脏病。赖赖巴巴整90也行，老丁把吃药，就怕不给你治疗的机会呀。你说现在这条件这么好，想吃啥都有，想穿啥都有，谁不想多活两年啊？谁不知道活着好啊？但是你有病啊，你遭罪呀，特别是心脏病，那来的挺快呀。就咱们这些患者，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去年，咱们白城子那就有个老大哥，他呢63呐，你说男的63，这还年轻呢，刚退休2年呗，那身体吧，他就觉着也挺硬实的，啥事儿没有啊。他老伴儿给我打电话，哭了，人没了，就退休2年。你看，往往有的人啊，男的。退休1年2年，这赶上一个坎儿了，刚要享福，美个滋儿的，说我退休啦，哎呀，我开3000多，我开4000多，挺美，没享受1年2年的人没了，女的也是这样啊，更惨的是50退休，48死的，49死的，还没等退休呢，或者是刚退休2年，1年。人没了，他老伴儿呢，吃咱们的这个固本延龄丸，还吃咱们葛介保肾丸了。他老伴儿那时候尿频，腰腿疼，吃挺好，就经常跟我联系，冷不丁来电话，说他老伴儿没了，哭了，也是没啥劲人儿，觉着跟我不错就哭了。我这一问，我说到底咋没的呀？他原来能说一点症状就没有，他说呀，嗨。没心思啊，平常就觉着有点胸闷，堵挺慌，没当回事儿。说横是天热了，没睡好觉。后来呢，就有一天早晨，上菜市场买菜去了，提楞两兜子菜，有茄子，有土豆，有豆角。突然间就感觉前胸疼，疼的吧，吧嗒吧嗒就掉汗珠子了，真疼了。那人就蹲那儿了，蹲那儿了。你总在这个市场买菜，大伙儿都认识。说呀，这咋的了，老王啊？赶紧给他打120。这功劲儿，120救护车没等到呢，人就躺着就不行了，嘴唇都紫了，哎，抽搐，人就死了。120来了，人家检查一下，给拉个心电图，滋儿一条直线，人家告诉说这我们就处理不了了。人已经过世了，没有了。你看，就前前后后，就这么几分钟。你看，你打120，人死了，人家就不管了，人家告诉你确定死亡，人家就走了。那你下一步就得给火葬场打电话了，人家拉个小黄棺材了，就把人拉走了。这人就这么快，说没就没了。他老伴儿就跟我说：“哎呀妈呀，后悔呀！”你说当初知道他心脏不得劲儿，带他上医院看看呢，啊，

哪怕说吃点啊养心的护心的，是心梗的做支架，咱花钱也不至于人没了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就咱们身边就这些事儿可多了，别不当回事儿啊。还有咱们榆树的一个老赵大姐，67，退休的教师啊，那也不少开呀，67他退休开6000-7000，是教数学的。你看这老太太这不享福吗？你说说，有吃有喝的。他吧比那个老哥哥强点儿。有一回吧，他也是心脏不得劲儿，就心慌上不来气儿，哎呀难受。但是呢，人家还得说有文化，他就直接自个儿就打120了，觉着不得劲儿，坐那没动，打120来了，就把他拉到医院了，人就保住这条命了。后来大夫给他开的就硝酸甘油啊，说你不得劲儿你就含一片，他就一犯病就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又过2年。后来吧就发现啥呢，硝酸甘油不咋好使了，以前吃一片，后来吃两片，再后来两片也不管事儿，那就觉着心慌，浑身没劲儿，拿不成个了。说这药咋就吃着就不好使了呢？你看看这种情况有没有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心难受了，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含上就当点事儿，一会儿就过劲儿了。但是觉没觉着吃来吃去不好使了。注意啊，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点的事儿，认真听啊，这可是关系到你这条老命的事儿。因为咱们都不外了，我就不冠冕堂皇的说那些客套话，我是北京大专家，我是出国回来的，咱别说那没用的，就挑正经的病给大家讲。你们听这一个点儿，得让你受益，将来有用处。这7年你说人心换人心，你们拿我当近人，我拿你们当亲人，所以咱们呢别说客套话。那就说硝酸甘油，你们挎兜揣没揣硝酸甘油，枕头底下放没放啊，那小药盒里装没装速效救心丸啥的，你要知道它是干啥的。硝酸甘油是扩张血管的，扩张就把那血管撑开了，撑开了那血花就过去了，它就缓解心绞痛。但是它是治标的，撑开了就临时撑开了，它没有从根儿上解决心肌细胞恶的问题。啥意思？心脏为啥疼？心脏血管缺血，拧麻花劲儿，就是饿了。就像大姐呀，你早晨没吃饭，中午没吃饭，到晚上你饿得突突不？啊，你突突不？我给你喝点水，你能好受半个点儿。那一会儿尿泼尿，你不还突突吗？所以我没给你吃饭呢，没吃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咱们这个心脏它可24小时不歇着呀，你睡觉你吃饭它不也得休息休息吗？它休息不了，它要休息咱就完了，它得吃饭还得吃饱。全身最辛苦的最累的就是心脏，那心脏得有能量啊，你开车还得加油呢，你儿子开那车里头没油，装自来水啊。你儿子说哎呀现在油涨价了，开车是不是得加油？哎，再说个简单的，咱那个手机你是不是得充电？你不充电那手机是不是白扯？你儿子开那车不加油是不是也白扯？说我儿子那车充电的，充电不也得插电吗？你不充电你不换电瓶它也白扯呀。咱们的心脏也要给能量，这个能量一血管畅通，血液干净，跳得有劲儿，这几点都需要心肌细胞得吃饱饭。那么硝酸甘油暂时的把血管扩开了，
但是你心肌细胞讷呀，你扩开了，血过来了，你现在死不了。但你心肌细胞讷的，哎呀，哎呀，给我点水儿，直张不嘴儿，啊，你光扩路，你不给粮食还是不行啊。你饿了，你两顿没吃饭，我光给你喝凉水，不给你吃饭，那能行吗？后来就这个老姐姐，医生就建议她说你。工资呢如果行不差钱，你正常吃硝酸甘油，正常吃呢丹参片儿，复方丹参片儿，你可以配点辅酶 Q 十，买好的，现在最好的就是第四代辅酶 Q 十。那刚开始这老姐姐都没信，哎说照亮照亮吧，少买点吧，吃试了，结果就半个月，哎她心慌就好了，胸闷呢也敞亮了。他家住三楼，蹭蹭蹭上去了，没咋地儿。原来那三楼得歇两气儿，睡觉呢也不憋闷了。你看，就咱们家乡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有心脏病，硝酸甘油都吃的有抵抗力了，速效进心丸吃的都不咋好使了，复方丹参片也吃的，哎，跟没吃没差啥。为啥？心肌细胞缺营养，缺能量。那咱们回过头来说，为啥搭配上辅酶 Q 十，效果就这么好？这个好理解呀，就像咱家那个灯泡，硝酸甘油是干啥的？帮你通上电。过去说，哎，灯丝烧了，黑了，灯丝折了。这灯丝要烧了，灯丝是坏的。你说你灯能不能亮？不能亮啊。啊。所以辅酶 Q 十是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它直接到心肌细胞里头，就给那个心肌细胞添柴火，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让它吃饱饭，给它吃牛肉馅大包子，吃饺子，不能光给它喝凉水。与此同时，让心肌细胞有弹性，跳得有劲儿，血管有弹性，排出垃圾。那你看看，你这个硝酸甘油是修路的，路修好了，你不给粮食有啥用啊？这个辅酶 Q 十呢，就是送粮食的。那你说哪个都重要，哪个重要？来，老姐姐，说要想富，先修路。现在路修好了，不给你送粮食，你产那苞米呀，产那粮食运不出去，不还是白扯吗？所以说。路也得修，粮食也得送，这两个都非常重要。根源就是粮食，说是道路不好，你就往里送粮食也能送进来呀。啊，这个细胞有劲儿了，吃饱饭了，哎，血管再通了，你这不是良性循环吗？所以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就发现一个事儿，说呀，我这个心脏不得劲儿，哎，你看。我吃这个丹参片儿，我配着辅酶 Q 十吃就好使，吃点辅酶 Q 十，这心脏就得劲儿，啊，这说明什么？你给心脏提供能量了。所以有的老伙伴呢说，慧心，我也买过辅酶 Q 十，你别说了，我都买过吃，那玩意儿不好使。哎，对，这句话说得好，为啥那玩意儿不好使？你用的是哪种辅酶 Q 十？普通的，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的三甲医院给心脏病重症患者开那最好的辅酶 Q 十能一样吗？咱们把话撂这儿啊，抛开价格不说，医院给患者用的那都是第四代辅酶 Q 十，都是心脏做支架搭桥的。心梗心衰的，严重冠心病的，糖尿病合并心梗的，重症的患者，给开第四代辅酶 Q 十，那医院卖的可贵了，三四百块钱。那你跟你在药店买那个78一盒，买三盒赠一盒，120一盒，买四盒赠两盒，那玩意能一样吗？医院是给重症患者开的，心脏偷停了。心绞痛发作了，血管狭窄剁手术了，心梗支架了，这是养心肌的呀。
那你说效果要不好。

0: 那能是重点医院心内科的必备搭档吗？价格你知道多少钱吗？318。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次咱们拿到的你看平均合多少钱？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拿到的便宜呀、啊、而且呢还有赠送。为啥大家也说抢着打电话报名啊？你搁药店买那多少钱啊？50的、60的、70的、100的，老百姓说啥？一分钱一分货，这话搁这儿啊，一点都不为过呀。那具体有啥区别？这么说，市面上大多数辅酶喹食都是前三代，有的是化学合成的，说白了就是在工厂里用化学原料兑出来的，这种吃还不如不吃，它吸收不好，还有工业残留，还增加肝肾负担。那好一点的呢，是从猪心脏提取的，有前劲儿后劲儿不足，就是前劲儿猛后劲儿不足，刚吃上还挺好挺得劲儿，再吃不好使了，还是胸口憋闷。第二代呢是从烟草提取的，那但是有副作用。你等第三代是普通沙丁鱼提取的，也是效果不佳。那看看这第四代，第四代辅酶 Q 是啥样？它是从深海沙丁鱼提取的。为啥非得是深海沙丁鱼？沙丁鱼可不是一般的鱼啊，啊，它出水正常就死了，跟带鱼一样是深海鱼。但是这个深海沙丁鱼呢，出水之后还能活3到5分钟，说明它心脏跳。也就是说在极度缺血缺氧的情况下他还能活5分钟，说明什么？心脏的动力强啊，跳得有劲儿啊。用他的心脏提取的最好的辅酶 Q 食，所以说从深海沙丁鱼心脏提取的辅酶 Q 食，就这一粒儿，老姐姐就你吃那一粒儿，就顶5斤猪心所含的辅酶 Q 食。一顿能吃5斤猪心呐、啊，你一个月也吃不了啊。说吃猪心补人心，那你一顿你能吃5斤猪心，是不是？你吸收不了啊。但是就吃这一粒辅酶 Q 食就够了，啊，正常你看说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吃一粒。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一天吃3次，一次吃一粒，因为现在正是保护心脏最好的时候。另外，它制作工艺也不一样。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取技术，通过呢红螺菌培养，利用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的。用这种技术干啥呀？啊，咱们过去那辅酶 Q 食得用化学溶剂，哎，提取出来那分子大，它吸收不好。你吃10分，你能吸收3分就不错了。所以有的人就吵，吃完吧不当啥事儿，你吃这个。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食，它是还原型的。啥叫还原型的？跟咱们人自己肝脏生成的一模一样的。咱们自己也生成辅酶 Q 食，但是岁数大了它生成的少。你等这个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食呢，让你100%吸收。吃一粒儿吸收一粒儿，吃3粒儿吸收3粒儿，一点儿都不浪费呀。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这次呢多拿点儿，啊，有脑梗、动脉硬化、血管狭窄、脑瓜皮发麻、胳膊腿沉的，你买那个40盒赠18盒的，减免400元代金券，当时就减免，就是减400块钱，这个能吃29个月，正常3520块钱。减400块钱，你就花3120块钱，你说多合适啊？3120，吃29个月的辅酶 Q 食，只要有条件，你常年吃，天天吃，不难受也吃。记住，辅酶 Q 食就是在你不难受的时候你吃，保你心脏平安，不得心脏病。有心脏病的你吃，它能防备你得心脏猝死。就像我节目开始说那个，那买菜到那说不行就不行了，那叫猝死，人突然就死了，那叫猝死。只要吃辅酶 Q 食， 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心肌缺血、心慌、憋闷、疼痛，做过支架搭桥的，你常年吃，一天三次，一次一粒，保心脏平安，不会猝死啊。这是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岁数大了吧，都知道加小心，是不是？不得劲儿啊，说溜着点辅酶 Q 十吃，只有好处没坏处。现在让我最担心的是啥？30多岁四十啷当岁，50多岁六十搭头，就这样的人，老觉着自己年轻不当回事，心脏有点不得劲儿呢，也不吃药。所以你看猝死的都是年轻人多，40多岁人说没就没了，50多岁没等开支呢人没了，60多岁刚开支开一年人死了，咋死的？凡是死的快的都是心梗。你脑出血它有个过程啊，所以脑出血落下后遗症那还不死人呢，你脑梗脑血栓更不死人，唯独心梗死得快。人说难受要拉大便，上厕所拉完了回来人就死了，因为他气陷他顾不住了，人临死的时候大小便失禁。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我给你们提个醒，心难受冒虚汗浑身没劲儿，下坠感觉要拉大便不是好事儿，赶紧打120，赶紧上医院。心梗死得快呀，你折腾到医院又挂号啊，又交款的，尤其现在跟前没人啊，孩子都不在跟前，剩老头老太太，到医院你都抓瞎呀啊，那可就坏了。所以老年人没小病啊，为啥慧心这次用这么大的劲儿联系老年养生协会？我一看不联系不行了，因为辅酶 Q 十价格在医院来讲300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吃不起，那咋整？联系厂家多赠送，这次是有史以来赠的最多的一次。老年养生协会出一半资金，慧心我拿出来将近一年的工资，干啥呢？三家联合，大献爱心，保护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一个好的心脏。所以这次赠的多，又给代金券，代金券咱们是这把就用，不是说你等着下把买啥再用啊，别逗是小孩不行。所以咱们就以实为实，说我陪你们7年呢，我再使使劲儿，我再陪你们10年到15年啊。那天开玩笑说，说到那时候啊，慧心牙也掉了，说话都漏风了，也讲不了课了，慢慢讲呗，是不是？只要有我陪着你们，你们心里有个底儿，到啥时候该治啥病，该咋吃药，你们就跟着慧心走。这一次一定要参加辅酶 Q 十的活动啊，15盒赠4盒，给100块钱代金券，1320减100，你就花1220块钱，25盒赠9盒，给200元代金券，2200块钱减200就花2000块钱，40盒赠18盒，给400元代金券，3520块钱减400，你就花3120块钱，赠的还多，咱们现金当时给，就是保护大家有一个好的心脏。啊，咱们活动呢，就这么几天，大家根据自己情况赶紧报名参加啊！哪儿不得劲儿，该咋吃，不懂的来电话找慧心。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由威士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共同举办的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 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Q10，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Q10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Q10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一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2: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Q10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馨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2: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常青。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4: 魏学老师好啊。
0: 哎，老哥哥好。
4: 打电话就给你添麻烦了。
0: 没关系，老哥哥，家是哪里的？
4: 通化的，二道的。
0: 啊，叫什么名字？
4: 孙成。
0: 今年多大年纪？
4: 78岁。
0: 啊，78岁，孙大哥哦。
4: 对。头一期弄的辅酶Q10啊，我吃了挺见效。我这心脏怎么事呢？忽快忽慢不稳当。
0: 嗯，
4: 这吃的见效了，这回正赶你又给俺们整了。我想报25赠9那个。
0: 嗯，25盒赠9盒啊。
4: 对对对。
0: 哎，过去吃过，吃的还怪好的，是吧？
4: 对对对。
0: 哎。减免现金200，这个是当时就减免啊。
4: 哎，那好，哎。
0: 哎，让咱们省钱。这是啊，老年养生协会出一半，慧心呢出一半。
4: 哎，
0: 再加上厂家献爱心，这次呢是赠的最多的一次。3家联合，让咱们老伙伴有一颗好的心脏，好的脑血管。不心梗，不脑梗啊！

0: 现在老是忽快忽慢，这种属于心律不齐，是不是？
1: 快的时候跳多少次？
0: 我也没去呀。
1: 慢的时候也不知道。
0: 哎，
1: 那你咋知道它是快是慢呢？
0: 我摸着它跳，我能摸着。
1: 那你来那阵心慌心突突的时候，摸着跳得快呀？
0: 这他妈跳得快呀！
1: 啊，那它
0: 嗯，
1: 不突突的时候是啥感觉呢？
0: 不突突时候觉得那个，就觉得出气费劲，
1: 憋闷呐，
0: 那对，
1: 啊，
0: 嗯，
1: 这就是冠心病，
0: 冠心病哈，
1: 啊，不疼，闷重疼轻，就是冠心病憋闷，老想长拔一口气儿。
0: 对。
1: 你来来，你张嘴，我看看舌头啊，
0: 哎，
1: 照镜子啊，
0: 好嘞，
1: 看看舌苔是不是发白呀？
0: 舌苔吧，当间有点白的不多，这边都红，舌尖都红的。
1: 如果舌头两边和舌头尖都红的，
0: 哎，
1: 那么心火旺，你这老头尿尿就是黄的呀。
0: 对，
1: 耳朵响不响？
0: 哎呀，别提了，耳朵啊。俩耳朵，这边耳朵就是跑火车咕噜咕噜，那边耳朵吱吱响，它不一样的。
1: 这边跑动车，那边跑的是过去大绿皮子车。哈哈哈哈哈哈！咋整？就是啥呢？典型的老年性动脉硬化，肝阳上亢，你是肝火旺，所以这老头吧就尿尿焦黄，耳朵眼子刺不刺呢？
0: 是的，老头子手指都瓦呀。
1: 哎，大伙都听着啊，这可不是给一个人说的，说这个老孙头咋回事呢？我也这样，这个就是肝经有湿热。肝经的热整不好，这老头有脂肪肝儿，
0: 背不
1: 哎，
0: 住。
1: 口干嘴苦有没有？
0: 哎呀，这还苦，这嘴里还黏的，吐唾沫，扯那咸的。
1: 要是黏糊抓的，不就是湿吗？
0: 对。
1: 啊，咱从上往下捋啊，
0: 嗯，
1: 脑袋不清亮，半拉脑袋好热乎撩的，
0: 对，左
1: 这半拉
0: 个
1: 脑袋怎么火是撩的呢？
0: 左边，
1: 嗯。
0: 嗯，
1: 有的左边，有的右边，这半拉脑袋就火是撩的，就难受，啊，往下，哎，憋闷气短，你看你右边肋叉子那胀不胀，难不难受？
0: 有点不好受，
1: 所以这就是脂肪肝，或者说肝脏有的有囊肿啥的，就这个感觉啊，
0: 对。
1: 哎，然后往下尿尿黄，阴囊潮湿，睾丸出汗，
0: 对，
1: 大便是这个症状。中医术语措辞叫里急后纵，肛门灼热，老百姓说下坠，觉着有大便拉呗，拉完了不得劲儿，肛门那儿就像吃辣椒似的，火是燎的。
0: 对呀，这个拉完觉得还有，
1: 啊，这是啥？这就是湿热，湿来自脾，大便始终是粘的，拉不净也擦不净。热来自肝胆。这个火扰了心神，哎，就是心肌缺血。睡觉呢，半夜好醒啊，是不是这个症状啊？
0: 对呀，
1: 哎，
0: 失
1: 所
0: 眠
1: 以这
0: 吧，
1: 个症状在心脏上我们叫冠心病，心阴不足，它容易五心烦热，手脚心热，但是拨了盖往下怕凉，手指尖怕凉。
0: 对。
1: 啊，这就是肾脏阳气不足了，所以这样的老头要得啥呢？一冠心病，来那阵突突，心脏跳得快，难受；二脑供血不足，手脚有没有麻？抽筋儿的时候，
0: 有时候抽筋儿，
1: 哎，抽筋儿，眼睛干巴难受，眼睛刺不刺挠？
0: 眼睛那还没不用说了，模糊。
1: 大眼睑子有没有赤目糊？刺不刺挠？
0: 有，这一下睡觉一早上起来，这眼皮的这个缝都给钻上了。
1: 嗯，
0: 嗯，
1: 然后呢，耳朵眼儿刺挠是吧？
0: 对。
1: 总想挖，总想抠。再一个，你用棉签儿，你抠，你抠你那耳朵。正常人耳缠是一块块的，你那就黏糊抓的。
0: 对，
1: 啊，所以叫肝经湿热。这个呢，肾脏一旦有湿热了，就尿黄，阴囊潮湿，睾丸出汗。 这个吃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啊，我们一天三次，一次一粒，一天吃三粒啊。
0: 好。
1: 说那就吃一粒呗，说明书上写着呢，没病保健行，咱这心脏病搁这摆着呢啊。
0: 对。
1: 原来吃了多少啊？
0: 原来我吃了六盒。
1: 见没见好啊？
0: 这心脏稳当多了。
1: 嗯。
0: 嗯。
1: 稳当多了就对症了。
0: 对。
1: 就接着吃啊。
0: 好好。
1: 嗯，接着用，然后呢要注意。去除下焦的虚火，
0: 对，
1: 肾脏有这个虚火，就是手心脚心好滚烫烙热的，
0: 对。对，
1: 但是呢，你说手心脚心热，来那阵儿还怕冷，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要天肾经补肾阴，肾主骨头生髓，通着脑髓，你脑瓜仁不清亮，就容易脑萎缩。
0: 对。
1: 大脑萎缩记性不好，小脑萎缩走道三脚拜道卡前世啊、哦、
0: 对对对，
1: 都对上号了吧？
0: 都对上号了。
1: 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别听热闹啊，说这情况咋办呢？单吃一个辅酶 Q 十能行吗？那肯定不行。辅酶 Q 十治疗心肌缺血，所有心脏病引起的供血不足，吃辅酶 Q 十能防治得心脏的猝死，能防治得突发性的心血管疾病。
0: 对，
1: 你吃它是保平安的，防备得脑血管疾病的人出现脑萎缩。
0: 对，
1: 记性不好，老年痴呆傻，干嘎巴嘴想不起来说啥哦。
0: 对，
1: 这是这个。那么说那咋整啊？吃辅酶 Q 十的同时，你们手上要是有。去年我给你们整过一把，就是咱那个参茸葛芥保肾丸。
0: 对，
1: 就小瓶装那个，淡盐水送服那个，你们有不少舍不得吃，常立柜底下的那个。
0: 对，
1: 把它拿出来吃上。哎，这样呢就稳住我们的肾，天冷了阳气往里收了，寒气要上来了，这个时候呢，配合着吃就防备我们脑梗犯病啊。
0: 对对对。
1: 哎，
0: 我这
1: 二十五正九
0: 绞股蓝吧。
1: 啊，绞股蓝，如果身上有囊肿。绞股蓝
0: 吃的挺好啊。
1: 绞股蓝吃的挺好吧？
0: 我这个高血压，我这绞股蓝吃完了，这最高原来178，现在最高是130。
1: 嗯。
0: 128、125，那血压等下去了。
1: 太好了，绞股蓝降三高，非常地道啊。
0: 血压就是这，血压这个真好了。
1: 大便拉的也行吧？
0: 行行行。
1: 嗯，行，绞股蓝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粒啊。
0: 嗯，好。
1: 哎，有不明白的来电话啊。
0: 哎，那好。
1: 好了，老哥哥，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您好。
1: 你好，叫什么名字？这位老姐姐。
3: 我叫崔淑清啊。
1: 多大了？
3: 77岁。
1: 啊，77属啥的？
3: 属虎的。
1: 啊。哎，好，来老姐姐，咱俩一个数啊。
3: 是吧？
1: 我找你小一寻呢。
3: 啊啊啊。
1: 嗯，来大姐，来电话啥事啊？
3: 我想买点土味素食啊，买素食正18那个，我感觉合适啊。
1: 嗯，挣的多，挣快一半了。
3: 那
1: 嗯，
3: 还减免400块钱那个。
1: 对，你看、
3: 啊、
1: 你40盒你是花3520，当时把这400就给你减下去，你就花3120。
3: 对对对、
1: 哦、
3: 合适合适
1: 合适。咱们不像有的说给你400块钱代金券你留着，等你下把买啥参加活动再给你算，那能行吗？
3: 那是

0: 不能闹是小孩儿啊。
1: 对，
0: 要实实乎乎的。这次的活动啊，要感谢老年养生协会，在一个普梅 Q 十的厂家，慧心呢也拿出来一年的工资，就搞了这场特大的活动。
1: 哎，好，辛苦老师了，你就对我们的太好了。
0: 哎呀，你们跟我七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听我讲座七年呐。
1: 对对对。
0: 你老百姓不说吗？拿心换心呐。
1: 真的，真的。
0: 哎，你说我也65了，你看，我预备再给你们讲15年，那我就80。那到那时候牙都掉了，说话都漏风了。
1: 你可得那啥呀，可给我们丁夏讲课呀，就听你这课老好了。
0: 啊，我这不就掂量着就得丁夏讲，丁夏讲我得让他牙不漏风啊，好好讲给你们，把病看好，陪伴着你们。所以吧，咱们这么多年呐，慧心一跟你们通话，心里热乎乎的。哎呀，唠唠家常，询问询问病情，所以呢跟老伴儿姑娘一商量，拿出来一年的工资给大家补助这次活动。咱们这个现金呢是当场减免。那有的说，
1: 哎，
0: 慧心呐，你那一年工资那5-6万呢，你这我就捞着400，你多些人家你咋不说呢？
1: 那真的了，
0: 您这吉林地区就咱们参加活动的那几万人呐。啊，
1: 那是，
0: 我一个人也拿不动，联合咱们老年养生协会也给咱们出资了，这是三家献爱心，保护老伙伴们有一颗好的心脏啊！
1: 真的，
0: 哎，
1: 太好了。
0: 大姐姐，辅酶 Q 十你原来吃过呀？
1: 原来吃过。
0: 嗯，原来都什么病情呢？
1: 原来心脏不好呗，心脏就是突突突跳得快，完前胸后背疼。
0: 嗯，
1: 出气吧，一动换出气上不来气儿啊。
0: 啊，前后背疼。
1: 嗯，
0: 肩胛骨那儿、肩膀缝那儿疼不疼？
1: 肩膀缝还没疼，就是前胸对着后背。哎呀，这后背，他们说那个穴位叫什么？就是什么穴位？就反正。那是心脏的穴位，叫什么合？
0: 心腧，心腧。
1: 啊啊啊！对，对。
0: 后背肺三四缺，心找五，督六膈七，八华去。你记住，肺腧啊，肺三是第三胸椎，肺三四缺，心缺血，肺三在第四节，心找五第五节胸椎那儿就是。你的心腧在哪儿呢？对着肩胛骨那块往下一节就是啊。
1: 对，那是不是心脏的穴位？
0: 对，心腧。
1: 啊啊啊啊！对，
0: 它叫心腧穴。我们后背大梁骨人有12节胸椎，这12节胸椎呢，对应的就是咱们5脏6腑都在上面挂着呢。
1: 啊
0: 啊！肺三，肺是第三胸椎。四是心缺血，就是心包血，心是5、督脉是6，膈肌是7，8是胰腺。哎，肺三四缺，心找5，督6，膈7，8胰腺，9肝10胆11脾。到9这就是肝，10这就是胆，所以你肝胆不好，你看后腰往上一点那块疼。哦，
1: 对，
0: 胰腺的也是后腰往上一点，后背那疼啊。你这个就是心脏疼，疼那就要看是凉了疼，还是累着疼，还是生气疼。你是啥时候疼？
1: 我呀，就是那啥，一动弹它不疼，气儿上不来吧。那前胸后背，你要是稍微动弹，比方刷个碗了，一动弹。他这地上就疼啊，前胸后背疼。你要是在这躺着歇着，他不疼。
0: 那你这个疼不是扎不约，不是针扎是疼，你是丝丝拉拉的疼。
1: 对对对对。
0: 啊，
1: 但是
0: 所以你看
1: 这可不够用啊。
0: 对呀、为啥给你讲讲啊？这也叫心绞痛。同样心绞痛有隐痛，就是你这种一干点活他就丝丝拉拉的疼，伴有胸闷气。

0: 力，没劲儿，上不来气儿。
1: 啊，对，
0: 这个就是典型的气阴两虚型的胸痹。气虚没劲儿，你说的气儿不够用，阴虚口干舌干，血不足，所以叫气阴两虚型冠心病，也叫心气不足，大白话叫亏气亏血
1: 啊，
0: 嘶嘶拉拉疼，这是隐痛。还有一种胀痛，哎呀，说胀疼胀疼的，要是打个嗝排个气还减轻了，这就是气滞型的，就是肝郁气滞。还有一种刺痛，哎呀妈呀，像针扎是疼啊，那就是有淤血了，那就容易得心梗了。你这个是亏气亏血，说明咋的呀，你这么多年来你这人就赖赖巴巴的。
1: 哎呀，你咋说这么对呢，
0: 赖赖巴巴的个体格老没劲儿，再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前发黑，满世界都是金子。
1: 对，
0: 俩眼睛
1: 就
0: 行，
1: 就是赖了吧唧的。哎呀妈呀，
0: 赖了吧唧的，说这咋回事呢，其实不怨心脏，心脏叫君主之官，他是皇上，下边有文武大臣，所以这当中说明你脾不好，大便拉的不正常。
1: 对，是，
0: 哎，脾虚。
1: 说的对。
0: 再一个肾虚，尿频憋不住尿，喝点水就没完了，就得去。
1: 嗯，对，
0: 这就是他的症状。所以说脾肾两虚，最终造成了心脏缺血和脑供血不足。所以你就咋的呀，睡觉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就醒了。
1: 对，睡不着，一宿能睡两三个小时，觉就到头了。我寻思岁数大了也就行了吧。哎呀，
0: 那不行啊，睡觉是续命啊，睡不好觉人能长寿吗？睡不好觉脸色就不好啊，脸色就晦暗无华，老百姓说灰枪枪的。
1: 对，
0: 啊，发黄灰枪枪，不像人家油光锃亮的粉嫩嫩的，你就灰枪枪的啊。
1: 是，
0: 哎，所以这个情况我要嘱咐你，嘱咐什么呢？容易出现小腿的浮肿。
1: 是，
0: 胖了，说没有一嫩一个大坑，但是腿肚子胀得乎的，袜装子那勒挺深的印儿哦。
1: 是是，
0: 对上了吧都？
1: 是，真有、
0: 哎、
1: 真有，你说这都对呀。
0: 啊，那你原来吃辅酶 Q 十，你吃完都哪儿见好了？
1: 吃完就脚心不那么慌了，不那么上不来气儿了呗，气儿就匀乎点儿。
0: 嗯，挺好，接着吃。这回吧，你看说明书上把事写、
1: 嗯、
0: 一天一次，一次一粒儿，那是没病保健，有病了，心脏病搁这摆着呢，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
1: 啊
0: 啊，就多吃点儿。
1: 好好，
0: 多吃点，咱们这一冬天说这个量吃到来年五一，这一冬天最应该加小心的上边的心下边的肾啊。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是，能保命啊。
0: 你说这一冬天心脏病要不犯，是不是万事大吉了？
1: 那对呀、啊、
0: 你肾要是腿脚不凉，关节不疼不胖，尿尿哗哗的有劲儿，腿脚热乎，是不是脑梗它也不能犯呢？
1: 那对
0: 啊、哦，所以说呢，有绞股蓝的，好好吃，配合着修和三宝啊，特别这次呢，保护心脏平安的辅酶 Q 十配合吃啊、哦。
1: 哎
0: 哎
1: 好，
0: 我给你登记好了，姐姐，你就在家等信儿。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再见，
1: 哎，
0: 再见。
2: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是等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

0: 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你看，这回给大家讲的是不是都是藏医的知识啊？这咱们这两天讲了，说这藏医里面呢，生病它是有三阴五元啊，这个三阴呢，你看，就说龙病、赤巴啊、培根，这有人就说了，哎呀，这啥东西啊？你看，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所有的藏医治病，它的基础原因就是这三阴啊。那这个龙病啊，就是跟气机不畅引发的，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胀啊、痛啊啊，或者是晕呢 啊或者是说内热呀、这些呀都是跟这个气有关系，所以说在藏医里面呢管这个叫龙病。那第二类的呢叫赤巴，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发烧啊、内热呀、灼烧啊啊，感觉这个胃里烧得慌、肠子烧得慌啊、肺里烧得慌，无论是哪里头感觉过热的，这个病啊在藏医当中统称为赤巴。那最后一个叫什么？叫培根，也就是说身体当中所有的水络和所有的粘液，包括身体当中各处的瘀阻，你包括血管的瘀阻、消化道的瘀阻啊、通道的瘀阻，那都是这个。所以说在藏医当中啊，这三点被誉为三阴。那我们身体当中啊吃的什么寒凉啊、辛辣呀、包括这个血瘀啊、外邪呀，这在藏医当中都是承认的。可是呢，无论你是多少个原因，永远逃不开这三样。所以为什么说以前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藏医里面的时候几乎都是一笔带过。那这次呢咱们挑个时间给大家呀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说藏医里面呢有很多的神奇，藏医里面呢有很多跟我们中医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藏医里面呢在介绍的这个病的时候啊，它有一幅图，这幅图啊像一棵树，就把这个身体当中所有的经络、气脉、血液循环、脏器以及生病的一个原因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看啊，这个藏医里面讲啊，说这个人体当中呢还有一个病啊，叫什么呢？叫这个青彩啊，可以表现为什么？这个上腹部不适啊、肝区疼痛啊、疲乏无力啊，是不是？这些病里面都跟这个藏医理论里面赤巴，也就是中医里面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这两天给大家就讲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讲到了一个什么呢？讲到了一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看咱们以前呢经常开玩笑就说你这个人呢、你这从哪儿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当然是骂人的话啊。但是呢咱们今天啊，包括前两天给大家就讲到了，讲到了一个什么呢？讲到了一个藏医的祖师爷于妥云南公部，他写的这个四部医典当中就详细的介绍了藏医当中有这么一个神奇的药物。那这个药啊叫什么？叫扎菌啊，说可解世间一切疾。那你看这是不是就藏医当中就说到了一个词啊，可解世间一切疾，那放到中医里面来讲这就包治百病了。哎，那它到底能解决什么病？那我告诉大家啊，那么这个扎菌呢，我这两天一讲完呢，很多听众朋友

东西啊，特别的感兴趣，打过来的电话也比较多，而且有的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呀，这个我没有接到，跟我们工作人员呢还开玩笑，他怎么说的？他说这次啊，这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就讲到了扎训，他们学这个词儿啊，还学的不是特别明白，说这个东西说是石头哥哥石头蛋蛋，哎呀，说这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我们没听过，也没见过啊，卡了骨气的，也不知道东西是个啥。但是呢，孟非老师说了，说这个东西治好多病，说在中心里面呢，又能解决骨病啊，又能解决血管的通畅啊，又能够防止梗塞的发生，还能够对糖尿病的效果特别好。就很多老听众啊，老朋友啊，就打过来电话一直在问。你看，包括这两天我接过几个电话，有说这个骨病能不能吃的，有说糖尿病能不能吃的，那我告诉大家都能吃啊。而且呢，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况的，那如果在中心里面治，在我们单位里面治，那我早就把这个扎菌呢给你们用上了。我跟大家说了嘛，这个扎菌呢，它就是从石头里出来的，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个石头硬不硬？那石头那么硬的东西，这个里头啊，居然渗出来一点点一点点，越堆越大，越堆越大，就出来这么个东西了。在藏医里面管这个东西叫扎菌，扎就是石头啊，菌就是流出来的汁水啊。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就把这个扎菌加工了一下，加工成什么了呢？我们最早啊就用到这个扎菌熬出来，当然这个东西技术很难，很费劲很费劲。结果后来呢，我们中心里面那不用问了，我们在这个藏区还是有点名气的，这个藏区里面很多大型的这个医疗机构，包括这个制药企业呀、啊，跟我们关系也不错。那你看藏区里面，这个西藏球本啊、西藏金科呀、啊、等等很多的制药企业，那我们呢就找到他们，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用量啊就慢慢开始大了。那一旦这个东西要大了多了，我们自己单位里面那个煎药制啊它做不过来。再说了，这个以扎菌为原料做的这个东西啊，它很金贵。为什么说金贵呢？大家听好了，昨天呢我跟大家就说过，我说这个扎菌啊做成了膏，那你说把这个像石头一样的东西生生的熬出来的这个膏，那你告诉我没点技术活能行吗？啊，不可能的。你放到家里面，你拿块砖头拿块石头把这个东西熬成膏，那不现实的事儿。这个里面要掌握很核心的方式方法，所以我们找到哪里啊，我们就找到跟我们合作多年的，关系也比较密切的，同时啊这个技术水平很高的这个西藏球本药业，那找到他们帮我们做出来的。这两天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问了啊，也跟我聊了，我呢也接了电话里也说了，然后呢有听众朋友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糖尿病多年啊，说我这个又得过心梗，心血管也不好，颈动脉上有斑块，这个扎菌呢我能不能吃啊？我就给他回答了，我说这个百分百能吃，而且吃完了之后啊效果还好呢。然后呢，这有的听众朋友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一事不求二主啊，你说这个别的东西呢你说一说呀，我们在上面找一找啊，网上找一找啊，药店找一找啊，还找不到。你说的这个扎菌呢，这我们是真找不着，而且你那天说完了之后我们更不敢找了，说很多假冒的拿这个五灵脂啊，小动物那个粪便冒充，那你说我们也分不清，我们也不知道哪个真哪个是假呀。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还是你辛苦，你帮个忙看看能不能搞。你看大家说吧，这个事儿是什么？这个事儿就证明一个，第一，我们的患者呀、啊、对健康有需求，第二个呢也对孟非老师啊比较信任。但是还是这句话，这东西不是我自己家的，我家也没有啊，这个东西啊必须在山上收集，必须收集过来了之后啊，到最后呢把这东西加工好，这才行啊。所以说你不是说你给我打个电话一说完了，我真心想帮大家，我也想帮大家把身上的这些病治一治，但是呢这个我想治不代表我能够命令厂家呀，是不是？我相信呢这一块大家能够理解我。再有啊，这个扎菌也不便宜，所以说呢这两天这样，老人家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别着急好不好？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呀跟企业多聊聊，然后呢看一看他那边有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有的话能不能给咱们拿，这两个事儿啊咱们都要克服。那首先呢咱们要说明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有没有这个扎菌呢？咱们在字面的意思说得很清楚，它叫什么呢？它叫大山的滴水液啊，也叫大山的眼泪。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是西藏这个地方遍地都是山啊，什么包括喜马拉雅山，满世界都是山，山也多。可是你别忘了啊，山多不代表人都能上得去，那山多了绝大多数都是雪山呢，人是上不了里面去的，那雪都给覆盖了呀。所以只有不在雪的地方，不在雪的这地方呢，那也是荒无人烟的，离着人家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些人就说了，说我在山上都没见过。对呀、啊，因为你边上建着那个山呢、啊，它里面就没有金银铜铁矿，那其中又以铁精的矿出来的最好啊，蓝靛色、灰褐色，这才是最好的，这才是最顶尖的扎菌。那还有呢，就有的扎菌这个地方，它一定就有那种红薯，那种红薯在这啊吃东西啊趴着呀、啊，或者拉了或者尿了，哎，它还有沾上这类的东西的，才是真正的扎菌。所以为什么说有人拿五灵指来冒充，就在这里。那这个东西啊，它只有在藏区有，除了这块整个中国就没有了。那你想想吧，就有人做这个假，他就做不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个，他在内地当原料卖，当原料卖的时候呢，他拿五灵指来代替，可是实际上只要懂一点的，你马上就知道。你看今天我跟大家再说完，你马上就明白，那个五灵指啊，长得就跟什么桑葚一样，哎，干了的桑葚那么大点，一条一条的。但是这个扎菌呢，它小的跟黄豆粒那么大，大的跟小核桃那么大，扎扎哒哒的，上面啊全是疙疙瘩瘩的东西，你一看啊，就跟那个电饭烧的那个小铁疙瘩一样，不规则的那种，这才是真正的扎菌，颜色还不一样。那五灵指呢，它是灰褐色的，扎菌有一种淡蓝色在这上面，所以啊，这一对比就出来了。那再有啊，这个东西本身市面上就少，为什么说少呢？你不像说地里种的啊，你包括说种点这个红景天呢，它长啊，还有那个虫草啊，它年年长啊。啊，你包括藏红花呀，也有野生的塔黄雪莲，你都能采得着。可是呢，这个扎菌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吗？你不知道它多久能够挤出来这么一点，可能说是一个月两个月挤出来这么一小块，可能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挤出这么一块。自古以来，大家听好，在整个藏区，这个扎菌这种药材它就少。第二个，自古以来扎菌这种药材它就贵。自古以来，这种扎菌这种药材，它就属于顶尖的，它就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就能采得着的。因为什么呢？它跟这个环境啊有直接的关系。那你看，就这几点一说完，大家就明白一个事儿了。为什么说藏药300多种药方里面，其中有40-50个里面都用到扎菌呢？而且都是顶尖的药物。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不用了。我们中心是怎么搞呢？我们是把这个扎菌单独拿出来，别的那个药方里面是把这个扎菌给它磨碎。放到里面去，但是在我们中心不是，我们不磨碎，我们认为磨碎了吸收率也不够。那自古以来呢，扎菌就有这种把扎菌搞成膏的这种习惯，当然了，这个是要技术的，不是普普通通就能做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用好的，用就用顶尖的，我们就用的最好的这个扎菌膏，在我们中心里最开始是自己熬的，后来就给了西藏球粉，让他们给做出来。那这个扎菌膏放到我们中心里，那效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那尤其这两天呢，给打电话的呀，这个里面糖尿病的问的比较多。那今天呢，就借着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讲一讲，用到这个扎菌呢，尤其是用到扎菌膏，在我们中心里面解决这个糖尿病，效果呀来得非常非常不错。我给大家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呢，这个用到扎菌膏啊，它不是直接降血糖，大家听好了，它不是直接降血糖，不像说那个你吃二甲双胍呀、拜糖品啊等等啊打胰岛素啊，你吃上了之后马上就降下来，不是。大家听好了，这个扎菌膏它不能直接代替你的二甲双胍呀胰岛素啊，不可以，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你如果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你开始用这个扎菌膏啊，也就是扎菌这位神奇的药材。你用吧，基本上一个月下来，你这个血糖啊开始就有所平稳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这个无论是你口服的降糖药，还是你注射用的这个胰岛素，它就一个目的，增强啊激活，或者说使劲鞭打我们这个胰腺，让它产生胰岛素，然后呢，或者说帮助我们身体当中抑制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糖，从而啊让这个血糖快速代谢循环出去。按理来讲，那你说这样的话，有这个药和胰岛素进来，这个糖尿病就应该不可怕了呀，啊，就应该没问题了。那为什么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血糖是累累的控制不住，并发症啊，从这个眼睛啊、手臂啊，到这个肝啊、肾啊、心脏啊，一直到下肢啊各个地方就层出不穷，甚至到最后心梗支架、脑梗，你看。这糖尿病实际上是越来越控制不住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大家发现没有？那你说我们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然后各种保健品也用了，那为什么说效果这么不理想呢？
大家听清楚，听仔细。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重要的器官胰腺它很娇贵，胰腺很娇嫩。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叫胰腺炎呢？那么你记好了，只要有胰腺炎的这些人，那他跟那个糖尿病就一步之遥，很近很近。这是第一。第二个，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尤其女性居多啊，动不动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低血糖啊，动不动低血糖了，晕了，哎呀，这个时候大汗淋漓啊，浑身没劲啊，头晕呢、啊，这个时候赶紧呢、啊、吃口馒头，吃口糖块啊，吃口水果，哎，马上就好了。甚至抓起了一瓶可乐、雪碧啊，灌上两口，我告诉你，这玩意儿才快呢。基本上你喝进去、吃进去一两分钟，马上这个现象就解决了。这是什么？这是低血糖。大家听好了，有人说这个低血糖是不是跟营养不良有关呢？你听清楚了，听仔细啊。这个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呢，这个事儿啊还略微小一点，但是呢，在家里面都有儿女啊，甚至有些呢，咱有这个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啊，甚至有些都四代同堂了。你记好了，这个只要是你长期低血糖，记好这个词儿啊，只要短期不算，偶尔不算，只要你长期低血糖，低血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口袋里面都已经准备好了巧克力或者糖块的这些人，那就是经常低血糖。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情况的人，一定最后会得糖尿病。有人说这是为什么呢？怎么低血糖了，到最后跟高血糖又联系到一块了？是不是有点背道而驰了？不是一回事吧？那我告诉你，这句话我说完负责任。你听好啊，尤其是中年青年啊，长期低血糖的，到最后一定是糖尿病。你看，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就得有听众朋友一拍大腿，哎呀，孟非老师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就从来没有把自己这个血糖当回事儿，以前还老低血糖，然后呢，我自己还高兴呢，我说这低血糖没事啊，吃块糖，含块巧克力，啊，吃口馒头，马上就好了，这我低血糖没事儿。你看他们别人都糖尿病，这个我是低血糖，我永远不会得糖尿病。就跟什么人呢？就跟有的人说我血压低啊，到最后永远不高血压，那可不一定，那绝对不一定啊。就是时间久了，低血压的人到最后也会高血压，哎。这个低血糖的人到最后时间久了一定是糖尿病，这跟什么有关？大家听清楚了，咱们今天讲到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来了，什么呢？就是跟我们胰腺细胞有关。你听好了啊，我们最开始啊，身体当中低血糖，有人就奇怪了，说我这低血糖是什么原因呢？你听着，这个时候胰腺的功能出问题，胰腺的功能出问题了，这个时候胰腺的那个细胞的完整性不够了。那么这种胰腺细胞完整性不够了的时候，你听着啊，就跟咱们正常一个鸡蛋，我们这个细胞是一个鸡蛋一个形状，这个鸡蛋呢磕了一块凹进去了，这个时候就不完整，不完整了里面的东西就怎么了？大家听好了，里面是不是有的那个鸡蛋磕一块就漏鸡蛋清了？这是漏大的就漏什么？漏鸡蛋黄。哎，大家听好了，胰腺细胞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这都是慢慢开始出现低血糖的一个现象。这个时候怎么回事呢？你听着啊，胰腺细胞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分泌胰岛素，也就是我们这个胰岛细胞就是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只要量够了，在身体当中它就平稳血糖。我们的血糖3.9到6.1之间维持这个数值，那这个时候人就正常了。可是呢，大家明白啊，我们这个细胞里面这些细胞质、细胞液顺着你这个不完整的细胞破坏的这个地方流出去了。有人说这为什么会坏呢？那原因多了，营养不良。正常细胞吸收不到营养，正常这个胰腺细胞壁变薄了啊，自由基过多受损了，或者说它过度工作了，或者说身体当中极度虚弱，或者说这个附近的血管啊血管的内径变小了，多种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糖尿病这个事儿，大家听清楚了，到此时到此刻到现在最先进的这个技术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这个糖尿病到今天为止不能完全给它确诊，不能完全确诊，咱们到今天为止就没有一个药能够完全的治好糖尿病，所以说这糖尿病是属于疑难杂症，只是说现在得的这个是病的人多了，大家慢慢把这事不当回事了。但是我告诉你，糖尿病每年造成一个人失残的，啊，造成一个人失明的、残疾的，啊，造成卧床的，啊，到最后在床上烂死的，这个人是大有人在。也就是说，现在人不怕脑梗，为什么？脑梗起不来了，就这样了，床上拉，床上尿。但是糖尿病不一样啊。糖尿病的那种难受，生不如死啊！但是所有糖尿病的最开始都是细胞的不完整，里面漏液了，细胞壁里面就这个贝塔细胞里面那个东西漏出去了。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那它。

0: 糖的效果比胰岛素还要好，所以说它在身体当中一循环，它抓住了身体当中更多的血糖，从而一下子把身体当中这些血糖直接给你分解掉了，从而怎么办？血糖就低了，这血糖一低了，急速的低，急速的低，时间再久了，这个里面漏的越来越多，漏的越来越多，到最后漏的剩一点点了，没得漏了，没得漏的时候，这个贝塔细胞的功能可就消耗的差不多了，它再不能使了。那大家告诉我，这个时候它还能分泌胰岛素吗？大家听听，基本上就快分泌不出来了，就跟一个鸡蛋漏了个口啊，破了个味儿，结果能往出流蛋清，流蛋清，流流流流流，到最后蛋清都流完了，就剩个蛋黄了。那你告诉我，蛋黄就不流了吧？不流了。可是呢，这个鸡蛋不完整了，这个鸡蛋不完整了，它还能输出小鸡吗？不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就严重下降了，几乎甚至不怎么分泌了，或者分泌的很少了，整个胰腺上的贝塔细胞都这么受损了，那怎么办？它分泌的胰岛素的数量急剧减少的时候，大家告诉你，危险就来了。什么危险呢？没有那么多胰岛素了，血糖就跟着升高了呀，这一下糖尿病那就发生了。这个时候我们有的人身上就开始痒痒，有的人眼睛开始模糊，有的人小便就开始冒泡，有的人呢，这个聪明的一检查，哎呀，这尿蛋白有点高了，再一看糖尿病肾病那开始出现了。因为你血糖一旦高了之后，最先侵害的就是肾，所以说糖尿病肾病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就在这个道理。糖尿病的很多人初期都是跟肾脏功能受损，小便冒泡比较多，尿蛋白漏的过多，这个最早发现的一个症状，要不然就是单位里面体检，剩下的很多人呢，他不知道。你像包括年轻人，单位里面不体检，然后呢，平时啊，脏吃脏喝，然后呢，也不关注自己的身体，从来就认为啊，这个年龄小没问题，问题不大，哎，来了好好吃吧，现在年轻，趁着现在不吃不喝，等到啥时候去？所以说，一旦发现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就来了。今天我不给大家讲三多，我也不给大家讲一少，我就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大家听好了，扎菌。这个药它为什么说，我刚才讲了，说你前期你正常这个什么二甲双胍呀、胰岛素啊，你接着用，正常用，把这个扎菌呢你给它用上，这个扎菌用上一个月多一点，你的血糖慢慢慢慢就趋于平稳了。你说我这个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你都没有平稳下来，用上你这个扎菌一个多月，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我告诉你，这是真事。为什么？因为现在啊，这个跟以前的技术不一样了，以前仗义里面没人知道有这个贝塔细胞这个事儿，也没人知道胰腺这个事儿，因为仗义里面跟中医里面一样，它没有糖尿病的这个概念啊，叫什么呢？也叫消渴，是不是？在仗义里面也是认为这个病是三阴引起的啊，中医里面管它叫消渴，外国才叫糖尿病。但是呢，只要把三阴找准了，针对这个三阴来下药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仗义里面很多东西跟中医一样，是你解释不清的。你就像跟大家说，大家解释解释，中医里面谁给你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这个红枣能补血？那中医说不出来，中医里面就说红枣这边一吸养血，那你问为什么？那告诉你走哪个经，为什么说走哪个经就一吸养血，就说不出来，到这就卡住了。但是西医不一样，西医里面说这里面有铁啊，铁能够增加血红蛋白，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红细胞给它量上来了之后，血红蛋白也跟着上来了之后，贫血就慢慢就解决了。你看西医是能够给你解释的清楚，他没有，中医藏医是有这个东西解释不清，但是呢他知道这能治一个病。那么扎菌在这里面最神奇最有效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现在随着西医技术的兴起，反倒把藏医里面有一些原先藏医老祖宗解释不清的东西现在给解释出来。怎么了呢？就是说现在西方医学的技术啊，不是西方医学研究的，是西医的技术开始步入研究藏医药材的行列当中，就发现就用到了这个扎菌给这些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之后，慢慢慢慢的再恢复一个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说，你也听好了，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慢慢慢慢慢的在修复胰腺贝塔细胞的完整性。什么意思？就这鸡蛋壳不破了吗？磕了个坑啊，这个里面不漏鸡蛋白了吗？咱们现在啊，只要你扎菌一进来，哎，它慢慢慢慢的往胰腺这走，你得给它时间呢。这个西药不一样，西药你吃上了一会儿，血糖就降下来了；降压药你吃上了一会儿，血压就下来了。疼痛止痛药吃上一会儿你就不疼了。中药藏药没有那么快，有没有快的？有啊，是不是？那中药里面那个药快的安宫牛黄丸呢？是不是？你吃上一会儿也好啊。藏药里面有没有？有啊，像那个洁白丸，你吃上之后胃一会儿就不疼了，是不是？也有快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慢的，咱们不讲嘛，慢病就得慢慢吃。所以说你给他一个多月的时间，你吃完了之后，哎，他第一个最大的一个明显的地方就是什么？ 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贝塔细胞啊，原先是干的、瘪的、漏的啊，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它已经分泌不了足够的胰岛素了，所以血糖才高。现在有了扎菌进来之后，它变了，变什么呢？这个贝塔细胞这个整个这个外壳啊，它变圆润了，原先褐损的啊、补漏的这些地方，现在补好了。原先漏了那些东西，慢慢的，你看这个坏的地方堵住了，它这个细胞又是个活的，虽然它带子不活的，但是它是活的。这一活的，里面慢慢给它补充物质，就跟漏掉那些蛋清又补回来了。虽然不能不都补回来吧，但是你补回来三分之一，那我告诉你，这鸡蛋清就在里面滋养这个蛋黄了，就跟细胞里面这个细胞液漏出去了，贝塔细胞的细胞液漏出去了，剩那细胞核在里面干巴了，它就更分泌不了胰岛素了。现在这个细胞液慢慢回来了，只要一滋养，好事就来了。什么好事呢？它这个里面的细胞核慢慢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就开始跟着一点点恢复了。所以说多长时间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值，一般情况下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只要说你这个血糖控制不住的、不稳的啊，或者说你已经有严重并发症的，基本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你这个血糖至少下降一到两个点啊，你再吃吧，时间再久点，六个月、八个月、十个月，你的血糖会趋于平稳。因为什么？它定住药性、定住病情的作用非常的快。就像在我们中心里面，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身体当中病症很不好啊，他急需要把这个病症给稳定住的时候，我们首选的就是这个扎菌膏。只有用到它，它这个病情的危险系数降低了，平稳开始了。只要一平稳，影响其他脏器的功能，这个事儿就减少了。那我们别的地方就减负了啊，被压迫的什么肝呐、肾呐、心脏啊，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多压迫感了，这个血糖侵袭的威胁都变小了。那我跟你说，这几个地方舒服度就好了。所以说呀，我告诉大家，这个扎菌呢，对糖尿病修复胰腺、修复贝塔细胞这个作用，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飞老师。
0: 那说到这个扎菌呢、治疗糖尿病，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好了，扎菌呢，这是藏医的说法，也是藏医里面的名贵的药材。再有啊，它这个藏医里面讲究的是三阴五元。那么如果要把它解释清楚，现在呢必须得有中医的参与。你看啊，现在国家这个药典当中就说了，扎菌这个药啊，它解决很多方面的问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解决所有的消化系统的问题，所有，我再说一遍，它解决所有的消化系统的问题，包括什么口腔溃疡啊、牙龈炎啊、食道炎啊、胃炎、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结肠炎啊、这个肠炎等等，肠道息肉，所有的这些消化系统的问题它解决。第二个，它解决哪方面的问题？肝胆方面的问题，什么肝炎呢、肝的纤维化呀、酒精肝呢、脂肪肝呢、肝组织损伤啊、包括这个肝脏的各项指标异常啊，包括胆囊的问题啊，它都解决。你看，这跟消化系统有关。所以说这个扎菌呢，它在解决我们全身的代谢这一块排名第一，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厉害到哪儿呢？再听着啊，再有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跟消化有直接关系的两个病，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糖尿病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血脂和痛风。那在这两块上面，它在这些代谢消化类的疾病当中排名往前走，也就是说它在调理糖尿病、治疗糖尿病这一块是无可厚非的。在所有的藏药当中，大家听清楚了，是所有的藏药当中咱们用到扎菌做成的成品啊，就是扎菌直接吃也好，那是我本的，还有最好的就是扎菌熬出这个膏做出来的，这个扎菌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用，用完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包括这个血脂啊、痛风这几个问题解决的非常好。那为什么说到这里呢？它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大家听好了啊，这个说到这儿，你首先你要了解这个胰腺长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胰腺在哪，甚至很多人糖尿病了都不知道胰腺在哪。你看在我们中心里，我说我们糖尿病尤其是老人家这里非常的多，有的时候在我们中心住200个人得有100个糖尿病的啊，不是说他只有一个糖尿病啊，他身上带着糖尿病，有些时候住了200多个人得有150-160个有糖尿病的。大家就可以想象，在我们老人家身体当中啊， 得糖尿病的基数是非常非常。

那糖尿病的危害我就不去说了，什么三多一少啊，什么哪里梗啊，哪里堵啊，哪里烂呢、啊、这些呀、啊、大家心里都知道。那大家首先要搞明白一个事儿，搞明白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胰腺在哪，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人说胰腺不就是分泌胰岛素吗，降血糖吗？不是，大家听好，不只是那个。因为我们胰腺呢，它跟哪儿通着啊，你听清楚了，我跟你讲，胰腺有一个跟总胆管通着啊，总胆管过来跟它连到一起，所以跟胆那块过来的胆汁要过来。因为胰腺是属于消化器官啊，第一个总胆管过来跟胰腺的这块连到一起，第二个胰腺有个管跟这个总胆管连到一起，第三个这两个管连到一起了之后顺到哪儿去了，我们的十二指肠啊，就是胃的下半端啊，那个管那块了，那是十二指肠对着那儿过去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胆汁是促进消化的啊，我们的胰腺分泌的胰腺液也是促进消化、促进血糖、促进分解、促进代谢的。所以说你要搞明白它是这么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胰腺呢横着的长啊，它的形状就呢像这个玉米一样，这个没有玉米那么大啊。整个胰腺的重量一般情况下在一两半到二两，就那么大一块，它中间是蜂窝状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牛杂啊，那牛杂里面有的那块就是牛的胰腺，就是你吃的那块像肉不像肉，两边有皮，中间跟蜂窝状的，就那个东西啊。这个胰腺是分泌胰腺液的，也就是说你不一定单独的只看到了贝塔细胞分泌出这个胰岛素，不是那么回事的。因为胰腺里面有很多的细胞，胰腺里面有 A 细胞、有贝塔细胞、有 P 细胞，好多种的。所以说你们可千万不要说认为啊，吃个这个二甲双胍解决了贝塔细胞了就完事了，不对的。我告诉你，为什么说在扎训这一块上面，它解决血糖、解决代谢、解决糖尿病这一块，要比其他的地方强得多呀？也就是说我告诉大家一个最核心的理论，我们胰腺当中有很多细胞，其中有 A 细胞还有 β 细胞，很多人管它叫 B 细胞啊，叫 β 细胞。 A 细胞是负责升糖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它有一个自我调节血糖的能力，你一旦低血糖了的时候啊，血糖不够了的时候，我们人要有一个释放信号让血糖上来，你要低血糖了也能够要命的。那么血糖高了之后要 β 细胞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啊，这个时候要降血糖，它起到一个平稳的作用。可能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只干一个事儿，只激活贝塔细胞，只解决胰岛素，别的一个都不管。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胰腺胰岛素之后，用完了这降糖药之后，都出现低血糖了，这边吃的降糖药，后面吃的糖块，你这能行吗？是不是？你这不开玩笑的吗？这哪叫解决糖尿病啊？你根本就没有打到根上去，你知道吗？只有说用到扎训，它是能够抑制我们其他的那些细胞的啊，解决我们细胞的平衡的，调整我们的 A 细胞的正常参数值的，然后解决我们贝塔细胞的一个完整性的，从而才让这个血糖慢慢慢慢的开始平稳。这种平稳是你吃降糖药、你打胰岛素解决不了的，你吃消渴丸你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只要是有糖尿病的，首选必用的就是这个扎菌粉啊，扎菌用到的这个里面，要不然就是用扎菌那个粉。但是呢，扎菌粉没有扎菌膏效果来得好。你看在中心里面，只要是在我们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患者，只要是糖尿病的，这个都有。我那个时候啊，最早开始接触扎菌，我都感觉这东西神奇，老师教我。后来我们中心里面当时就有，最早开始我们中心里面有了之后，我就开始也研究这个，跟老师也学。那到这里呢，我也跟我们中心里面其他的藏医大夫一起学，这个东西不丢人的。为什么叫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啊？人家就是厉害呀，人家水平就是高啊，但是他架不住我学得快呀。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哎，我就开始主要的慢慢的开始就去研究这个扎菌。真的在扎菌的这一上我下了大功夫。为什么？因为我在用扎菌那一块，什么解决妇科疾病啊，啊，包括这个皮肤病啊，什么这个疔疮啊、湿疹呐、啊什么皮炎呐、啊，效果都特别的好，我都用过。包括身体当中免疫功能低下的，我用这个扎菌都给他们用过。包括这个严重的胃炎呐、肠炎呐，都给他们用过。你看我真正的第一次给患者开这个扎菌，这个是有时间的，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那时候是多少？2015年，大家算算吧，这都十来年前了，是不是？为什么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个患者是我真正的第一次给这个扎菌膏给人家用上的。晚上值班，绝大多数的时间不是有警报器响，晚上警报器不响，你说你在那干坐着也不合适啊，干什么呀？看书、学习、打算盘呢、拿计算器摁呢、看病历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学习的呀。那么当时我是真正给一个患者用到的时候，那是我也下了决心的，而且真的是我也为了小心求证啊，也得请教。请教谁？第一，请教我们中心里的藏医大夫；第二个，我都跑到我老师那块去了，请教我的老师。我把这些病情给这些情况跟我老师一说，我说老师，我想给他用到这个扎菌，

用到这个给他解决一下病情。探讨了好半天，到最后我老师也说，说你选的这个是对的。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说这个人什么样啊。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啊，就是担架抬过来的。按正常来讲啊，担架抬过来的人我们都不收。为什么？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来的人呢，你生活基本能够自理啊，你没有说到这个完全不能照顾自己的这种程度啊，只有这样的人才行啊。严重的老年痴呆不认人的我们都不收啊，危险期的人我们也不收啊。但是这个人担架来的，结果当时我是接过来了之后这么一看，哎呦，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瘦啊，是不是？但是来了之后那得先核验呢，先得做体检呢，到最后看看能不能收啊。那这不能说一下子就给人否定了，说你不能来我们不接，那不行。嗯，毕竟来讲人家来我们这儿了，什么名儿来的，所以说南哥体检各种报告一拿过来啊、哦、我才搞明白为什么说这个坐着担架来的。就说呢，人家现在是属于术后康复期，按理来讲可以走走路了啊，能走了，但是呢人家就没走啊，人家也没拿轮椅，人家说了来这儿了多躺两天啊，慢慢养一养。啥原因呢？刚做完的手术。哪个手术啊？这手术还不是特别严重的手术，大家听好了，肠道息肉的这么一个手术啊，刚做完肠道息肉的手术。结果呢那几天呢就感觉到这个肚子不舒服，这个便呢是通了，但是呢还是感觉到里面隐隐的作痛啊。那你看你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能走起来的，只是说走的时候啊弯着点腰，不敢使劲抻得特别直，那这个我们就完全能够接受了。所以说这样的人就各种体检完了，哎，到最后在我们这住了。但是一看到他这个体检各种报告，我看完了，说实话看完了之后啊头就有点大痛。为啥？因为身上的这些情况呢有点难治，具体详细的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你们听听看看这个人严重不严重啊。什么病呢？告诉大家，这个糖尿病啊。你看为什么给他用扎菌呢？到最后为什么我要请教老师啊？就在这里，这个糖尿病20多年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累积到一个地方，累积到哪里了呢？累积到一个肾，他这个左肾呢都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功能了，所以说很多药用不了，大家明白吗？因为很多药啊一般情况下说明书上都会写着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或者慎用，或者是请做医嘱。那就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肾脏啊一旦代谢失衡了之后啊，那么不行啊，那就办法了，到最后药物来了之后再给他损伤，这两个肾就衰竭了。大家就想想肾衰竭了，那你说这个人还有命了没有啊？所以说他这个糖尿病20来年呢把这个肾脏给影响的非常非常的大。第一个是因为糖尿病肾病的这病发症，第二个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么多年这个药用下来，而且你要是只是糖尿病只是一个肾出问题了，我告诉大家这不叫疑难了，对我们来讲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不是说第一个见到这个一个肾快衰竭了，大夫都说了，那个医院里面的诊断我们也看过了，都讲了说这个肾基本上就没有功能了，甚至可以摘除了，只是说呢摘除了之后还得做别的手术，说现在呢基本上那个管都已经快堵死了啊。你看这是一个肾，还有麻烦呢，还有别的毛病呢。第二个毛病大家听好了，胆管，胆管也出问题了，那个胆囊里面呢又有胆结石，然后呢又有胆囊炎啊，胆管里面还长着息肉，然后肝上面还有囊肿。大家就听听，你说这个肝和肾混到一起去了，哎呦我的天哪，人身体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两个重要器官它都出问题了。然后呢再紧跟着第三个就是胰腺，糖尿病20多年血糖是居高不下，然后发现了什么情况，到最后啊到底医院做这个手术的家里面呢照顾他，一照顾的时候啊自己呢没注意到，结果呢没注意到之后这个家里面的人看到了，因为家庭条件好啊有保姆啊，就说了说这个老同志这个大便呢现在时间呢就不一样了，以前一天是2次，结果呢这最近一段时间1个多星期每天呢都是3次4次甚至有些时候5次。那你看大便多了，这个时候家属里面不一定在家观察不出来，但是照顾的人能看出来，保姆看出来，只是提醒了一下没当回事，就是这点没当回事。结果到最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坏了，什么坏了呢？便血，哎呀这个血呀就变得比较多，有的时候呢是这个褐色黑色的血，有的时候呢就是鲜红的这个血。你看咱们一般来讲有便血的情况，首先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什么？痔疮啊，看看到底是这个内痔啊还是外痔啊。结果呢如果你是外痔的话肛门这个地方是能看得到的，结果
没办法，看不着，摸不着啊，有那个指检，指检往里面伸了伸，也看不着啊，也没摸到，那就不用问了，那就不用怀疑了。这个时候告诉大家，一般来讲出鲜血的大便里面还问题不大，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大便里面有鲜血的问题不大，绝大多数听清楚了都是这个由痔疮引起的啊，无论是内痔还是外痔啊，这个引起的出血绝大多数都是鲜血。这个问题呢，说严重吗？不严重。说不严重吧，严重。你只要注意好，注意饮食啊，别久坐，别凉着，别吃刺激的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吃一些助消化的东西啊，这个时候问题不大。你看现在治痔疮的药也比较多，可是呢一旦里面有颜色发深的，那大家听好了啊，要不然是褐色的血，要不然黑色的血，极容易是肠道里面长什么了，要不然就长息肉，要不然就是长肿瘤了啊。只有这样的话，息肉也好或者是肿瘤也好，它容易出血，而一旦出血了还存里面，存里面再变出来就容易黑色。所以说这个家属没发现，都是保姆给发现的，一发现这种情况，那家属就着急了。为啥？大便好几天了都是带着血，有红色的还有褐色的，而且大便的次数明显增加。那你说这么多年下来了，老病号了，二十多年了，是不是二十多年的糖尿病下来了之后，身体当中的这各项指标那都是不好的，但是呢就一样好，好到哪儿？甲状腺条件好，各种医院呢从来没闲着，有问题了赶紧就去，有问题了赶紧去。问题没有严重到哪儿？没有严重到心梗，没有严重到脑梗，但是呢这不用问，绝对是心脏供血不足，脑部供血不足，有的时候晕得比较厉害，而且呢这个血糖啊也是忽高忽低，拿钱来买命啊。大家听说过那句话吗？年轻的时候啊是拿命挣钱，老了的时候是拿钱买命。你看这话说的是一点毛病没有。结果呢这家属赶紧到医院去看，那怎么办？做肠镜吧。这一做肠镜，这一颗心呢终于算悬着的心放下了。什么原因呢？肠道息肉好几个，然后呢这个肠道息肉有两个出血了啊，这里面存下来那不行啊。肠道息肉那你看着是息肉，有的大有的小，那如果里面有恶肿瘤细胞呢？那不行啊，那怎么办？那在医院里面首先第一个排队，排完队了之后做手术，做完手术要做切片看看这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结果就这在医院住着院的时候听说我们中心了，说我们中心呢治这个病尤其是各类的慢性病比较好，而且呢这个很多人呢这个病症比较严重，到了我们中心住上几个月啊，出了院之后啊这个状况明显的改变，很多这个严重的到我们中心呢都把命保住了，然后呢这个发作时间也变短了，身体各项指标很多都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你看这着急了，因为老人家呀这个这么多年病号害怕了。为什么害怕？你想想当时可是怀疑是直肠癌啊，大家明白了吗？这个大便便血怀疑是直肠癌啊，所以说就说了赶紧什么时候能出院赶紧我就到那儿去。结果到最后出院了，大夫的意思没问题了，你可以正常走了。他们说不行啊，我得养养再养养。你看这就出现了在坐轮椅那一幕。你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身体瘦弱，一个肾又基本上丧失功能了啊，总胆管又出现这种情况，二十来年的糖尿病再加上肠道刚完做完手术，大家明白做完手术无论大手术还是小手术都是身体极度虚弱的过程当中，那你告诉我他没有生命危险，我只能说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你得让他见效啊，人家花着钱来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这种虚弱的状态下很多药用不了，很多药用不了的你没办法呀。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人收诊了之后怎么办？我这过来了之后第一个就不用问的啊，第一个饮食调理，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开单独的膳食房，这样的人饭还要少吃，但是呢营养还要够高，那你说怎么办？我告诉大家我给他开的第一个膳食房，你们听听啊，如果说有术后的啊，包括这个身体特别虚弱的，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你们可以用，用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给你们说一个好吃的。这个我一说完了之后一定有的人爱吃，什么东西呢？大家听好了，党参炖羊胎盘。再说一遍啊，党参炖羊胎盘，哎，这个一次是放20克党参，然后呢放一个羊胎盘。有人说孟非老师是羊内胎还是羊外胎？我告诉大家外胎就可以了，就生产下来的那个就可以了。20克党参，一个羊胎盘，煮成一大锅汤，这一大锅汤分成四碗啊，给它熬浓一点，分成四碗，胎盘扔掉不吃，给胎盘剁成片啊，放到里面去，一天这么一碗。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跟羊胎盘那个不一样，为什么？咱们那个羊外胎跟羊内胎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但是。

那个经理吃不了那个羊内胎，此时此刻吃不了啊，他要过上一个多月就能吃了，但是呢羊外胎他是可以吃的，给他用上。哎，我告诉他把这个房子给他，连用多长时间呢？连用15天啊，连用15天，按照正常来讲就是四付，一付4天嘛，是不是4×4=16，这样的情况下15天刚刚好。干什么？给他补补元气啊，给他清理清理肠胃，给他把这个气给他补一补，煮一煮。第二个，我给他用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牦牛血。我再说一遍，牦牛血。你们有些人可能家里面有孟非老师说的这个牦牛血，哎，这个时候给他牦牛血给他用，干什么？活血养血。那活血养血，那这个时候他身体当中，尤其肠道那些地方的血呀，都在有余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心脏有余。第三个，脑血管有余。最重要的一个，肾气严重的不足。另外一个，肾要保不住怎么办？那不行，把这个瘀要通一通。干什么东西啊？哎，用到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用量就少了，正常一只牦牛血3天用一只的，给他用多长时间？一天用半只。有人说你这不加量了吗？对呀，3天一只和2天一只那量不一样，这个可以给他略微多一点，没问题的。哎，给他这个。第二个，第三个，我就把一个好药给他用上，大家一猜就知道了，扎熏膏。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扎熏膏啊，那没我用之前已经很多人都用了，我心里是有底的。但是呢，我明明知道他这个情况，你看代谢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胆管又出问题了。我不刚刚讲了吗？总胆管和胰腺这个管是直接通到十二指肠的，十二指肠再往下了就是小肠、大肠。你看看，这些东西跟他们这两个脏器功能，一个是胆囊，一个是胰腺，出问题了有直接的关系，要不然下面怎么会消化不好？要不然怎么会出现肠道息肉？明白了吗？这都是身体当中总体的代谢出现了一个问题所在呀。你想想，胆汁分泌的就有问题，出来的胆汁都是带炎症的，胰腺也是有问题，出来的这个胰腺液里面又有这个 A 细胞，又有 β 细胞，又有胰岛素，出来这些东西也是有炎症的。所以说你告诉我出来的时候到肠道里会不会引起肠道发炎，引起肠道轻微发炎，时间久了之后又有增生物，有衍生物，这些东西出来了就是肠道息肉，明白了吗？所以说这扎菌我是一定给他用了，但是呢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为什么？因为这三个东西啊，一个是羊外胎，一个是牦牛血，一个是扎菌，我心里是有底的。说实话我是有底的，但是呢有底归有底，我就感觉这个东西用上了一定是有效的。因为无论是从数据基础、医学基础、医学理论，还是他的身体，这都是对症的。但是我一定要干什么？稳中求稳。你记住了，当医生的要对得起自己，更对得起患者。只要穿上那个白大褂，医德就是放到第一位的。所以说为了患者解决任何问题，这是我们医生该尽的一个责任。那怎么办？医生要干的活就是让他减轻痛苦。所以说我把这药开完了之后，第二天我就到我老师那去了，我就跟这个情况一说。你知道我老师说句什么？我老师给我还点了个赞，伸了个大拇指，说这个方子没问题啊，说你给他用上这个羊外胎啊，用上这15天过后你就给他羊胎盘，正常的就可以给他吃了。然后呢这个扎菌呢，我给你个建议，就是你每天给他用到5到6克。我说那我们中心里那个一包是3克呀，我老师说你给他用到5到6克。如果说你们那个要是3克的，你给他用2包吗？我说那可以。你看没多长时间，吃了个饭，聊会儿天，一共40多分钟，赶紧我得走。为啥？我到晚班上班了。回去了之后，当天我就把这个事儿跟我们那个护士一说，我说那行吧，大夫，我回头了明天按照这个来，就给他开始吃。大家知道吧？真正对症的，就有句话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就在这儿，你知道什么结果吗？4天过后，老爷子下地走路了。为啥他坐不住了？为什么坐不住？他感觉身上有劲了。他不是说原先下不了地，是他居然躺着，他就想老休息一下。为什么？他直腰不舒服。结果4天过后，他这个腰就可以直起来了。为什么？牦牛血和羊胎盘起作用了，扎菌在里面起作用了，给他这个通畅的地方给他打通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最有可能的就是胰腺分泌的胰腺液，还有这个胆管分泌的总胆汁出来的量够了。这个时候他消化好了，他气足了，他有劲了，他站起来了，知道吗？哎呀，跟老爷子高兴得不得了。老爷子说，我这两天怎么感觉胃口大开？我们那个护士也搞笑，不许那么多吃啊，你给他屋子里面所有的吃的都收起来，吃饭的时候就给他盯着他，不许多吃，先把肠道养一养。但是呢你不多吃你饿没关系，但是你不会没劲。你看又用上了，基本上15天过后，16天了，把那个羊外胎啊那个汤喝完了之后，那效果一下子不得了了。老爷子跟我汇报了一个情况，干什么？上厕所尿出来那个有劲儿了，而且啊，原先是滴滴答答的，现在呢，这个晚上尿少了一点，白天尿出来的比原先有点劲儿了，不像以前只是往下滴。你看这效果，立竿见影就出来了。这一下子给他家属打电话，说你们快来一下，说我这两天。

0: 两个好多了。哎呦我天，家属又来了，本身对一个老爷子就尊重，这一来了之后，明显的看到那家人看老爷子的状况。你说来的时候担架来的，现在半个月过来之后，老爷子眼睛上有光，脸上有肉了。你告诉我高兴不高兴？老爷子就跟孩子告了一个状，有点饿。孩子们也理解，问说怎么回事？我们说这两天还得让他少吃呢，一个月之内吃的要少，一个月过后饮食给他调了一下。你看有效果就好，而且最可喜的是什么？他的血糖由原先的11点多，现在变成了9.5，大家知道什么概念吗？降了一个点还要多。结果开始连续吃，老爷子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9个多月的院，到最后实在是坐不住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天天孩子里面想孩子呀，那他想的不是自己的儿子，他想谁呀？想孙子呀。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后来就问了一句话，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我能不能拿回家吃？我说可以啊。我说你看你孩子给你交了一年的费用，他说没事存着啊，我过一段时间我再来，我现在要回家看孩子。你看那没办法回去了。结果真的是过了几个月他真就又回来了，又在我们那待了半年多。我告诉大家，他住完了这么长时间回头走的时候血糖稳定在7.6 7.7，大家知不知道对一个20多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能够稳定在7.6 7.7是个什么概念？而且肠道里面再次做了个肠镜检查，光滑如镜，一点问题没有了，总胆管那个炎症消除了。大家知道吗？这就是扎菌在他身上起到的最真实最有效的效果。所以说前两天有很多听众问我说，这个扎菌我这糖尿病我能不能吃？我告诉你能吃，100%能吃，而且谁吃谁好，明白了吧？所以说它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您别着急。我呀这两天呢，我跟我们中心的聊一聊，然后最重要的我得看看人家有没有原料。这个事儿不是说你说要不要的事儿，我得看看人家西藏球童有没有原料，他只有有原料的时候才有，没有原料的时候没有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们别直呼我了，我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们信得过我，我也信得过你们的。这两天呢我就给你们慢慢的打听啊，有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我能帮到的我一定帮，好不好？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我接着给大家讲，好不好？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呀，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2: 我天天听你节目呢，可喜欢听了，
0: 啊、
2: 你讲的非常生动。
0: 啊，谢谢。
2: 刚才你讲这个扎心膏，我也想请孟非老师你帮帮忙。
0: 啊。
2: 你们中心这次产检，我吃了好几个了，都挺好的。我今天听到这个扎心膏了，这个药。我想给我老伴用，他是脑出血后遗症，现在卧床都3年了。
0: 哎呦哦！
2: 之前一直就是糖尿病10多年呢，他就是觉得没啥感觉，也不拿把这个糖尿病打回事，
0: 耽误了。
2: 反正那个降糖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自己还总买那个蛋糕啥的，就是那些甜食老是吃。哎呦，那嘴可馋了，总说吃几口没啥。
0: 你不管着他呀那时候？
2: 哎呦，我管呢，我管他，他不听呀，他老说是没啥。
0: 嗯。
2: 这有一天早上刚吃完饭，他就说是喝口水吧，我听厨房咣当一声，哎呦，人就半跪的，就是倒在墙上面了。不一会儿，我看他的嘴也歪了，叫了救护车，把他拉到了医院。哎呦，到医院以后他彻底不会动了，一测血糖空腹都19.8呢。
0: 哎呦我，
2: 结果这给脑出血了，说他这个血糖太高了，血压也高，啥都知道，但是就是这手呀啥都不听他的指挥。
0: 嗯，
2: 手啊弯着啊伸不开，手指伸不开，左手连带着这胳膊都动不了，左腿也是抬不起来。在医院住了19天，回家以后走路自己能把自己绊倒，不敢让他一个人走动，更别说出门了。我也啊，就说是在家里伺候他也觉得费劲。
0: 对呀，他，你们女同志怎么能搬得动男的呀？
2: 啊，我整不动他，就是整不动。他这个大脑还行，你说啥话他能听得懂。
0: 嗯。
2: 就一个字， 说半天说不出来。
0: 啊，语言神经那块压迫了。
2: 对，啥都知道，说话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现在啊，这个便秘还严重的不得了，我都不敢让他多吃。哎呦，你不知道，他排一次便可困难了，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就要用手抠。哎呀，他那头皮上还一块一块的那个疮，我都天天给他洗。
0: 嗯，这有点严重。
2: 哦，晚上还睡不着觉，睡不着吧？你说你睡不着，别打扰别人嘛，让我睡嘛。他还在那喊，眼看着他这人啊，是一天不如一天的。我寻思还没有办法了，哎，这都听到这个打虚膏了，这就是治这种严重的病人的。我就想给我老伴也整点这个打虚膏，我们不想怎么样，就是让他吃着点，让他就说是不要再发展，让他慢慢能稍微好一点。
0: 这个能，你知道为啥呗，老人家？就是说加训膏现在这个药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比较多，都是给一个相对严重的患者，像什么脑梗塞啊、脑血栓呐、心梗啊、严重的糖尿病啊、严重的骨病，给这些人用的。你像你老伴这种情况，你说这也没几年嘛，听你的意思他是能走，但是走不稳，然后动劲儿，是不是？这就证明什么呢？他这个康复啊还没有达到很好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没有彻底那个拴住，没有彻底压迫住，要彻底压迫住就卧床不起了。这种情况下用扎训膏配合上锻炼，是有希望让他拄着一个棍儿能走起来的。在我们中心就有过，用了两年半能走起来了。但是有一个事儿，血定要给他用上扎训膏，就记住几个事儿。第一个，血糖一定，这个各种跟糖有关的东西不吃。第二个，吃上那个药给他掰胳膊掰腿，然后哪怕走不稳也两个人架着他，给他扶着走。第三个，这个扎训膏坚持吃，至少是8到12个月以上，他这个情况一定有效果。最起码他能变一个事儿，就是说话能比以前利索点。因为你知道这扎训是哪来的吗？它是从大山的石头里面渗出来的，穿透力超级强，什么心梗脑梗的患者用上它都能够打开一个小通道过点血。所以说他这个只要这个用上了之后，那个原先压迫那个地方疏通开了，他这个慢慢的嘴啊能好一点，话能多一点。而且扎训对这个消化系统特别好，什么拉不出来拉不尽的，一直拉的，尿不出来的，尿得多的都管用。你说这对他来讲，这对症不对症，是不是？绝对是有用的。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少，你这样回过头来我在中心里面想想办法搞一点，到时候我在广播里面给大家通知，到时候要真有了你再打电话订，到时候让你们用上，好不好？一定对症。
2: 好好好，
0: 好不好？
2: 哎，谢谢谢谢谢谢木飞老师啊！
0: 哎，你就等通知就行了，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哎，祝您健康，哎，好嘞，
2: 哎，谢谢谢谢木飞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

0: 是你苏醒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或西南风。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6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22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我跟你说，这个歌特别适合在下班的路上听。
0: 为什么会在适合在下班的路上
1: 听？就听着有劲儿啊。
0: 听着有劲儿，那不应该在上班的时候听、
1: 啊、
0: 听起来就会很有劲。
1: 嗯，不对，上班就适合听《分手快乐》。
0: 和谁分手啊？和工作、啊、
1: 和工作分手啊。然后下班以后就觉得自己就是辛苦了一天，然后、
0: 哎、今天赚了多少钱？
1: 别不要那么算，那么算就该上火了。就想着说回家的时候就是啊，我今天就是干了一天活，挣了一天钱，然后回去以后憧憬一下未来变有钱的日子，多快乐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歌特别适合在下班路上听。

0: 对，在这儿呢也祝所有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然后开在下班路上的我的这个亲爱的好朋友们啊，梦想成真啊，
1: 有一天变得很有钱。
0: 哎，对。
1: 就现在不都讲究什么吸引力法则吗？就是你一定要相信某些事情，然后这首歌就可大家可以经常听。
0: 你相信语言的力量吗？
1: 你不是每天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这些东西吗？
0: 都在接，每天都在接。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刷短视频，然后在这接。对。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0: 然后要不然就这样，你相信语言的魅力吗？力量吗？如果你相信，请打上万事胜。
1: 大家可以打开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聊一聊，今天聊一聊，就是假如说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了之后呢，你想干些什么。
0: 哦，
1: 这个话题，哎，我相信所有的人肯定都想过。
0: 嗯，
1: 一般是在什么时候想呢？一般是在
0: 夜深人静时。我跟你说，就是想，如果有一天我变有钱，我要干嘛这件事儿，
1: 嗯，
0: 那就跟小学生的作业似的。
1: 为什么呢？怎么呢？
0: 天天都得写，
1: 天天都得
0: 想这个事儿。然后一旦碰上寒暑假之后，那就是成宿的想这个事儿。
1: 有的时候就是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睡不着，
0: 啊，
1: 比如说或者今天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假如说能用金钱解决，但是你恰好又没有这些金钱的时候呢，你可能有时候就会想说，假如有一天我要是有这个钱了，是不是就很好了？或者就是跟很久没见的朋友就是突然
0: 见面了，
1: 哎，两个人睡不着，晚上躺在床上畅想未来。那，哎，你说假如有一天
0: 你就变有钱了呢，
1: 嗯，
0: 我跟你说，你刚才构建这个画面，那都是你们年轻人的画面。
1: 年轻人的画面
0: 说两个朋友就是见好久不见了，然后晚上这个就是住一起聊天的时候开始畅想自己对，就是以后有钱了怎么样，那真的是属于年轻人才能想得到的画面。
1: 嗯，
0: 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就知道，就是见了朋友以后会喝酒，喝完酒以后各回各家赶紧睡觉。就是不喝酒也知道说聚一下以后就各回各家。
1: 哦，
0: 啊，基本上就是，哎呀，等一下
1: 那聚会的时候
0: 就知道
1: 不会聊这些吗？回忆从前，
0: 大部分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已经开始回忆从前了，未来已经没有啥可展望的，那都不对了。所以就这种事儿吧，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就已经很私密了
1: 啊，
0: 就是自己坐家里想的事儿。
1: 假如有一天变得很有钱，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把车贷房贷还了。
0: 对，哎，对，
1: 非常的实际。
0: 对。
1: 但是说孩子上的这些兴趣补习班，哎，孩子想上啥就上啥。
0: 我先给他交20年的。
1: 啊，交20年的呀。孩子大学都毕业了，
0: 我还学透他，真能闹。哎，真的，今天就是这个问题吧。其实确实还有个前置条件，你就比如说，假如有一天我变有钱，就是你想象的有钱是一个什么程度？
1: 那什么样的概念算是
0: 对
1: 你觉得的有钱？
0: 对，对很多朋友来讲，就他这个答案可能既统一又不统一。
1: 嗯，
0: 就如果你非要说个数的话，可能有朋友就开始想这个数了，就一定要具体的。
1: 到底多少钱够呢？
0: 对，
1: 如果我算上，就是比如说我给爸爸妈妈点儿，
0: 还得养你，不是你那个时候想的就不是给他们点了，你想的是他们后面就是养老的这个钱了。
1: 啊，
0: 对，如果
1: 能不能让他们快乐的度过晚年？
0: 对，
1: 给自己留点，给孩子花点，
0: 你
1: 让自己出去玩一玩，哎，这到底多少钱够呢？
0: 我觉得什么叫变有钱呢？就是把爸爸妈妈养老的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把自己的养老问题解决了，
1: 嗯，把孩
0: 子养
1: 老
0: 问题
1: 解
0: 决了。这可，朋友们，这是一步到位啊，这是一步到位啊。但如果你要说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数量，就是固定的这个金额的话，可能好多人想的是，
1: 嗯，
0: 那就是越多越好。
1: 那肯定就是越多越好，
0: 无限，
1: 是吧？
0: 嗯，无限。
1: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这个，假如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
0: 嗯，
1: 钱是哪来的呢？其实大部分人幻想的方式应该都是，对，应该都是中彩票。
0: 就是大家就是除了这个问题想的话，就是你看这个问题刚才说了有个前置，就是你得有个具体的金额。就大家还
1: 钱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对，就大家还会想一个，就经常会想一个，就有具体金额的，就是问话题跟这个很像，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中了500万，有一天如果我整了5000万，就这种啊。
1: 假如某一天我路过一个彩票店
0: 啊。嗯，我一不小心，我
1: 一不小心走了进去，一不小心刮
0: 了
1: 一张，
0: 对，刮不出来那么多了，
1: 嗯，
0: 你只能去买玩法的那种，对。
1: 哦。

0: 和家里人，然后家里人有人提议说买一点，然后挂着玩，然后就是那个也是也就两三次吧，然后还有一回就是有我就主动买了两回，一回是咱那年开年的时候，
1: 开年的时候，
0: 对，我说咱都沾沾喜气儿，就咱那几个人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次是去那个去带着听众去旅行的时候。
1: 啊
0: 啊！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就好多朋友，我们都是在那个火车站集合的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想了一个特别好办的方法。
2: 我身边。
0: 对，我就买了四张刮刮乐。
1: 啊。
0: 然后我说，我就在这刮刮乐这儿，谁先到，然后谁就去刮刮乐。
1: 啊。
0: 然后结果大家就都来了。
1: 很聪明啊。刮刮乐这个方式呢，你说你要是特意去买呢，你就没中的话可能会心情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0: 对，你带目的去的，
1: 但是你像出去玩啊，
0: 嗯，
1: 或者在某一个什么事情然后给它增加一点小小的乐趣，
0: 对，
1: 就觉得很好玩，
0: 嗯，
1: 就不中，
0: 没错，除了中大奖就是就是突然发现我爸是抓娃娃，
1: 你爸是抓娃娃，
0: 对，我爸是抓娃娃，对不对？
1: 那
0: 我爸是隐藏富豪，这些年就怕我太飘没告我，
1: 还有这种可能吗？
0: 没有没有，就是
1: 一般的家长就是应该都没有这么隐藏的这么深，
0: 他也不想隐藏孩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正常父母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给予他好的嘛，就是咱就不说让他说吃穿太豪气，教育方面那肯定
1: 教育方面一定不能苦孩子，
0: 对，所以基本上不会有这种太隐藏的这个就富翁的，就是如果朋友你已经跟我差不多，就是你都不说上我这个年纪，你就是已经年过十八发现你爸你妈还是普通爸妈的话，那你就不要幻想这件事了，
1: 发现你是什么兴趣班都没上，
0: 对，
1: 今天就上学，
0: 对，你就都死了这条心啊，然后大部分时候也不要觊觎说那个就是偷摸的做个亲子鉴定发现自己不是亲生，
1: 谁会这么想，
0: 谁都不会这么想啊，就是这个太戏剧化了，就不想这个，所以朋友们啊，咱们就唠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你现在说你就变得很有钱啊，就是有到什么程度咱都不重要，就是说你要先怎么花，就第一下子就你花的第一笔钱是啥，
1: 如果说花的第一笔钱的话，就是一定是出去玩儿，就是像你之前说的，你想就是在没有工作或者没有什么任何事情打扰的情况下，在什么城市住一个月？
0: 我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吗？
0: 我对于你的这个就是规划，就是有一天你变得很有
1: 钱。你对我的规划？
0: 对，
1: 你对我的规划？
0: 你知道我对你的规划和我对于你的了解啊，就是应该是啥呢？就是你有一天突然变得很有钱，你干的第一件事，
1: 第一件事是
0: 应该是辞职。
1: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出去住一个月，那我肯定
0: 自动离岗是吧？
2: 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
1: 在没有工作的情况
0: 下，原来都偷摸说要退休，现在在节目里都要说要自己要退休，
1: 就有点明目张胆了，
0: 太明目张胆了。
1: 大家就是我觉得在对于工作这件事的态度上都会有这样的念头，就是我想某一段时间之内就是完全放松的去哪儿待一待。
0: 哎呀，你还真别说，你说咱俩虽然差着辈分呢，但是
1: 咱俩也没有差很大的，
0: 咱俩差着岁数呢咱俩差着岁数，但是你别说，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在这摆着，就是我可能有第一笔钱以后，我要请我的那个就是房贷啊什么的，车贷这些东西。但如果说就这个不算的话，那
1: 已经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前提下，
0: 然后我如果选择第一笔钱，我会花在哪儿呢？我可能也会花在出去玩这件事上。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你就是因为人生就是有限嘛，时间有限，然后你总想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多看一看，
0: 没错，
1: 玩一玩。
0: 哦，哎，你别说这个真是，而且就是能让我踏踏实实，就是能出去玩。我说第一件事出去玩这件事，那我应该是有钱到什么程度了呢？爸妈的养老安排好了，
1: 就是没有任何经济压力了。
0: 孩子养老安排好
1: 了，最终还是在安排养老。
0: 对的对的，但是我觉得我如果有钱都不用很有钱，我就差不多的时候，我可能都会奖励自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走出去以后确实是能让这个就是状态变好，很快的，就那段至少那段时间你是快乐的。
1: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选择其实就是涉及到大家到底在生活当中更看重哪个方面。
0: 对，哎，
1: 你看可能有些人他

0: 他虽然说没有什么车贷房贷呀，他可能会想，哎，那我有钱之后，我还换一个更大的房子，然后我还买一个更贵的汽车，
1: 存银行，
0: 或者很喜欢这些，
1: 理财，
0: 或者去我去理财，
1: 对，
0: 但像我们这种，
1: 哎，我想好了，我如果变得很有钱，我就自己开家公司，
0: 开家公司，
1: 对，然后把你们全都招进去，然后一个礼拜就是那个上三休四，然后这个就是员工福利都顶头给。就咱们
0: 都招进去吗？
1: 我开始我后半句说想，我就说我就让我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就跟我在一块都快快乐乐的无忧无虑的。后来我刚才就突然脑袋就唰就急刹了个车，急转了个弯。我说
0: 这不太对劲儿，
1: 这个公司要这么干的话，咱也快乐不了几天，反正。我有一
0: 天我变得，你要不直接给我们发钱不就得了？
1: 是呢，
0: 为什么还要让我们上班呢？
1: 那我该助长你们嚣张的气焰了。最大最
0: 软的沙发，现在也不少
1: 不是，他是有这个问题的，就是如果我干给的话，我
0: 干
1: 给
0: 的话没有感恩的心，是吗？
1: 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你就那个时候就是那样的话，我就该不快乐了
0: 啊，
1: 就是我就变成该你们的了，就所以，我郑重的宣布啊，如果我变很有钱的话，我也不干这个事儿。虽然我很想这么做，但是为了我们之间的这个就是感情，
0: 友谊长存，
1: 对，我就还是算了吧。但是别说，如果要是那个我现在有没有其他压力，然后有一些小钱的话，我准备把我的这个就是设备啥都换一换。
0: 设备，你的器官，因为有一段时间呢，每一次我们出差，航哥都背着电脑，不论走到哪里背到哪里。
1: 啊，你说的是这个呀？我以为你说的是器官。
0: 那
1: 原来你说的是器官
0: 啊，设备啊，你的电脑啊，我们就说电脑就是航哥的器官，你得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1: 是啊，我寻思我要换你说的，就是我以为的那些个，那还有排异反应呢，那还得。哎，但是我身边确实有一个就是忘年交吧，算是忘年交，然后之前是那个
0: 是往大了忘还是往小了
1: 忘？往大了忘就是那个他什么，他之前是在企业里做高管，做得很棒，然后呢就自己转型去做了那个就是自己做生意，然后他就说等我觉得我那个钱差不多的时候，对，他说他一定要就是资助那个贫困学生
0: 啊，
1: 那就定向那样的那个帮助
0: 山区的学校，
1: 对，然后这是他就准备自己开始下海的时候，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事儿，我特别崇拜，然后我当时想的，他说
0: 那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1: 对，然后他说等他那个就是干的差不多以后，他就去那个就跟他爱人两个去支教去。就想法特别好，然后
0: 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对，但是打算说完以后
0: 这个笑是什么意味呢？
1: 这声音做得不太好。如果有一天你
0: 但不能否认他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1: 是的，善良不该被嘲笑啊。我就说这个真是这个那叫什么呀，不行，造化弄人吧，就只能感慨一句造化弄人嘛。会有一天
0: 我变得，那他想的这个支柱这个山区的孩子资助山区的孩子，他一定是想的那种给，比如说给他们盖一个学校啊，盖一些宿舍啊，
1: 也没有
0: 比较大的吧。
1: 没有，他就是想这个，就是比如说这看着这个孩子就一路他上学呀、什么的，这一路的就把他帮过来，然后他说就
0: 那应该也不用赚特别特别多的钱吧，
1: 那不还得养自己家儿子呢吗？但是我依然相信，就像你说的，说这个善良是在的，就是他当时想这件事儿的时候，
0: 他竟然能够想到说我有钱了之后我要去帮助一些其他的人，并不是说只是把这个钱花在自己身上。
1: 但这个事儿确实在我的这个 认知里头留下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
0: 嗯、
1: 就是，确实是有人觉得自己有一定财富以后是就会觉得帮助别人是自己应该做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可能我觉得等有一天我们变成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办法说把自己的这份能力啊，就是
0: 传递给其他人，
1: 对对对对。
0: 分享出去。
1: 这个挺好的，这个还挺好的。
0: 那有一些人就是他非常有赚钱的能力，但是其实他自己的物欲可能并不高。
1: 我吗？
0: 嗯。
1: 啊啥啊？
0: 是吗？要不要听听我在说什么呢？
1: 啊，我听着不，我听着不清楚
0: 吗？你只听到了后半句，物欲并不高。
1: 好吧，好吧，好吧。啊，然后他们怎么样？
0: 就是可能，所以就会有钱了之后就会想要分享出去啊。就是他自己生活的快乐可能并不在于他自己花了多少钱，这个钱到底是不是花在了自己身上。
1: 那我决定在未来的日子里就好好对待赵飞。
0: 嗯。
1: 嗯，我觉得他属于那种就是也能赚钱，然后也物欲也不高。
0: 物欲也不高，
1: 对不对？尤其是他自从就是有了最近这个毛病之后，他的物欲越来越低了，吃的都打动不了他了。
0: 最近有什么毛病啊？
1: 就是你开始追求吃的健康吗？
0: 啊，健康啊。
1: 啊，哎，他那么吃，费不费钱啊？
0: 其实这么算的话呢，你要极致的非常的健康也是
1: 挺费钱的。
0: 嗯、
1: 那我也重点关注一下他。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混。我看看未来他有钱以后，嗯，是不是？我觉得他是比较容易分享的人。
0: 啊，你是觊觎他的财产。有一天我变得很有
1: 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哎，但是你发没发现，就其实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就是假设，看起来，其实天马行空的。但是你细想，如果这个事儿咱们在想他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比如说，如果我突然有了这些钱，我赚了好多钱以后，我可能想，哎呀，我要不要去投资？对不对？
0: 嗯，我要不要去理财？
1: 我
0: 有没有这个能力？
1: 对，然后或者说我要不要留好它，然后就给它稳稳的存在银行？然后我要不要跟其他人一起分享？然后我要为我未来的生活当中留出什么样的钱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先乱套的不是你怎么处理这份钱，你第一份钱要花在哪儿，就是你先乱的就是心先乱了。
0: 心先乱了。
1: 对，就你自己的心先乱了。
0: 好像仿佛真的有这么多钱了。
1: 对，
0: 就是幻想，小时候幻想每个人都给我一块钱。
1: 真的，你听上去好像是件特别简单的事儿，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这么做呢？就是其实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其实真的，如果就天降横财这个事儿落到身上的时候，真的还会就它是特别容易让人迷失的。特别让人迷失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赚钱是好事儿，然后赚钱也是件很重要的事儿，但是也都希望就是大家还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然后去赚每一分钱。你相信我，就是你的财富是慢慢积累起来的话，你会有非常明确的，就是怎么样去支配这个财富的这个概念。对吧？而且你不会乱，然后你不会做出就是比如说回头看看让自己后悔的这么一个决定或者决策。
0: 就是实际上金钱只能帮你解决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压力，但并不代表着有钱了你就会拥有特别特别多的快乐。
1: 当然了，嗯，不是必然的，不是必然的。当然这个也是生活必需品嘛，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
0: 生活必需品
1: 嘛，真的。然后所以也希望大家还是财源广进，多多赚钱。然后就是别吧，我今天听了一句啥话，我觉得可有道理了。
0: 你觉得可有道理了，然后现在有点想不起来。
1: 我在想这句话怎么说，因为真的这句话是典型的这个叫啥，话糙理不糙。
0: 啊。
1: 对，我在想怎么表达可以就是更严谨一点。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和这个世界，
0: 嗯，
1: 是留给那些活得久的人的。
0: 啊，就是。 首先你要有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0: 然后良好的心态，你才能够好好的去享受金钱带给你的快乐。
1: 对，
0: 很有道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无论各位就是在前进的路上怎么去拼搏哈，都别忘了一件事儿，就是，快乐需要这个财富的辅助，但财富不是快乐的本身。
0: 嗯，是的。
1: 嗯，别忙了，在这个辛辛苦苦忙碌的同时，把更多的这个好心情啊、状态啊，跟家里人分享。
0: 嗯，
1: 而且不要一个人在路上硬扛。
0: 并不是只有一定到有多少多少钱的时候才可以去好好的生活，才可以去享受生活的幸福。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祝大家财源广进。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魂，立见于行，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漆油大会暨吉林县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漆油大会临江站顺利收官。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魂，立见于行，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近日，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魂，立见于行。政绩观端正，党员干部才能把心思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政绩观错位，则会助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滋生腐败现象，如果放任下去，甚至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目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已基本结束，但收官不是收场，总结不是终结，必须清醒认识到，在政绩观问题上，今天思想通了，不代表明天遇到具体问题就不会摇摆，这一轮学的扎实，不代表日后就能自动免疫。政绩观的松动往往就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在牌面上用的心思多一分，在实际上下的功夫就减一分，在难题面前退一步，离群众的期盼就远一成。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绩观教

0: 教育没有结业式，任何时候都不可滋生结业心态。思想上的结业往往就是行动上掉队的开始。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紧盯关键少数、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直、筋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 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关键要在改上下足功夫。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深化新冠部里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扎实推动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 对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注重从制度层面补短板、堵漏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根本要在力上绵绵用力，要用好考核指挥棒，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加强政绩官行为的日常管理监督，用制度防止任性用权。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于15、5规划编制、项目落地、政策执行等各环节，既要抓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也要敢于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9月5号，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极限国330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临江站全部赛程圆满结束。本次活动以“骑行中国最美边境”为主题，将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与边境文旅深度融合，交出一份体育加旅游加文化融合发展的亮眼答卷。 本次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吉林省体育局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临江市教育和体育局承办，吉林省自行车运动协会执行，临江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宣布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临江站开赛。吉林省体育局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楠、临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嘉宾出席大会。 28公里的国331沿线边境赛道串联秀美边境风光与红色文旅点位，近500名参赛骑手驰骋山海之间，在男子公路、女子公路、男子山地、女子山地、青少年儿童组骑游组6大组别中各展风采。专业选手奋力竞速，大众骑游爱好者悠然揽景，充分展现了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 赛事全程各保障部门协同作战，全方位守护参赛人员安全，保障赛事流程平稳有序推进。闭幕式现场，获奖选手领取奖金及奖品，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骑手们的拼搏与坚持喝彩。此次骑游大会以骑行运动为纽带。 深度释放国331边境公路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临江市独特的边境风貌、红色底蕴与生态魅力，有效激活边境文旅市场活力。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挖体育文旅融合潜能，以体育赛事赋能新边富民、稳边固边，助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临江市边疆好声音16花开闰边疆民族团结文艺汇演在边境文化广场精彩上演。舞台上，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独唱与歌伴舞深情讴歌临江秀美风光与守边人的家国情怀。现代团体舞以明快的节奏，展现出边疆群众幸福向上的生活图景。交际舞环节，各族群众携手共舞。 默契配合间，尽显邻里乡亲的和谐氛围。整场演出节目衔接流畅，现场气氛热烈，掌声经久不息。下一步，临江市委社会工作部将继续指导各志愿服务组织，立足边境特色创新活动再起，继续挖掘和弘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将志愿服务融入边疆治理的方方面面。 为助力平安边疆、和谐边疆、幸福边疆建设贡献更多志愿力量。
0: 为持续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近日临江市第一中学正式启动2026年秋季消防安全进校园开课仪式。活动前期，学校组织师生进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熟练掌握疏散流程，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加强基本逃生能力。开课仪式上，学校表示将持续完善校园消防安全联防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隐患排查与安全教育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仪式现场，学校公布了消防志愿者服务队成员名单，与会领导为志愿者代表颁发志愿服务工作包，正式组建校园消防志愿服务队伍，充实校园安全自治力量，助力学校消防安全常态化建设。仪式结束后，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为志愿者开展专业消防知识培训，系统讲解火灾预防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灭火器材正确使用及火场避险、报警求助等实用技能，内容贴合校园实际，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实操性。通过活动，进一步夯实了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基础，有效提升了师生避险自救能力。下一步，临江市第一中学将始终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安全理念，全力打造安全、稳定、和谐的平安校园。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

0: 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厂两家，一头牛的种源基因呢是攥在自己的手里的，而且啊，当地呢还建了年屠宰加工10万头的现代化生产线。
3: 最后一步也是最硬的一步啊，州里呢从2025年9月起，组织农业农村局、还有畜牧局、市场监管局等几个部门一起下场，自查暗访，集中整改，查出了77个问题，整改完成了74个。那同时呢，自2023年起，州里每年拿出2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来支持这个产业。2024年，延边黄牛还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2: 说到这儿，可能就有朋友疑惑了啊，这不就是一头牛吗？为啥要下这么大的力气呢？其实呢，特色产业啊，最后一块拼图呢就是品牌了啊。种养的好呢是产得出，加工链全呢是卖得动，但是啊，只有品牌立住了，才能卖得贵、卖得久。假冒仿冒呢，每侵占一分市场啊，辛苦养牛的老乡们就损失了一分应得的收益。这场保卫战呢，保卫的啊，其实就是咱们养殖户的钱袋子。
3: 哎，那我们听完了延边的黄牛啊和猴头菇，接下来咱们往西走去白城。白城这个地方啊，不少听众可能有个刻板印象，就是可能觉得它风沙比较大呀，盐碱地也多，
2: 对，
3: 地面上啊总是泛着一层白霜，这庄稼种下去呢，你说这就可能活也可能不活，半活半不活的。
2: 对，
3: 过去呢，老百姓管这片土地叫做不毛之地啊，但是呢，现在这片不毛之地上长出毛了，
2: 长出
3: 一片一片的燕麦。
2: 创造这一切的呢，其实就是白城农科院有个镇南的盐碱地改良试验示范基地，今年呢就种了22公顷的燕麦，公顷的产量啊能达到3300斤啊，比往年呢增产了3%以上。其实呢，这个增产啊，以及这个产量呢，听起来啊，可能在很多朋友耳朵中不算特别惊人，
3: 不算多，
2: 对，但是呢，您得知道它的起点啊。这个白城市农科院副院长王春龙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啊，最初这块地呢，盐碱水平都在9.5以上，啥意思呢？就是重度盐碱啊。
3: 就是我们以前普及一下，就我们初中的时候学化学，
2: 对，
3: 你要测试那个 pH 值啊，是不是？就是数值越小，它就是酸性的，然后数值越高，它就是碱性的，
2: 对。
3: 而且大多数的植物是喜欢微酸性的土壤，
2: 所以说呢，在这9.5重度盐碱的地上呢，绝大多数的庄稼根本就没办法正常生长啊。种了几年燕麦之后呢，现在土壤的 pH 值还降到了8.9左右。
3: 是燕麦呢，就俩字儿，抗造啊。燕麦这个东西呢，耐盐碱，抗干旱，在别的庄稼活不下去的这个地里啊，它不光能活，还能活得挺好的啊。这就等于啥呢？别人种地啊是挑地，燕麦是改地，就是你一边收粮食，一边还靠着种燕麦把这个土壤给慢慢养回来。收完燕麦呢，下茬还能负重油菜还有田青这些短周期作物，油菜翻压回地里再当绿肥，地呢是越种越肥。
2: 而且啊，白城的燕麦呢不光是卖原粮，白城市政府呢在一份答复文件里呢写的明白了，燕麦的面条现在已经量产了啊，而且啊，燕麦做的化妆品现在也已经量产了，连河北张家口的加工企业呢都专程的过来收购啊。今年呢，白城地区燕麦的总种植面积3万亩左右，白城市呢还要继续的围绕绿豆、燕麦、特色水产以及肉羊这些品类呢继续的引进深加工项目，把产业链补偿。
3: 在这儿我跟月佳想说一句，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做很多蛋糕，已经不用蛋糕粉了，不用那个面粉了，
2: 用的是燕麦粉吗？
3: 不是燕麦粉，就是那个
2: 燕麦，
3: 哎，直接拿燕麦和鸡蛋一起做这个。
2: 为什么呢？它口感好还是说比较健康呢？
3: 它比较健康啊，就是燕麦不属于那种
2: 粗粮
3: 的，
2: 对。
3: 然后它比如说我想吃蛋糕了，我最近呢我就一直拿这个香蕉来代替糖，香蕉、燕麦和鸡蛋，放一点坚果红枣。
2: 哎，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味道也能挺不错的。

0: 而且口感会很丰富。
1: 口感很丰富，而且非常的方便，特别的快。
0: 嗯、
1: 早上你可能用个20分钟的时间。十几分钟你就做好准备了，这个蛋糕可能要烤半个小时，但是不耽误你干别的、
0: 嗯、
1: 你干完别的蛋糕也烤好了，而且非常的健康，你也吃不出来燕麦的那种感觉
0: 啊，就是不是那种咱吃燕麦片有点拉嗓子那种
1: 啊，对对对啊、
0: 嗯、
1: 我觉得你看刚刚一说这个燕麦在这儿，它不但改良了土壤啊，现在我们的吃法呢也是很多的。
0: 嗯，
1: 那顺便也要说一句啊，白城啊还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杂粮杂豆的主产区，粮食呢年产量稳定在120亿斤以上，白城绿豆啊还获批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每年三月咱们省大部分地方还在猫冬等春耕呢，白城的冰麦和燕麦呀、啊、就提前一个月下地了，开出了全省春播的第一犁。那洮南的冰麦基地啊搞企业加农户模式，企业统一来提供种子，教技术，保价回收，今年种植的总面积有望突破15万亩。
0: 嗯，刚刚呢我们看完了西边的燕麦啊，接下来呢咱们往吉林省的中部走啊，去蛟河市的黄松店镇。哎，其实呢蛟河的黄松店镇近些年是非常有名的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一朵黑木耳啊。黄松店呢它其实是在长白山的余麦上，这个气候呢是冷凉的气候，这种气候呢种大田它是不占优势的，但是啊种木耳呢可以说是天选之地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中国的黑木耳之乡，还是啊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10亿元镇。
1: 那说几个数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2025年呢全镇的黑木耳种植规模是1.2亿袋，全镇95%以上的农户啊都干着跟食用菌相关的营生。这是一个小镇，食用菌批发市场的年交易就能达到1.2万吨，交易额呢达到了4.8亿元。而且现在镇里啊建了12个村级和镇级的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还开启了黄松店黑木耳天猫旗舰店。大山里的这个小木耳呢直接呀、啊、就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的手机屏幕上了。
0: 嗯，一朵小黑木耳啊是怎么做成这么大的产业的呢？其实呢黄松店创造了全产业链条，过去种木耳呢是散户各自为战啊，自己负责装菌袋，自己管，自己找销路啊，天一冷呢就开始猫冬了。
1: 哎，
0: 现在呢当地搞的是全产业链，菌包的生产呢是标准化的菌包厂，种植呢是现代化园区，往外啊就是专业的交易市场，再往外呢就是电商直播物流配套。黄松店的老乡们啊就流传一句话说，这叫小木耳大产业啊，种木耳的户均呢年增收就能超过50000元。
1: 哎，我跟你说，就年增收超过50000元，加上原来的，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啊。
0: 对，
1: 而且呢这个产业链有多细啊，咱们举个小例子，冬天呢本来是农闲的时候，但是在黄松店镇的企业车间里面呢，你看还在进行着分拣装袋包装的这个流水线，村民在家门口啊就能打上工，一年四季都有活干啊，不像以前就一到冬天猫冬了，一猫猫半年。
0: 对，
1: 对不对？现在呢就有活干有收入，用当地人的话说，过去呀、啊、是地不多啊、半冬过，现在呢是四季忙碌，常年增收，而且更远的这木耳啊还出国了。
0: 嗯，
1: 镇里的龙头企业一年销售木耳超过40万公斤，不光进了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商超，还卖到了韩国。
0: 嗯，黄松店给咱们的启发是啥呢？哎，一个小镇啊它的资源禀赋一般，但是呢是属于把一件事做到了极致了，把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呢都留在了本地，菌包厂挣菌包的钱，种植户挣木耳的钱，市场呢挣流通的钱，电商啊负责挣营销的钱，连冬天呢在车间打工，哎，都能挣上钱啊！这就是一镇一品的真正含义，不是家家户户都种一样的东西，而是整个镇都围绕着一个产业，人人都有位置。
1: 哎，那我们再回到西部洮南啊，这个洮南呢有个称号叫中国辣椒之乡。
0: 嗯，
1: 2026年呢，整个白城市的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预计年产值呢突破18个亿。全市啊已经培育出了16个辣椒种植典型村，就拿黑水镇来说啊，今年种了400公顷，比去年增加了25%。那主要栽种的品种呢是一个叫宝银82，还有一个叫景尖101的品种。
0: 嗯，种辣椒呢不稀奇啊，毕竟呢很多朋友这个房前屋后可能都会种点啊。
1: 对，
0: 洮南呢真正有意思的呢是把辣椒啊种进了农民家的小院子里，这件事呢叫庭院托管。

0: 在洮南市大通乡的黄花村，今年就搞了个新模式，村里呢成立服务队，看谁家的院子闲着人又干不动活的呢，就会把院子交付给村集体统一管，从旋耕起垄覆膜到采摘呢是全程的托管，种苗啊肥料啊技术这些呢是企业出的，辣椒熟了呢企业再按订单以市场价进行回收，农户呢啥也不用干，就坐等分成就行了。
1: 这一听就觉得挺高兴的啊。那今年呢黄花村有133户签了这个托管协议，有位村民呢石大姐跟记者说了一句话就特别实在，她说呢以前想种点辣椒啊，但年纪大了干不动，院子就荒着，现在呢地交给村里托管，不用自己操心，年底还能拿分红。她说这个模式啊真是办到我们心坎上了。
0: 说得很好啊，因为呢村里的院子啊平时呢就是啥，就是资产啊在那睡觉呢。
1: 对，你看这个院子是自家的嘛，
0: 对，
1: 自己种不动了，这院子还荒着。
0: 而且呢这个老人和外出务工家庭的劳动力呢是真使不上劲儿啊。停业托管呢就等于把睡着的资产和闲置的人力呢一起给盘活了，而且呢服务队用人呢会优先安排脱贫户监测户这些低收入的乡亲，哎，就能在家门口就业了，一个小产业呢就把增收和帮扶两件事给一起办好了。村里的当家人房春清书记呢就也说得很直白啊，他说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单户种植成本高风险大的难题呢现在是解决了，而且啊这村集体的经济也是壮大了。
1: 就像以前呢咱们总是说庭院经济，很多地方啊就是给村民们发一点苗子发点鸡雏各干各的。
0: 对，
1: 但像洮南的这个托管模式呢是往前多走了一步，政府搭台，村集体出面，企业兜底，农民呢就只管出地分红，这种敢把老乡的利益啊往前排的设计呢才是特色产业能够长久的根。
0: 看完地里长的呢咱们再来看一样酿出来的啊，就是通化的红葡萄酒了啊。
1: 这个我有点迫不及待了啊。
0: 先说咱通化的家底儿啊，通化呢在长白山脚下鸭绿江的旁边啊，这个地理位置呢就相当的讲究了，因为呢是在北纬41度上，国际上呢就管这条线叫黄金酿酒带，法国的波尔多红酒很有名啊，它也是在这条带上的。再加上呢有160天的无霜期和半海洋性的季风气候，山葡萄在这儿长得就特别好。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这个通化葡萄酒、
0: 我是没喝过，是什么味道的？
1: 以前喝过，就是它那个味道真的是很正宗，而且呢价格又真的是很亲民。
0: 对，跟这个动辄这个几百几千的这样，
1: 的确是，而且就像这个山葡萄，它一定是，有那个酸味儿，还有点、甜度也不能低。
0: 对，其实呢，
1: 酿出来才特别好喝啊。就是真正让通化在世界葡萄酒版图上挂上号的，是咱们中国自己培育的品种啊，叫北冰洪。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历时多年培育出来的，它能够抗寒抗病，最关键的是啊，它能在这个枝头自然挂果冰冻。
0: 懂酒的朋友应该知道啊，但是其实我不太知道啊。冰酒呢是这么回事，就是啊这葡萄熟了呢不摘啊，一直把它挂在藤上，等到冬天呢气温呢下降到-80摄氏度以下，这个葡萄啊在这个枝头反复的溶动啊，今天冻上了明天化了，今天冻上明天化了啊，它的糖分就浓缩了，这个时候啊再趁冻采摘趁冻压榨，才能酿出那种特别浓甜醇厚的冰酒。过去呢全世界做冰酒呢基本上啊只有威戴尔一个白葡萄酒，这个白葡萄的品种能干这件事儿啊。而北冰洪的突破就在于呢它酿出的是红色的冰酒啊。
1: 哎呀，对，以前一说喝冰酒都是白色的。
0: 对、这呢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冰红葡萄酒。
1: 哎呦，而且呢这个转变本身就特别吉林啊。吉安市山葡萄酒研发中心主任孙岩峰说，过去呢大家总想着怎么改良山葡萄的高酸，
0: 对，
1: 酸度高嘛总觉得是个缺点，后来换个思路，为什么要跟它较劲儿呢？高酸呢就恰恰是我们山葡萄的特点，顺着这个特点做呢反而做出了别人做不出来的一种风味。
0: 去年呢用北冰洪酿造的干红葡萄酒呢就拿下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奖的金奖啊，这个呢是国际的顶级赛事，评委呢用奖杯投了票。这些年啊吉安的葡萄酒呢也在国内外的大赛呢拿了将近100多个奖，而且啊还2度摘得品醇客世界葡萄酒大赛的铂金奖，创造了我们亚洲葡萄酒的世界纪录。
1: 那这瓶酒啊，还把一二三产业给穿在了一起。通化现在推行酒庄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农户种葡萄，酒庄保收，合作社居中服务。沿着鸭绿江，一个个各具特色的酒庄呢，已经成了旅游打卡地了。游客白天来看葡萄园，体验酿酒，晚上啊就在这儿住下了，吃一吃江鱼，也品一品当地的冰酒。
0: 而且呢，通化市区呢还有一个1937年就建成的地下大酒窖，有成千上万的橡木桶呢就陈列在里头啊，每年呢就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和研学团队。当地呢还把每年的12月9号定为北冰红日，每到冬天呢，冰葡萄的采摘呢本身啊就成了一个景观，办起了冰酒节。而且啊，每年都有像俄罗斯、法国的专家和游客呢专门飞过来看。
1: 你看啊，土特产三个字啊拆开看大有讲究，土讲的是水土和禀赋，特呢讲的是差异和独一份，产呢讲的是把农民嵌进链条里。今天我们来跟着走的这几个地方啊，都是把这三个字给做实了。等到今年12月，鸭绿江河谷的冰葡萄又要在枝头挂霜了，查干湖的冬捕呢也都快拉开帷幕了。到时候啊，咱们再到冰天雪地里看看我们吉林人是怎么把最冷的日子过得热闹红火的。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乐嘉，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音讯乐嘉，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目前在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5摄氏度，其他大部地区为7到1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2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开幕式。
4: 黄强、胡玉婷、朱国贤接见我省优秀运动员。
3: 也即将到来之际，黄强到辽源调研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
4: 吉林经贸团亮相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9月8号晚上，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开幕式。辽源体育中心座无虚席，气氛热烈。19时30分许，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高擎5星红旗步入会场，在省运会会旗、省第20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及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向现场观众挥手致意。入场式完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5星红旗冉冉升起。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致辞，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辽源市市长高飞致欢迎词。随后，黄强宣布，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伴随着省第20届运动会会歌，场馆中升起省运会和省第20届运动会会旗，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以体育的方式打开五色吉林，通过绿映山河、金穗欢歌、逐梦冰雪、共启新城、薪火相传5个篇章，彰显吉林大地蓬勃向上的时代风采。在全场观众期待的目光中，本届赛事火炬进入主会场。冬奥冠军周洋、奥运冠军龚金杰、残特奥会冠军李玉林、 亚运冠军张琼月、世界冠军陈梦月五位火炬手在线上与线上火炬手共同点燃主火炬。开幕式在五彩吉林欢乐的歌声中结束。本届赛事以极具美好奔向未来为主题。上第二十届运动会共设置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技工组五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上第五届残运会共设置10个竞赛大项，系统划分残奥竞技项目、大众项目、特奥项目三大类别，全省11个地区全部组建参赛代表团，涵盖视力、听力、肢体、智力四类残疾人群体。金玉辉主持开幕式，省领导王子莲、高广斌，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政府负责同志，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9月8号，在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省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辽源会见周洋、孙军、杜振宇、刘梦婷等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黄强带

0: 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体育健儿和体育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他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吉林体育事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一代代吉林体育人的不懈奋斗和辛勤付出，你们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是全省人民引以为傲的榜样，是吉林体育最厚实的底气，向你们致敬。黄强指出，省运会、省残运会是展示吉林健儿风采、激发奋进力量的盛会，希望各位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残奥精神，敢打敢拼，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努力为家乡、为吉林增光添彩。希望教练员和保障团队科学指导运动员训练比赛，帮助他们以最佳竞技状态站上赛场。希望各位工作人员认真做好竞赛组织、观众服务、安全管理等工作，确保各项赛事顺利进行。黄强强调，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体育事业发展，关心爱护体育人才。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这次运动会为契机，用好政府力量，激发市场力量，动员社会力量，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促进体文旅深度融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有效赋能。要广泛宣传体育健儿在赛场上展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激励全省上下为吉林全面振兴团结奋斗，再立新功。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省领导与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握手并合影。王子连、高广斌、金玉辉、顾刚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黄强9月8号到辽源调研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他强调，教育是百年大计，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优先，改善办学条件，落实教师待遇，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绵绵用力，整治教育内卷，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辽源市实验小学迄今已有109年办学历史。黄强实地查看学校体育和艺术特色活动开展情况，强调要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鼓励孩子们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让他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身上有汗，脚下有力。黄强走进教研室，与正在备课研讨的班主任老师们亲切交流。他说，班主任老师责任重，很辛苦，希望大家用心关爱每一名学生，善于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辽源市第5中学是全国百强中学，曾培养出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等优秀校友。黄强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史，希望他们把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为国家培育更多栋梁之才。在心理教育中心，黄强要求学校和老师理解包容内向敏感学生，鼓励他们走向操场，走上舞台，在集体活动中敞开心扉，健康成长。黄强看望慰问正在备课的英语老师，希望他们创新教学方式，设置生动情景，鼓励学生敢于开口，乐于表达，告别哑巴英语，让孩子们在对外交流中更加自信。调研中，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长期以来，各位老师甘当红烛，甘为人梯，躬耕杏坛，潜心育人，为发展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贡献了力量，党和人民感谢你们。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充分发挥吉林红色沃土优势，进一步培根铸魂，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讲好讲活思政课，让每个孩子都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0: 好教育引导孩子们爱党爱国爱人民，为了祖国发展繁荣而奋发学习。为人师表最大的成功就是桃李满天下，希望大家弘扬良好师德师风，坚持身教与言教并重，努力成为以德立身以德施教的大先生。黄强还乘坐辽源氢能文旅列车一号线，查看了解老旧铁路改造和氢能场景应用情况。他强调，当前氢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要尽快让氢能试运列车在全省老铁路上跑起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大胆应用，更好改进不足，迭代升级。要与文旅消费结合起来，打造流动的咖啡屋，让旅客细细品味漫游吉林的独特魅力。王子莲、金玉辉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问候。顾刚、洪庆参加活动。在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胡玉婷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和特色学科建设有关情况。他指出，长春中医药大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多年来为吉林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涌现出一批名医名师。希望学校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中医药学科特色，不断提升办学育人水平，大力培养兼具过硬中医本领和现代科学素养的高素质人才。胡玉婷走进学校教室，与国医大师南征深入交流。他表示，名医名家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宝贵财富，希望国医大师坚守大医精诚本色，勇攀医学高峰，培育更多杏林英才。

0: 市场开拓力度，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商品，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强中医中西医协同，促进优势互补，不断创新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助力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有关方面要切实发挥好中医药的独特作用，统筹推进中医药服务、产业、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加快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拓展中医药运用领域，不断提高中医药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快把资源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九月八号晚，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市体育中心开幕，喜庆热烈的开幕式奏响了奋勇拼搏的吉林体育新篇章，请听报道。
3: 开幕式充分彰显吉林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传递出全民健身、自强奋进的强大力量。运动员们表示，将珍惜赛场机会，顽强拼搏，赛出风格，展现新时代吉林体育健儿风采。
4: 我会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以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专业的裁判素质，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5: 专注打好每一场，把平时训练的发挥出来，全力以赴遵守赛场纪律，用奔跑展现辽源健儿昂扬向上的风采。
3: 本届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步举办，全面落实无障碍保障举措，推动体育普惠发展。开幕式的成功举行，点燃了全省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强劲体育动能，成为凝聚全省人心、提振发展信心的重要载体。
6: 很荣幸能担任这一次辽源的省运会开幕式的火炬手，接下来呢，我能够再接再厉，争取呢给这些省运会的这些学弟学妹们起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为吉林省争光添彩，
7: 把我们家乡吉林的故事唱给大家听，用歌声传递吉林的朝气蓬勃，把这份美好呈现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0: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由省委统战部主办、农工党省委会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报告会在长春举行。报告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邀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赵泽林做专题辅导。专题辅导系统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并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出发，深刻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价值。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五个认同，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省市两级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干部及党外代表人士700多人参会。
2: 今天，辽源市氢能文旅列车试运行通车，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氢源号氢能试运列车正式亮相，见证百年煤城向零碳氢城转型蝶变，请听报道。
8: 在山峪城站，湖蓝色的一号线氢源号列车整装待发，列车最高时速可达160公里。群众代表登上列车，沿着百年老矿区铁轨开启试乘体验。鹿鸣湖站还展出复古墨绿色二号线列车，车身融入辽源地域文化元素，串联起采煤陈县区生态修复后的多处文旅点位。
9: 这两列氢源号列车将我们的煤炭历史街区、黑金小镇巧妙地串联在一起，成为我们辽源一道亮丽的流动的风景线。
10: 作为辽源人，我每一个人都希望它能够重新的焕发生机。今天呢，咱们这个氢能源列车走了进来，希望它能够带领我们这个城市走向了新的辉煌。
8: 氢源号列车运行零污染、零排放，氢能全部来自本地绿氢产业基地。两条文旅观光线现已启动区间试运行，游客可通过畅约辽源小程序购票。项目将氢能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为辽源城市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
1: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

0: 续收听。
1: 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发布活动近日在吉林动画学院举行，十位优秀教师获得荣誉称号。活动面向全省教育系统，挖掘一线先进典型，树立教师标杆，激励广大教师见贤思齐，担当作为，为吉林教育事业发展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耿铁华、于永吉、张苏、于凤至、孙鹤、张东、赵佳、杨庆伟、郭义和、汤庆新十位教师被授予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荣誉称号。十位获奖教师深耕教学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充分展现出我省教师群体的时代风采。
2: 扎根黑土，深耕哲思，初心如磐，铸魂育人。吉林大学孙正玉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科研一线，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学术造诣、高尚的师德风范，践行教育家精神。请听报道。
3: 孙正玉1946年11月出生，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从青春韶华到耄耋之年，他将个人学术理想融入国家发展需要，扎根吉林大地，深耕三尺讲台，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毕生追求。
4: 老师把教书和育人水乳交融在一起，做学问、带学生，从来都是认认真真，从不敷衍。他不仅能够为我们解答学术之惑，也能够为我们解答生活之惑，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超越学术、超越课堂之外的智慧。
5: 孙老师学术研究的真诚、真实、真切、真理，也不断地激励着我前行。
3: 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责任。2003年教师节，孙正玉代表百位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这句话也是他数十年从教生涯的生动注脚。如今虽然不再承担本科生常态化排课教学，孙正玉依旧坚守育人第一线，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讲授新生第一课、举办专题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传道授业，一批批青年人在他的指引之下走上哲学研究、思政教育岗位，让思想的火种接续传递。
6: 那么当时孙正玉老师就来到我的高中东北师大附中做了一场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使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当时呢我就坚定了，第一是要学习哲学，第二呢就是要来到吉林大学学习哲学，跟随孙老师去学习和研究哲学。
3: 2020年，孙正玉把杰出教学奖100万元奖金悉数捐出，设立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2022年，他带领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团队被评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从青灯黄卷下的笔耕不辍，到领奖台上的皓首白发，孙正玉用一生践行着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身探索的座右铭。
6: 有一次孙老师他生病住院了，凌晨的时候孙老师他就问我，他说能不能开下这个灯，他说思考了一些学术的问题，我想到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说我得起来把这个东西给他记录下来。他把这样一种对学术的研究当做了一种生活习惯和一种精神追求了。
7: 他每天的工作时长可以说长达8个小时，孙老师以80岁的高龄依然能够坚持每天，不论刮风下雨或者年节假日，他都能够坚持来这里进行自己的工作，而且还能够有很多的产出，在这方面我深受震撼。
3: 几十年光阴流转，孙正玉以一名大先生的情怀与坚守，潜心治学，倾心育人，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哲学教育事业发展树立起标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春天，丁银花顶开残雪，在深刻凤凋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 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轮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洁分明声中，大长足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近180家我省企业及单位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展示吉林服务贸业创新发展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3: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在北京首钢园现场设展。吉林省以数智汇集、服贸焕新为主题，组建省级交易团，综合运用声光电数字化技术，在省区市及港澳台展区打造沉浸式吉林形象展。展馆设置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文旅文创、医药健康、开放平台5大板块，集中呈现吉林省在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光电信息、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崭新形象、创新成果与广阔合作机遇。中国一汽、中车常客、长广卫星、吉林敖东、延边国家级中医药融合发展试点等26家重点企业及单位集中亮相，展示红旗 H7 C 级豪华混动轿车、中车氢能文旅列车、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长春影视 IP 文创、长春大东会主题文创等一批硬核产品与特色服务成果。长春文旅集团大东会特许商品组副组长杨继行：
8: 长春大都会特许的文创产品亮相这个服贸会，联动全国的优质资源，拓宽我们的特许经营网络。
3: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商务局副局长崔春玉：
9: 精准对接国内外优质资源，拓宽东北亚国际合作渠道。
2: 北京时间18:25，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2026年吉林省质量月活动在长春启动。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推出28项重点主题活动。全省各地结合产业禀赋，配套开展15项特色实践活动，聚焦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农畜产品、文旅、进出口贸易等重点领域，开展质量风险排查、专项治理和企业帮扶行动，精准补齐行业质量短板。通过普及质量知识，帮扶经营主体，让质量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长春中考体育改革，敬请关注。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5度，其他大部地区为7到1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2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0: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

0: 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0: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带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3: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自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4: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3: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5: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3: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7: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6: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8: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议政、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10: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9: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1: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9: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淘娃娃淘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淘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2: 淘娃娃淘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淘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字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3: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3: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

0: 届中央委员、十四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两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上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

0: 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如果说您很长时间因为某些事情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有的呢已经委屈了十几年二十年了啊，有的是这三五个月无论如何睡不好觉，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种时候心理压力太大了，其实是需要沟通交流，需要进行这个怎么说呢，减压啊，减压，有的时候先把心情处理好了，这个事情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结果。我们做这个节目啊，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正好做了18年了，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方式，让我们在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朋友陪您聊聊天唠唠嗑，我们能够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那现在呢就正在为您开通，我再重复一下这三部热线，您现在啊，如果是有这种想法就可以打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节目最开始，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首先来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预计明天早晨呢，我省中东部的部分地方有雾或者是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咱们吉林省的最低气温出现在白山为5度，其他大部分呢为7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22到25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0度，最高气温是24度。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给大伙介绍了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这两天秋凉确实挺严重的，但是好像是这个还会有反复啊，过两天可能还会有升温。我们但是不管咋样吧，反正到了我们这个东北的秋天呢，一天比天凉的时候了啊，就是比较凉的凉爽的时候。如果是您想要看秋天啊，就是现在。啊，想要看秋天的话，那十天之内你就来吧，就是特别好的秋天就即将呈现给您啊。好了，那介绍完天气之后呢，咱们给大伙儿说一下咱们小盛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每天节目最开始啊，我们都给大伙儿做一下详细的介绍。其实呢，更重要的呢是在等待大家，如果有想这个想要这个打热线电话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你手边电话，咱们可以来唠嗑了啊。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说一下，咱这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来收听的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能收听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在长春市内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是 FM 91.6，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大城市当中啊，所有城市当中都有咱们的 FM 的直播啊，都有 FM 直播，只不过呢是各个城市。城市它的频率都有属于自己的，它不是全省各个城市都是一个频率啊，都不是啊。长春是长春的，吉林是吉林的，但是您到那儿找咱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还有呢，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收听调频信号不好的地方呢，您就可以用这个中波来收听，中波738千赫。用中波738千赫听咱们节目就是最好的啊，就是最好的。而且中波这块呢覆盖还比较广啊，比如说辽宁的北部、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啊，很多县市都能收到啊。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受到这个信号干扰的时候稍稍多一点，但是它那个就比较覆盖是比较大的啊。这是咱们的中波。如果是用网络收听的话呢，就比方说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啊，或者说这个家里头虽然在吉林省，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但是我又想听广播节目怎么办？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蜻蜓 FM， 你找到之后，然后呢，这个给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它里边有就是在蜻蜓 FM 里就查找，就那放大镜，你点个放大镜之后，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就能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么你要说想听一下咱们前两年或者说咱们上个月播的这个小声长谈节目的话呢，您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然后呢您就可以这个搜到啊，您就可以搜到咱们的专辑啊，有两个专辑，总共四个专辑啊，搜小声长谈在蜻蜓上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呢都是热号啊，都属于他那个叫什么火苗比较多的这个其实咱们在全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20亿了啊。那个大伙儿呢可以这个可以看一下啊，可以收听，就是听以前播过的都可以。这是咱们的收听。还有呢就是参与啊，就是除了收听之外，在节目直播的时候那个热线电话呢这个是在

参与，对吧？就是可以打电话参与。同时呢，还有一个文字的参与方式，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如果是您有这个问题啊，要这个咨询呢、啊，或者说有观点要说，有故事要讲啊，都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大家记好，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就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们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记住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二三百字就可以，别发太多，太多念不过来，太少呢就说不明白啊，就二三百字是最适合的啊。好的啊，再说一个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啊，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您可以找到快手，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所有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们这个小红心呢热起来啊，直播间热度热起来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也是啊，如果是您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想要和小哥唠唠，或者说您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好，不知道怎么选择好，或者不知道怎么决定好的话，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咱们不一定说出什么特别好的主意，但是呢，可以仅供参考的啊，说一些。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原则，就是在您最闹心的时候啊，在您最闹心的时候做一个好朋友吧，该出主意出主意，管他用不用呢啊，然后呢，你就该吐槽就可以吐槽，没问题啊。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也同样，就是现在不能申请连麦，因为是广播正在直播，所以说呢，到快手上的所有的朋友们可以申请连，可以这个打热线啊，广播的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现在呢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在此期间呢，也等待大家一下啊，等待这个热线一下啊，热线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一叶知秋说，小哥呀，你替我祝刚子9月12号教资考试顺利通过呗。好的，祝刚子9月12号，这后天呗，明天是10号，后天11号，大后天9月12号教资考试顺利通过啊。完一说这刚子，我马上想到那个，反正叫刚子的非常多啊，叫刚子非常多，我们单位还有刚子呢啊。我忽然想起马大帅里那刚子啊，尤其马小翠一说刚子，那声特别有意思啊。这个祝刚子啊，祝刚子，咱们这刚子是考教资的刚子啊，祝刚子9月12号教资考试顺利通过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那这个热线电话没进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有哪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我又来了，我老公过生日，趁着我家人没有一个问候他的，就没把他当回事了，因为他是南方人，比较在意自己的生日，每次都得聚会热闹的。啊，我们东北就不怎么，谁说东北不怎么在意啊？就是个人性格不同。那我那些同学一过生日，那家喝的，我现在不喝酒，我不能跟他扯了啊。对，没有，就生日是挺有意思，也挺重要的事啊。而且我们也年轻，才40岁。我说让我妈来我家待几天，她就说不欢迎。我过生日没一个人记得，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多大寿辰呐？你是老子，让老人问候你，你自己不掂量掂量自己，你是有什么身份的人物啊？我当时说话是有点冲了啊，但是呢，我是真生气了啊！不让我妈来姑娘家，就算给了点脸色，我也不甘心，不得劲儿吗？我说他不是个男人，小肚鸡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我打心里讨厌他这种。

啊，就是你就该告告该告棒子轮轮轮完了，轮完之后得给点葫芦贝吃啊。这个该哄哄哄完了之后再说呗。这个东西，哎呀，就是你不能说这个事儿，这个人就这一个事儿做的，然后他就不是人了，他就是小肚鸡肠呗，那咋整？再一个，这个事儿呢，确确实实是咱家没这个习惯啊。你跟他解释一下，就是没这个习惯。今年没说，过年保证不带忘的啊。过年我代表我爹，代表我妈，代表我祖宗，问候你全家，行不行？就该哄哄，这个老爷们儿就这样，老爷们儿这样，他那个他就挑这个理了，那咋整？你该捋捋捋完了之后呢，完了再哄一下，哄回来，日子不还得过吗？你这还不得，他不还得当驴使唤吗？对吧？你一顿叨叨，你叨叨完了之后，你出气了，你出气了，你妈这不还是来不了吗？是不是啊？听话，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该捋捋，该哄哄，这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好，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是正在为所有的朋友们开通。所有的朋友们呢，就是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现在就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欢迎大家啊！那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公众号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啊，我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你好，我家孩子今年毕业的某某大学金融工程专业，之前呢考过两次某单位，都是笔试过了，面试没过去。现在学习呢，准备考这个证券从业资格证，每天学俩小时，玩游戏玩十个小时啊。19号就考试了，我着急让他多学点也不干啊，报别然后我该怎么办？多说就是逼他，或者不听不想听就走，你别磨叽行不行？他在大学前他一天都学不到俩小时，学俩小时够用了，你也没学过习，你说你他一天天他也不上班，他在那不玩游戏干啥？出去玩去啊，出去玩还有危险吗？所以我就觉得你就是磨蹭，你搁这磨磨蹭蹭磨磨蹭蹭的，你要真有本事，人家学金融专业的你给安排到央行去，对吧？你也没那个本事，没那个本事，一天天磨叽还干什么玩意儿？一天，你问他在大学前哪天能学俩小时，哪天都用不着学俩小时。所以说啊，就是真的，就是你闹心，我知道这孩子毕业之后工作没有着落，你家长闹心，你这样闹心，孩子不闹心呢？孩子不比你还闹心吗？而且你们家孩子挺好的，还张罗找工作，张罗这那个的。那有那孩子在家一躺，还都好学校呢，在家一躺，你咋的了？家长咋的了？一天天的赶这块，你就没正事儿。我跟你说，你要有正事儿的话，那孩子那眼瞅要毕业了，那往哪单位？往哪个部门去？往哪个行业走？咱孩子学啥的？那不得都基本上是都找好了吗？都得设计好了吗？你说你也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能啊，完一天天就知道你得学习呀，你得学习呀。他学了，他笔试都过去，那你教教他面试技巧啊，你能教了啊？就你这样，就这样的，真的老烦人了。本来孩子那个毕业之后工作没有着落，人有的人实习的时候就已经有着落了。那个大学前校签前人就签完了。本来他也闹心，完了你赶着磨磨张张的，你比他还闹心。所以说，你听我话吧，就是孩子大了，大学毕业了，22了，别管了，他乐意考就考，考不上的话，你能给做口吃的。对不对？你能给洗洗涮涮就完事儿了，别的别管了。

你讲话，你真能给他安排，你就给他安排；安排不了的话，闭嘴。好嘞啊，这个真的是啊，真的是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确实挺闹心的。那个我能理解这种闹心，我能理解家长这种闹心，我也能理解孩子这种闹心。但是那个家长和孩子，你们互相之间就不要再折磨了，行吗？尤其有些家长，你说你看，你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你就瞅孩子打游戏，就瞅孩子打游戏你就闹心，瞅孩子打游戏你闹心。我就问你，他不打游戏，他学习又学不进去，你让他干啥去？他出去溜达去，出去溜达不得花钱？你给钱呢？所以说别磨叽，就别磨叽这些东西。他大了，他这个东西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二十多岁了，那不是中学生了，你不能用那种方式再和孩子交流了。那明知孩子差在面试上，那你就琢磨怎么能让孩子在面试，因为笔试都能过去，面试过不去，那你怎么能帮孩子解决面试的问题？你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早就上班了吗？你解决不了，你磨叽啥？那他是学习的事吗？我就问你，人家考两回，人都进面试了，那你家孩子是学习的事吗？那你除了看他学习，你还能干啥？你倒教教他能面试，或者说你花点钱，说有面试个班，管有用没用，你去上两次去，我给妈给你掏钱，哪样都比你现在磨叽这些玩意有用。好了，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跟我对象结婚五六年了，从认识他妈开始就总跟我哭穷，一直到现在，因为结婚花钱了，他妈跟他三姐就不乐意了，一直在抠我们的钱，买东西还不领情，回去从来没吃过一顿热乎饭，想吃自己买自己做，爱答不理的，让我很气愤。我一直以为真心能换真心，最后换了一肚气。钟晓老师呢，那你回去干啥去？少回去得了呗，对吧？你回去咱这么说，你是不是总回去？你一周回去七天，谁成天给你做饭吃？你要说一年回去一回，回一回行了呗。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他不是跟你哭穷，就是他就是真穷。那谁让你找一个这么穷的家了，对吧？这个事，我不是我插人呐。你想一想，那是他哭穷吗？他但凡有钱，他不这样，他就是真穷，花点钱改肋巴骨上往上拽。那你找个这样人家，你不就是得知道这么过日子吗？他就过这样日子，人家不给你花钱，你也别给人花钱了，对吧？啥人啥对的，啥人啥对的，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就得了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儿媳妇儿子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个一口热饭都不给做，分几种情况，是不是人家农忙正种地呢，人家也不吃热乎的，完了你这时候你跑回去了，或者人家秋收呢，对吧，那你这时候热饭肯定吃不上啊，就是这很难，对吧，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回到家之后老太太连饭都不给做，那你就少回去呗，对吧，你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回去，你要每次回去你就自己把这个饭菜都准备好了，完到那块焖点大米饭，炒两个汤，兑个汤就完事儿了啊，犯不上，就是你跟人家没处到那份儿，没处到那份儿的话，那你还非得认为人家就得那份儿，那就得还得，你就总觉得人家必须尊敬你呗，你说对不对，你就总觉得必须人家尊敬你呗，那实际上来讲，那他就不尊敬你，那你有啥招让他尊敬你，比方说你一回去拿2万块钱，一回就给2万块钱，一回给2万，那肯定给你做饭，啥是啥对的嘛，对吧，所以说这事你别生气，你别生气，那你没有回去一趟给2万块钱的能力，那怎么办呢，那你少回去呗，你又不想生这气，你少回去呗，对吧，除了非必要的时候就别回去了呗，把自己家过好，把自己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就得了呗。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像刚才这个小媳妇儿，我也跟你俩说，不是说你不行，就是你回到家，如果说你是个儿子家，然后你回到家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的话啊，当然我说得除去啥呢，人家农忙季节，如果说农村农忙季节，或者说家里头有特别五马烂樱花的事儿，根本没工夫做，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你就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如果不是的话，那不是你不行，那是你家老爷们不行，你家老爷们在家里头根本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所以说才会这样啊，所以说才会这样，这样的话你别怨那个老婆婆，也别怨那个什么大姑姐啥的，就是你自家老爷们不行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咱们直播间呢，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快手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呢也挺长时间因为某个事特别委屈啊，心里头过不去啊，总想叹口气啊，总想这个一有闲工夫就琢磨这事闹心啊，对吧，那你就打个热线，咱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心理压力小一点啊，就是减轻心理压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咱们的直播，因为小哥和我的团队，我们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啊，到现在为止18年都已经多了啊，2008年开始做的，那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不是专家啊，一直就是一个陪您聊天的主持人啊，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此时此刻，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总这么闹心，对吧，就是此时此刻闹心的时候，此时此刻减轻心理压力，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再次说一下啊，就是来到咱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第一个事儿，求大家帮忙点小红心，让我们的直播间热度高一些啊，因为咱们直播间不打赏，咱们这个直播间是一个

直播间热度就会很高，对吧？但是呢，除了打赏之外，还有唯一的一个能再提高点直播间热度的，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互动更多。这样的话，直播间热度呢显得高一点啊，高一点。其实为啥直播间热度高一点？一是直播间热度高一点，能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直播；再有一个呢，也多多少少满足一下我们的虚荣心，是不是？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哎。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们家小叔子今年考的大学，现在说啥不念了，说去打工去，过年再继续念。啊，去他女朋友上学的地方打工，是不是糊了？不气坏了没招？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他这女朋友整不好不要他，做好家里做好这方面的安慰工作，告诉他你人家念大学了，你没念大学，到最后人谁找一个高中毕业没念大学的？”人家长也不能同意啊！再说人家大学里头有那么多那家伙，天南海北来的才子是吧？人家哪个一忽悠，人家哪个不比你学历高，哪个不比你有文化，哪个不比你长得帅，到最后人能要你？虎了吧唧的上人这打工去，先把这些话说明白，因为小孩虎钱谁也整不了啊，谁也整不了，小孩虎钱谁也整不了，那他就虎就虎呗，没招，但是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我感觉就是肯定有小姑娘不要他那天啊，小肯定要姑娘不要他那天啊，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吧，没别招。好的，我们到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贴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六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六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

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用三分钟、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吧，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团购的产品。这是团购时间啊。这个首先来说，爱听家，爱听家呢是给大家送福利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啊，活动期间下单咱们节目当中介绍这个产品的，立减9块钱啊，优惠就这几天，要买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就是比方说我马上介绍这个鱼罐头，这鱼罐头呢就是除了这个我介绍这价格之后，就是到本周日之前下单的话都便宜9块钱啊。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好多人都抱怨现在早晚温差大，食欲总是跟着天气晃的啊，忙活半天做好饭吃的时候没胃口，做少了不够吃，做多了剩着还浪费，折腾一圈白费劲。咱们上了年纪，本来消化功能就弱，再赶上这忽冷忽热的天，总吃不下饭，这可不行啊，营养跟不上，浑身没劲不说，免疫力也跟着下降啊。今天呢给大伙带来了一个下饭的救星啊，海补鱼罐头组合啊，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拧开盖就能直接吃，热乎饭菜几分钟就搞定。咱这罐头啊有黄花鱼和带鱼两种，黄花鱼是整条的，带鱼呢也都是整段的，没有一点碎渣子，每一条鱼啊都来自外海污染的纯净海域，绝对不用那些进口的放了不知多久的僵尸鱼，而且呢加工工艺也都老讲究了啊，新鲜捕捞的鱼一个小时之内就得处理，经过12道传统工艺，趁最新鲜的时候把内脏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啊，去腥做得特别到位，就是为了保住优质海鱼的那口鲜味。处理好的这个鲜鱼啊，再用秘制高汤的小火精炖2个小时，炖的鱼肉饱满又扎实啊，吃着呢鲜嫩入味，一咬全是汁水，鱼骨都炖得香酥软烂啊，咸淡也刚好，完全不用担心卡刺儿，刺儿呢也都特别入味，浇在热米饭上，保证让您呢一粒米都不剩啊，还能多吃2碗饭。这个海补鱼罐头啊，不光省事开胃，它营养那更是实打实的啊。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容易干涩昏花呀，视物模糊啊。这鱼肉里的 DHA 专门养护双眼，平时看电视、出门遛弯，看东西更清亮，不用总眯眼睛费劲啊。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帮咱们稳住体能、护住肌肉、缓解体虚乏力啊。出门走路、做家务更有劲了啊。B 族维生素呢，能调理身体代谢，让咱们呢脏腑机能稳稳当当的运转。尤其是黄花鱼，还含有珍贵的微量元素硒，抗氧化。化养身体，秋燥体虚常吃特别有益，而且呢这款鱼罐头足足有24个月的长效保质期，懒得天天买菜做饭的放心囤货就行了，随时开盖随时吃啊。有的朋友会问说，保质期这么久是不是加了老多防腐剂了，跟大伙实话实说啊，咱们这个海普罐头零添加零防腐剂，靠的是真空密封罐装高温灭菌的工艺，纯靠技术所先，不用靠添加剂，最大程度留住鱼肉的原汁原味啊，又能放得久，是真正的用料实在、吃着健康安心的好罐头，家常吃、待客吃，营养又放心啊！各位朋友，今天呢这款心心念念的鱼罐头套组特惠福利真的太给力了啊！买12罐5箱黄花鱼，直接送12罐5箱带鱼，整整24罐一大箱，这个快递包邮到家，特惠价呢才199块钱，算下来一罐才8块钱，这价给你上哪儿找？

这太划算了啊，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好的鱼罐头，可别等没货了再后悔啊。想要的各位朋友赶紧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36就能直接下单啊。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华夏鲜宝啊，这个一个特别棒的一个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这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啊，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啊，这个现在就拨打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都不用你自己出的。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再有呢，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这个其实啊，就是你原来呀只注重排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啊，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呐、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你逐渐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能体验多少呢？听好了，10分钟内打电话，8块8直接让你体验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就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好的，跟大家呢也公布一个好消息啊，中秋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活动啊。这个老话说呢，吃肉不如喝汤，吃梨不如喝梨膏，真梨啊，三斤不如秋梨，不如梨膏一勺啊。这个秋天呢，人体津液亏虚，燥邪火旺，免疫力差，嗓子干痒色疼啊，咳嗽有痰爱感冒，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吃这款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的富硒秋梨膏。现在呢，咱们给吉林听友中秋福利价99块钱吃三瓶，99块钱3瓶，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这个精选优质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尤其还额外添加了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调和，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匠心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古法工艺，现代生产，每一瓶都有质量过硬的浓浓膏体，这个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杯就感觉到全身各处啊，这个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啊，滋阴润燥，止咳化痰，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生产，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秋天养生就吃秋梨膏，为了回馈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给大家送中秋福利，送月饼。现在中秋福利价99块钱3瓶，99块钱3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好，最后呢，给大伙说一下啊，这个中秋节的玩的啊，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古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啊！游轮停靠在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游程啊，这个行程啊，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呢仅需要4599块钱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跟旅游节目联系啊，咱们旅游节目电话是13944100916。
13941 0091 6 13944 10091 6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八五八幺五九九九，八五八幺五幺九九。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大哥您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啊，就是我每天都听小声长谈，听得挺乐呵的。
1: 嗯。
2: 但没想到我今天能打这个电话。
1: 嗯。
2: 因为在今天凌晨2点，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1: 哦，今天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4，然后我老公33，然后有一个22个月的宝宝。
1: 啊，很年轻啊，啊，孩子不到两生日哈、啊，那个。
2: 因为
1: 你是看他手机了？
2: 对，我看他手机了，就是我从来不看他手机。
1: 嗯。
2: 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喝醉了，
1: 嗯，
2: 然后。
1: 喂。啊，刚才效果不好，刚才效果不好啊。
2: 啊，我就特别想看一眼，
1: 嗯，
2: 然后就第六感还是怎么的，就是很想看，然后就看了，
1: 嗯，
2: 然后那个聊天记录从来没有删过，
1: 啊，
2: 就是
1: 从头看到尾，
2: 从一开始、啊、对，然后整个人都崩溃，
1: 嗯，
2: 然后我就把他给叫醒了，
1: 嗯，
2: 我就问他、
1: 嗯、
2: 然后他也承认了，
1: 嗯。
2: 但是他跟我说，就是去年开始的，
1: 嗯，
2: 去年开始的，然后也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都承认了，
1: 嗯，
2: 但是到了今年，他就想断掉了，然后我看后面的聊天信息也是10天，然后回聊几句，然后又过10天再聊几句，
1: 嗯，
2: 对，然后我老公，是个飞行员，然后、
1: 嗯。
2: 我们俩聚少离多，然后他出轨的这个人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很大的领导家的女儿。
1: 嗯。
2: 然后这个女的现在说今年年初在国外，
1: 嗯，
2: 去英国了。
1: 嗯。
2: 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他想回归家庭。
1: 嗯。
2: 然后，我想孩子也太小了，我也不想离婚。
1: 嗯。但是闹心呢，
2: 对，但是唯一好受的、
1: 啊、
2: 唯一好受的就是他对我花钱非常大手大脚，就是我想花随便花、
1: 嗯、
2: 但是跟这个女的就是转账都是50几十这样的，就很少。
1: 人家也不差钱儿，关键是你差钱儿啊，所以人家给你钱呗。你这个事儿吧，这样现在你肯定特别闹心，很崩溃，这个我能理解啊，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现在你想一想，妹妹，现在不是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就是你既不是做，咱们这么说，就是我一定要跟他过下去这个决定，也不是做我一定不跟他过的决定，对吧？
2: 我就跟他提了3个条件，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就跟他接着过。
1: 你提80个都能同意。
2: 他不同意。

0: 他咋不同意呢？你说说这三个条件，啊。
1: 第一个就是我给那个女的打电话，然后我了结这段关系，然后给她拉黑。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就是让她发一个我们两个的，她不发朋友圈，然后我希望她发一个我们家族的，就是我们家一家三口的置顶。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钱都归我管，之前没归我管。
0: 嗯。
1: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他都同意了、
0: 嗯，
1: 然后就第一个他不同意，他说，他正在慢慢冷处理，他正在断的过程中被我发现了。
0: 嗯。嗯，
1: 然后他反正这两个月对我和对孩子也都挺好的。
0: 嗯。你在
1: 他说
0: 我就刚才说的，你提这个条件不过分。
1: 不过分，但是
0: 他怕把那个人，但是能不能实现？到最后到底会是啥样，是不是最好的结果，是不是最好的这个方式，这些你都没有仔细考虑，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为啥就你提条件提太早了，这属于无谋之事，听明白没有？
1: 小哥教教我，
0: 我刚才说了，你这一个月你都不要干啥，我刚才说了，没到做决定的时候你就不要做决定，就你现在说这个时候，就是表示着其实你还很想跟对方过下去，这听明白没有？那如果说在谈判里头讲，就比方说你想和他继续过，你一提条件你就输了。这个你想想是不是？你也没谈判过，其实最可怕的是没有条件，知道吧？就我肯定就不跟你过了，然后再说我怎么能跟你过，就好办点。你现在啥都没说呢，就说那你需要这样，需要这样，那你这就是你的谈判基础，是吧？那你谈判基础就是想跟着对方继续过，那人家那头，因为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嘛，你提三条，你提三条，你是不是得准备有一条人对方不同意的，是吧？
1: 你激怒他，工作就没了。
0: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听没听懂我说的话？对不对？
1: 听懂了，
0: 就是你提这个条件提的就不怎么，就是第一，你提条件提太早了，啊，就是你现在提这条件也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啊，所以说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就是现在不要去这个下决定，就说我一定跟他过。你其实这个我其实比你狠多了，我现在不做决定，以后跟你过还是不跟你过。等我思路清晰了之后再说，听懂了吗？
1: 可是今天下午我请假回家，我都跟他办离婚了。
0: 办完了吗？那你不都提条件了吗？提条件完了，为啥又要办离婚呢？
1: 因为他不同意我第一个条件。
0: 所以说，你看整漏兜了吧？你其实是想和对方接着过的。
1: 但是他回家了以后态度就特别诚恳，就一直说要跟我好好过。
0: 对呀、啊，但是你不同意啊，所以我就说你看完了吧，人家那头现在同意离婚，你麻爪了吧？
1: 没有，他不同意离婚。
0: 那你不办离婚手续了吗？
1: 嗯，办了，但是30天后不去就也没了。
0: 对，
1: 那
0: 时候他、那
1: 个、
0: 就是你要跟他去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态度？
1: 他就是说一直说要再谈，然后我就说你要是那三个条件不同意的话就免谈，然后我就因为那个离婚的那个地方就在我家楼下，
0: 嗯，
1: 我俩就是去过两三回。
0: 哎、你俩还挺方便啊，真挺方便的。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出秃了。第一个，其实我并不想让你离婚，但是叫顺手拈来，必然是无谋之事。我能理解你那个当时的心情。你看最开始我就说我肯定能理解，但是你要做一个有心眼的人，因为离婚这事儿一旦要离婚了，俩人就没关系了，你还当成你们俩有关系去考虑问题，这就是傻了，这就本身来说这点就输了。所以说轻易不要离婚，但一旦离婚那就真刀真枪的离，听懂了没有？
1: 听懂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办了，那就再说，你也别跟他俩谈这谈那的。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仔细想一想，听明白没有？啥也别说，也别磨叽，别找他，别跟精神病似的啊。
1: 那之后呢？
0: 离你，那你都要离就离呗，对吧？一个月之后你接着你想离就跟他离了，你要不想离你再往回哄呗。
1: 不想离。

0: 像你。
1: 你现在说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现在说的话我是不信的。那是人家跟你离了，你又不想离了，人要不跟你离，你得无脑瞧教诲要跟你离，知道吗？所以说为啥现在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说你的具体想法，因为你现在没有具体想法。听明白没有？
0: 那我就这一个月，
1: 你就先这样，你就先这样，等到到时候再说，等到你自己心里头拿定主意了然后再说。我告诉你，你现在啊，人家一跟你离了，你马上行，我没想离呀，我没想离呀，咋离了呢？对吧？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你对方这是没跟你离，如果是人对方跟你去了，如果对方不跟你去，那你现在不定琢成啥样呢、啊？就又哭又闹的，就是必须得离，坚决得离，心里过不去，这坎儿啊，一道上都是坎儿，肯定是这样的。这我太了解这样的事了啊，所以说你听我话，现在就别去琢磨说我离还是不离这个事儿了，现在就是不做任何决定，听懂没有？
0: 听懂了。
1: 好了。
0: 那他。
1: 你不跟他跟你跟他俩都办完手续了，他跟你没关系了。
0: 我们只能再冷静期。
1: 他跟你没关系，冷静期也没关系了，听懂没有？
0: 嗯。
1: 还是光这出这事出的，你不咋地啊，缺脑子啊。好了，完了，等吧，等一段时间之后，等你确定了，说我肯定还想继续跟他过，那你就把那个撤回。如果你确定了不跟他过了，就拉倒，听着没有？
0: 听到了。
1: 好了，现在别做任何决定，也别跟他俩探讨任何问题，不要做任何探讨，听着没有？啊？
0: 听到了。
1: 好了，再见。哎。
0: 好，再见。
1: 哎。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汤谈啊。还有一位浙江的朋友在等候，但是呢咱们热线电话现在接不进来，因为还有四分钟我们到广告。这四分钟如果说您说还没等说完呢，我们广告就到点了啊，就是稍后吧。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哦，这位朋友啊，这条是昨天的啊，我忘了我念没念了，好像是没念着啊，没念着啊。这个一大早上发的嘛，他说：“钟晓老师您好啊，啊，我这次是专门来感谢您和节目的，我家孩子叫文涛宇啊，叫文涛宇，收到了您的中考祝福，640分满分，他考了633分。”进到了我们西安最好的高中啊！谢谢您啊，这太厉害了，这孩子真呢，打640，640满分，打633，这跟我们那个长春的师大附中是一样的啊，太呢了，主要是孩子呢，我们祝福是跟你的跟家孩子沾光了啊。文涛宇啊，文涛宇啊，这个名咱记住了啊，这有可能20年后这是一个大科学家，我跟你说啊。啊，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啊！就相当于咱们这头那个长春的孩子考到那个师大自由校区去了啊，啊，太讷了。啊、这消息咱听着非常高兴啊。若干年前吧，得有十几年前了，有个师大附中的孩子。703考高考，打703也是咱们听众，呵呵，老厉害了。我一直感觉这样的孩子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怎么那么会做题？他咋那么呢？那么聪明啊？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问我啊，说是，哎呀，这写的啥玩意儿？这位朋友说。说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我离婚4年多，快5年了。那段时间是我抗拒结婚和恋爱的，是因为受伤很深啊。但是直到遇到了他，半年前我单位新来的研究生，我就沦陷了。随着接触深入，我发现我们三观很合，都很踏实，不喜张扬。可是我比他大9岁啊，我们是平级，我也不是领导，他应该不是功利性的接触。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想他，可是没用，求小哥劝劝我，我应该继续爱着他吗？我估计是够呛啊，我估计是够呛，你清醒点，冷静点，实在不行洗洗凉水澡啥的啊。这缺心眼吗？就这个事儿，有可能开花，但未必能结果。但是你岁数咱这么讲也不小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了。人家勾引勾引你行啊，人家勾引勾引你行，人家逮谁逮谁你行，但是到最后结婚前人家爹妈跟你们你就不能让，他自己也不能同意。所以说你冷静冷静吧啊，平静一下，平静一下啊。这个世界上有奇迹，但是这个奇迹非常少。你还是不成熟啊，你原来遭那些罪主要来源于是你不成熟，所以说原来遭的罪活该。好了，咱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这人一过50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6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瘀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10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6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时 甚至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呢，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还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啊，团购时间。首先呢，跟大伙介绍的是静脉曲张这事儿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有以下症状的这些朋友啊，以下这条消息您就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啊，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可以呢拨打参加可以呢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啊，记住这个电话啊，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8056-1616。再说一下啊，这个预约电话啊，0431-8056-1616，8056-1616啊。这介绍完这个静脉曲张之后啊，再说华夏先宝啊，这个。上半时段给大伙给这个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啊，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还有没有参加的啊？如果还没参加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呢限时就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这个东西不一样，它采用呢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400 400-1003930，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全部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好的，最后呢，再是这个爱听家的福利啊！这个因为从今天开始到周日为止，所有爱听家的产品，就是只要你下单的话，都立减9块钱，优惠就这几天，千万不要错过啊！最近呢，跟不少这个听众说呀，说一到秋天呢，稍微受点寒累一点啊，浑身不得劲儿，确实感冒的人也特别多，咱呢自己也都有体会，稍微风吹点啊，打喷嚏、淌鼻涕啊，好几天才能缓过来。有好多这个听众啊，天一冷就爱吃点热汤啊，吃点炖肉啊，油腻的吃多了，血糖血脂很容易就上去了啊，还得天天盯着血压血糖数值一超标就心里发慌。其实呢，这些都是身体机能下降闹的啊。灵芝孢子粉就能帮着调理，吃了增强免疫力，调节血糖血脂，还能保护肝脏，改善睡眠，把咱这些这个小毛病慢慢调过来啊。所以呢，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特别适合秋天吃的养生好东西，有机灵芝孢子粉。原料呢是孢子粉的根本，咱们用的是东北长白山的灵芝孢子粉，而且是头道粉，就是第一茶粉。种地的都清楚啊，头茶庄稼那是最有营养的，孢子粉也是一样，头道粉的孢子油特别丰富，营养成分也最足。长白山昼夜温差大，灵芝长得慢，喷发孢子粉的时间也短，这样种出来的灵芝呢，三贴含量特别高，三贴是灵芝的最关键的成分，含量高对咱们身体也好。而且呢，灵芝采用的是木段种，不是那种菌包种植啊，木段种植呢是用长白山的原木培育灵芝，模拟灵芝在野外的生长环境，长出来的灵芝呢更天然。种植的时候呢，只浇水不施肥，不打草，不打除草剂，草多了人工拔，一点化学东西都没有，没有熏染，是真真正正的纯天然，而且呢直接产地发货，没有中间环节，咱们拿到手的都是新鲜的好粉。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吃法非常简单，细节得注意啊，就是这个养生啊，你急不来，坚持吃一段时间呢，身体才会有变化。用量呢是55-70度的温水冲服，健康人群呢一天3-5克，这是日常保健的量，用来维持好状态。如果有一些具体症状想改善体质的话呢，1天5-10克就合适，这是针对性改善，按需来吃更好啊。空肚子吃吸收最好，那建议早中饭前半小时或者是睡前半小时吃。肠胃弱的各位朋友别硬扛，那你饭后就如果肠胃弱的话，饭后再吃30分钟啊，避免刺激肠胃。体质不同，吃法也不同啊。不掺假，不提取，不添加，纯纯的头道粉，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关键这个价格真的合适，市场价原价298块钱一罐的高品质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咱们专属价只要129，还赠送2根长白山保心人参。但是呢，真心建议各位听众啊，直接拍2瓶装的，在129块钱基础之上再加100块钱，总共呢仅需要229块钱，直接到手2瓶250克大容量的孢子粉。人参呢还直接升级送5根，想下单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儿啊，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心情会好很多啊，最起码来说，心理压力会得到很好的减除啊。再说一下，咱们现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实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叫萍水相逢的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麻烦您注意一下我外孙女儿，外孙大外孙叫啥呀？叫王鹤玄呐，这名起的有文化啊。王鹤玄12号教师资格证考试顺利通过啊。好的，今天就是大后天啊，明天后天大后天啊，大后天这个教资考试，祝他顺利通过啊，周六呗是吧？”祝王鹤玄一切顺利啊！

0: 我们俩也住了，在一块住两年，后来也是吵架，也是吵架，到最后总的不欢而散。
1: 啊、
0: 哦。对，前两天孩子呢，前两天孩子这个，开学嘛，正好赶上他过生日。
1: 嗯。
0: 我就回家了四天。
1: 嗯。
0: 回家了四天，把孩子送学校，给他过了过生日。完后，我们俩还是不让我进屋。
1: 那
0: 我要是逼太急了，他就到自个儿脸上，到自个儿脸上就臭我砸的。
1: 啊、
0: 哦。就这样，搞得特别那啥。现在呢，家里边的基本上的钱呢，我就说过年的时候给他1万块钱，平时像他买保险，
1: 嗯，
0: 这些需要钱的地方我都给他打，
1: 嗯，
0: 每个月我也给他个2000块钱，就这样子，
1: 嗯，
0: 就这样子。
1: 几个孩子？几个孩子？
0: 有两个孩子，大的。
1: 两个孩子，他不上班吧？他上班不？
0: 他上班。
1: 上班，他一个月挣多少钱？
0: 他一个月大概3000块钱左右。
1: 3000块钱，你再给2000，一月5000块钱，5000块钱俩孩子有点紧张啊，江工嘴啊。因为还得吃喝呢、
0: 嗯、
1: 不像说光孩子钱呢。
0: 对，
1: 那他挺费劲的啊。
0: 但是家里边你看水电费啊、
1: 嗯、
0: 包括燃气费这些东西，所有物业所有这些都是我在网上交的。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他担心。
1: 嗯，
0: 我父母平时有时候他是上24小时、
1: 嗯、
0: 休24小时。
1: 嗯，
0: 他不在家，我妈妈就在那边看孩子。
1: 嗯，
0: 现在是这个样子。现在他自己给我整的让我怎么会了，我不知道到底咋办。
1: 嗯，
0: 现在我感觉他现在要跟我分开一样的。上次跟我说、
1: 嗯、
0: 他说等孩子，等二姑娘吧，二姑娘马上上中专的时候、
1: 嗯、
0: 就跟老大一个学校。
1: 嗯，
0: 然后他就在郑州租个房子，就不回来住了。
1: 嗯、
0: 就不回来住、
1: 啊、
0: 他说他一个人养活两个孩子。
1: 嗯、啊、
0: 我养活两个孩子，现在如果这样走，我现在呢，我确实我也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家，我也想。
1: 那你就辞职回去得了呗。
0: 嗯。嗯，问题是我辞职回去，在家里边我挣不了这么高的工资，
1: 嗯，
0: 到时候没钱还是
1: 家都没一个屁的了，还一下挣多少工资？你挣多少工资有什么有用啊？自己花呀。
0: 现在是他也不让我回去了，
1: 嗯，
0: 他现在看见我就生气，脑子不得了，现在微信也把我拉黑了，我们俩也不联系了。
1: 没出到这份上的呢。
0: 嗯，
1: 那我跟你俩说，那你俩中间出的事肯定不是这一两件事，那有可能比这严重啊。
0: 就是上次我怀疑他了嘛，
1: 嗯、
0: 怀疑他了啊！
1: 对，我
0: 反正可能把他冤枉了。
1: 那你肯定是把他冤枉了，但是我感觉也不止这一两件事啊。这个东西，哎呀，六七年就回家两三趟的话，这个他一个老娘们自己在家还得带整俩孩子，完他还得上班，还上那班还上的不正常，那确实压力挺大。
0: 包括和你
1: 妈的相处。
0: 对对对，
1: 和老人家的相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整、
0: 嗯、
1: 啊！你这个已经很大的危机了，这个我听反正挺危险了。那个这样吧啊，这个、
0: 嗯、
1: 你这块你琢磨琢磨吧，琢磨琢磨，反正跟人商量商量，我问问了问问那个岳父岳母啥的，这个对不对？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啥的？实在不行，你这头别干了，你赶紧回老家得了。出来挣多少钱？挣1000，挣1万，挣1万，挣10万，到最后给家整没了，白扯了。你挣钱给谁花呀？是不是？
0: 但是他不让我回去。
1: 那他不让你回去，你就不回去，你就不回去啊？你还是自己不想回？你这头是不是还有个小的？
0: 啊？
1: 我说你在浙江这头是不是还有个老娘们？
0: 没有，
1: 你扯那蛋干啥？还是个恋恋不舍的，当牛做马的，你图啥呀？啊？这个就最起码来说，你需要很长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很大的精力去处理问题。你可不能说你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咱俩探讨一下，完了我教你个啥招，马上就好，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
0: 是，
1: 听明白了。
0: 我知道，我那个郑老师，我想问一下，
1: 嗯，
0: 除了我回去的时候，我这个事情我在那个豆包还有那个地主这个我也问了，他说像这个事情的话。
1: 嗯，
0: 你就现在他不愿意搭理你，你就现在就冷处理就行，你也不用搭理他了。
1: 嗯，
0: 然后每个月给孩子转点生活费。住是孩子生活费，钱呢也不用再。
1: 我问一下最简单的事儿、那个豆包和 DeepSeek 不是人，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
1: 这不是人的玩意儿，你自己人的事儿，你问的不是人的玩意儿啊！那玩意儿他我跟你说，他那是都在网上搜一些什么这个结果那结果，他连牲口都不如，你信他的？你说你多缺心眼儿，你这老爷们儿，你这真缺心眼儿到一定程度了，你啊！小米说你们家儿豆，你家孩子豆包生的。不扯淡呢吗？那不缺心眼才能出这种事吗？对吧？啊！
0: 但是上次我给他钱过生日，给他买礼物，但是他还是这样不原谅我。
1: 嗯，你那个东西是一次两次的事吗？不是。

0: 是啊，好了啊，就是你听我跟你俩说，就这个事儿不，比如你不用问这个问那个的，而且你出这事儿挺虎，真的不尖。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就是，我感觉啊，就是你应该是这六七年呢没轻左你媳妇儿，你自己说就是轻轻聊聊的过来，你没轻怀疑她，告诉你啊。然后你媳妇儿这人呢性格还挺硬的。所以说你要是不想过了你就不过，你要想过的话我刚才跟你俩说的非常明白啊，非常明白。你现在如果再继续这种生活方式的话，你这个家庭啊基本也够呛了，没啥可说的了啊。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
0: 嘞，小米这嘴真硬啊，这嘴这赶趟，那你们家孩子豆包生的，你媳妇和豆包结的婚呢？是小米说，老哥你这结果一说，貌似你有所隐瞒呢，这嘴还这么硬，分明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或者压根没有意识到严重性。他就是没有意识到严重性，都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净扯淡啊！然后那个闲着没事去问那个那啥，问那个人工智能去。人工智能会给你所有的答案，听明白没有？人工智能很少有说这个我不会，然后他给你的答案都是一些就是不是完全针对你个人的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咱说句实话，你是没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人家那个这仨孩子小米那个穆轩和这个南希都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那人工智能他听不懂话。他听不懂话，最起码现在他听不懂话，那得非常详细的介绍，他是一套一套一整套技术才能跟他正常的交流。你这都不懂，你说这哎呀，而且现在好像是人家有规定，不允许再让那个这个人工智能去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了，因为他纯属扯犊子。哎，对不起，说脏话了啊，纯属扯淡。扯呢吗？那个小米说豆包是人工智能，这老哥人形智障吗？这不是。嗯，欢迎大家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收听，也可以继续这个和大家一起唠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已经不止一个这样的人跟我说啊，我问过某某啊，某某啊，就是或者说人工智能的某一个软件，然后给我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首先来说，我告诉大家，它那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啊，这个它没有人性，人工智能是没有人性的，它不在乎你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也不会在乎你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它在乎的是啥呢？就是有这么问的，我怎么回答你最得劲儿。啊，你能够和我有更多的互动，更好的互动，它是靠数据来这个进行维护的。它不就是因为它没有人性？人工智能虽然是人工智能，它没有人，最起码来说现在它没有人性，它只是算法。我说连牲口都不如，它不如一条狗，一条狗你跟它俩关系处得好。他跟你是有互动的，他是要考虑你的，他是要看你眼神的。豆包不会看你眼神，他最重视的就是我这么互动的话，互动量大啊，得到的回复多，那么总结出来之后就这么拿。

然后有些人把他当成这种这种依赖的话，那不扯呢吗？不止一个了啊，不止一个了啊，还有人私信问我啊，问我这方面的事儿啊，当然我私信里头卷的更邪乎一些，不止说那仨字儿啊。然后小米告诉小编，你捡袋子前把那仨字捡。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这把我气咳嗽了。啊，小米说的，所以看直播吧，直播里有你想不到的精彩，那是啊。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念我名啊。”好的，他说：“我和一个同事啊一起干活，一个岗位，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干活啊。这个人心眼多，挑活干啊，总惹我生气，我还不好意思说。然后呢，班长还向着他，让我很无语。然后领导就给我俩分岗了，让他去干别的活，让我自己干这个活，俩人活让我一人干。班长还说我这里容不下他啊，才给我俩分开的。我听着很委屈的。”你分开分开，那你一人干不了俩人活，你不知道吗？那你不会跟领导说呀？这一人干不过来，对吧？一人干不过来，这个时候东西只能俩人干。我可以把我那些活都干了，他那活乐意找谁干找谁干，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个东西这还用说别的吗？那说的那不是说给他调岗了，那是说这俩人活让你一人干了。那你就直接说就得了呗，直接跟班长也说，我就容不下他，我容不下他，那我也不能说我一人干俩人活啊，这是两回事啊。还有一个呢，我想跟你说的时候，就是干活就干活，跟别人干活就是你把你自己能干的活就干了就得了。完了，别赶着一天天这么，人家这么的你也生气，人家那么的你也生气，你这人毛病肯定不小。别我说你，你觉得委屈，真的，你这人毛病肯定不少。人那个班长说的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他心眼多挑活干，你心眼少，谁让你心眼少了？那你不会心眼少啊？你不会心眼多点啊？一天除了生气，跟你俩干点活，骨气囊塞的，除了生气就生气，谁乐跟你在一块干活？这个是之外多说你两句啊，就是真的，我就一看，你别看你没给我打电话，没看你没给我那啥，没看你没给我那个发语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看你留言说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你跟你俩合作不了。我估计你就是从年轻前一直到现在，谁跟你俩一块干活，你都没有高兴的时候，就一天天的就生气，跟这也生气，跟那也生气，好像谁都得照顾你似的，凭啥照顾你啊？你给人开支啊，人家照顾你，那挑活干，人凭啥不挑活干？谁不得要挑点轻轻活干？那你挑不着，你怨谁？你傻？你缺心眼儿？你怨谁？怨别人？人家不是你爹，人也不是你妈，人凭啥照顾你？有轻轻活谁不干？那你抢不过人，你生气有啥招？活该。好了啊，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小人谈谈节目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咱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谈谈。
1: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 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呢，在早上的时候我接个电话，是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大姐打过来的。这老大姐呢，跟老伴俩又生气了，这昨天住院了。哎呦，所以人呐，你记住，咱们呐，别老生气啊！90%以上的病都是从这气上来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得学会宽心。有的时候啊，你得这么想：这个世上啊，我们来只来一次，不用说百年，就多少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人生苦短呐，一定要想开，吃你想吃的饭啊，去见你想见的人，去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别纠结，别忧愁。有时候我们愁孩子、愁孙子，你别愁，一辈人他有一辈人活法，就像那人大主任说的，你看哪个穷苦人饿死了，就到啥时候阴天饿不死瞎家巧，就这话它是有道理的。所以你不用管太多，你就管好你自己，有钱你把日子过好，没钱呢你把心情过好。就像我们常说的，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谁都有钱，你有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过法。有钱呢就把这日子过好了，没钱呢咱就把这身体养好，把心情过好，以后有个好身体那就是钱，对吧？身体是本钱嘛，一辈子不上医院，一辈子没什么大病，讲话了不手术，这就是钱，这就是福。讲话了，没病没灾，这是最大的幸福，这才是你最大的资本。就像那年我跟小辉说的，我说有一天呢你辉煌了，你一定要有个好身体。为啥？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享受生活。那如果说有一天你落魄了呢，你还得有个好身体。那是为啥？因为你能东山再起，身体好不是第一，它是唯一。所以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我今天感觉心脏不舒服了，那赶紧化瘀，明天感觉脖子发硬了，脑子这几天浑浑噩噩的不清亮，那你赶紧化瘀啊，哪个地方一摸脂肪瘤、甲状腺有结节啊，哪有斑块，你就赶紧化瘀。你就记住别等，一等啊反而出事。那有人说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也有一段时间了啊，我想问一下，你一说化瘀总说这舒筋汤、参柏舒筋颗粒，它有啥区别没？没区别，没区别呀，作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自己配的汤药，一个是药厂生产出来的那个成药，配方都是一样的啊，配方都是一样的。 就是什么呢？就是药材的质量，生产的工艺它不一样。药厂里边这个啊，它有个中药炮制工艺，有个中药提取提纯工艺，你药房的它没有。药房的讲话了，那都是什么呢？叫生药啊，就是最初的形态。所以相对来讲啊，深百树荫颗粒啊，它会更好，效果呢会更快更强，因为它经过药厂多关打造出来的。因为我不止一次参观过这个药厂，大概分八个车间啊，八个厂区。所以为啥说深百这药号称八关打造呢？它一关一关呢都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第一关啊，我们来到这个第一个车间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放着树荫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这几样药材，车间工人呢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块特别小的就不要了，颜色上特别黑的也不要了，虽然是化石，但有的地方啊它也是不能入药的。你比如说黑的地方，颜色不正的地方，再有块比较小的啊，就给它筛选出去了。我说筛选出来不是说扭头就给扔了，不是。那这工厂师傅说我们最后要做集中销毁，就不能扔，因为你扔完了有人专门在那等着捡，他捡回去之后啊，他攒到了一定的分量，完了之后他扭头他就去药房啊，他卖给药房就当那个中药饮片啊，药房再次使用。所以呢人家药厂这边啊都是集中销毁。你像这丹参，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啊，特别粗的都是种植的，我们的丹参呢都是野生的，都是四川峨眉山上的野生丹参。我说峨眉山我去过呀，峨眉山那猴子可了不得，怎么的厉害呀，而且还欺负人呢。他说峨眉山上两件宝嘛，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啊，树上精指的就是这猴子，猴精猴精的啊，那峨眉山的猴子厉害，地里精呢就是峨眉山上的这个野生丹参啊，虽然长得不粗，但是你看呢，哎，它是属于野生的啊，长的那个粗的那是种植的啊，因为种植嘛，所以说它又施肥呀又浇水呀啊，所以它长得的确是粗，你看着好像挺好的，但是咱们不用，咱们用的就是这种什么野生丹参啊。另外你看这颜色，这个野生的颜色啊比较深红暗红，你看这个种植的颜色就不行了，反正就这么一对比你能看得出来。所以丹参这药它入心化心瘀。这你看这沙参，你发现咱们这沙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啊，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我拿起来一看，我说这颜色比较黄，中间有心儿，然后呢这个切片啊你看上去啊它就像那个天上的那个云彩一样，边缘呢有那种祥云，人家老济公说哎呦你这不愧

行家，咱们这沙参呢、啊，比一般市面上的沙参颜色要黄，颜色要正。沙参一般呢，它分南北，啊，我们用的、啊、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呀、啊，我们药材上会有明确的标注，而且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写着是北沙参。如果鉴别这个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南沙参呢，它属于那种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可能有人就说那哪个好啊，那得看你干啥了。你如果说我煲汤啊，没事，你像南方人愿意喝汤啊，对不对？哎，每顿饭呢都得煲点汤养生，那你这里边你放南沙参，那南沙参煲汤比较好用。你如果说我为了治病，那我为了治疗什么什么病入药的，那化瘀的啊通的，那你就用这个北沙参，那北沙参比较好。一般南沙参呢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偏于化瘀，那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你看他们还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北沙参有没有标注，他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说明书成分这一栏上啊就特别有标注，用的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的产量比较低，而且价格更贵，所以很多时候呢有的可能就换成南沙参去给你替代了。所以我就特意问了一嘴参柏这药里边有没有标注啊，有标注。所以药厂啊它是一共八个区，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再就是什么呢，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就这么一共是八个区。啊，比如说我们到了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工作人员呢会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龙骨的药，因为药厂在20年前就做了龙骨的准备，因为龙骨药啊，它区别于其他药，龙骨属于什么呢？化石，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跟那人参呐、鹿茸啊、灵芝啊，它不一样。你看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年年用它年年有啊。你像鹿茸今天割了明年还有，人参讲话了现在都是种植的了，对不对？哎，灵芝也是年年都有，所以这些东西啊就不缺了。而你像龙骨这药呢，本身它是化石，几年前国家已经严谨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龙骨啊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了。去年我跟大家说过，我说参柏这药最多最多也就是能够再生产3年的，但你现在看根本等不到3年。那我听说前段时间上那个辽宁朝阳了，干啥去了呢？说就为了龙骨。那当地领导讲话了，你们这要求不开玩笑吗？我们朝阳远古化石博物馆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博物馆，这龙骨上面都是有编码的，这怎么能入药呢？啊，以后这东西就没有了，你说想用用不了，那想看行，上博物馆看看。所以龙骨的药啊就是用一块少一块，用一天少一天，就这么个情况。那大伙说参柏这药效果好，吃上效果好，你珍惜吧，真的。我去年还说再能生产3年的，你现在看呢，用不了3年，啊，用不了3年，到今年年底啊，能一直生产就真的很不错了，啊，能坚持到今年年底就很不错了。有的说药房有龙骨，我说句实话，如果较起真来，它不一定算龙骨。因为我在药厂我所看到的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在药房买到的是不是都是那小块的，很小很小的，甚至有的讲话了跟那指甲盖大小似的。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每一块上面都有龙骨斑，

灰色的小点儿，啊，一个一个那么排列着。深百药厂工作人员就讲，我们挑选龙骨，啊，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给扔出去了。后来我们发现，就有人啊专门在那等着，干啥呢？就是捡，啊，专门捡扔掉的这龙骨。后来呢，就发现他们往药房送，所以后来啊，我们挑出来的呢，就那品相不好的，我们也不往外扔了，我们集中销毁。他说：“老师啊，你看这丹参，你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是野生的，种植的比较粗，但颜色没这个深，所以我们选用的全是野生的丹参、沙参，这样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啊，种植的黄柏表皮啊不是这种手感啊，你用手摸啊，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甚至被那个什么呢，哎，蛇虫啃咬过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它表皮是光滑的，所以这个车间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那深百药厂一楼有句话叫，既然做我们就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说这话说得好啊，写在一楼写得好，真材实料。所以药材这东西，尤其中药材，你没有真材实料不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安宫丸，就全名叫安宫牛黄丸，最便宜的七八百一丸，这是起步价格。然后呢，有900多的，有1200多一丸的，甚至有1700一丸的，还有2000-3000一丸的，都是一家生产的。那你说这价钱怎么差距这么大呢？可能有人就不理解了，说什么原因呢？因为都是一家生产的啊，怎么差距这么大？那我告诉你什么原因，下的料不同，纯度不一样。同样是犀牛角，这里边讲究啊，学问老大了。有的是亚洲犀牛角，有的是非洲的，现在80%用的都是非洲的，亚洲犀牛早就没了。所以现在用亚洲犀牛角入药的都是当年几十年前存下来的啊。我这一说你就明白了。所以你说1400-1500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好不？那指定好啊，钱在那儿呢，吃上就有效果啊。那不是说吃上就有效果，那得连续吃几天，吃一段时间。有人说那造价也太高了，那指定啊。你说我就想花500多块钱达到跟深百一样药效的药，有没有？没有。你相信我，这世上没有。深百的药现在呀都700-800块钱了，就我在这儿呢，所以一直这个价格。为啥大家都说深百的药效果好啊？就药材质量在这儿呢。你像咱们有不少老兄弟啊、老姊妹讲话呢，说深百的药啊，就这成药比我自己熬的那个效果好，好的太多了。那你知道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呢？中药的炮制工艺啊。你上药房你抓的药，你拿回来之后顶多那你也就泡一泡，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给他熬药汤了，对吧？你看深百这药，这里边5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中药的炮制，漂、炒、断。你比如说漂啊，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那黄柏、牡蛎。这药啊从这精选区啊选取好之后，都需要经过水洗一遍。我们是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药的清洗啊，它不破坏药材的材质，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这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就会被振动下来，直接给清理干净，不易被剔除的一些什么灰尘呐、啊，甚至一些金属残留啊，哎，也能够被剔除干净。这是洗，漂呢，就用清水给它浸泡，
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清水去浸泡。你看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一个是浸泡牡蛎，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啊是不一样的，浸泡的时间呢也就不一样，所以啊，他就需要分开去浸泡，啊，两个大池子。有人可能就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还有浓缩，所以呢就不需要浸泡。但我们个人，你熬煮苏阴汤啊，这是需要什么呢？你头天晚上是浸泡的，完浸泡完之后呢，那个水你别扔，第二天你就接着熬药就行了。啊，药厂呢是浸泡，每天换清水两三次。整个池子里的水要放出去，重新注入新水，每一天呢两到三次，大概需要三到五天的浸泡时间。什么叫浸泡啊？泡一般呢得用缸，啊，咱们打个比方，你比如说龟甲啊，或者是鳖甲这样的药材，放置缸内，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咱们煮米的那个水，或者用那个屋檐的水。这种无盐的水呀，必须是那种什么呢？就是瓦房的，就咱说家里原来那个房子是瓦的，红瓦呀、青瓦那种无盐淌下来的水。你说我家里边这房子，它是那个什么草房啊、油毡纸，那就不行了，啊，水泥都不行，啊，有的说我那是铁皮的也不行，必须是那种瓦房的那个房子啊，下雨之后顺着那个瓦片留下来的那个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到这个缸里边，完了用油纸啊给它盖好了，周围呢用黄泥封好啊，给它静置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再开缸，你会发现那鳖甲或者那龟甲呀自己它就离糊了。那这种制药方式叫泡。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在清洗后用到了炒，这个炒啊不是像炒菜那样是我来回的翻炒，不是，这个炒啊是在锅里边啊给它先平铺一层这个小米儿，这个小米儿啊平铺完了之后，在它的上边呢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啊，它这个药性就会窜，所以必须得分开炒制啊，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然后呢在小米的上面铺上一层丹参啊，盖上锅盖，再把火点着。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你别掀锅盖啊，不能打开啊。有人讲话看看怎么样了，一掀锅盖回了，那这锅盖一掀开，你这一锅药就全废了。这个时候啊你去观察那个什么呢，烟，哎，你去观察那烟，等这个烟呐由白烟转为青烟，由青烟转浓的时候，你这时候你才能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借助这个米的颜色啊发焦啊，借这个焦米的热和这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药效。等这个丹参的颜色呀发深之后呢，你就赶紧给拿下来。这个时候呢用筛子啊，再把米啊塞出去。这个小米啊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它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啊。所以中药的炮制啊，它是为了提升药效的。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就是心绞痛。正常丹参它没有这个功效，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它的治法呢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啊，它是把这个小米给换成大米了，就是在锅底啊铺上一层大米。那为什么要铺的是大米呢？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小米啊，它是热。

0: 热性食物，但是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食物了。沙参呢，它主要是化脑瘀的，啊，沙参主要的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啊，头火大，对不？有人说，那高血压病人怎么头火大呀？你看呢，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有的甚至脸红啊，头晕迷糊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呐。啊，就像脑溢血，就像那个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什么呢？脑火比较大的，要不然也不会说脑袋突发出现溢血呀。所以脑袋它需要什么？凉血，那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参百利药可以说啊，更全面的化瘀，化瘀更全面了，化瘀更有深度。你像我有个病人，啊，之前严重的胃溃疡，说溃疡到什么程度啊？胃都出血了，啊，疼的呀！你再严重，那就胃穿孔了，条件呢还不是特别好。有一天呢，他就找到我，那个时候呢，我刚到北京没2年，啊，我一看他这情况，我就赶紧给开的参百利药，我说你一天吃3次。为啥给他开参百利药？因为已经溃疡出血了，他出血呀就有淤血，那淤血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什么呢？胃恶变，所以赶紧让他化瘀。同时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胃出血，有条件的情况下，看看你能弄点止咳车不？有人说那个止咳车是啥呀？止咳车光听人说了，啥呀？就是胎盘，现在一般都不让用了。啊，结果呢，他弄了一圈也没弄来，啊，因为这药管控非常严，啊，你不是自己家人生产，你上哪儿弄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就自己家人弄完了之后，人家都留着呢，你私自给人家致命老大了，所以谁也不给他，那么也没有卖的。那后来呢，他有个远房亲戚，在吉林那边鹿厂工作。啊，说给要了一个什么呢？梅花鹿的胎盘，啊，还特意给我看呢。我一看，我说这是好东西啊。我说实话，它可能比人的都好。为啥？这东西大补啊！你想，他胃出血，啊，他就得用这东西。所以说呐，这东西咋吃啊？不会吃啊？我说你会包饺子？会包饺子？我那就成了，就像包饺子似的。啊，最后把它分割成多少块？完了之后呢，你吃一块啊，你就拿出来一块，你就给他包饺子。完每天呢，你就喝参柏，就这么的，没到10天就跟我通话了，说行，挺好啊，感觉身上有劲了，效果不错，强多了。我说那你就继续用吧。后来也就一个月呀，他慢慢的这个胃溃疡、胃出血就好了。所以好的东西呀，它真的就不一样。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我在医院呢，经常会说一句话，我说治病啊，我有2句话。第一句话呢，叫化瘀，你得化到点儿上，也就是说，通你得通到点儿上， 你不通到点上没有用，化瘀也好，通堵也好，你得化到点上，通到点上。第二句话呢，说补，得补到根上。你看那些有钱的啊，那些个名人，就能说出名字来的，什么演员呐，是不是？人家为啥那么年轻啊？有的你看七十多岁了，看着跟五十岁似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你得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啊，都是不公开的秘密啊。你得知道人家吃的是什么啊，人家拿什么补，你不能乱来。我记得我有个高血压患者啊，那血压呼呼高，一问说怎么血压这么老高呢？他说啊，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补药吃的呀？啊，我说那你吃的啥呀？他说我不是一直尿频吗？完了，老伴呢就不知道听谁说的，给我买的那个玛卡啊，完了之后给我泡酒喝，我这喝完以后啊，尿频还厉害了，完血压呢呼呼高，我不吃啊，老伴就跟我俩不高兴。我说玛卡是什么东西呀？那时候我还真不知道玛卡是啥呢，啊，完了之后我就用那个电脑啊，在网上一查，不查不要紧啊，我这一看，哎呦呵。这还是个外来的东西啊，就是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东西它属于温阳扶阳壮阳类的。我说你吃这玩意儿那还了得，你这不乱吃吗？你看那俩眼珠子啊，跟家里养的那小白兔子眼珠通红啊。我说你可别吃了，你这吃法吃下去可毁了。我说你要想补啊，那你就好好的补补肾啊。补肾呢讲究啥呢？就男补肾精，女补肾血，讲究的是肾的精血同补。啊，我说你这不乱整吗？对不对？你那壮阳，多大岁数的壮阳啊？我说我有时间呢，上医院，啊，上干诊区啊，我给你问问去，我看能不能给你买上一盒梅花鹿那个鹿胎打的粉，啊，我给你整一盒。啊，我说这段时间呢，你可别乱吃了。他说多少钱呢主任，我给你。我说那是干诊用的啊，就是老干部用的，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啊。多少钱我肯定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刷我这张脸我就给你问问去啊，完了给你整来了一盒多少钱，你就正常交钱就行了。那这后期吃上了就给整了一盒，十多天呢说尿频尿急就明显改善了。所以说化瘀啊，你得化到点儿上，通呢你也得通到点儿上，补啊你得补到根儿上，对不对？一整我今天吃这个大补，我吃那个大补，有的讲话呢你竟乱吃，那竟胡吃竟瞎吃，整不好那个高血压脑出血都给你吃出来。所以补啊你得补到根儿上。其实我不反对补啊，咱中医嘛他讲究补，我反对的是啥呢？是瞎补乱补，你这就瞎胡闹了。就像我说这胎盘似的，你像人从哪来呀？是父亲的精母亲的血呀，两者结合之后在母亲体内形成胎盘。这人所有的人你记住啊，都是从胎盘中孕育而来的，所以这是人的生命本源，人的生命的根。所以无论是人的还是梅花鹿的，这东西是大补的。我讲话了，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肾血，这是好东西。所以补，我讲话了，补到根上。那所以过去一说吃点啊东西补一补，补啥呀？那你补肾呢？那古语有云，肾乃先天之本啊，生命之本源，五脏六腑之根。所以你想健康，你离不开化瘀；你想长寿，你离不开补肾。你无论是养生还是长寿，还是说从治病的角度，你都离不开你的肾。肾就是你的大树根子，没事的时候啊，多夯实夯实它，没错，真事。想健康就离不开化瘀，想长寿离不开补肾。那一说到肾，肾有很多功能，比方说分泌尿液，排泄垃圾废物啊，我常说肾炎、肾小球等等，这医学术语啊，就是我们的肾脏。不过刚才我说的肾 是我们西医概念里边的肾，就是从解剖学的这个角度去讲的。但是你要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去讲啊，和西医的肾呢，它就不同了。中医把这肾称为人的什么先天之本。换句话讲，如果你把这个人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那你的这个肾呢，它就相当于这棵大树的根儿啊。如果一棵树你的根儿要是不好的话，你说你这棵树是不是树叶子也黄了，甚至讲话了那个树枝啊也折了也干巴了，那甚至再过两年这个树就完了就倒了。所以说肾好我们人就好啊，首先你的肾好，你的生长发育就好。你看人这一辈子啊，短短几十年，从出生到死亡，就是到你生长啊衰老啊，都跟你肾中的精血有密切关系。就但凡一个中医大夫他都知道肾的重要性啊。古人说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所谓的精所谓的血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肾精和肾血。所以古时候把男人和女人分成什么呢，七和八，就女子以七为主，男子以八为主。七是女子的一个阶段，那男人呢是以八为一个阶段，就是说女子在七岁的时候肾中的精血开始旺盛，那开始怎么呢，长头发，那头发生长，牙齿开始更换，对吧，人说了这个七岁的时候齿更嘛，小女孩换牙，十四岁的时候啊，这小女孩就来月经了，那21岁的时候呢，肾精血开始旺盛，啊，筋骨强壮，到28岁的时候，身体的这个旺盛达到顶点，啊，这是女人。那男人呢，他是以八为主的，8岁的时候，肾中的精血就开始旺盛，啊，开始长头发，开始这个什么呢，换牙，啊，所以你看在生活当中，那小女孩啊，他就比小男孩发育的要早一些。那小男孩一般是在8岁左右开始换牙，小女孩是在7岁的时候换牙，而16岁的时候呢，小男孩肾中精血旺盛，啊，这时候小男孩啊，他就有这个生育能力了，啊，24岁的时候肾中精血充盈，筋骨强壮，你看那个时候。啊，那男的一般想什么，啥时候能有个对象呢，啥时候能成个家呀，哎，看谁成家了啊，有女朋友了，羡慕。男同志一般到了32岁的时候，那是我们人体最强壮的阶段。那么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这前半段都是肾精血特别充足特别旺盛的阶段。这女同志呢，到了35岁之后，这个肾精啊精血就开始逐渐的衰退了，那衰败了。所以你看，哎，这个时候有些女同志就开始上美容院了啊，做美容。那男人的衰老呢也是从40岁开始衰老的，所以有这个什么呢，5-8肾衰7-8肝衰这么一说。也就是讲人是从40-50岁开始啊，你肾中的精血出现不足了，你肾中的精血不足，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头发也变白了，甚至有的牙齿也松动了啊，有的干脆就掉牙了啊，浑身也没劲了，接下来就是7-7-8-8的各种各样的毛病就开始出现了啊，什么血压高啦，是不是关节疼啦，哎，所以你这个肾它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你的生老病死都由你肾决定的。所以你看很多人不到70岁呢，就一个劲儿尿频，一个劲儿的腰疼屁股疼，一个劲儿的腿疼啊，腿抽筋儿啊，这不都是肾不好吗？所以你肾好，我讲话呢，你生长发育就好。第二，你肾好，你身体状态就好，它表现在很多方面啊。你看一个人的头发啊，你看这个人的头发呀黝黑锃亮，你看你的头发呢，讲话跟那枯草一样，时不时呢还起头皮屑。有的人说，哎呦，这是洗发水的问题，不全是，那不全是。你再看看那个肾气好的人，你看哪怕是60-70岁的老人，他这脸上啊也没有斑， 你看有的那个常住的老人。

啊，百岁了还可以下地干活呢，啊，你看人说话，讲话了，声如洪钟，对不对？哎，说话声，啊，特别响亮，特别沉闷，啊，声如洪钟，这都是我们肾好的一些表现。你肾好，啊，你看有的人他的这个牙口就好，讲话了，吃什么他就香，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你肾不好呢，讲话就跟那个树一样。这个树叶也黄了，有的讲话树叶也掉了，完了那个树枝呢也干巴了，啊，有的树枝都折了，有的讲话了树根都不行了，都烂巴了，啊，那你想想这棵树它还能好吗？你整个身体状态都是不好的，啊，如果说你肾好呢，它就反过来了，对不对？整个身体状态都是好的，精神头都是足的，啊，肾不好。就像是那霜打的茄子，啊，那是一年不如一年。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身体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肾好的人，他的水液代谢正常。就在整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尿频、尿急、尿失禁，还有的人呢有水肿的毛病，就眼皮总是肿的，包括脸肿，啊，大腿呀、小腿、脚面的。都有水肿的现象，其实这些肿啊，都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系。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水喝到肚子里边，通过脾的运化，有用的部分呢，输布到全身了，去发挥作用；没用的呢，就通过我们的汗液、尿液排出体外。中医讲的肾主二便嘛，所以说你的功能失常，你喝到肚子里边的水，它排不出体外。这人就出现什么呢？尿频、尿急、尿失禁的问题，啊，同时呢，肾还能够调节我们膀胱的开合，就是膀胱的开关，起到的作用呢，就像我们家里那个自来水的水龙头似的。如果这个水龙头不能正常的打开，自来水管里头的水呀，就无法正常的排出。哎，那么有的讲话了，长期的，啊，那个水在那个水管子里边挤压着。啊，那水管子也会出问题，啊，那个水压很高的情况下，有的那个水管它就容易出现什么爆炸的危险。人体也一样，但凡你出现问题的同志，或者身体有一些浮肿的同志，这都是肾的问题。所以你肾好，你水液代谢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人体当中的那两个肾要好，我们这个气就好了。也就是呼吸系统它就好，啊，你看我们常见的一些，你像什么气管炎呐、老慢支啊、哮喘呐、肺气肿，就这些毛病，其实都是由于肾的功能异常所引起的。就讲到这儿啊，很多人可能就说这不对呀、啊，你说的是肾呢，肾怎么又跟呼吸扯上关系了呢？那么你看中医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肺是主一身之气的，人活一口气。那么这口气到哪儿？到肾，啊，因为肾为气之主，啊，肾是它的根，也就是说，这个气你通过肺吸下来了，往下走，我们常说，气运丹田，气运丹田往下来，来到哪儿啊？来到肾，肾去接纳，啊，换句话讲，就咱收音机前的啊这些老伙伴，你比方说咱们呢都熟了，啊，都成为朋友了。完了之后呢，我有一天呢，我出门了，那完了之后下去串门去了，完了我到你家串门，啊，你家在哪儿？在哪儿？你告诉我了，啊，说定在哪儿？说定在咱们北京大石烂见面，我去了。你说你不过去接我，那我就不知道你家在哪儿了，啊，但是我去了，我去了之后呢，你不开门，啊，这门你不开，是不我就到不了你家里？那这就像咱说，你肺吸进来的这口气儿，你肾不去接纳它，啊，这就是肾和肺的关系。所以我说了，肾好呼吸就好，肾不好呢，哎，呼吸功能也差。咱们常说，你看这人肾要不好的话，那肺子毛病也来了。另外，肾好，关节呀、啊、心脑啊也都会好。那这个怎么理解啊？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说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年轻人，就收音机前这些，多数都是老年人了，啊，我们也是。

肾好的人，他就不容易生病，甚至就没病。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就讲了，那肾不好就麻烦了啊。可能也有人讲了，说什么样的人肾会有问题呢？他会不好呢？那么在这儿啊，我也给大伙做了一个总结，就归纳了一下，有这么几类人群，大家呀、你自己对照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经常失眠的人，就这个人呢，睡觉睡不好的人。我问问大家，什么是睡觉？有人说那睡觉躺下闭眼睛就睡觉，完了之后呢，第二天就醒了，那就是睡觉啊。其实你把这个睡觉看得太简单了，古人管睡觉叫什么呢？叫复命，也叫续命。你这个觉睡得好，你就容易长寿。你看健康的人啊，或者这个长寿的人，没有一个是睡眠不好的。那么你睡眠不好的呢，那就是耗命，消耗的耗命。你睡眠不好，你的命肯定不会长远。那么我们看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人呢，天天不睡觉，一天两天醒，那你一直睡眠不好，你看看他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另外啊，就是大家现在不都有这手机吗？年轻人也有，甚至老年人也都有这种手机。你手机晚上为什么得给它充电呢？你不充电不行吗？对吧？充电讲话了还费电呢。你说不充电那能行吗？不充电，不充电手机第二天没法用了，对不对？我就打不了电话了啊，我就看不了视频了。对呀，那我们这个睡觉是不是也跟手机充电是一个道理啊？你不充电，你手机第二天用不了，那你不睡觉啊，那你第二天你怎么进行工作生活呀？对吧？你这肾气熬都给你消散了，对吧？举个例子，你这个树根子烂了，那你这树还能活吗？所以什么样的人肾不好啊？就是第一，经常睡不着觉的，经常失眠的人。第二呢，就不按时吃饭的，脾胃不好的人，你的肾肯定也不会好。就是你这跟肾有啥关系？有关系啊，而且关系非常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两个人，一个是张三，一个李四，两个人都有病了，同时住院，同时吃药治疗，你说能吃能喝的这个人他好得快，还是说那个什么也吃不下去的人他好得快呢？大家是不是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那不用问的，肯定那能吃能喝的人恢复得好啊。因为中医讲了，肾为我们先天之本，脾胃为我们后天之本。你这个人吃东西，你这个脾胃啊，东西消化吸收没有肾的辅佐，那就白扯。就像一个大树一样，你这个树根烂了，你这个树枝啊、树叶啊吸收的能量是不是都到不了你这个树根里边去了？对不对？你吃的东西这些能量转化成你肾中精气精血，完了之后再输布到全身，这就相当于存钱是一样的。那你不能吃不能喝，那完了。在临床当中啊，我看一病人啊，首先你得问睡眠咋样啊，吃饭咋样啊，对不对？哎，有人说哎呦睡觉啊睡不着，那吃饭呢也不行了，吃不多少，吃啥东西没味儿，那坏了啊。这就不用说我问，你就咱们普通老百姓他自己心里都明白，对不对？那你这不废了吗？吃也不能吃，睡也不能睡，这人废了。所以你看这个人呢病特别重，但是呢他能吃能喝，那这个人呢你放心吧，他能熬得住啊，这人一时半会儿他没事，因为他这个肾功能会给他撑劲儿的。你肾不好的人，你长时间坐着不动的人，你长时间坐着不动，那么你腹腔他承受了巨大的重力，你腹腔和我们下半身的血液循环他受到了阻碍，人的整个身体气血运行都会受到牵连。另外肾脏和膀胱它俩是相表里的啊，你老坐着你压着你的膀胱，会造成咱们膀胱经的气血运行不畅，这个时候膀胱功能也会失常，所以你看会出现什么尿频尿急嘛。所以有句老话讲了，什么久坐伤肾，你坐时间长了甚至还会引起什么呢，肩周炎啊、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包括前列腺炎呢、女同志盆腔炎等等，就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第四个呢，就是先天不足的人这个肾是不会好的。

那么提到先天的不足，那么有的人就讲了，什么是先天不足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我们这一代人，包括55岁以上的中年人，我们都应该知道，在60年前后，那日子不好过呀，不像现在，你现在是吃什么有什么，有的讲话嘞，这一桌子饭呢，都没怎么吃就扔了，啊，那个时候，你过年过节你能吃到啥东西啊？对不对？你现在讲话了，家常便饭就跟过年一样。就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他身体几乎都不好，因为那个年代他从娘胎里出来，他那个营养就不良。你想啊，那母亲有的讲话了都吃不饱饭，吃不上饭。这母亲生完孩子之后，很多孩子他都是什么呢？先天的营养不良。你中医讲了，父母为先天之本吗？你父母的体格不好，你想想生的那孩子能好得了吗？那么先天不足还有一些事情，就比方说在临床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遗传性高血压、遗传性心脏病，甚至有的讲话了，家里边这母亲呢精神不好啊，有的呢也跟着魔怔，这就是先天不足，这是先天给你带来的。因为先天不足的人，肾中的精血就少。所以先天不足的人，你肾它是不会好的。第五呢，就老年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老年人的这个肾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呐，人老肾衰了，衰老啊，由谁决定啊？就是你肾中的精血所决定的。你的这个生长、壮老、死，整个过程都是由你肾决定的。那么人老了，为什么呢？就是你消耗的东西太多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这个煤气罐儿，大家都用过，对吧？那么煤气罐儿，你灌了满满的这一罐儿，你早晚有一天是不是要把它用完的？为什么呢？你做饭呢，对不对？你每天做饭你得用啊。同样，我们人体当中的肾精也好，肾血也好。啊，它就像那煤气罐里边的那煤气一样，它有一定的数量。你年轻那会儿啊，你工作学习，啊，你包括说我们半夜啊不睡觉熬夜，你加班加点，你这都叫是消耗我们肾脏的精气神啊。你什么时候把这东西弄没了，那你这毛病也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哎，人是逐渐衰老的。也有人讲了。我老了，我这个肾精血不足了，那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呀，在于养护你的肾。目前抗衰老的药啊，特别特别稀缺，不可能让你从80岁一下变成18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你老年人肾不好，他这个道理你要懂，对不对？我们人老了，是由这个肾里边的精和肾里边的血决定的。所以你看，张仲景啊，他曾经说过，说五脏所伤必累及肾，意思就是说，你什么病，你最后啊都会伤害你的肾脏。你高血压会累及你肾脏，你这糖尿病最后啊也是肾脏啊，是不是肾衰竭了？你久病之人啊，你的肾必然是不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呀，一起判断一下，判断一下我们肾的精血有没有问题。啊，我说大伙儿你听啊，你听着。第一，腰腿疼，你是否有腰腿疼这个症状经常发生，或者是你劳累的时候，或者是遇到阴雨天的时候，啊，就像这个天凉了，你的症状是不是加重？这是第一个。第二，尿频，首先在正常的饮水情况下，你这一天，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你起夜的次数是多少次？啊，你起夜一次是正常的，你起夜两次也正常。你如果说一天晚上超过了3次或者3次以上，而且每次排出的尿量都不多，啊，那你这肾就出问题了。那么再有呢，你看你这个小便的时候有没有哩哩啦啦的，就是这个裤脚子啊，有的讲话了那个鞋面呢都湿了，而且排便无力，啊，甚至有人尿完了之后啊，总感觉尿不干净。就我尿完了之后，我提上裤子，我感觉还有尿，尤其男同志有没有？那再有第三就是便秘，这去趟厕所、去卫生间呢，讲话呢比那登山都难，啊，大便干燥排不出来，这是便秘。第四个呢就是经常的感觉什么呢？神疲乏力，精神头不足，啊，老想闭目养神。当然不仅仅是我们老年人，你包括一些年轻。

0: 人都是，有很多年轻人回到家里，啊，就总躺着，不愿意坐着。你让他干点啥，可不高兴了。甚至有的就跟那个父母讲，哎呦累，哎呀，感觉可累得慌了，浑身呐、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啊，吃饭都饱，交代的问题呀、总是忘。啊，甚至讲话了，哎呦，这个月的奖金呐、就没有了，为啥呀？领导让干的活忘给干了。啊，有的时候呢是力不从心，啊，想干点啥呀，力不从心，各方面都受影响，包括一些老年人，说老伴儿让我去买点菜，跟我说了4样菜，等到了菜市场，哎呦，我才想起2样来，啊，想了又想，买了1样，结果呢还不对，啊，回到家，啊，你不让我买3样吗？我让你买4样，而且这4样呢，你少买1样，还有那1样是不对的，你看看。其实这都是肾脏不好的一些表现。再有，你是否是慢性病缠身的病人？你是否有各样的慢性病呢？眼睛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肚子也不好了。你有慢性病缠身，你肾都有问题。最后一个就是抵抗力下降了，动不动就感冒了、发烧了啊，老是发烧感冒啊。一有天气变化，你别管说是天变暖和了还是天变冷了，反正你都感冒。这个也是我们肾功能下降的具体表现，所以治病咱得化瘀，长寿呢就得看补肾，化瘀一定要化到点儿上，通一定要通到点儿上，补一定要补到根儿上，补到肾上。所以为啥说胎盘是好东西啊？你无论是人的纸盒车还是梅花鹿的胎盘，这都是好东西。就像我说的，人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咱也不是孙悟空。对吧？那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咱都是父母所生，所以都是从胎盘中运化而来的，所以补得补到根儿上。那根儿呢，就是肾经，啊，肾血。所以你想让肾好，不是吃什么玛卡，吃什么各种这个鞭子、那个鞭子、这个腰子、那个腰子，没多大用。啊，到啥时候啊？你相信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告诉你吃胎盘，吃纸盒车。这个东西到啥时候都是大补的，所以男女需要大补，男人需要补肾精，女人需要补肾血。所以到啥时候呢？你补到根儿上，你别乱吃，你就记住我这话。到啥时候别乱吃，别乱补，咱得讲科学啊。所以化瘀你化到点儿上，你通到点儿上，补你补到根儿上啊，你得补到肾的根儿上。所以你说补肾。啊，你信我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人身上的东西，就是胎盘，啊，这东西大补，这东西好东西。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主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0: 沙宗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给大家做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都已经一直给大家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给您呢让您感觉到特别委屈、特别憋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这儿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接下来呢，利用短暂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就能啊。它的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记一下啊。那么在这个长春市，在吉林省的长春市，您可以呢这个找到 FM91.6啊，在长春市是 FM91.6，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那个找到咱们的这个直播啊，能够找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播音。那么再有呢，就是在吉林省的所有的这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么这个呢，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就是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比方说长春是 FM91.6，吉林市就不是啊，那四平市就不是，但都有。所以说每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 FM 的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搜到就可以了。在乡村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着您可以呢找这个中波738千赫啊，找中波738千赫，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记住是哪个啊，就是738这个地方啊，找738，找到之后，然后呢您可以这个听就可以听了啊。那么再有，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啊，或者说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那么吉林台的信号覆盖不到的地方，您又想听广播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给大家，其实哪一款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直播，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叫蜻蜓 FM。 为啥推荐蜻蜓呢？因为蜻蜓上有重播，别的直播频率没有。那么在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咱们吉林台的直播啊。再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想听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那您也到蜻蜓上，在蜻蜓上您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小声长谈的这个我们叫专辑。这个专辑呢是找到之后呢，您就是它就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我想听前几天的，你就搜2026年8月份的啊，搜2026年7月份的都可以。如果说我搜前两年的，你就找2022年的、2023年的都有，按日期找就能找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还有一个参与，就是参与平台呢，就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我们的公众号平台在和大家进行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您找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直接往后台发信息，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哎，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这个咱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用快手进行直播，您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再有呢，就是如果说您也挺长时间呢，因为某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自己闹心巴拉的，很委屈，或者说呢一直掰不开镊子，特别迷茫的话啊，也可以啊，但是不要申请连麦，您也是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个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接着呢啊，两部热线都在往进接，但是没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的高中物理老师病故了，他呢对我很好，我读书的时候请教他问题他都很耐心的解答，而且呢还是一名特级教师，我的目标就是超过他，可惜呢没达到。一转眼呢已经23年了，请问我随礼的话随多少钱合适，求解。这个第一个，人家出没出，人家都要出完了你就别去了啊。 就是如果说都已经那个出了，就是因为一般的来讲没了之后顶多两天到三天，对不对？赶上除了是赶上七儿赶上八的，当然这是属于咱们东北，南方还不是这样的，关里不是这样的啊。然后他没出，赶到九再出的，那这基本上他就都出完了之后，你就别惦记这事儿了。这个事儿没有后补的，这不是赶礼啊。再有一个多少钱的事儿，这个事儿你这钱多钱少其实无所谓，你人去了就可以了。你能给随个200，这玩意儿好像不随单，不随双数，随单数是吧？你随300、500的，你要有钱，你随1000、2000、1000、3000、5000啥的，那是另一回事，就看你个人的情况啊。但是你还能想着这个，都已经20几年了，还能想着自己老师，这也挺不容易，这是个好人，是个好学生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啊热线电话，这是咱们本省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上校。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上校。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是有一个，我这个孩子啊，他始终有一个心结，挺想跟中小唠唠。
0: 啊，说说怎么了啊？
1: 帮我说说。
0: 嗯。
1: 我这孩子今年是30岁。他是在长春开，就是最早的开汽车的
0: 啊，
1: 汽车。在2018年的时候来长春，他处的对象都给他成家了。
0: 今年31、18年，那才二十刚那个22、23的时候是吧？
1: 对，那时候给他买完房子了。
0: 这个孩子没念大学吗？
1: 没念。
0: 没念是吧？啊，那接着说。
1: 一直从事这个专业哈，从事汽车。
0: 一直就整车来着，是不是？啊，
1: 对对，他这个在长春开店的时候呢，就是我就不太同意。我因为他年龄小，记得不成熟。所以说，我就不同意。但是他老舅和他母亲，就是都是说他，长春有发展，就是在他们开的店。开完店之后呢，他就买了一台赛车，买了一台二手的这个速腾车，这台车买完事之后，他再要买了一台
0: 二手的什么车？
1: 速腾
0: 啊，
1: 大众速腾，淘汰掉之后，结完婚了又买了一台大众七系还是七万？
0: 七系，
1: 这都是贷款，这都是贷款，这都是我不知情的，之后呢，又买了一台赛车，一台赛车是比赛用的赛车，他说他能提高他的这个知名度。
0: 赛车那得多少钱呢？啥样的赛车啊？
1: 二手的赛车。
0: 二手赛车也不便宜啊。
1: 也不便宜。
0: 对呀、啊。
1: 但
0: 我跟你说，但凡他能叫赛车和跑车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对对对，他是赛车比赛用的，为了拿名次。
0: 是越野的赛车吗？那还能便宜点？
1: 不是越野的赛车，就是那种特别矮的那种赛车，接地皮那种。
0: 那是进口的，进口的，
1: 不是进口的，也是大众车里的一个赛车。
0: 大众的赛车，
1: 嗯，
0: 啊，这个我比较那啥了，我马上想到，生活当中很难遇到啊，生活当中很难遇到，但我知道这个牌子啊。那你那啥吧，你今天想问啥事
1: 儿？他到现在，对，这台赛车完事之后了吧，我再查去，他又买了一个啥呢？抖音。为了拍抖音，
0: 那咱别说那个，别说那个，我这用快手直播的，你说那个你不给我干封号了啊？
1: 对，
0: 你就说咋的？他就是做自媒体呗，做视频直播呗。
1: 对对，但是他违法的，飙车时候违法，他又停止了这个。
0: 又不让他整了。
1: 目前为止这个店儿，他行。
0: 他有那个赛车手的证吗？
1: 这个我不知情。
0: 那得有啊，他那个东西赛车是要培训的，你要有赛车得有赛车手的证。
1: 这个我不知情。下来之后呢，
0: 你今天想问啥事儿？因为孩子30岁了，他自己乐折腾去呗。
1: 负债现在，因为这些东西现在负债了。
0: 啊，负债了。
1: 他负债又欠他舅舅是7万多，这回又张口管我借了1万。在我借钱的时候，我因为管我借1万啊。一个当父亲的，他说他进店了，支持一下子。我也知道我不太以前不太同意，但有点帮一下。帮完之后，他母亲呢，今年跟他有点抽筋，有点抑郁。 就更说了，我在他舅舅借了七万。借了七万之后，今天他母亲到厂里看他去，就跟我说：“咱就应该帮一帮儿子吧。”我说：“现在我帮不了他。”因为每个事都他都不听，有些东西里头他不合规的东西不能干里头。我说脚踏实地开一小店挺好，没有必要跟说开这么大的店。所以说前面负债了，也不知道我前面还应该继续。
0: 他做那么大个买卖，该了七八块钱、十来块钱，那叫该钱吗？那也不叫该钱呢，那就是他自己没整好。他那个离婚了，孩子、孩子有没有？没有孩子是不是？
1: 没有。但他现在这些车里头已经在我这家四大四小将近五十多万了。
0: 你都扔了我，那你有钱就给他，没钱就不给就得了呗。
1: 现在不是他的夫妻之间里头的意见不同意了。
0: 你跟他妈，你俩不同意了？
1: 那
0: 你就说我问周晓了，说就不给了，有多少钱给多少钱，自己留点棺材本得了。你就说我当我得罪人就得了呗，反正我是不赞成了，因为你们俩这点玩意儿啊。你们俩这点玩意儿跟蚂蚁似的，你蚂蚁腿上多些肉啊，你去补大象去，那不扯淡去吗？你没那本事啊！
1: 对呀，
0: 啊，
1: 我现在都已经天拿150万了。
0: 对呀、所以说那他也不是创业，他就想办法藏起来老两口的挣钱。你有那150万，你说你都把这车不用了，我一月给你1万块钱，一年才12万，能使十多年，20来年。
1: 我就像您这么说的，我说你就一年挣2万块钱，我一年再给你挣2万，我踏踏实实得了，还不干。
0: 行了，咱们别说别的，你也别上火了，也别那啥了，就是30多岁孩子咱也管不了了，但是能管了咱自己是吧？
1: 对，
0: 能管了咱自己，那咱就是能那个，我这块有钱了，我能给你点，没那个钱就不给了。你别听老太太磨叽，你老太太磨叽你就闷他，你说给什么钱给钱？150多万他就整没了，咱家有钱了吗？咱俩得留点棺材本，一分钱不给了啊！
1: 但是我得雇他，因为啥呢？我们俺俩的一路风雨走。
0: 我知道你雇他，那也不是说的他让你干啥，明知道他有点不太正常了，他让你干啥你干啥，那不扯呢吗？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告诉他，你在不在广播旁边？那老太太那么没正事呢，对吧？他在广播旁边，你告诉你就说钟晓说的，问钟晓了，钟晓说了，就钱不能给了。他乐挣钱，30多岁是孩子大了，咱爹管不了了，咱爹妈自己有没有钱，自己心里得有数啊。
1: 对，好，谢谢
0: 东家。行了，好了，再见啊。
1: 好了，
0: 哎，这老头一听是叫老太太磨够呛啊，哎呀。你开修车厂吧，你就好好的把车修好了，多攒客户。对不对？你好好开，就是对吧？现在原来的时候修汽油车，现在修电车，你把车修好了，你扯什么外国溜子去跑那赛车去？那是合法的玩意儿吗？然后你还寻思通过赛车你能挣钱？你拉倒去吧，人家牵完驴，你这时候整你就拔橛子，那能管他事儿？那就肯定是欺骗账，人跟他说我这是上那个自媒体，我直播，我呱呱呱呱整。你都看人家那挣钱了，那现在那是挣钱的时候吗？是你那么挣钱的时候？人小米都说我的老天奶呀，玩赛车150都不够塞牙缝的赛。

0: 车，你得养团队，你得攒设备。小明说我们单位有专门玩赛车，对，这我知道，我们单位有玩赛车的，而且人家是国家级的赛车手，好像还是国际级的赛车裁判吧，人那是都是有证的，那可不是百八十万玩的玩意儿。嗯，他就是应该是那啥，他应该就是那个看着那个别人玩的那个发视频，好像咋地似的，那能那么回事儿吗？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啊，今天呢也很荣幸的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
0: 嗯，
1: 这两天呢也是好多的咱们的这个老朋友是吧，打电话给我们说，哎呀，说这个现在运动量也减少了，总觉得说得补充点钙了。其实缺钙这个现象呢是一直以来普遍存在于大家的身体上的，只不过之前你说天气的一些原因以及一些运动的一些原因，你会发现你可能不会特别明显，但一到冷的时候，哎呦，这个表现就特别特别的明显了，
0: 对
1: 不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啊，你想钙元素它是什么？它是咱们人体内最丰富的矿物质，对不对？
0: 嗯。
1: 那么它也被称为是咱们的生命基石。你想这么重要的钙元素，咱们自身是没有办法进行合成的。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到我们18岁开始，这个骨骼基本上形成之后啊，我们的钙元素是没办法身体自身生成的。
0: 啊，自身生成不了。
1: 哎，对了，你就后续的话呢，你前期储存多少，那你后续你就用多少，对不对？那在随着后来的我们说外界的食物的一个补充啊，包括营养的一个补充啊，那才能说看得出来。哎，比如说我们总听别人说这个人体格子不错啊，这个人身子骨真硬朗，其实就在你的钙储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啊。
0: 那要按你这么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流失，
1: 对呀，
0: 不是说正在进，是在往出出的比进要多。
1: 是的呀，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消耗，然后我们自己又不生成这个，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容易这种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注意力不集中啊，包括像是腿型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为止，一直以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简单的缺钙的表现的话，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感觉。所以那你看我的原则就是一概都是啊，缺啥补啥呗，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缺钙的话大家都知道得多喝点牛奶啊，多吃点大骨头，是不是啊？甚至于说有些朋友说，那我就吃点钙片吧，严重一点然后打点钙汁吧，是不是？
0: 对。
1: 那说实话啊，药物的这种补充来讲的话，如果大家不是那种就是已经急需的，就是医生已经提醒大家说你现在这个钙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你必须要马上补上啊。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啊还是要食补。因为你想不管是什么样的药物的方式，你总是还是对身体有其他的这个器官的负担影响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说你是食品的补充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本身这个东西就跟平时我们吃饭是一样的，吃菜是一样的，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们说食补补钙的话，大家都知道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特别特别好啊。所以今天呢多涵呢拿着诚意满满的这个黄瓜籽粉啊来进行跟大家进行团购啊。之前来说的话呢，一直以来咱们节目当中合作都是能让大家放心的，我们的南京同仁堂的品牌，说实话这五个字往这一放大家就说了那没问题了，肯定就是放心了，是不是？那么南京同仁堂呢，它这个黄瓜籽粉呢，正常来讲咱们上一次团购的话呢，我不知道梁晨还记不记得，199元，
0: 对，
1: 然后是买两桶送两桶，一共是四桶的一个价格。说句实话，以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的品质来讲，它本身精选的长白山的这个老旱黄瓜，然后精细的打磨啊，包括熟粉，包括这个保护肠胃呀，包括它的吸收效果呀，包括它没有任何添加什么防腐剂呀、色素啊，对不对？
0: 对。
1: 甚至于说通过了国内外的多重的这种质检，所以说以它的品质来讲，之前的话呢，咱们团是199元四桶，说实话四桶四斤这个价格来说也是合适的。
0: 对，人家牌子在这儿。
1: 对呀，因为正常来讲，它这一桶一斤市面上是要卖到78的啊，但咱们今天啊，多涵把这个力度给大家打下来了，因为也是好久没来了。再一个呢就是好久没团了，或者可以这么讲，哎，也算是这个年前吧，给大家一次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狂欢我可记住这词儿了啊。
1: 如果说您要是今天听到节目了，正好说你说我这个在这个阶段好像这个缺钙的表现比较明显哈，或者像刚才梁晨和我聊的缺钙是一个普遍现象，其实大家每天都在流失，我建议

0: 应大家，你就要每天都在补充，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就团上来。正常来讲，这一桶要78的，咱们今天团购还是199元、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价格不变，
1: 嗯，
0: 但是我们加了量，之前是买2桶送2桶，今天是买2送2，送二再送二，也就是一共是8桶。8斤、
1: 啊、
0: 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让大家带回家、
1: 嗯、你这可真够得上狂欢呐、啊、
0: 那必须的呀，就是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在这个季节好好的把这个钙补一补，合上这一桶不到25块钱的价格、
1: 啊、哎，
0: 真的是良辰，你都懂，现在25块钱可能市面上也就一杯奶茶的价格。
1: 我跟你说，就是同等品质的、
0: 嗯、
1: 大家一定要对比一下，是同等品质的、啊、
0: 没错的，我们是南京同仁堂品牌的。那今天您25块钱不到能拿回家的是1桶1斤装的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补钙神器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哈，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梁晨也知道说，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
1: 是
0: 因为人家从原选材就选的是长白山的这个老汉黄瓜、
1: 嗯、
0: 做原材料，进行这种啊这个熟制啊，精细的粉质的打磨呀，在做细筛呀、啊，也就是说，它这个黄瓜籽粉你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粉是非常细的，
1: 哎，
0: 跟我们以前就是说我们去早市也好啊，去哪儿啊去磨的那种自己磨的那种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肠胃比较娇弱，我平时这个嗓子也是比较敏感，是吧？
1: 嗯，
0: 我不能喝那种颗粒太大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个就属于非常细腻，真的是就是直接到肠胃里之后直接吸收啊，保证你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南京同仁堂5个字就放在这儿，
1: 是。
0: 真的是能做到人家的百年的这个招牌，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关键是能让您吃的这个营养的同时能让您吃的放心，能让您吃的安心。有些人说我知道这东西好，但如果吃完它对我别的身体其他的位置不好，我也不愿意。但是这个黄瓜籽粉它纯食补啊，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嗯、
0: 对不
1: 对？
0: 而且今天的这个价位反复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热线都打爆了、
1: 嗯、
0: 一直在等着呢哈，
1: 现在全面的在已经闪烁当中
0: 啊，大家说说今天的价格199元、
1: 嗯、
0: 我们是买2桶送2桶再送2桶，
1: 嗯，
0: 实打实的8桶8斤让您带回家，您自己看、
1: 哎、
0: 对不对？送到您面前之后您自己看看是什么样的品牌，看是什么样的质量，满意之后您再留下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只限本档啊，虽然说我们名额备货备的挺足的，但是仅限我们电话您打进了、嗯、您就能够占上，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哎，你好，订购什么？
2: 我家里那老人吧，他摔了一跤，
0: 啊、
2: 把那个腰吧整骨裂了，现在不敢动弹呢。
0: 那您
2: 听身边人吧，都说喝点那个黄瓜籽粉能补补。
0: 嗯。
2: 啊，我现在给家里老人买点，
0: 赶紧多囤点吧今天、
1: 嗯、
0: 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有这种术后哈需要说这个快速补钙的话，那么黄瓜籽粉的效果特别好啊，没问题
2: 啊，我这着急用，给我早点送过来。
0: 那行，没问题啊，我给您特批一下啊，想啊术后的话它本身还得忌口，就是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的、
1: 嗯、
0: 你知道吧，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选择补钙，你说你又是比较忌口，你还需要营养的补充，你说是不是？这就是属于情况比较复杂了。那这个时候选择黄瓜籽粉是大家最佳的选择、
1: 哎、
0: 因为它没有任何负担，同时呢能让大家快速的去吸收钙元素啊，想订购、
1: 哎、
0: 保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3: 这回是8桶黄瓜籽粉，价格还是199，对吧？
0: 对对对对，199，8桶8斤。
3: 嗯、我这常年呢喝黄瓜粉吧，
0: 嗯，
3: 现在走路有劲儿了，
0: 哎呦，
3: 腿有劲儿了，
0: 嗯，
3: 还能干点家务活了，
0: 嗯，
3: 那给我订一套吧。
0: 行，那您就坚持住啊，坚持喝。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刚才我们也聊了，我说钙元素它本身，我们现在的话，成年了之后自身是不能合成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又面临的是每一天的生理活动又在消耗它，
1: 对，
0: 而且大家的饮食补充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要想着说我一天喝牛奶了，我每天早一杯牛奶，晚一杯牛奶，我每天没事一周我能给自己炖一顿。 成大骨头汤，我告诉大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为什么说要选择黄瓜籽粉，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现在才有的，你那本草纲目当中就写了是吧，黄瓜籽粉的含钙量是极高的啊，是对于补钙呀、啊、结骨壮果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是人家咱们老祖宗就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又健康又能够让您放心的补钙方法，而且还让您优惠的补钙方式啊、
1: 哎、
0: 就是黄瓜籽粉补钙，我们南京同仁堂给大家做品质背书品质保障。那么今天的价格是199元，8桶8斤，合上这一桶一斤不到25的价格，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机会吧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已经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抢购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8: 1厘米、3厘米，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再次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
4: 的。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8581-5199，欢迎大家啊。好的，来，英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先背景介绍一下吧，就是我跟我先生这几年的感情一直不是特别稳定，然后孩子是四岁，然后现在我先说眼前的事儿，然后再有什么您再就是想问什么您再问我，就眼前的事儿是，就是以前我先生的工资是他留够他自己那个吃饭的这个钱之后，就大部分是转给我的，我们的财政是统一管理的，然后家里的所有支出也是从我这支，但是最近呢，就是爆发了一个矛盾，矛盾是。就是频繁，就是最近这两周就频繁的爆发矛盾，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婆婆给他支招，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儿是我老公想不出来的。然后他就说从十月份开始，这个钱就不给我了。就有点那种逼你离婚的那个感觉吧。
0: 为啥要离婚呢？你过得不好啊。
1: 因为这些年他提过两次离婚，而且这两次离婚都是在我婆婆在的情况下他提的。
0: 那离婚是因为啥？你跟你婆婆干仗了还是咋的呀？
1: 不，就是一个是刚好久之前，因为我孩子四岁嘛，第一次离婚是大年三十儿，我那个我婆婆说我不干活，那个时候刚出月子没多长时间，然后我就特别生气，因为我当时身体也不好，然后她就拎不清嘛，还说我意思说白天，因为喂夜奶，然后她还说白天就是让我帮婆婆干活，然后我就特别生气，就冲她吼。然后我先生有一个就是特别，他小的时候好像是受过那个心灵的创伤，就是他接受不了别人对他大声说话，他只要别人对他大声说话，他就感觉整个人就疯了，就那种状态，然后因为我很生气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也是东北人，就嗓门会比较大一点，然后他那次就大年三十就提了离婚，但是其实挑起事儿的人是我婆婆，说我不干活，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婆婆跟他说我不干活，他没有维护我，然后还跟我商量说我白天能不能帮忙干活，然后我就很生气，这是最早的一次，然后第二次是我有一次出差回来，我有一次出差回来，那个时候小孩大概是一岁多，一岁多的话，然后我就是问我的那个辅食情况，然后可能就是语气里就稍微淡一点，就怕他们有点照顾不好的那种感觉吧，但是我其实没有，就是他可能听出来我有点那意思了，然后就大发雷霆，然后就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次他为啥提离婚，对，然后就是把我，而且那次特别大，就把我父母都叫来了，然后最后也是双方就是压下来吧，就是这样，但是好像从那次之后，就两个家的那个隔阂积怨就特别深了，然后他后面就一直说我家里人对他不好吧，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想，你都要跟我离婚了，你还想让我家里人对你像刚结婚的那么好，那也不是特别现实的情况，然后他就说，就这些事儿这么多年就像刺一样的扎在他胸口里拔不出来，然后我们的感情他也开诚布公的说，他就一直说感情回不到从前了，然后就很伤我，就他现在的状态就很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对，然后这一次那个就是他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他冷暴力，就遇见什么都是冷暴力，最近是发生了特别的频繁，就有一次那个我回来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总躺在那个床上刷手机了，就什么都不干，回来就是躺在床上刷手机，然后所有的事儿都是我照顾孩子，然后他就暴跳如雷，然后就那一晚上就不让我跟孩子睡觉，我就说你让孩子先睡觉，明天得上幼儿园呢，你比如他睡着之后咱们俩怎么谈都行，不可以，他的意思说我刚才说他那个玩手机的话什么，就意思说就是要管他了，然后他说你让我难受了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然后那一次我就没办法，就带着我儿子出去酒店住了一晚上，因为他不让我们俩睡觉，我实在没办法了，然后第二次就是这周六的事儿，就是我陪我儿子包饺子，然后其实挺开心的，然后但是我儿子就是现在那个脾气，就是四岁嘛，就是不懂事儿，他就我们拿那个要蒸饺子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饺子都 弄到地下去了。
0: 嗯。
1: 啊，然后他就很生气的就进屋了，然后也没教育，就冷暴力我儿子。
0: 嗯。
1: 嗯，当时其实跟我一点事儿都没关系。
0: 嗯。
1: 然后最后呢，他就是，然后他就把我儿子哇哇哭嘛。然后他说妈妈妈妈，我想你抱抱我，然后我觉得我儿子可怜，我就过来抱他了。然后他不需要，他不能承受别人对他大声说话，但是他会特别大声的哄我儿子，然后我儿子吓得就不行，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
0: 嗯。
1: 然后他又到了那个小屋训我儿子，那个时候已经12:30了，因为我儿子中午通常是12点吃饭，我就担心饿，我就说先吃饭吧，有什么事儿就是再说。然后他的理由就是我阻止他教育孩子了。然后就那一天就又冷暴力了一天，
0: 嗯，
1: 冷暴力了一天就一直到，而且我儿子特别懂事，我看着他其实挺心疼的，我就、然后我就说咱们仨一起吃饭吧，就正常的爸爸可能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就有个台阶就下了，我儿子还把蒸好的饺子给他吃，然后他很绝情的就是说我不想跟你一起吃饭，而且还迁怒于我，意思是说我以后做的饭他都不吃，
0: 嗯，
1: 然后就搞得我莫名其妙。然后晚上他也是那副姿态嘛，然后我就实在受不了了，我说你

0: 你要孩子，就孩子这个冷不开你就出去吧。然后他就出去了，他出去了之后，然后回来半夜回来的，然后我儿子我已经安抚好了睡觉，我就想找他聊聊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他就直接跟我提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下个月我钱不给你了。
1: 嗯，
0: 哦，然后、就是、
1: 那你问他说原因是什么呢？没问，
0: 他就说了嘛，他就说这些年其实就是我已经就是不爱你了，我就是合伙人嘛，就是共同抚养。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家里这些纷争，他就说他面对我父母的时候是有压力的。
1: 嗯，
0: 但他其实是误会我父母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父母是建议他换工作，但是好心，因为那个换的工作的机会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然后他就理解为我父母瞧不起他现在的工作。
1: 嗯，
0: 啊，然后他对我父母的那个
1: 你俩是咋认识的？
0: 我俩是同事介绍的，我俩以前很久很久之前是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单位，但是不认识，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网点，
1: 那现在就是说，人家你爱人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俩没啥感情，是现在反正也是暂时还没到离婚的时候，那就是你也别管我钱了啊。
0: 就是，对，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感觉逼。但是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操控我，就是他比如说。他的意思啊，对，他还有一个就是泼脏水。他的意思说这些年他不是把钱给我了吗？说我都给娘家了。
1: 嗯。
0: 但是我其实根本就没给我娘家，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脑回路就只有婆婆能想出来。
1: 嗯，就是吧。首先来说，我觉得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事儿都往你老婆婆身上怪，因为你老婆婆也没在你身边，对吧？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
0: 但是离婚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
0: 是
1: 说你和你爱人就是现在的关系不好，互动不好。
0: 对，
1: 你再往别场绕的话，你就是就算后边有老婆婆，如果说你俩关系特别好的话也无所谓，对吧？
0: 就是不是，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就是他爸跟他妈是。
1: 咱们别提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啊。
0: 就是不是老师是这样的，就但凡有他妈出现，他是100%沾他妈的。就是比如说我跟他妈头是掉进水里，他肯定会救他妈不救我，这是100%的。
1: 嗯，
0: 就只要有他妈出现，
1: 你们俩掉，你们俩掉在一起，掉到河里过吗？你试过这个事儿吗？
0: 没试过，但是
1: 就是啊，那只是你的想象，那个只是你的想象，啊，就这个事儿，就是我想说的，你不要把它扩大化，就是你们两口子关系不好，听懂没有？
0: 我听懂了，我也承认这个事实。然后我现在就是，说实话，小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你要是不想离婚的话，那你就不离，然后你改变一下你自己的状态。你的状态，我跟你俩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话的话，其实压力很大，就是你自己不知道。我能够想象得到，你一旦和你爱人吵架的时候，你那嘴里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然后说完你自己忘了。然后你特别在意对方的反应，但实际上对方的反应都是你说话造成的，知道吗？你的表达方式，包括你的表达方式，包括你的这种就是说的说话的语态语势，就不是个招人稀罕的人，啊！我不是说你打电话我就说你，我只是告诉你，就是你的爱人确实挺讨厌，啊！你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也觉得挺讨厌，但是。不是说你就是个小白兔，知道吧？你那也是个很厉害的人。
0: 我跟他沟通没有说过狠话，我就是他每次冷暴力我都不是说。
1: 你不知道，你忘记了，你也感觉不到自己在说狠话，明白吗？你自己不知道。
0: 对。
1: 你说完了你就忘了。
0: 就是语言上我没有狠话，但您所说的就是比如说语调啊、语态啊，就这种我可能是控制不住，尤其是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
1: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我跟你俩讲，你那个如果说你不想离婚的话，你可以不离，但是呢，就说的，咱这么讲，他说不要钱了，那我不要呗，不给呗，不给我想招把他钱都给他花他。你要是不想离婚，你就把他钱都给他花他，花的比原来还多，知道吗？你要想离婚，就这茬就离了就得了，这个明白没有？
0: 嗯，
1: 就是不要想那么多，你的目的是啥就完事儿。怎么能以最简单的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完事儿啊？
0: 我就怕我花完了他不给我。
1: 那你看，那就看你的手段了，对吧？那就是有技术的、有水平的，对吧？你忽悠呗。所以说以后你说话跟谁说话吧，包括跟那个同事也好，跟那啥，你千万注意点，你说话不太招人稀罕啊。好了，再见啊。
0: 嗯。
1: 好嘞。

0: 好的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啊，这个和公屏上啊，和咱们公屏上某些及某些准备起哄的，说句心里话啊，我们的态度一向都是见神烧香，遇魔逃刀。你的态度决定我们的应对方式，尊重那是相互的，开玩笑要有尺度，要符合场合。你要是嫌不礼貌，就要有不被礼貌对待的觉悟，否则呢，公开场合下对不起其他的以礼相待的朋友们啊。所以抖机灵的时候请慎重，我们真要不克制起开啊，你未必接得住啊啊！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啊，有些玩笑别乱开啊。这个跟那公屏上所有朋友说一下，就是公屏这个别乱开玩笑。再有一个呢，你要知道咱们看咱们节目的他有未成年人。对吧？你别给人未成年人像小孩说，哎呀，这原来都这样啊，其实不都这样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打进二号线85815599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问询一下要不要离婚的这个问题。
0: 啊，
1: 我先
0: 说
1: 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1: 我今年31岁，我对象32，33岁。
0: 啊。
1: 然后他结婚前有30多万贷款，然后他爸妈给他还完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看他征信没有贷款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现在有一个2岁的小孩。
0: 嗯。
1: 然后最近看他手机还是有一些贷款，然后没还，大概数额不是很大，大概在10000块钱以内吧，但是我看到的就这些，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但是没有了，因为他可能借的都不是征信能体现得出来的。
0: 嗯，
1: 然后我在想要不要离婚。
0: 嗯，他是干啥的？
1: 因为他这个他改不了了，他就是普通上班，一个月2500块钱。
0: 那钱不够花呗，他用这个钱干啥了？
1: 我觉得他是有以贷养贷。
0: 那你是你觉得你会问问他你这钱贷那钱干啥呀，他那钱花哪儿去了？
1: 我没问他，但是大概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第三者的，可能是吃喝玩乐，然后再加上一些以贷养贷的还款。
0: 他是挣的少然后需求多是那种不？
1: 嗯，对，有点，因为他花钱花大，
0: 花钱花大还乐意打点大麻将啥的。
1: 没有没有，他没有打麻将，也没有喝酒什么。
0: 没有赌博的这种习惯。
1: 没有没有。
0: 那他钱花哪儿去了呢？
1: 那可能就是吃喝玩乐了。
0: 那连酒都不喝，麻将都不打，那还吃喝玩乐啥了？那还有啥可吃喝玩乐的了？他再不找小姑娘，那还有啥可吃啊？那就光吃了呗，吃能吃多少啊？他一天一个肘子能多少钱那玩意儿啊？
1: 嗯。
0: 对吧？就是所以说你这说法，你给哥整迷茫了。如果说他喝，
1: 我也不知道他钱花，
0: 连吃带喝的，是不是、啊？吃喝嫖赌，
1: 确实有贷款，
0: 对吧？他那钱从哪来的啊？
1: 确实是有贷款。
0: 对，所以我跟你说，你得知道他花哪儿去了呀，是吧？
1: 嗯。
0: 你这都不知道的话，你想想，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就是，我跟你说呀，妹妹啊，首先来说，你就不应该跟这样的结婚，对吧？
1: 对，
0: 但是你既然结婚了，你说离婚的话，我也建议谨慎。离婚其实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孩子才2岁，然后你自己的那个能力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对吧？你咋这么讲？你1月2500你也跟他了，你一定图他点啥？你说呢？
1: 哎，其实就是因为年纪太小，第一次处对象，然后被哄骗了。
0: 嗯，
1: 现在就是非常后悔。
0: 你不可能，那你说是给自己找理由，那不可能。对吧？就是说，一定你有找他的道理。
1: 我挣的比他多的很多，我现在工资是他的3倍。
0: 那你为啥要找这样呢？
1: 可不咋的，当时就是一直糊涂了。
0: 对啊，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其实你并没有太多的那个时间精力去研究他到底花啥钱。
1: 对，
0: 是吧？花在哪儿了？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就说就要离婚。
1: 但是结婚之后有给我打电话的，说他欠款，然后我一跟他说，他就说是有骗子什么的，然后他说他征信报告是干净的，没有欠钱。
0: 嗯，
1: 但是
0: 他有小有那个网贷呗。
1: 对对对，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那个网贷。
0: 但是我就问你，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直没整明白，他钱花哪儿去了？

0: 好几百呢。那这钱是不是花那顶去了？那个文玩那个玩意儿嘛，就是哪样都不便宜，就是凡是在网上卖，没有五块八块的，对吧？就便宜便宜这事儿，咱们讲二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得有吧，对吧？
1: 其实我就是怕以后他有贷款再让我还，所以我就想把证领了，然后离婚证领了之后，但是我还想跟他一块儿照顾。
0: 那不扯淡呢吗？你这想法太天真了，没有那么干的啊，没有那么干的。那不扯呢吗？那不是正经过日子啊。
1: 那他改不了了呀。
0: 那你要厉害点，就可能就改了呗。他挣钱多点就好了，关键他挣钱少。
1: 对，他挣的太少
0: 了。挣的太少了，你2500块钱，对吧？你俩还好，还应该是没有房贷啥需要还，是不是？
1: 嗯，没有房贷，没有车贷，
0: 对不对？那就是爹妈那头条件还可以，应该是，是吧？然后呢？然后呢？就是他自己零花钱，他不抽烟吗？
1: 抽烟
0: ，他再抽点好烟，抽点好烟一个月，因为我不会抽烟，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感觉一旦要抽点好烟，一个月1000块钱很正常。就不好的烟，一月500块钱也很正常。完，他还剩啥了？他再吃吃喝喝的，就是对不对？他还不喝，就算吃，你说呢？啊？
1: 对。
0: 嗯，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就是他这个整这个所谓的古玩呐、啊，在网上叫人给骗了，自己还不知道呢，还买着玩呢，还买着以为还能涨价呢，或者怎么样的，净扯啊！
1: 嗯，
0: 你把这个给他掐断了，就是因为你要咱们找解决这个问题嘛，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们都很年轻，以后日子还有很多年，所以说你就应该拿出时间和精力研究怎么跟他俩过日子，而不是去研究怎么跟他不过日子。要不过日子，结婚干啥呀？你说呢？
1: 是，
0: 对，你这想法非常幼稚，就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再琢磨离婚的事儿。你不能说当家离婚，婚姻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个结婚是个很严肃的事情，那个可不像网上说的那样啊，你真离婚了是很痛苦的，知道吗？那不是像现在这样啊，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听我话，就是想办法，就是他肯定是不成才不争气，这咱们不打这个隐瞒，不说他以后能怎么怎么成才怎么怎么出息，不成才不争气，但是
1: 他不会成才的，
0: 但是人家爹妈讲究，人家爹妈也有，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吧。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别轻你，我不说不反对说以后你可能会离婚，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没到说的刚过得不太好了就要离婚，没到这步呢，听着没有？就是必须尊重婚姻，然后再说，在尊重的基础之上，然后再说啊。听着没有？
1: 好
0: 了啊，
1: 谢谢，
0: 再见啊。这个不要动不动的就离婚啊，不要动不动的就离婚。铁杆小米含着我，铁杆小米说，哥呀，他肯定没给你刷呀，你不好看也不扭大腚，都给那个扭那啥的啊。哎呀，其实在互联网上男的花钱的机会并不多，就这种二傻子我给那些拧着那帮人花的比较多一些。你没看那个父亲节悄无声息呀、啊、哎呦天、啊、但是啊，说是说闹闹，开玩笑是开玩笑，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就是婚姻不是开玩笑，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一定不绝不绝不是那个互联网上那些没事靠那个制造性别对立然后拉流量那帮人说那么简单，那不是那么回事，那帮人都说不上媳妇儿，真的，那帮人要不说不上媳妇儿，要不找不着老爷们儿，然后他在网上就说这那个，他都找不着对象的人，不论男女，你信他们那干啥玩意儿呢？你说，你看你身边咱这些人，确实离婚率有点高，但是大多数，为啥你觉得离婚率？因为他特殊，你就关注这些特殊的，所以说觉得好像挺多。实际上，10个里头有8个是不都在过普通的生活？ 就是当普通老百姓普通过日子呗，对吧？有矛盾，有时候也干仗，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不是都挺好的？

0: 吧？而且呢，这个感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记住，感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你现在饺子成就好了啊，那好的呀，哎呦我天哪，花好月圆的。但是有可能过个三年四年，你恨不得宰了他，恨不得捏死他。然后这种情况觉得好不了了，哎，再过个四年五年，哎，觉得我这媳妇儿也挺好，哎，觉着我这老头真就不错。完了又过几年，哎呀妈，这败家玩意儿坚决不能跟他过了。但是又过两年呢，到老了，哎呀，就越过还过不够了呢。年轻前又离又打又骂又吵吵又闹意见，互相谁不勒谁，然后都下死手啊，闹玩的抠眼珠子那样的。完到老了更好，哎呀，互相之间都没挑了，你也没有牙了，我眼睛不好使了。但是呢，你跟俩人在一块还真就不错。所以说，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要就是为啥我说网上那些吧。他都没结过婚，找对象都找不着，不论男女。完了，他就给这些女生、给这些男生出攻略，啊，这过日子应该咋过，这那个的，那还友好。你完了，有一些，尤其有一些女生，因为女同志比较感性，哎，他就信呐。那信完了之后，那到最后你自己走，一旦走错步了，到最后遭罪是你遭啊，他流量有了。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听我话，就是一定要尊重婚姻。就实在过不下去了，咱们再说离婚。但凡能过下去，一定要尊重婚姻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帮我分析一下一个这事儿呗啊。”说我妹妹，我姨家的妹妹，以前呢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借给过我钱，我就挺感激的，总觉得欠她的。但是呢这么多年我对她也不错，但是前几天呢她要我身份证，说要开个公司用我的名，还需要我的身份证办个手机号，说来开公司让我当法人，结果让我一口否决了。我呢还怕她生气，这个说这个事儿做的，你说我这事儿做的对不对？害怕以后再张口和我说这件事儿，我该怎么回绝呢？请小哥给分析分析呗，以后还得面对，以后该怎么兄妹相处？谢谢小哥啊。这个就是那这个东西确实它是违法的，你做这个事儿，而且呀，尤其你一点都不懂，你一点都不明白的话，你这拒绝它是正常的，说明你这么多年小人畅谈你没白听啊。那法人代表可不是就说当就当的，那你得心里成六数了。而且这个你给人家当假的法人代表，一旦他这头该人家多少万块钱，或者说多少多少钱之后他还不上了，那就得你那啥呀，人家找这是起诉起诉你啊。这玩意儿有好处有坏的时候，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不给他是对的啊，没啥说的。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你好，我有一个事儿，你看我有一个女儿，今年是13岁，小升初今年吧，她是初一，就是刚上初中，然后吧，她有一部手机，就是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偶尔我会让她玩一会儿游戏啥的，完然后她不是住校嘛，住校了，这手机就在我手里边，我偶然我就想翻翻，我就看她平时都干啥聊啥，完然后我就发现她在就是另一个那个视频的那个播放视频那个不能说，完然后她那个私信就是也是一个小女孩给她发的私信，发了。就是那种特别不雅的那种小视频，完然后我看着，昨天晚上我就没睡着觉，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我也知道这么大的小孩吧，他就是对这方面
0: 是那个孩子自己录的视频，还是在网上找那个小视频给他发过来？
1: 是网上的，不是说的是本人的那种
0: 啊。这个给他发这个女孩，他们同学呀，还是？
1: 不是，也是那个抖音平台，就是总玩游戏的，也是跟他岁数都差不多，也是12岁。
0: 那你睡不着觉犯不上，你收拾他一顿就得了呗。
1: 哎呀，
0: 那能咋的？多大个事儿啊！你告诉他这玩意儿是违法的，而且一旦你那啥的话，抓着你的话就坏了啊。
1: 平时吧也挺听话的，学习吧也挺好的。
0: 不，那很正常，你别跟带死不拉活的。那他那么大点小孩，他对这玩意儿就是好奇嘛。
1: 那你说，
0: 那能咋的？
1: 我咋跟他沟通呢？
0: 那你就跟他说，我看着你这玩意儿，别人给你发这啥破玩意儿，我都不敢看。你看这玩意儿，臭不要脸的，谁给你发的？以后别跟他联系了。就这话不能说吗？
1: 那我倒能说。
0: 那就说就得了呗，他能咋的？他一天天在学校上学。完了，你也就正常回来，他还能咋的？12、13小姑娘，她啥也不懂，她就这感兴趣好奇呗，还懂得比你都多。
1: 是。
0: 那有点啥事就在这块就像活不起似的，我这烦人，你可这，多大个事儿？那该收拾收拾呗，该骂骂，该收拾收拾，该警告警告就得了呗，那能咋的？
1: 这个电话呢？你说的以后还让他玩吗？
0: 那该玩玩呗。这不是啥洪水猛兽的东西，你告诉他这玩意儿正常上网有上网的规矩，你不要以为私信就别人谁都不知道，不可能，知道吧？那到时候把那个抓起来，吕线不找你来？
1: 对，
0: 虎了吧唧的，对不对？听明白了知道吗？啊，
1: 知道了，
0: 就没多大个事儿啊！哎呦我天哪，这可是有个姑娘了，我天。不至于啊，
1: 紧张的呢，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你上班不？
1: 我也上班啊。
0: 你有个班上，不至于这样啊！你小时候没经过这事儿，这是啊？
1: 没有啊。
0: 那你
1: 这是她太小了，完然后是个女孩，我就特别担心。
0: 很正常，你12、13天，你12、13天也过了，出啥事了？啥也没出啊？
1: 那倒是。
0: 就是，所以说，你查没查有没有点抑郁症啥的？
1: 你说谁呀、啊？我呀、
0: 啊，你去查查去呗。
1: 我没有啊，我老开朗了。
0: 你都听不出来呀、
1: 啊？
0: 听
1: 我俩平时唠嗑都像朋友似的。
0: 听你跟我唠嗑就像活不起来似的、啊，我天哪！
1: 那
0: 这
1: 吃
0: 点
1: 睡觉呢，我不敢吱声。
0: 啊，吃点药吧，我先整点那个支棱起来的药。
1: 不得，平时可支棱了。
0: 不至于这样啊，不至于，孩子成长。
1: 那我不敢吱声，我要是让我老公知道更完了，那他得炸尿了得。
0: 孩子成长的过程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那么只要整体是好的就可以了啊。
1: 哎呀，我都不敢翻他电话呀，我这是鼓起勇气我才翻的，整整的，你说的。
0: 很正常，孩子有秘密很正常，12、13是闭锁期，很多东西不告诉你，这都是正常的，啊。
1: 是
0: 啊，正常的
1: 就行。因为朋友圈早都把我屏蔽了。
0: 对，说明你们家孩子很正常，没说变态啊，这不挺好的吗？
1: 行。
0: 对，就是别太害怕了，就这个事儿， 就咱不说别的，就有比这个严重的事儿，那孩子不也是一点点长大吗？你不也得面对吗？能咋的？何况咱这就是一个是他一个成长过程，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得让他教他学会真正的如何上网啊！
1: 哎呀，行，这监管太不严了，我的妈！
0: 那他不是那么回事，他不是那个跟那，你不能怨那个，知道吧？你等你怨完那个，他那头改了，你家孩子25了都，听明白没有？哎
1: 嗯，听你
0: 自己家孩子自己怎么处理就得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1: 来，谢谢。
0: 哎，好嘞，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王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你好，别念我名啊，我现在相当一个小管理，有个男店员比我大五岁，36、7了都，大概是4个月前，我安排每个店的店员打扫卫生，然后属于他的，基本没干。到处都很脏，第二天我去检查的时候赶上他歇班，就在各个地方不行的地方拍照到我们的群里了啊，没有领导告诉他卫生打扫不合格，重新打扫，好像从这块开始他就对我有意见了，就是当面没事，后来看监控才知道背后骂骂咧咧的，而且他情绪一直过不去，好几个月了，一安排他干活后边就这样，我就想知道以后怎么避免这个情况，是不该发群里伤到他自尊了，应该私下说吗？但是我怕每个店员都这么干，主要是提醒一下别的店员，我会检查，不行的赶紧自己整改。这个事其实搁心里很长时间，我也觉得我也是老觉得背后骂我，我也挺生气的。第一个，只要他不是当面骂你就没事，背后骂你一样，他背后骂你1分钟，你背后骂他20分钟，你把仇报了就完事了呗。第二个，发群里没毛病，我是管理的，我没扣你钱就不错了，你这本身就有错误，他那个不合格的话就得让别人给他扫，别人给他扫的话他就得扣，你就得扣他钱，你可以这次和警，这也可以说这次警告下次扣钱，你这应该有完善的制度，你这属于制度不完善，你这不还属于就是抓倒霉的吗？就是抓到他倒霉了，然后你就发群里去了，这个所以说你事儿没说在前边，这就是不对了，你应该开会告诉大伙儿这个卫生检查的事儿，我大概什么时候检查什么时候做，对吧？或者说我是不定期检查啊，不定期检查，但是我检查如果说谁的没扫明白的话，我第一次是警告啊，第二次呢就罚款。别的我给你解释个六饼啊，解释啊，咱们都按照规则办事就完事了呗。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事呢，你说他一个老爷们儿36、7了，完了还当柜员呢，还当店员呢，之后一直都上不出来，他不就是小心眼吗？他啥也不是吗？你跟个啥也不是，你勤那么多干啥？那不就是他不行吗？有点啥事过不去，有点啥事过不去，心眼小的跟比针鼻都小，他那心眼是纳米级的，所以他才会这样。他要是但凡心眼大点儿，他早是你的领导了，就不轮不着你管他了，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他就那个素质，就那个基础，你跟他俩一样的犯不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刚才跟你说的，就背后骂，乐咋骂咋骂，谁背后不能骂呀？谁背后都能骂啊？你要觉得他背后骂你闹心，你背后也骂他，你骂回来就得了，反正你别当他面，当面不是那么回事啊。你当个领导，别管是不是猪头小队长，你当个领导当个管理的话，你这点事儿你再往心里去，你当啥嘞？对吧？听明白没有？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王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啊，欢迎继续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啊，我是两个孩子的宝妈，我现在生活很困惑。我和我老公结婚11年了，3年前试管生下了双胞胎。生完孩子之后，我发现我老公竟然是就是他喜欢男的是吧？从生了孩子一直是我自己带着孩子住，现在的生活呢就是咬牙硬挺，离不起，需要孩子爸爸赚钱，孩子需要带，没人可以帮衬。现在生活无人能说，也不能说，觉得特别丢人。每天晚上孩子睡了以后，我就听你广播，想和你倾诉一下。那你这事儿不对呀、啊？你这事儿不对，为啥不对呢？你看你俩结婚11年了，3年前试管生下来双胞胎，那我问你，这11年你不知道他是这个吗？怎么可能呢？所以说你跟我说这事儿，你让我理解不了，我确实理解不了。11年呐，那晚上咱这么讲，那不吃饭不睡觉11年，谁能受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吧，你这个情况不太正常啊，就是最起码来说你跟我说的不太正常。尤其你那玩意儿小两口刚结婚，那小两口刚结婚有一段时间，那比吃饭睡觉都重要。那你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那玩意儿他不对劲儿，你没有感觉这个事儿。所以说呢，就是你到后来你们俩还得试管去生孩子去，还是咋回事？我这个你说完之后，我这个真的就是让。

0: 无法理解啊，基本上是让我无法理解。啊，当然了，你如果你说的确实是真的情况的话，那我就想说，孩子，你是这些年你是咋过的呢？那么这个你现在这种状态，你现在这种状态是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呢？或者是实际上你原来的时候你心里头也是有准备的，你心里头有也是有准备的，只不过你没说，后来寻寻过这么多年有俩孩子你有点指向，然后才要的这个试管的孩子。总之和你说的这个情况啊，对不上折，对不上牙啊。想倾诉一下可以啊，想倾诉一下可以。你说的这个情况呢，能离婚就尽量离婚呗，是吧？能离婚就尽量离婚呗，要不能离婚的话，那你就得受着，这个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能离婚的话，一天都别过，就赶紧离婚啊！因为这个事儿特别坑人啊，而且有不少，就是这两年给我留言这方面的少了，就是头些年的时候给我留言的特别多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就是能离婚赶紧离婚。但你说你现在你有孩子，你离不起，那是另一回事啊。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长话短说哈、啊
0: 嗯，
1: 就是我最近吧，我今年那个45、46了。
0: 哎呀，
1: 那
0: 你这个声音可像有点小啊，像32、33、32、33那样，怎么样？嗯，挺年轻，可年轻了啊，像孩似的啊。
1: 谢谢夸奖，谢谢夸奖。
0: 45、46，然后呢？
1: 然后呢？最近我在单位吧，就是遇到点事儿，然后我有点迷茫了，就是、
0: 嗯、
1: 然后所以想给老师打个电话哈。
0: 行，咱唠唠嗑吧。
1: 是这样的，然后我头一段时间吧，然后因为工作的需要吧，就是急需，然后报了一个东西，就是买了一个东西在单位，然后这个需要报计划，但当时因为比较急嘛，然后就直接先买了，然后那个等到报计划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事儿，实际上这事儿怨我，然后自己忘了，
0: 啊，没报，那
1: 忘了，对对，然后那个当时呢，就在工作群里呢，我们那个一个同事呢，他就因为他是管这个方面的，然后他就说报计划，就艾特我一下说报计划，然后呢，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这是怨我，我说了怨我，然后当然我也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不是，我说怎么报，然后他说哎，他就说我，他说你应该知道啊，然后哎，我当时我也就是这么几句话吧，说的我就懵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我知道，我说我怎么知道呢，我说正常报计划应该是什么样，我说我知道，但是他这么一说我就懵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正常报计划我知道啊，我说但是怎么了，然后那个他就说，他就把我买那个东西的名字就打到那个群里面了，啊，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哎呦，我说哎呀不好意思的，我说那个这个东西是我忘了，然后那个我就直接说，我说那个下次你提醒我一下就行，我说那个我这个记性啊不太好，我说可能现在就是那个有点要痴呆了，然后就这么说了一下，然后就我还当时也没太当回事，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过去了吧哈，然后结果呢他下来之后呢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哎呀那个这个事情那个不要在群里说，然后当时呢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啊，我说是啊，我说对，我说我也认为不应该在群里说，但是我说你看我说你在那个群里问我了，然后我呢就觉得可能在群里直接就回复你了，然后他说啊，他说那个是，他说下次就不要在群里说了，然后我就撂下了，当时呢我也没太当回事，但是这几天我就反应，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我就感觉好像被人下了个套的感觉，因为我之前嘛就是脾气呢也不是特别好，就是有点急，然后也就比较心大的那种，就可能不太会看别人脸色，或者是说不太会婉转的那种说话，就比较直，然后呢现在我也就是说也在板，然后也在什么，我都尽量的去就是让自己很委婉，然后很那什么说，但我突然间觉得好像就这个事儿就是让我觉得心里很迷茫，我就感觉我好像怂了，我就感觉我好像有点怂了，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还是应该就是像以前一样，我就想到什么，然后就直接就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那你就直接微信我、私信我就可以了，或者直接那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就可以了。为什么你要在群里说呢？那你不在群里说，那我能在群里说吗？”我就是很迷茫这个事儿。老师，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变成什么样。
0: 你觉得你现在好像身体不太好吧？
1: 啊，对，我就是身体不是特别好，
0: 是吧？对，所以说你那个属于阳气不足了，所以你的想法就变得阴柔了，
1: 就是不太像以前那样，
0: 对，
1: 太感。

0: 什么关系吧。
1: 你应该调养身体，锻炼身体，啊，吃点这个补阳气的东西啊。这个事儿不是个事儿，这个问题是出在你身上啊。哎，我觉得我咋那么牛呢？我一听就身体不太好的。
0: 对呀、啊，你怎么那么厉害？
1: 是吧？啊，就是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你的性格改变和你的这个身体状态，这个有关系。我担心你有点早，你有点早更啊、
0: 嗯，
1: 你得去查一查去了啊。
0: 啊，是有可能是这样。
1: 你自己有感觉到没有？
0: 嗯，有感觉。
1: 是不是有感觉？
0: 啊、嗯，有感觉。我其实今年也吃了很多药去调、哎嗯，
1: 是吧？你太牛了！哎呦天哪！
0: 我好崇拜你。
1: 对，你这个事儿呢，是由于你自己的那个就是身体的变化导致激素引起的嘛？激素引起，你就是原来从来不想的事情，现在乐意想的可多了，而且经常往偏门冷子了想。
0: 哦，对，可能也是，我也是怕自己
1: 这
0: 样。
1: 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这个人做的呢，说句实话，这人也是个出马一条枪的一个人，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委婉，或者说一个。比较应当一个人，他不是想给你下套啊，他不是想给你下套、
0: 啊，
1: 就是他也是后来反应过来了，说这事儿不能在群里说，这俩伙儿都在群里说完了，给你打电话沟通沟通一下啊。
0: 啊，
1: 听明白
0: 了
1: 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不是啥大事儿啊，正常就拉倒。啊、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么讲，说句实话，你这么多年，你原来跟谁都吵吵过，也没不至于寻思这么多，是不是？
0: 嗯，对。
1: 对吧？所以说这不是你性格，
0: 嗯、
1: 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个不是你的同事的事儿、
0: 嗯、
1: 啊。那个、嗯、你需要那个，而且你得接受这个啊，你得接受这个。但是我觉得有点早，你那个吃点那啥好吃的，吃点好玩意儿，整点这个，反正就是整的就怎么能滑滑的就怎么那啥。就吃点这些东西，完了就好了，能好那咋还得五十二三呢？是不是啊？
0: 老师，我发现你比我懂得多。
1: 那这玩意儿，我干这活干18年了，经常和女性朋友打交道啊。
0: 嗯嗯。
1: 这个你听我话，这个不是对方的事儿啊，是咱们那个身体激素发生变化之后，
0: 心态也变化，
1: 乐意想的多，而且想的贼偏呢。
0: 嗯，
1: 不直溜儿。
0: 对，
1: 啊，
0: 对，我为什么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因为总也就怕我自己想不开，
1: 嗯、
0: 我就总是在想，我说不要想不开，就是很多事情可能，就以前真的不想，但现在就不行。
1: 对，知道吗？
0: 嗯，
1: 所以说你
0: 对对对对，
1: 你调整自己吧，啊，你这个同事没啥问题，同事没啥问题啊，好嘞，
0: 明白了，
1: 好嘞，
0: 谢谢您，
1: 拜拜啊，
0: 谢谢您
1: 啊，好嘞，哎，好嘞，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讲一下吧，就是我跟我就是现在这个。
0: 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咱们慢慢说，慢慢说，不管啥事儿，慢慢说出来就是一个减压的过程，说说咋回事吧啊。
1: 对，我跟我就是老公吧，完事就是感情不和，就是长期冷战好几年了，完事就是和网上就聊一个挺好的朋友吧，就是感觉挺好。
0: 嗯，你今年多大了？
1: 36了。
0: 嗯，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3岁，11岁。
0: 嗯，俩孩子，一个13，一个11。
1: 对。
0: 嗯，
1: 但是跟他聊得挺好，就感觉他特别体贴。他就是吧，后来吧，就是我简短说一下吧，他那个让我简短说，但是他就过来找我了。
0: 嗯嗯。
1: 先是我先找
0: 他。
1: 他
0: 今年多大？
1: 他41了。
0: 嗯，好，接着说吧啊。
1: 他来找我之后，我就简短说哈。他来找我之后，完事就说我一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是想让他和我们这边定居嘛，完事、
0: 嗯、
1: 然后他来之后就冲我来了，就说不回去了，然后就听我的，跟我这边定居。
0: 嗯，
1: 然后说他想跑滴滴嘛，我说跑没事，然后想买车的，买个二手车。
0: 嗯，
1: 然后买那个车之后，他那个名不能挂，我这名也不能挂，然后他就挂他哥名下了。
0: 嗯，
1: 完事就是。他就开着车吧，就因为某些原因，我俩
0: 就是你俩现在是过着呢，是不是？
1: 我俩现在没，就是半过半不过吧。
0: 就是因为你跟你爱人那头还没完全离婚，但是已经不在一起好几年了。
1: 在一起就是在一个房间，就我做啥他也不管，他做啥我也不管，都好几年了。
0: 但是因为有孩子，一直没离婚。
1: 嗯，对。
0: 啊。

0: 碍于就是家人的面子嘛，就怕给父母丢人。
1: 嗯，那你现在出这事更丢人呐，大姐啊。
0: 我知道啊，
1: 嗯。
0: 就是我就是刚开始跟他聊的挺好嘛，就是奔着就是想离婚嘛，然后跟他一起，
1: 嗯。
0: 然后我为什么让他选择跟我家这边，就是为了照顾父母照顾孩子嘛。
1: 嗯，
0: 他要是没有这点的话，我也不可能跟他交往呀。
1: 嗯，现
0: 所以
1: 在
0: 现在
1: 呢？
0: 吧，就是我在他身上就是买个车，还有那
1: 嗯，
0: 个2万5，然后那个给他花那些所有费用加起来，
1: 嗯，
0: 1万6，然后加起来有4万多块钱。我就是昨天晚上跟他说，就是他老是跟我提分手，我每次都会哄他哄好了，每次我告诉你，一天有的时候搞我2次情绪，
1: 嗯嗯嗯。嗯
0: 就昨天就是又搞我情绪嘛，完事我就。我心想分就分吧哈，他说那个车给我邮过来，然后钱再慢慢还我，但是今天早起又变卦了，说啥也不给我，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东西要回来，然后我今天就和他手上就是找到那个关于律师这一块吧，
1: 嗯，
0: 关于律师说让我起诉，我说车好要，然后他那个车吧是他哥的名，完事说起诉的话，就是我怕到时候再起诉不成功，完事再得罪他，我就想知道应该怎么办。
1: 这个首先来说，这个是个老磕碜事儿，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1: 知道那这事就难办呐，就是想要体
0: 嗯，
1: 面的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出了一件非常不体面的事情，就是
0: 对，
1: 而且特别没脑瓜子。我问
0: 对，我
1: 你一
0: 知
1: 下，
0: 道，
1: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41岁个男的，你说让来认识没多长时间，在网上聊的，你说让来就能来，这不就是个无业游民吗？就是
0: 是工
1: 用那个
0: 作，
1: 古代话来说，不有个老盲流子吗？他有个狗屁工作，但凡有个是个好工作，能上你这儿来？
0: 司机，大车司机。
1: 你可拉倒去吧，听他说吧，他这大
0: 我
1: 车司
0: 告诉
1: 机，
0: 你，
1: 他连个那啥都没有，就是你虎啊，就人
0: 老师，
1: 说啥就信啥，
0: 老师，你听我讲，他真的是大车司
1: 你就
0: 机，就
1: 拉
0: 是我
1: 倒
0: 每
1: 去吧，
0: 天。
1: 是就是，是他也那车也不是他的，所以
0: 对
1: 说
0: 呀，
1: 那
0: 我
1: 叫个
0: 告诉
1: 狗
0: 你，
1: 屁工作
0: 老
1: 呀。
0: 师，你听我讲哈，就是他每天就是跟我聊天的时候，都是视频聊天嘛，他每天都在工作状态中，你知不知道？
1: 啊，都在工
0: 对
1: 作
0: 呀，
1: 就有啥了不起的？
0: 然后就是他有工作。他就是能挣来钱，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一回家，他
1: 他
0: 就
1: 挣
0: 无
1: 来
0: 心，
1: 钱买个车还得你花钱，
0: 他无心上班吧，就是之
1: 什么
0: 前的
1: 叫
0: 话他，
1: 无心上班？这人压根儿就没有工作，我就告诉你。
0: 老师这个您错了，他真有工作，然后
1: 他
0: 我
1: 有
0: 就
1: 过，
0: 是
1: 我
0: 跟
1: 再
0: 他，
1: 一个回头说，就你跟我犟，他有没有工作，对你有啥好处吗？有啥用
0: 因为
1: 吗？
0: 他确实
1: 你。
0: 有工作，因为我跟他跑了一圈车了，你知道吧？一圈是1500。他老板我都认识啊，他老板也就是知道我妈生病住院，还给我发红包了，
1: 发多少钱？发1万块钱红包啊？
0: 200啊。
1: 发200块钱红包，就是那个你就当回事儿了，是不是？
0: 我没当回事儿，我告诉你，他给我的钱我就没当回事儿，我都没打算要，我
1: 那
0: 就是
1: 为啥
0: 说
1: 后
0: 嘛，
1: 来到你这块来之后，就是花钱买个二手车都买不起啊？
0: 他没存款呀，他就
1: 还
0: 是之前就
1: 什么
0: 是。
1: 还有什么存款？再有一个还说什么连落他名都落不了，就这样的人你也能信？你这老娘们都虎到什么程度了？
0: 对，
1: 啊？完了还说
0: 所以，
1: 出这事儿多么，就是我跟你俩说，就你出这个事儿绝对不是情商的问题，你出这事儿绝对是智商的问题。
0: 对，
1: 你就脑
0: 是，
1: 瓜不好使劲，骗了自己还不知道呢。你这一
0: 对，
1: 卖了，
0: 是，
1: 给人查钱。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你如果说但凡有点心眼子，就是能忽悠回来多少钱就忽悠回来多少钱就得了，你就赶紧跟他分，就是能整利索了，就算你不错了。你现在屎都抓手上了，还寻思这咋能干干净净的呢？怎么可能？啊，就是你这绝不是说的你这人感情或者咋地，绝对不是，你就脑瓜子有问题。但凡有点脑子，不带出这事儿的，知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你也别说什么律师不律师，这个事儿我绝不给你提建议啊。就是你现在最起码来说，你爱人这块儿，你家的这个日子在这过着呢。你要说的想打官司可以，没有问题，人家也不是不能给你打，但是也不一定就说就你那俩钱儿打完官司之后能剩多少不一定，但是你肯定就磕着那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以后可千万别出这虎事儿了，知道吗？
0: 知道了。
1: 你就想想一个40多岁的人，就因为你完了之后就说的啥工作都不干了，就上你这儿来了。上你这儿来了，完之后就能好像还说要跟你过这过那个，完现在人家还不还一整就不要你了，一整就不要你了，你说你活的你就虎不虎憋不憋屈？那还说啥呀？但凡有点脑子，这个弯都转过来了，还搁那琢磨呢？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记没记住？
0: 说了。
1: 记住了，就是能忽悠回来多少钱，忽悠多少钱，这是个骗子，或者说这就是个盲流子，玩你呢，知道？

好了，再见。今天小人畅谈节目啊，就是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

0: 声声闻亮，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1: One more time。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

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让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日月的怎忘，把网剧《孔雀圣时请动心》里的轮回痴念唱得格外有代入感。风过庭前月朦胧的开篇，古筝和弦乐交织出朦胧的东方氛围感，他的声线柔而不飘，把执念揉进每句转音里，像深夜里对着月光的轻声自问，把前世今生里求而不得的惆怅唱成了普通人也能共情的意难平，余韵里全是化不开的相思。

日日的万物不如你，是把整座喧嚣人间的光都收拢到一个人的眼底。他的声线像沁了春夜的月光，清透里裹着化不开的笃定。周遭所有声音瞬间成了模糊的背景板，编曲没有繁杂铺陈，只用舒缓旋律拖着嗓音缓缓流淌，像你站在山巅看过万千云海后，终于转身望向身边人的那一眼，所有风景都成了陪衬。

越狱版的马文才挑出了传统梁祝故事里反派的刻板印象，把这个被史书一笔带过的角色唱成了困在时代里的鲜活人。他的声线里带着一点疏狂，又藏着化不开的身不由己，戳破了封建礼教下所有人的无奈。二胡的旋律在背景里悠悠绕着，把倔强感融进转音，没有刻意洗白，倒让你听见了千年前那个被命运推着走的人藏在傲慢底下的深情与不甘。

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

快的流行旋律过着个性化编曲，直白态度把清醒独立的女性魅力揉进每句副歌里，听完走路都忍不住带风。

月夜的情节，日常褶皱里的旧心事在旋律里自然流淌，他的声线带着松弛的顿感，平缓旋律下，两点一线庸常生活里的细碎瞬间铺展。编曲没有繁杂声部喧宾夺主，极简的配器稳稳托住人声，惆怅顺着转音自然满开，听完仿佛站在深夜的窗边发呆，旧回忆顺着晚风漫上来，心底有淡淡的意难平。

0: 嗨，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1: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巨制揽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0: 啊，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巨制揽，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1: 没有你们的巨制揽，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二集。
3: 秦总指挥。
1: 陈总。
3: 赵厂长。
1: 哎，
3: 李总监。
4: 陈总。
3: 哎，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1: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制揽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的，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3: 秦总。
1: 啊，
3: 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1: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3: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胺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4: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3: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1: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3: 可以开始了。
5: 聚酯胺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
1: 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3: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不会。
1: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4: 秦总，别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地搞好了。
1: 对呀，哎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4: 对呀。
3: 秦总。
1: 啊，
3: 赵厂长，李总监，
4: 哎，
3: 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10次

0: 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1: 陈总，好，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0: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1: 陈总，
0: 哎，
1: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一百次，我就来一百次。
0: 好，
2: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1: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俩念叨我呢。
2: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3: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2: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3: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2: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1: 晶晶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爸爸现在有两个女儿，一个是胖丫深海一号，另一个是晶晶。
3: 你去关心胖丫就行了，不用关心我。
1: 这
3: 孩子，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1: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3: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1: 晶晶啊，
3: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1: 晶晶啊，
3: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天要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1: 这个
3: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1: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3: 是，你是爱我、啊、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啊、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啊、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1: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3: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2: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1: 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3: 又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
1: 哎，
3: 为什么？
1: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忙着工作也加

去了，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

0: 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
1: 可作为石榴人，你是优等生。
0: 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榴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
1: 你呀，哄了我一辈子。
2: 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
3: 同志们过年好。
4: 各位师傅过年好。
5: 大家好，大家好，过年好，过年好啊。
6: 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7: 这不是包山海一号监督吗？
8: 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
6: 大家辛苦了。
9: 董事长，秦总。
6: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9: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聚职来新一次的破断力检测。
10: 今天是年三十儿，不在海南过啊？
9: 董事长和秦总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
6: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9: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咱们的胖丫呀？
10: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9: 董事长放心。
10: 好啊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儿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哎，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4: 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11: 向南，向深，向远，
4: 春节快乐，
11: 春节快乐，春节快乐，春节快乐。
0: 王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
12: 哎，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2: 哎，聚酯栏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比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2: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12: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12: 啊，我也想啊，深海一号

0: 陈总。
1: 赵厂长。
0: 陈总。
1: 李总监，陈总，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
1: 哎，
0: 我说过，锯齿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1: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冯工，
0: 哎，
1: 开始。
2: 是。1600吨，开始。1700吨。
0: 2000吨，稳定。
1: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2: 是。2100吨。
0: 达标了，达标了。陈总，辛苦了，你们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
1: 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零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制不住

0: 你们亲自来送行啊，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1: 周总监啊。 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1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丫。嘿嘿，现在胖丫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哎，舍不得呀。
0: 赵厂长，我理解。哎，理解。
2: 周总监，
0: 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
1: 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

1: 这个机场的能源系统虽然不是很完善，但是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呢、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0: 好，
2: 哦，
0: 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2: 啊，您说。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绿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吸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0: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 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丫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胖丫。
3: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4: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
3: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老师说你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你不是？ 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
4: 妈妈。
3: 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喽。
4: 一件事。
3: 说曹操，曹操到。就说我呢。正说你呢。哟，爸，咱舍得回家啦。哎，
0: 想你们娘俩了呗？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哦，对了，爸爸，坐。啊？坐。好，好，好，好，好。
3: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瞧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0: 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 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4: 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得抓紧呐。
0: 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啥新闻？
4: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呐。
0: 哦，
4: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热闹心潮澎湃的。
0: 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 每天都在干嘛了吧？静姐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0: 我像是有点懂了。
1: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2: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啊！哎呀，
3: 董事会，
4: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拖轮。
5: 哎，你又要走啊？
4: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5: 爸爸，注意安全。
4: 哎。
6: 钱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4: 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
6: 嗯，
4: 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6: 啊，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4: 好，
6: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7: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6: 拿来。哎，总监，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
8: 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
4: 哎，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6: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大风的前面驶出风圈啊！
4: 哎呀，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
6: 哎，是的，船员啊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4: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儿避雨？
6: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可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4: 行，听你的。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

0: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

0: 情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空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

0: 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

0: 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志不移，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

0: 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0: 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密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4: 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新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量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3: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身武艺，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两

0: 尝试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城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出错。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

0: 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人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给大家来点科普啊，或者说呢这个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确实很长时间。间了啊，已经有的都十年八年的了，有的是三两年，有的呢是十天半个月的啊，各月其成的，让您感觉到自己的心理压力特别大，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一直以来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咱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再有呢，就是和大伙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互动方法啊。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啊，因为咱们这个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大伙儿要记住了啊。无论是在咱们收音机平台还是在网络平台，要想听的话，都要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呢，用收音机听，无论是在家里啊，还是你在车上，只要你还有收音机，就用调频 FM 91.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用调频 FM 91.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 FM 的转播但是呢，大家记好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各个城市啊，它的这个频率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固定的频率，但是各个城市不一样啊。

那就需要您找到您所在城市的调频来收听。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区，远离城市地区听不着这个调频信号的话，那您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进行这个收听啊。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在外地的，就是收不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信号的地方，或者说呢是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蜻蜓 FM， 蜻蜓 FM。那么在这个蜻蜓 FM 上呢，您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咱们小声长谈，其他的时间呢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您可以按时收听就可以。还有呢，在蜻蜓上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重播，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在这个蜻蜓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了之后呢，您加上这个收藏，这样的话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俩号呢都是热号啊，在蜻蜓上，您想找哪天的都可以啊。

0: 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好，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0: 啊，
1: 今天有点事情想问你。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简单说一下，我和那个老伴是二婚的哈，二十年了。
0: 嗯。
1: 完了，我们共同买了一套房子。
0: 嗯。
1: 七十平。
0: 嗯。
1: 完了，就是。我儿子，我自己有个儿子，
0: 啊，
1: 完了，他自己买房子和买车贷款都我儿子拿去，没有给老头拿去。
0: 嗯，
1: 完了现在呢，准备他是论嫁了，嗯，就觉得装修还没装修，完了彩礼加起来也不够，为什么不够？去年我病了，我病了花了七八万块钱，就是做了一个尿道造口的一个那个手术。
0: 嗯。
1: 完了，我今年保险呢交的晚，完了还得久的，老头给我交保险，完了还寻思又造口袋什么费用啥的，今天不能干活。
0: 嗯。
1: 完了，今天呢，我儿子就说，我俩商量说，那意思要叫我把这房子卖了。
0: 嗯。
1: 完了，他上他那个楼去，他上楼去，我俩上那个楼去。
0: 那是扯淡。
1: 就完了，
0: 坚决不去啊！
1: 坚决不去啊！
0: 对。那不扯呢吗？咱们这么说的，你就亲爹亲妈跟儿子儿媳妇在一块过，他都不得劲儿，何况还是个后老伴儿，你不扯吗？对吧？
1: 他说他和他媳妇就是在青岛了，不回来，你十来回不回，在那工作。
0: 你可拉倒去吧，那人家回来呢。再说人家那新房，咱老头老太太老登老登去住啥去？
1: 对呀、啊，我就拿不定主意，我
0: 坚决不能去。
1: 对不起老伴儿，我现在趁车子呢。
0: 你这个事坚决不能去，再说那玩意不现实啊。
1: 嗯，
0: 你要说咱们有啥本事，跟你老伴商量商量，说咱有啥本事能帮点帮点，对吧？他毕竟要说媳妇儿、
1: 嗯，
0: 这玩意儿当爹当妈的，
1: 嗯、
0: 你叫人家，就最起码来说一点不出吧，还是有点磕碜，你说呢？就虽然说这个玩意没啥磕碜的、啊，但是就好像咱们老辈人要不帮着点，就确实他是就像没尽到责任似的啊，就是咱们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咱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就是说的把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
1: 嗯，
0: 这事儿绝对不靠谱，不能信这个事儿。就是你能帮上啥忙就帮点啥忙也就是了，跟老头商量商量。这事儿呢也确实得需要跟老头商量，因为你也没钱，老头那钱也不多，不富裕，对吧？老头先方有没有孩子？
1: 他、
0: 嗯、
1: 有带他老伴那儿了，他们不来往。
0: 啊，人那头就是跟着老头，你们根本不来往。
1: 儿他也不来往。
0: 啊。
1: 嗯，是，都不来往。
0: 这个事儿你就得挺住了啊！这事儿你别到时候再把老头交代进去，就犯不上了啊。
1: 嗯，老伴就是。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
0: 对，就压根儿就是不同意，什么同什么一会儿同意，
1: 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不同意，就你个大糊涂妈干那块儿，出那个事儿出的啊。
1: 就是说，我就搁这住了呗。
0: 嗯，
1: 我现在不能挣多，得靠老头。
0: 嗯，对呗，就这个事儿吧，就跟你儿子说，这事儿不靠谱啊，不靠谱。
1: 他有多大能耐，他就使多大能耐。
0: 对对对，咱们这头有啥能耐，也就使多大能耐，也不能说一点不帮，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就这样，但是他说那个什么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
1: 对呀、啊，我今天我问了，我说你。

0: 说，那个辣油堵他前头的，你说那个你能吃了吗？
1: 嗯，
0: 我辣汤尿汤能走，我要是我那我吃不了，我
1: 就
0: 不让喂。
1: 嗯，
0: 我说那麻油汤汤的辣尿，他那也行，他不行。我觉得不行。
1: 所以说，别讲那些事儿。
0: 啊，
1: 别讲那些事儿啊。
0: 嗯，我就问你，我听你的，我左右为难，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1: 这个不用左右为难，这应该他说这事儿前你就告诉他，这事儿肯定不行，那是不现实啊。
0: 他说他和他媳妇不回来。
1: 那他一旦要回来，再者说，咱这么讲，你儿子说了算吗？对吧？
0: 对
1: 啊、你那个没等人家新房，没等人家那个小两口住呢，你们俩老登出去住去了，那搁哪说也不好听啊，对吧？
0: 您说。
1: 对不对？那么扯呢吗？
0: 就不能卖房子。
1: 那房子坚决不能卖。再说，那这凭啥给卖呀？对吧？
0: 嗯。
1: 啊。
0: 嗯。我听你的。
1: 那停！你这玩意儿，你这不把人老头，你这咱说实话，你这么干的话，把人老头踢蹬进去了，那成啥事了？不行啊！好了啊。
0: 嗯。
1: 哎。
0: 好。
1: 你要说这，咱这么讲，你要说，你要说我就那啥了，就想把房卖了，那你跟老头俩租房子住，你也不能上这儿住去啊。
0: 嗯，好。
1: 反正我是反对这个事儿。我坚决反对这个事啊！啊，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你啊，兄弟。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这事儿你不现实，你这玩意儿你听着就不对劲儿啊！你要操作起来，其实更不对劲儿，对吧？那玩意儿啊，那个说孩子说又要彩礼又要啥的，咱确实没那本事，没那本事，咱就晚两年呗，对吧？那个结婚这个事儿，就是你不能说的，你把你房子卖了上他那儿去住去，那人那是新房，你儿子咋说都行，你儿子媳妇的时候能没意见吗？你那新房新床新被褥新屋子啥的，你人那小两口都不住，然后你老两口去住去，那不犯膈呀？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王大个。王大个留言啊，王大个留言说：“这个小哥呀，我今天结婚呢，可以祝福一下，太好了！今天这么好的日子，你结婚，那太好了。祝你们俩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啊，举案齐眉。”好，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要能解释明白这个事儿的话，我就是最大最著名的哲学家啊、哦。就是人活着的意义，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人活着的意义都是不同的。有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有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所以说，那人活着意义是什么呢？就看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啊，但是我知道人活着的有一个任务，这是最终极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既然拥有了生命，你就有任务把它安全的送到终点。啊，意义就是看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它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说这个白露时节薄雾生啊，铁杆兄弟发来的新诗啊，今天正好是白露啊，今天咱们东北确实应节气啊，今天白露，这家长春这个冷啊，哎呦我天，我这中午的时候给我冻的，一直想把秋裤找出来，我现在秋裤不找，我估计今天回去线裤得找了啊，太冷冻腿啊。来，铁杆兄弟说：“白露时节薄雾生，草木渐黄起凉风。早晚天衣别着凉，燕子成群向南翔。丹桂飘香梧桐染，橘绿橙黄硕果满。露如珍珠月似弓，秋光浪漫无限中。”你这写的太水了，你这个。比你上一首写的你得退步十多步。你这个你仔细看看，你这个词儿叫你组的，每一句话都挺好啊，除了那个韩联那个不咋好之外，每一句话其实都挺好，但是都没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上，韵也不对。这个原来的话，我肯定就说还不错，还不错。但是你上。

0: 号线这位女士啊。
1: 喂，您好。
2: 哎，钟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啊，是我那个父母的事儿。
0: 嗯。
2: 嗯，然后是这样啊，然后就是我妈呢是单身把我抚养长大的，
0: 嗯，
2: 然后单身了呢得有20多年，然后后来近两年就前两年呢找了个对象，
0: 嗯，
2: 然后这个对象呢其实我也是鼓励他就是找对象，
0: 嗯，
2: 然后他就找了这个人呢，就我们初相识的时候这个人很好，
0: 嗯，
2: 然后他到现在呢依然是就是他的退休工资呀，我妈今年63岁了啊，
0: 嗯，
2: 他的退休工资那个老头应该比他大了2-3岁，
0: 嗯，
2: 他的退休工资呀啊都交到我妈那儿，
0: 嗯，
2: 然后呢那个平常呢对他也很好，比如说我说我肚子疼呀，我妈说肚子疼呀他能给揉一宿，就这种。但是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不允许那个就是我妈朋友多，他就是社交比较稳，因为他把我抚养长大嘛哈，他就是身边朋友都很多，他不想让我妈去跟这帮人来往，
0: 嗯，
2: 然后唯独就是那么1-2个、2-3个可以来往，其他不行，然后你咱东我妈东北老太太，她愿意打个麻将，
0: 嗯，
2: 打的也不大，
0: 嗯，
2: 你看她自己工资也够，也不是说是花老头工资去那个打麻将输钱怎么的，不是那样啊，
0: 嗯，
2: 她自己钱也够，然后呢就是打麻将也不行，完了之后出去说是吃个饭聚个餐同学聚会啊啥的哈也不行，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他俩就天天吵架，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这个人他俩三观不合，然后这个老头就是没事呢就是怎么说一句话出来呢就是怼的，就是不管是身边有朋友也好亲戚也好，一句话出来大家就都挺沉默，就我妈也觉得丢脸，
0: 嗯，
2: 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气得我妈天天吃药，就吃那个心脏那个药，因为气得就喘不上气儿嘛，
0: 嗯，
2: 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他们俩应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0: 啊、
2: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劝，
0: 嗯，
2: 那你说父母这一份的感情，
0: 你结没结婚呢？
2: 我没结婚。
0: 你跟你妈还在一块住呢？
2: 不在一块住
0: 啊，
2: 我已经独立出来了，但是妈妈那边有啥事，比如说她要干嘛干嘛，我都是开车呀干嘛呀，看病干嘛我都是管的，
0: 嗯
2: 嗯，然后我妈退休工资呢也得有个快3000块钱，然后她年轻的时候也买了保险，一年也能拿点，也不是说就不是说离了这老头他就是过不了了，也不是那样，
0: 嗯，
2: 但像我妈就是啥呢，就每天跟我嘟囔说过不了了过不了了，哎呦我妈气死我了，
0: 他这事你别管他，
2: 但他现在是啥呢，就是一到就是这个老头已经每年走2回了，
0: 嗯，
2: 然后就是隔个半来月呢就每天跟我妈妈打电话，
0: 嗯
2: 啊，就是说什么，哎呀，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改了，我不管你打麻将了，行不行呀？哎呀，你愿意玩玩呗，是不是、啊？
0: 嗯。
2: 回来了之后了，那老太太还想打呀？那再去打，再干。
0: 嗯。
2: 再干，再走，再走，再干，就是重复往回，就这样似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折磨，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劝劝他。然后我妈又是一个挺要面子的人，然后这个老头其实他俩挺有缘分的，他俩是就是我妈是他初恋。
0: 嗯，
2: 他第一个喜欢的女的那时候追过我妈，然后后来但是他们各自都组成家庭了，我妈就觉得这都是两个村都知道啊，这么大岁数了在一块儿了，那么长年都没走，
0: 这还有这还有其他内容呢，还初恋呢他的那时候咋没结婚呢，
2: 那个时候就是我妈也没看上他，然后之后就跟别人在一块儿了，
0: 那到现在也是没看上的，
2: 是哈，我也那么觉得，
0: 对，到现在也是没看上他，然后老头到现在还觉得他成好了，这俩人就这么就得干仗啊、
2: 嗯、对，完了我现在我也有点不太认可他是啥呢，就比如说我妈那年龄大了很正常，昨天的事儿、
0: 嗯、
2: 就我妈出门忘锁门了，
0: 嗯，
2: 我俩见面总共1.5小时，他跟我嘟囔3遍，我觉得这是你两口子的事，你跟我妈是跟我当我面说我妈不好干啥呀，
0: 嗯，
2: 我不太理解呀，
0: 嗯，
2: 那你是想让我说我妈两句吗，那我不懂呀，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老头的那个情商啊就是太低了，
0: 嗯，那就怪不得你妈看不上呢，但是现在是这样，你看不上的，这还没有更好的了，你这事咋整呢？
2: 对对，这还没有更好的了。
0: 这个事儿就挺闹心，嗯
2: 嗯。
0: 完了，你这块啊，首先来说，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你首先来说，你有没有对象呢？
2: 我那个没有呢。
0: 你咋不找对象呢？
2: 我找对象干啥呀？我不着急找对象。

0: 就
1: 算了，昨天听你节目了，
0: 只能这么说、啊。然后他信不信是他的事儿，他一个你知道处对象这人吧，智商都是零。
1: 嗯。
0: 所以说，就算他60岁，他智商也不够用，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哦。你这块你还不处对象，我估计你妈也挺犯愁的，嗯。
1: 我妈不管我俩说好了。
0: 也管不了了，你啥哪有爹妈不管的，都是管不了了，后来认命了。
1: 怎么去
0: 的？是这么回事吗？然后你这块吧，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他俩这个事儿吧，就是无解。
1: 真无解
0: 啊！无解。然后你这头呢，保证你的身心健康。然后不要认为说这个病就是你那个，就是你后来这个，现在他也没结婚，只能叫叔是吧？
1: 对。
0: 说这病就是这叔气出来，净扯淡。就是你妈是
1: 吃药，
0: 他天天吃药，他没这老头，他也天天吃药。
1: 他就
0: 那个脾气，还我跟你说，
1: 对我妈解释，你
0: 就是好有个
1: 好
0: 人照顾他，不知道咋嘚瑟好了，说实话啊。但是你说当姑娘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呀，是吧？
1: 嗯嗯。
0: 他这个咋回事？你人正经的吧，都60多岁了，哪那么多朋友？哪个朋友能给你养老啊？对吧？那么多朋友，哪个朋友说你肚子疼了给你揉肚子？别说男的女的。
1: 嗯，
0: 是不是、啊、哪个朋友说把他那个钱给你花了？你们这打麻将不逗你个300-200都算够意思好朋友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妈这不就是想不开嘛，不成熟，你说是不是？但是呢，
1: 嗯，
0: 你想想你妈这个脾气，从年轻到现在，她啥时候改过呀？
1: 没改过，
0: 她没改过。这啥？说实话，得回是那个白月光，那么老头年轻起来就你们稀罕他。是吧？那要不是年轻前就歇呢？这现在我勒你是个啥呀？我不是不挣工资，你咋的呀？我凭啥管你这个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老头那头是嘎咕点儿，但是问题最大的是你妈，但是你妈改不了。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无解的？
1: 对。
0: 然后呢，你就是你不要说他，你说他给你妈气的得病了，我再告诉你，他要没老头，他现在还不如那时候呢，不如现在呢。你知道吗？得回有个老头给端茶倒水的，还伺候他，完了自己赶那块狗掌鸡就整那个羊柿子，啊，是吧？
1: 是那么个事儿，但是我总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会儿年走了再回来，然后就觉得他们现在天天吵架，不是说
0: 没事，他俩乐吵吵吧，就是这个没招。这没招，就是你解决不了他，就是你这个性格，你就想想我问你妹妹，你看你跟我俩说话乐乐呵呵的，笑呵呵的，
1: 嗯，
0: 我问你谁说啥，你再说你那个妹子说你这事儿不对，比方说我这头说了，说老妹儿啊，你这得咋的也得找一个当老师个伴儿啊，你带听的。
1: 我不听，但是
0: 就是，
1: 嗯，
0: 我问你，你带听的吗？
1: 嗯，
0: 那或者说，我说老妹儿，你那个这个工作现在这么干不行啊，你得那个换一个工作方式。你这样的话怎么的？你带听的？
1: 也不带听。
0: 就是啊，你我现在这样就是最适合我的方式啊。所以说，谁说啥你不带？你妈跟你是一样的，对吧？
1: 行，
0: 所以说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
1: 能听明白。
0: 对。那个实在不行了，让老太太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忽悠的啊。
1: 我劝过，就是、是就你那话，就你跟我说话都劝他，我说你在外面那同学，你真有病了，就是谁管你啊，是不是哈、啊？我说不还是这老头吗？不还得是我吗？结果他也不听，他说不行，我心态崩了，他就是咋
0: 说他
1: 就、
0: 对呀、就是、他就不成熟，实际上就是不成熟，实际上来讲是不成熟，但是没办法呀，没办法，就是真的，就是你说麻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不然的话，你就把老头教会他打麻将，就带老头去啊，你俩
1: 不带做
0: 对家，对不对？做对家完了，再找一对老头老太太，哎，你俩人都做对家打圈，完了之后互相作弊，完了看谁作弊做得好，赢得多，完了之后俩人还四个人打起来了啊，完之后还能一起吃饭去，这挺好的啊。对，这真的，你妈要聪明的话，就应该给老头教会了，完之后让他上瘾，这样的话就他再打麻将他就不管了，是吧？
1: 嗯，
0: 这不聪明吗？不聪明，非得对着干，那你还有好？你说呢？
1: 是。
0: 嗯，我这么说完了，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是吧？
1: 对，我心里面我就怕他啥，他因为找老头是因为我不结婚，他去找老头。
0: 嗯，
1: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心里压力挺大的。
0: 破车揽债。你没那么大本事啊，你还能决定你妈的命运？
1: 他说他说指望我也完了，
0: 就是
1: 找个老头吧，
0: 你找老头，那你找老头。

0: 能再生一个呀？你不还得指着你吗？
1: 嗯，我
0: 说那玩意儿就是他就是想找老头来，这往身上折，哎呀，
1: 就找老头。
0: 就是啊，你二分钱买个包子，浑身都是褶，拉倒吧，你别听他的啊。
1: 嗯，行。
0: 嗯，他这反应，他这事还往姑娘身上怨，他自己想找老头就找老头得了，还怨人姑娘不结婚，你这真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说人老头气他，那就气他的活该，啊。
1: 行，
0: 别生气了，你别生气就行了啊！
1: 我没生，我不生气。
0: 对，完了你，
1: 我有的事我看不开。
0: 你别往自己身上揽那个债，不是你的事儿啊。
1: 嗯。
0: 哎，那行了啊。
1: 行，那谢谢钟老师。
0: 好嘞，
1: 好，
0: 再见啊。真是想不开，你跟人老头他这个事儿就这么回事，就是六十了他也看不上，他看不上的是看不上的，但是他就是他就觉得他不行啊，觉得他不行，年轻前就觉得他不行，所以说那有些白月光你就别找了，在想象当中是最好的，他觉得他不行他就烦乎他啊，但是呢你说到岁数了你不找一个还没个老伴也不行，所以说就找他了，找他呢等这老头这头呢就是这个年轻前他就内心当中就是最美的人，六十多岁老太太了也是最美的老太太，所以说生怕别老头下手，他就成天看着呀，哎呀这么的怎么的这么看着那么看，你看他干啥呀，你说那么大岁数了，就他俩就这么回事，他俩就这么回事，然后呢这老太太脾气不好，老太太脾气不好，她跟这个老头吵架，她跟哪老头她都吵架，跟谁结婚跟谁干仗肯定是那么回事，完了整的姑娘这块那啥，整的姑娘这头负担还挺重的，好像是因为姑娘整这样，其实跟姑娘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有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呢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跟您聊聊天，跟您唠唠嗑啊，用这种方式呢，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能够得到缓解啊，谢谢大家啊。其实啊，有些人啊想不开，尤其都已经那么大岁数了，咱们这么说吧，你这少是夫妻老是伴儿。真的，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咋这么说？你说他，你瞅成天瞅人老头这么烦人，那么烦人的，到最后你挣钱给谁？挣钱给你花，包括儿女，对吧？谁挣钱给你花？你一天天磨着人家，你一天天有的时候还损着人家，还看不上人家。你这么看不上人家，那么看不上人家，人家挣钱给你花，对不对？你挣钱给你儿子花。你多不讲理！你而且真的到老的时候能在一块儿，就说吵架，吵吵架咋的了？对不对？一旦有啥关键时刻，你能说咱这么讲？你就突然之间你这个躺那块那个，就说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翻翻烂滚的，肚子疼的受不了了。你让谁来？谁能说撂下东西撂爪就上来就给领你上医院的？有谁呀？不还得人家老头吗？到最后的讲话，你就说就说你要吃药了，你自己动弹不了了，你要吃药了，然后那个整点热水吧，你不也得老头吗？你看不上他，你烦他，到最后是不是他给你？包括有些老头看不上自己老婆一样，你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相伴陪伴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完了还这个非得要去打麻将去，人家烦我你打麻将，非得人家烦啥你非得干啥，你这不就是看不上人家吗？你就不懂得珍惜嘛。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说说吧啊。
1: 你好，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前夫是

0: 今年都33岁，然后我是十八年前结的婚，然后4年前离的婚。我们
1: 33岁。
0: 43。
1: 对呀、啊，你吓我一跳啊！我说那未成年呢，15岁就结婚了，我说不至于啊，我说那得是上初中年就不干了就。
0: 没有，
1: 43了，是不是啊？那就这就捋过过来了啊！你知道你不能这么吓唬你小哥啊！
0: 然后我们家就是老大他17，然后就是因为老是吵架嘛，就是然后所以就一直没生二胎，然后后来过了10几年，然后就行，再不生就老了，然后就生了，然后就是在21年就生了二，然后但是有一个就是说22年的时候，因为就是老二的话才1岁多，有时候吵架，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事儿，就是琐碎的事儿，然后就办了离婚手续了，然后但是没有离婚，没离家，然后因为就抚养两个小孩嘛，就是大的矛盾没有，就是性格不是很合，就是我前夫他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然后就是家里所有人都必须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他就易怒，就性格就是比较极端，然后他就认为就是我们这就认为我，因为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然后我可能思考的东西也比较稍微简单一点，他就认为我们就比较蠢，就是我，然后呢，他就觉得他自己比较聪明，然后他就经常就是嘴比较碎，你知道吗？就喜欢唠叨什么的。然后呢，而且他就是说，他对小孩的教育，就我们吵架60%是因为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家老大他就是在初二之前就还学习还不错。初二之后的话，他是因为他是女生，他那个理科的那个脑子就不是很强，所以他那些理科就不是很好。当然他考上高中了，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个一线城市高中。然后但是呢，我老公就是前夫对他可能是有点期望吧，他就认为付出就有回报，所以他就是那个老大呢，有时候他愿意顶嘴，然后他爸都初中或者高中，他爸就是有时候还给人拳打脚踢吧，这种当然是偶然事件吧，一年能有一次这种，但是那个小孩就性格就很气愤，他爸一这样子的话，他就想用说想用刀去捅他爸的那种，这样。然后所以就是我就在想，就是我老公有时候说前夫，他就说他要复婚，然后呢，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下去呢，我就觉得有点痛苦。不过呢，有两个小孩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你们俩要没有老二的时候，意见也闹得特别大吗？
0: 没有老二的时候我们好点，那会儿老大还小的时候就还好。
1: 老二是姑娘是小子？
0: 小的。
1: 老二是小子，他喜欢老二不？
0: 挺喜欢的。
1: 那你俩的那个意见最大的就是姑娘这块是吗？
0: 对，就是他总是觉得就是比如说看手机呀或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个很那个那什么，再加上老大你说他也不听，但是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然后他就很气愤，他就控制欲很强，就是他自己的妈，就是他瞪眼睛，他妈都得听他的那种。
1: 但是你也不听他的是吧？
0: 我是大部分听他的，有时候也不听他的，所以他就觉得我们不听他的，他就觉得是我妈在背后捣的。
1: 怎么？
0: 他不是，我们两个都属于二本在东北上学的时候校友。就是很
1: 也不是学习特别好的，但是
0: 对，20年前，
1: 他认为自己应该是很厉害的。
0: 他是自己认为自己没考好，就没有
1: 就是属于那种自视甚高。那在这个生活当中，那这20年过去了，他这个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功吗？
0: 也没有很大成功，但是他还不错吧。他就是他毕业以后就直接迁到了南方的那个城市，然后就在那做了有20年左右吧，然后但是后来他就自己出来做点生意吧，就这几年就这样。
1: 那现在你们俩离婚这不也4-5年了吗？
0: 对，
1: 4年了是不是？但是一直也在一起过呢，你的苦恼。

0: 是，其实只要在一起过的话，他就还那个德行。然后你现在就是很苦恼这件事儿是吧？
1: 对，我怕这接过下去，我怕就很快了。但是我不过的话，这不咋了吗？我说。
0: 他是这样啊，现在是这样。第一个啊，你自己得要，就是我听说完了，你丈夫多多少少有病啊，用咱话来说，那么有病他就是啊。但是呢，你现在这老大是高二吧？
1: 对。
0: 啊，你这咋也得将就老大那个上网上那考完大学，考完大学之后再说啊。这两年你就别跟他一样了，他爱咋咋地，但是该捋也捋，你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他如何用语言来打压你啊，他都不应该真正的成为你的评价师啊，他这人就那样啊，就是好人在他跟前也不是好人，就这么回事啊，除非你是他领导，你是他领导，他给你舔鞋底子他都干啊。
1: 嗯，对，有对他就是这样的人啊，
0: 就这种山炮，所以说呢，好人跟他过不了，必须是心眼贼多的人。完了你又很弱势，心眼儿确实不敢他多，就是尤其好心眼儿多，坏心眼儿没他那么多，所以你就很痛苦，对不对？啊，我没说错这个人吧？我一听就是啊，欺负自己那个媳妇儿，或者说欺负不如他，比方说他妈。就是那个能力啊，或者说的是这啥不如他的，就往死了欺负。完了，人要比他厉害的，他啥身价都能放下来啊，那家溜须舔腚、舔鞋底子，啥都能干啊。
1: 对，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
0: 嗯，对呀、啊，所以说我能理解你啊，我能理解你。但是呢，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老大的问题。老大呢，现在他正处在这个青春后期吧。很重要，尤其他又要面临这个考试的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你要放平心态啊，你永远记住，他对你的评价都是出于病态，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比方说，像小哥这样的啊，评价了你一顿，是出于啥？出于小哥的节目。一是拿我当朋友了，我必须得说；另外呢，我做节目呢，我必须要这么说，都是有个人的任务的。等你丈夫对你的评价，他是一种病态。这种病态呢，就是说他就是要打压你啊，就是啊，他不打压你，他觉得他自己活不下去，就这么个玩意儿。所以说，他对你的任何评价，你都别当回事儿啊，你都别当回事儿，你都说怎么讲呢？都是说的，那我只不过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德行，我都不乐勒你，就这么回事儿，听着没有？那么
1: 我有时候忍。我有时候
0: 你不要忍，你的忍是鉴于你认为他是正常人，所以你忍他。那么你要知道他精神不好的话，你就理解他就得了，知道吧？你得你说咱这么讲，他精神就不好，那你不得想到一个我怎么能跟他俩在一起，我不生气，不上火，不倒霉，对吧？我得是出于这么一个目的来做吗？你说呢？
1: 但是他那个嘴太碎了，
0: 所以说你
1: 一个地方他要不停的说，
0: 他要不
1: 说我都要崩溃了。
0: 我刚跟你说，他要不停的放屁呢，
1: 嗯，
0: 你说就没啥意见了？你不还是重视他说话的内容吗？你拿他说话，他那就是放屁，他那内容就是只不过跟你说跟你有关，但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没有。他是病态，他是病人，听明白没有？就像脑血栓，脑血栓有人那个破坏语言系统了，说话就骂人。那你能说他骂人就真是骂人？他不是病态吗？你拿他说话太当回事了，你就痛苦。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啊，不是正常人。然后等那个老大考完大学之后，你就跟他俩赶紧分开得了，就跟你没好。你这个太弱了。你要强的话，你要强，你给他整服了，他这绝对他是你说啥？你让他上东边蹲，他不敢上西边撅着去，就这么个玩意儿啊。
1: 行，我明白了。
0: 对，你是太没主意了。
1: 因为我从小就我妈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现在
0: 也不能你妈说啥就是啥，你记住你是个正常人啊，太弱了，就是一听你说话呀，包括你就是别人说点啥你可当回事了，对吧？你和刚才给我打电话那大妹子，你俩正好相反，那个大妹子是谁说啥还不好使，你知道吗？听说没有？
1: 是我感觉他俩说
0: 话
1: 怎么
0: 着？
1: 行，我明白了。
0: 啊，好了啊，哎，
1: 啊，
0: 咋的也得等这个老大考完大学，完了之后你再是考虑跟他分开的事啊。现在孩子在高中二年级、三年级这段时间，就是越稳定越好。哪怕你天天一天吵一架，你一天吵一架，对。

0: 对于孩子来说也是稳定的，对不对？
1: 那我家老大跟我说，让我赶紧跟他分开。
0: 那他青春期，真分开。
1: 他说这样的父母怎么能教育好小孩呢？他说孩子都是害孩子。
0: 那是真分开了，他分开过吗？他没有。所以说，你看谁说话你都当话听，就你这个性格，你不挨欺负谁挨欺负啊？对不对？
1: 我是说，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你不能谁说话你都当话听，你得说我认为这个事儿我想咋干，我怎么能达到我的目的才可以啊？你成年人了，四十多了，你不像十八九啊、十六七儿啊，可不行啊啊！
1: 我听了你十几年节目了，我怎么还没有长进呢？
0: 你也没仔细听过，好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哎，好了，再见啊。好了，铁杆小米说，人性最大的恶就是在自己最小的权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为难别人，争的时候要静，急的时候要稳啊，这是必须的。小米说，人必须要自强，要么看透它，学会使用它，要么远离。你现在远离不了，那就学会使用呗，圆融呗，对不对？就是一个没主意的人，你看孩子说话他都觉得特别当回事，完了他还做不到，他能不焦虑？他老爷们说话，他老爷们明显有毛病，说话也特别当回事，他妈说话还是当回事，那到最后你就没有自我了吗？没有自我的人一定很痛苦的。好的，马上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我想说说我儿子的事儿，请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咋的了？
2: 啊，我儿子今年26岁，在外地做火车司机。
0: 嗯。
2: 然后之前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大学毕业也在那个城市上班。
0: 嗯。
2: 前两天这两个人分手了。
0: 嗯。
2: 是因为我儿子有不少坏习惯。
0: 嗯，
2: 爱去网吧打游戏，
0: 嗯，
2: 打麻将，
0: 嗯，
2: 嚼槟榔，
0: 嗯，
2: 个人卫生也不好，
0: 嗯，
2: 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还动过手，
0: 啊，
2: 打过人家，啊，
0: 嗯，
2: 现在这女孩就是坚决要分手，
0: 嗯，
2: 已经搬走了，
0: 嗯，
2: 准备就是回我们这边的老家了，
0: 嗯，
2: 嗯，我们在那个城市刚给她买个房子，然后也装修好了。
0: 啊，
2: 手续啥都准备好了，现在对象也黄了，
0: 嗯，
2: 然后孩子现在就是没人约束他，他就是感觉他越来越放纵。这两天吧，
0: 嗯，
2: 我就发现他有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之间就是手机有定位，能查到他的位置，
0: 嗯，
2: 昨天晚上我看他好像去了就是像 KTV 或者是足疗店那种地方，
0: 嗯，
2: 然后我跟他说了，他也就是不听我话，我说你上那儿去干啥去？人家就是不听，挺反感的。
0: 嗯。
2: 今天早上我发现他把我定位给取消了。
0: 嗯，很有必要，取消就对了啊。
2: 嗯，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上火，就怕他就是走下坡道。
0: 他原来也没在上坡上啊，他走的就是平道。
2: 嗯，完就是现在我跟他爸，我俩寻思想。就是请一段时间假上那个城市去陪他住一段时间，但是他不同意。
0: 因为你们家孩子已经成年了，他一个处对象的事你管人家干啥呢？
2: 不是，
0: 你们俩是闲的，没事干呢？就没正经工作呀？还是说自己啥也不干呢？
2: 有工作，有工作，就怕孩子在那边就是学坏。
0: 他能坏哪儿去啊？你们家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上大学就不有很多事就不应该管了。我问你，就你管，你这一直管，管完之后你管出啥了？个人卫生不好，抽烟、打麻将，完还泡网吧，哪样你管好了？你管好了，至于这样吗？所以说，小姑娘就是这小姑娘就没做错啊。就这事儿，孩子行的话，老婆婆也没法处。
2: 我就寻思。想让他就是辞职回来吧，但是在这个火车，
0: 人家凭啥辞职回来？你给安排工作呀？
2: 嗯，就是回来工作也不好找，找不到。
0: 那你闲成啥样？你俩是不是？你俩看看病去吧。啊？正经人，正经爹妈，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2: 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咋管。
0: 你别管不行吗？他都26了，都上班两三年了，我估计22毕业的话，23上班，那都上班3年了，个屁的了。他乐干啥？再说26、7小伙哪有不打游戏的？ 那打打去呗。再说你成天定位他干啥？你不嫌我闹挺啊？
2: 我就寻思看着他。
0: 你看他干啥？我说你看好了没有？
2: 没有。
0: 他们家根儿不行啊，他家根儿咋的？都杀人放火呀？啊？
2: 那都不是。
0: 那你用你那么看吗？你这纯粹，我跟你说，喝酱油耍酒疯，把你嫌够呛。我跟你说，那这样的话还有好？那肯定不负责任呢。成天有爹妈支持着，他也不用负责任。
2: 嗯。
0: 你别管他了，他乐咋咋地，他就，他是他们老他们家祖坟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你看我说你好像说委屈你了，你委屈啥你？我就问你，你看那么多年，看那样，看出多些毛病来？看那小姑娘都不跟他处对象了，不叫你看还能好？
2: 是，就像，越管他就越不听。
0: 所以说你就别管了，听不听着？
2: 嗯。
0: 那行了，再见。
2: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这还真是的，你说说，你这one day day的，你说。好的，来迎接三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邓强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我在抖音上看过就是你的好多节目，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有个困惑是什么哈，就是我跟对象结婚十多年了，十五六年了，
0: 嗯嗯，
3: 但是我现在有个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跟他过了这么些年，我把我自己过成了外人，就是，
0: 嗯，
3: 我对象跟我婆婆就感觉他们是一家人，然后我就是一个外人，就这种感觉。
0: 嗯，他挣钱不给你吗？
3: 挣钱倒是给我。
0: 那老婆婆是外人呢，挣钱在哪儿？这个感情在哪儿？
3: 就是我说个简单的事儿哈，
0: 嗯，
3: 就是。有一次我发烧了生病了，然后他连问都没问，他说啊你发烧了，然后不管。后来有一次我婆婆过来了嘛，我婆婆过来生病了嘛，他又买药又干啥的，就管，
0: 嗯，
3: 然后就是我跟我婆其实我说话有一些矛盾，肯定我也有问题啊，因为最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在一起住，
0: 嗯，
3: 然后后来那个因为我婆他们是就是黑龙江搬到就是大理那边来的，
0: 嗯，
3: 因为当时来只有一个房子，然后还有贷款。我刚是结婚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说你不要就是你刚结婚就把婆婆撵出来这样的，
0: 嗯，
3: 就是因为所以他也买不上房，只能租房子嘛，就不太好，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住，
0: 嗯，
3: 在一起住后来就有点矛盾嘛，有点矛盾。后来我婆婆就让我滚出去，后来我们就搬出来了嘛，
0: 嗯，
3: 但是以后我跟我婆婆就联系少了，但是我对象还是就是天天给我，不能说天天嘛，就是经常给我婆婆打电话，一打一个小时，而且还都背着我打。电话，
0: 嗯，
3: 所以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
0: 嗯，
3: 然后我对象是什么呀？我说我最说个小事儿，啊，哈，我今天早上我下楼买早餐给孩子吃，然后就有那个快餐盒嘛，
0: 嗯，
3: 然后后来我就拿来装垃圾了，
0: 嗯，
3: 然后晚上我对象一看见我就冲我瞪眼睛，他说我本来我想带饭的，然后你拿来当垃圾了，
0: 嗯，
3: 类似于这种事儿就特别多特别多，然后就是我俩现在
0: 你又没听明白什么你把那个垃圾盒，你把那个快餐盒当垃圾盒了，然后他瞪眼瞪啥眼睛？为啥呀？
3: 他说意思，他本来想就把那个盒清洗一下，然后那个在以后比如说上班带饭用的。
0: 哎我去，真会过呀！那你得照他说的，那你得向他承认错误，对不起，我这不知道你这么会过呀。
3: 我不知道他要那样完他不愿意，
0: 啊，
3: 然后家里攒了一堆就是垃圾，比如破纸盒、破瓶子，我说别攒，没有地方放，
0: 嗯，
3: 就不行。
0: 你给卖他呗。
3: 嗯，但是他要攒着一对儿完再卖那种。
0: 对他攒一对儿，你那啥，你在你们那小区肯定有收破烂的，你瞅着碍事了，你找收破烂来，你就卖他，卖完之后钱你不给他，时间长了就好了啊。你这你自己你不会过日子吗？你不属于？
3: 那你说我们俩之间婚姻没有问题吗？
0: 有问题啊，问题还挺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光在他身上，你这心眼太直了，你没有往上让能行吗？那作为一个女的，你心眼儿太直了，不行，吃亏。
3: 但是你就让我撞吧，我就撞不出来。我包括说我跟我婆婆有矛盾的时候，
0: 嗯，
3: 就那时候我婆婆都不跟我说话，
0: 嗯，
3: 然后我还照样给她，比如说她过生日什么，我照样给她买衣服，但是买衣服她都没当好衣服穿。
0: 嗯，那你别，你给人买了是你尽你的孝了，她不当好衣服了，她缺她的德，你尽你的孝，她缺她的德，到最后谁合适，跟你有啥关系？这想不明白吗？
3: 然后我们俩每次都因为过年就上哪过年，然后每次过年的时候都要。
0: 你俩几个孩子？
3: 两个。
0: 那感情挺好的，感情不好的一个孩子没有啊。大的多大的？我寻思大的多大，小的多大？嗯。
3: 大的现在15，小的11。
0: 你现在天天正常上班不？
3: 我上班。
0: 上班啊，早晨就是谁管大的，谁管小的？
3: 两个孩子全是我管，
0: 全是管。但十五那好像基本上伺候上校车就完事儿了，是吧？十五初三吧、
3: 哦？对对对，
0: 初三是吧？
3: 他已经上高中了。
0: 妈，他上高中了，十五上高中了，毛穗啊，十六啊
3: 啊，十六毛穗
0: 啊，那上高中了，那还行，挺好的。那小的是十三是吧？十三上初中。
3: 嗯，小的他现在在小学，小的十一周岁。
0: 啊，小学十一周岁那是五年级。
3: 哦，对。
0: 是吧？开学现在开学是六年级是五年级？
3: 五年级
0: 是吧？啊。
3: 嗯嗯。
0: 那你这个时候正是没有太大压力的时候。嗯，
3: 其实中小哈，就我真是也没把你当外人哈、
0: 嗯。
3: 我们俩就是你说没有压力也有压力，有房贷有车贷什么。但最主要是什么？因为最开始我跟对象结婚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0: 嗯。
3: 然后后来我们因为要买，因为我不是说我婆婆没钱嘛，我要买这房子是我们家就女方出的钱，然后付的首付、
0: 嗯。
3: 然后因为后来装修就没有钱嘛，因为他没有正经工作，我有正经工作，然后就用我的名义办了信用卡。现在我们俩就是贴房贷车贷先不用讲，就是信用卡还欠了十多万。
0: 哎呦我天，那可不行，赶紧抓紧还上吧。现在别寻思说失不失败吧，我感觉你最近好像有点心理感冒了。你呀、啊，你是不是看啥心理学的书，或者说网上哪个心理学专家挺耐眼珠那个看完之后你觉得自己很失落那种，感觉自己很失败啊？
3: 嗯，其实我心里我看很少，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我就觉得你说的话就是比较直接，然后也能通过线下看本质，所以我想让你点
0: 我
3: 一下，到底
0: 我
3: 的问题出在哪了？
0: 就是、第一个，离婚不现实，对吧？而且咱不合适，不能离婚。第二个，你家老爷们挣钱不是不给你，给你。第三个，你家老爷们不是不听你话，就是你对他要求有点高，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就完事儿了，知道吧？你别不让他干啥，你安排他干啥，听明白没有？
3: 那我有时候我说他也不听啊，
0: 你那不听
3: 他
0: 听你安排他干活，你非得指导他人生没有意义。指导他为人没有意义。你今天给我拿上来十箱矿泉水，累死个王八蛋，但是他能干就行了，听不听着？
3: 嗯，
0: 就是给他全都是具体的指令，说你如果说今天他没拿，那你就明天来，对，我提醒你，听明白没有？
3: 嗯嗯，
0: 就是你现在你就是你把他当成你老爷们儿，你别当成你那个各种，你别把他当老天爷，他不是。啊，就是驴，你是不是还得给点胡萝卜？完了后边拿鞭子抽，是吧？你就当驴使唤就好了。明确告诉他你今天需要完成几个事儿，对吧？完成不了的明天，对不对？你比方说需要他明天完成，你一定要告诉他今天完成。这是你的统筹安排的能力问题，知道了吗？具体他跟他妈。咋那啥，那你要能让他在他妈那斗了俩钱了，那你也算赢，知道吗？
3: 嗯，
0: 所以说想办法，这个你得聪明起来，别那么笨啊。就是你就记住，别听一些什么我很失落呀，我很啥的，日子都过成这样，孩子都俩了，失落个六饼啊，怎么能过好怎么过，听着没有？
3: 因为我们俩吵架他从来也不哄我，你
0: 指他哄个屁呀，都俩孩子哄啥呀，你就怎么想办法能吵败他才对呢，还指他哄你啊。
3: 好
0: 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3: 嗯，好的，谢谢赵姐。
0: 节目时间倒计时了啊，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编辑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继续啊给大家讲到藏医的一些东西。那前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藏医当中啊，这个祖师爷于妥云丹贡布曾经说过的，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那换句话来讲啊，这个扎菌这个药材啊，这个好东西，这个天地的馈赠，基本上啊在藏医的所有的经典名方当中都有它的成分。换句话来讲啊，它呢是可以入所有的方，同时呢也是一味单独的药。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对这个扎菌这种东西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就告诉大家啊，这个药很神奇也很稀缺。有人说这个藏区啊什么东西比较贵呢？那我跟大家讲啊，如果说以单纯的在自然界当中能够采集到的，那现在虫草最贵，那虫草是最贵的。基本上啊在这个那曲你去收购这个新鲜的野生的冬虫夏草，品质够的啊，基本上此时此刻现在去拿10万块钱一斤，斤呢不是公斤呢，10万块钱一斤以上的价格，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贵还是不贵。那贵的原因在哪儿呢？贵的原因呢就在于这个冬虫夏草，咱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东西好啊，这东西这个补肺益肾、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是个好东西，顶好了。所以啊这个冬虫夏草是一种非常珍惜的自然资源，好药材。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冬虫夏草虽好，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却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到冬虫夏草。哎，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那第二个呢，你身体当中啊有了一些小毛病，或者呢有了一些慢性病，咱们吃过很多的中药，或者呢也吃过藏药，可是你很少能吃到含有冬虫夏草的药。你发现没有啊？很少。你要说是现在能够买到的略微便宜一点的，这就是市面上能够找到的这个药叫什么？叫这个金水宝胶囊。那这里面用到的叫蝙蝠蛾菌丝体，它那个是人工培育的一种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真正的野生虫草啊，它去哪儿了呢？它都做了一些自补品。实际上，很多的药方里面啊，反倒不用冬虫夏草，因为说冬虫夏草的局限性比较大，它只是对这个肺和肾起到一定的益补的作用。那你要说它治什么病，现在还没有太大的功能。也就是说，冬虫夏草对提高免疫力啊，调整身体的气虚啊，你在这一块上面啊来解决，哎，那效果还是比较不错。但是你要说能把一个什么病治好，这个事儿没有啊。所以说冬虫夏草贵，它是因为这个东西啊被炒作起来的。那么它贵归贵，它不代表少。大家听好了啊，冬虫夏草贵不代表少。那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咱们一说冬虫夏草都说比较贵，实际上呢就是说它这种东西被炒到这么贵的一个价格啊，十几万一斤，甚至贵的那种，能够快达到20万一斤。你到这个同仁堂药店里面去看，那顶尖的冬虫夏草一根就好几百呀，很贵。那么说到它少，还真不少。为什么？它年年长，那年年长，年年长，每年呢，在这个纳曲这个地方啊，你都能够挖到这个冬虫夏草。当然了，外地人去了之后，你是挖不到的啊，不允许你挖。什么人能挖呢？只有藏民能挖。换句话来讲，你是外地的藏民，你到纳曲那个地方啊，挖冬虫夏草，人家也不让你挖。这是只有当地的，你有本地身份证的这些人，你才可以在纳曲啊，或者是玉树啊这两个地方挖，这是自然资源的一种保护。当地人挖呀，也不是漫山遍野的什么都挖走啊，绝对要留一点。所以说呢，它这个东西啊是可再生可复制的啊，这个量啊年年都能够保证的这么一种东西。但是呢，扎菌不一样。哎，扎菌为什么不一样啊？大家明白啊？你看，扎是大山石头啊，菌是流出来的液体，也就是说是石头的液体、石头的眼泪、大山的眼泪。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参照什么呢？大家你参照一个东西，有没有人旅游啊？去过那个什么溶洞啊？对吧？你看那个溶洞啊，我给大家说几个有名的啊。这个中国第一有名的大溶洞在哪里呢？在这个湖北恩施利川，它这个地方的洞啊叫腾溶洞。据说呀，这个洞啊能飞进去龙，当然说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啊。那这个溶洞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整个地球上的人都塞进去都能装得下。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溶洞有多大，开飞机往里进啊，当然是直升飞机，那么深，那么大啊。那这里面呢，就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叫钟乳石。那这个钟乳石是怎么来的呢？在地下的一个溶洞当中，然后啊，上面往下滴水，滴了水了之后滴答滴答，这个水呀、啊，慢慢慢慢往下滴，滴到地上了之后，这个水里面呢含有矿物质，碳酸钙比较高，所以啊。这个滴着滴着滴着滴着，它不是说那种水滴石穿了滴个坑，没有，它这里面碳酸钙比较高的，矿物质比较高，它就慢慢往上顶啊，一层一层的往上涨，日久年深，几万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这个钟乳石啊，从地上能长上去1米、2米，几年呢才长那么1厘米左右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东西来的容不容易啊？这是钟乳石，那钟乳石还是因为有水呢才长成这么快。几年呢？长那么几毫米，甚至1厘米。那我跟大家讲一讲，那石头呢？石头当中没有水的情况下，能够挤出来像油、像水、像液态、像流动的这种东西。那你想想，这能挤出来多少啊？地球不使劲挤压，它就没有。所以说，你发现没有啊？扎菌这种东西啊，咱们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孟非老师呢，没有到藏区，没有学藏医，也不知道这个东西。那哪见过这个呀？在中医的典籍当中没有啊，在藏医学习了之后才见到。那一看那个东西，哎呦我天呐，这不跟电焊粑粑一样吗？就那个电焊烧出来那个。但是呢，它是从石头里面分泌的。那大家知道吧？整个的藏区都是在这个青藏高原上，
整个藏区最大的山脉就是喜马拉雅山，这么大的一个山，是不是这个杂讯有很多呀？我告诉大家，不是，被雪覆盖的地方，即使里面有，你也看不到啊。那么有这个雪没盖到的地方，这种风沙比较大的，石头一吹的地方，它也没有。它长到什么的那个背阴那个地方啊，风小那个地方，有动物生活的这个地方，还在石头一层一层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地方啊。产的这个杂菌又很少很少。自古以来，我告诉大家，如果说藏药里面什么东西的产量和采集量是最低的，那杂菌一定是排在第一的。也就是说，这个药材很少很少。有人说这个东西少是不是很贵啊？贵倒不是特别贵，只是说这个东西少见。如果这个杂菌呢要是不少，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杂菌，别说藏药300多个成方啊。那么，哪怕它3000多个成方，这个里面每个方里都得放，就是因为它少不常见，藏区里面找这个杂菌都少，所以说现在呀，这个整个藏方300多种里面，差不多有50来种里面都有这个杂菌，而且用到的很少很少。我告诉大家，咱们有的药里面啊含有这个杂菌，那量都很低的，一副药里面可能就含2克3克，那一块杂菌呢，就扎巴嘎嘎的那么大一块。像小乒乓球那么大一块，就麻麻赖赖的不规律的那么大一块啊！我告诉你，这一块就得有个10几20克，它是石头一样的东西啊，硬啊。那么这么大一块，基本上就是一副藏药里面放个边角，也就是说10克的这个杂菌，这么大块东西磨成粉了之后放到药藏药里面去，基本上是3到5副药，那一副药里面就是2到3克，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就想想这个里面的量有多少，但是呢。效果却神奇，神奇到哪儿呢？咱们不讲吗？藏医的祖师爷盂沱云庄光布就说了，说杂菌可解世间一切疾。那我今天呢，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杂菌这个东西，它到底能解决什么样的疾病？这个杂菌这个药材啊，它呢治病的原理一定是从藏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医里面说呀，说这个治气、治血啊、治瘀、治湿、治痰、治凝。那藏医里面讲究的是这个三阴，哪三阴呢？就是这个龙病、赤巴、雷根。那么说到以汉语这边来解释啊，无非就是这几种情况，就是哪里呢？身体当中的水循环好不好？身体当中的血循环好不好？身体当中的这个气循环好不好？身体当中的这个热度循环好不好？以这几个角度来解决这个三阴的问题，实际上对应的呀，就是我们中医里面那个气血。以及我们这个温凉寒热这几个性质，所以说呀，它这个治病的基础理论是共通的，只是说它叫这个名字不一样。那么在藏医当中，一般什么样的疾病用到这个杂菌啊？大家听好了，我给你们从头到尾捋一捋，你们听好了。第一个，也就是说所有的跟消化系统有关系的疾病，它全管；所有跟消化系统有关系的疾病，它全治。我给大家捋一捋啊，包括你说这个从嘴上开始啊，什么这个嘴口舌生疮。口腔溃疡、牙龈炎啊，这个咽炎这类的，从口腔里面开始的，他就管，他就治。然后再往这个什么食管炎呢、胃炎呢、反流性胃炎呢、结肠炎呢、胃溃疡啊、胃这个肠的这个黏膜啊出问题啊、肠道这个息肉啊，整个的这个所有的从嘴到肛门这一大条，所有的跟消化系统有关的这一条，他全管啊。然后呢？这是整个消化道啊，那么跟消化辅助相关的，大家听好了啊，就像我们这个肝、胆、胰腺，那这些啊都是跟我们的十二指肠连接的这几个地方，它也都管。所以说呀、啊，你像有这个什么肝病的，包括什么各种传染性的肝病，什么肝炎呐、肝脏的一个纤维化呀、酒精肝呐、脂肪肝呐、肝囊肿啊、胆囊炎呐、胆囊息肉啊、胆囊结石啊，甚至说这个化学性的肝损伤啊。肝脏的各种指标出现异常啊，以及前期的这种肝脏功能的下降，包括这个前期的肝硬化啊，用到这个杂菌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它不只是能治，而且还能延缓病情。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代谢性疾病，你像什么是以代谢性疾病为主啊？以代谢性疾病为主的有三大类，大家听好了。第一类的就是糖尿病，用到杂菌来治疗糖尿病，效果是出奇的好。那第二个跟代谢有关的疾病就是痛风，也就是身体当中这个嘌呤和尿酸呢代谢不好的。那我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痛风治起来是非常的麻烦。

现在呢，像这个什么秋水碱呢，以及等等这些啊降尿酸的这些药啊，副作用非常的大。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能够用到扎菌来解决这个痛风，那效果是立竿见影。基本上3到5个月，你这个指标呢恢复正常；8到9个月，你这个尿酸基本上就正常了。糖尿病用起来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它就能够解决我们糖尿病前期的这些所有的并发症。然后如果说是糖尿病中期，或者是糖尿病严重的这些并发症出现之后，你如果能够安安稳稳的用上1年这个扎菌，那我跟你说一个最终的结果，大家听好，也就是说能够保持你现在所有的这些并发症不止不严重，而且整体性的都能够减轻，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这是挽救生命啊！这是能够把糖尿病以后发生的那些危险所有的这些萌芽都给扼杀住，这就是扎菌在这块起到的一个神奇的作用啊！然后呢，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三大代谢嘛，第一个血糖，第二个尿酸，第三个就是血脂。很多人呢用到这个降脂的药，你像什么用到红曲啊，啊，包括用到一些他汀啊，啊，这些用完了之后啊，这个血脂啊还是居高不下。那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身体当中的分解代谢。那这个对应的就是脏衣里面的这个培根啊，也就是说水谷精微代谢不好的这一块上面，那我告诉你，用到扎菌效果来得特别好。那这一点上啊，咱们有一个参照，有个什么参照呢？大家如果说看电视啊，你看这个西藏台啊，或者说看到这个藏区的节目，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看藏区没有一个胖子，一个都没有。你现在如果到西藏去旅游啊，你见到那种什么体态特别胖的，90%都是外地的，藏区几乎就没有胖子，没有。有人说难道藏区的人不吃肉吗？谁说的？藏区也吃猪肉啊，也吃牛肉啊，那他就是不胖。那跟什么有关？跟藏区的饮食有关，跟藏区的这种平时的日常风俗有关，跟藏区人的体质有关。那么还有一个，我告诉大家，就跟藏药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只要说有了这些病的藏区的人呢，首选的绝对不是什么西药的药片，什么止疼的，藏区人生病了首选的药永远都是藏药。你别看说现在西藏啊西医院也比较多，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全国呀，以手术为例啊，治疗急症为例啊，啊，这个西医来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呢，藏区人跟这个中原内陆的人不一样，咱们中原内陆的人有病了他不一定首选中药，可这藏区的人有病了之后首选的一定是藏药。当然了，他急症他也是用西医啊，该手术手术怎么样的，但是要是吃药首选的一定是藏药。所以说这三大代谢性的疾病，第一个糖尿病，第二个痛风，第三个高血脂，你如果能够用到这个扎菌，我说的是真的扎菌啊，你要说拿那种五灵脂代替的假的扎菌，那效果不行，那不可能出效果的。但是如果你要用到真的扎菌，半年是一个疗程，一年是一个正常的疗程，2年到3年是个大的疗程，你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去看你的身体跟当时再去对比的时候，一个天一个地，效果就来得这么好。所以说扎菌这个东西啊，在藏区咱不能说是神药，世界上没有神药，但是呢藏区人对扎菌的这种认可和认识是非常的高的。如果说一旦在野外是旅游也好，出去玩也好，逛也好，放羊也好，放牛也好，他们如果要见到这个扎菌，那一定是视为珍宝。但是有个前提，他发现这块有扎菌了，他绝对不都拿走。为什么？如果他在这个岩石边上见到了2块、3块扎菌，这个扎菌也分品级的，第一类的品级啊是这个金铁的，又叫铁晶的，它出来是淡蓝色、褐色的。第二类的是这个金银铜的啊，这类的反倒没有这个金铁的好。不管是哪类的扎菌，只要说藏人见到了，藏民见到了之后，他第一个事儿他不都拿走，他一定要留。他拿走多少呢？打个比方，这有2块，他犹犹豫有需要他拿一块，如果没有需要他一块不拿，放着。那藏人很讲究的这一块，为什么？他自己认为当时不需要，我就不拿走。那别人要需要了，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哎，这是第一个。如果说这个地方有3块，他拿走一块；如果有4块，还拿走一块；如果有5块，他才能拿走2块。啊，他就这样，他就讲究，他特别讲究，就像有药材一样。打个比方，这块他长的这个藏红花，我告诉你，他也不会把这花都给撸了。为什么？他留着，他自己啊摘那么1朵2朵拿回去，剩下的给别人留着。藏人就这个样子，很好很好的。所以说你要是藏药材啊，你见到了之后，你要说在藏区旅游你见到了，你也是千万要遵循当地的这种传统，你千万不要一把都给掠走了，你不要一把都给摘走了，你给别人留点，你当时不需要你拿走那么多干啥呀。而且藏民呢，他把这个扎菌拿回去了之后到家里面他不洗的，大家听好了，

那妇科疾病，你像这个什么月经不调的啊，带下啊，这个白带异常的啊，包括这个痛经的啊，包括这个生殖功能异常的，我告诉大家，用上扎熏效果来得好，甚至包括现在啊，中医里面有句话，他是这么说的啊，叫内部治喘，外部治癣，谁治谁丢脸。那你看，尤其是以皮肤科为主，这个皮肤病啊，到现在来说呀，是非常非常难治。你别说严重的，像这个顽固性的牛皮癣啊，包括这个什么白癜风，就是很普通的这种皮炎，甚至是神经性皮炎，很多人呢，那都是治了好几年，反反复复不去根，到最后那药膏啊抹了不知道多少种，结果你会发现越抹越严重，越抹片越大。跟大家讲，所有的皮肤类的疾病，你记住了一个事儿啊，除了真菌感染以外，剩下所有皮肤类的疾病都是跟血液有关，哎，都是跟血液有关。你只要把血毒给解掉了，那我告诉你，所有的皮肤性疾病慢慢的都好了。扎菌这个东西就厉害了，你像这个什么湿疹呐、痤疮啊、冰毒啊，一般的皮肤的炎症啊、红肿啊、癣呐，你基本上多长时间？6个月，6个月是一个小疗程，一年是个大疗程，你用吧。基本上一年过后，你的皮肤光亮如新，再严重点最多用2年，下来了之后，你这皮肤也都好了。所以你在藏区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藏民有胎记的比较多。藏民皮肤皴裂的比较多，这是紫外线和风吹的。但是你在藏民身上，你见不到那种严重的皮肤类疾病，除了有冻伤的这不算啊，剩下的你见不到。什么原因？只要是藏族人有严重皮肤类疾病的，都是用这个扎菌就能够解决。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说扎菌这个东西基本上可以定为一个全科用药。然后再有一个心血管、脑血管类的疾病，这就是什么堵塞类的。你像我们这个痨病和糍粑。它就是气血循环、热度循环、良性循环、堵塞类为主的这类的疾病。那塞音呢？这里面是一个主要的事儿啊，那么也是一个重病的灾区啊，也是很多人要命的一个事儿啊，影响下半生幸福的事儿，甚至让人瘫痪在床的事儿。那你听好了，扎菌这个东西，如果你能用到真的、好的、真正纯正的，用这个精铁的扎菌做出来的这个东西，你用上之后，那大家听好了，什么心血管供血不好的。啊，这个心血管堵塞的，包括做了支架的、做了搭桥的、脑供血不足的、颈动脉颈动脉斑块的，包括下肢静脉血栓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脑供血严重亏损的这些类的，大家听好了，如果你用到这个扎菌，效果来的特别的棒。有人说，那孟非老师，你说这个扎菌千好万好，它的治病机理在哪儿啊？那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解释不了，我实话实说，我解释不了。为什么？我问问大家啊，以中医为例啊。咱们就说人参，就这个东西，你问问治病机理在哪？那如果说没有现在药理的解剖技术，你知道这个人参里面有人参皂苷、人参皂苷吗？你不知道。你问100多年前的那个医生，他知道吗？你问清朝名医王清任，你说人参解决什么呢？王清任一定告诉你大补元气的，他就完事了，就这么一句话啊，补元气益精髓，完了没了，不知道说啥了。为什么？你说这个里面有啥有效成分？他哪知道？所以说，你现在去问一个纯正的中医，问一个纯正的藏医，问一个纯正的苗医，你说这个药里面有什么有效成分？没有一个人能给你回答的。为什么？因为学的时候，医学书籍里面记载的是啥就是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图谱啊，了解这个药的药性，要了解的就是这个病用什么药，这个药治什么病，就这么简单。师傅怎么教的，徒弟怎么学的，平时用药的时候达到什么结果，这就是经验，就这么来的。所以说，你问一个真正的地方性的药材，以藏药为好。中药为好，你问它里面的具体成分，谁也说不出来。只要它是正宗的中医、正宗的藏医，他说不出来里面的成分。他又不是西医，但是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就治这个病，这个东西怎么吃，吃多长时间能好，吃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吃完了之后什么样的变化，这个让他说都能说得出来。你就包括现在像你问我，你说这个扎菌，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神奇啊，又是管心血管病，又是管脑血管病，又是管皮肤性疾病，又是管肝病，又是管代谢性疾病，又是管消化系统疾病。解决的机理在哪？你问这个，说明书里都没有。为啥？因为你中医里面藏药这个中药这个说明书它是不写机理的，它就写你治能什么病，而且写的还比较笼统。你看，就以扎菌为例，它这个现在有扎菌类的药，它就写了三阴病。什么叫三阴？痨病、糍粑、培根。只要是痨病、糍粑、培根所包括的所有的病，这个药就都能治，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所以说，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它用的是药，用的是方，用的是经验。用的是老师教的，用的是祖传的，用的是祖师爷告诉你治什么的，然后你用完了这么多年达到什么效果了，你跟别人说，然后你给别人开着药就行了。所以你发现没有，医生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
现在到。

0: 个医院去了之后，你说大夫这个药你给我开，他为什么能治这个病？你看哪个医生会给你解释？医生没有人给你解释这事儿的，医生就告诉你回家去好好吃，一天几次，你回去了之后吃几天，再过来找我。你看永远是这个话。所以说治病你就记住一个字，遇到一个好药不容易。我刚不说了吗？扎菌这个东西是天赐之物，在藏区少的都不得了。所以说这一次啊，这几天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群众就讲到了神奇的扎菌。同时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呀也很感兴趣，也问那孟非老师啊，我就想吃。那这次呢，我呀也跟企业也做了了解，也跟那个中心呢也做了沟通。这次啊，我就想想办法，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身体上有需要的啊病重的想真正获得健康的这些老人家能够用得上藏区这种天赐珍宝。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这个扎菌呢，这个药材很神奇，同时呢量也很少。那有人可能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次可能又要你帮忙啊。这两天呢也有听众朋友找到我，然后呢收音机前呢应该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感觉啊，应该用个好药彻底的把自己的身体啊这些病症啊好好的治一治。那这次呢听到孟非老师讲到的这个扎菌绝对是个好药，又能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问题，又能解决血糖的问题，又能解决痛风尿酸的问题，又能解决骨关节的问题，又能够解决身上所有消化系统、皮肤系统的这些问题。那这真是个好药啊，贵不贵啊？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啊？啊，这个是个很关键的事儿。那大家呀在这里面呢不用太担心，也不用太着急。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扎菌真的少，量很少很少，但是呢它没有冬虫夏草那么贵。这一点呢大家把这个心呢啊放到肚子里。有人说，那这个东西量跟冬虫夏草来比，哪个多哪个少呢？那我告诉你，这个扎菌它是纯野生的啊，没有人工合成的，不可能合成，因为它是从石头里面渗透出来的这么个东西，它属于一种天然的矿物药，它不可能人工造假，也造不出来。也就是说这一片山石它如果里面没有铁矿或者没有金矿、银矿、铜矿，它是渗透不出来这个扎菌这种东西的，它必须是依附在岩石和矿脉的基础上才会有，要不然是没有的。所以呢咱们在外地，在这个什么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浙江安徽啊这些地方，你是见不到扎菌的。它只有在这种高海拔、低温、缺氧、自然环境下，它才能够出现的这种独特的藏区特有的这么一种珍贵药材。但是它虽然说量啊很少，它真的没有冬虫夏草多，可是价格没有冬虫夏草贵。有人说那不对呀，它比冬虫夏草还要少，它为什么价格没有冬虫夏草贵呀？

我在这里给大家说清楚啊，也就是说没有人炒作扎讯，因为什么呢？你动动一下脚你可以炒作，你说只有什么啊，青海的玉树啊，还有纳曲啊，这两个地方啊，得天独厚啊，环境好啊，长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啊，又是虫啊又是草啊，让大家听完了之后很神奇。然后呢，自古以来确实书里面也记载过冬虫夏草这种东西啊，啊补肺益肾啊，强身健体。所以说呢，在滋补这个领域里面，冬虫夏草异军突起了。它这个东西啊，就是卖给谁的？卖给有钱人的。有钱人拿这个东西来吃，你见哪个穷人说搞点冬虫夏草吃一吃？没有的。所以赚有钱人的钱，你卖给他便宜了，他反倒感觉这东西不好。你说我这么有钱，我能生那么便宜的病吗？是不是？我每次去个医院不得花个几十万呢？是不是？你让我吃个五块钱的冬虫夏草就能把病治好？我不信。哎，他感觉自身呢高人一等，他就得用贵的药，用名贵的药。这就相当于什么呀？你给皇帝用便宜的药，皇帝也不信。他有钱呢，但是呢，这个有钱人呢，他就被炒作了。哎，这个冬虫夏草的价格呀是累累的见长，价格现在就变到了十几万、几十万一斤了。但是扎菌没有，为什么？即使炒作了，它也没有这么多量，而且啊，这个扎菌呢，你不好给它讲故事，你没法给它做出这个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珍贵资源，特殊的一种药性。结果呢，你说像有钱的这些商人呢，或者是药材贩子呀，他没法那么量大的把这个东西弄过来，他没有这种地理资源。因为这个扎菌呢，它不是说你到哪儿了一采逮一片，也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地方有，咱们就统一收购了，整个藏区都有扎菌。但是呢，整个量都很少，能够集中的就少。在这一块上啊，大家有个最直接的证明，就是什么？你这么多年你没见过扎菌，你也没听过扎菌，你更没用过扎菌，这东西都很难走出藏区。你连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你像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如果我们不是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都没有。我们现在也就是说认识西藏求本呢，跟那个关系比较好啊，所以我们能拿得到啊。那么我们现在中心里用的这个就是扎菌的膏。什么样的膏呢？就是把这个扎菌的一种矿物啊，精盐细磨过滤出筛，然后啊再给它熬成这个膏。我们中心里面不拿扎菌来配，我们用扎菌就是单方的这种药啊。你像包括在中心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难解决的这些问题的，所有的心血管的保护的，脑血管的保护的，所有的这些骨伤不愈的啊，所有的这些身体当中啊皮肤出问题的这些人，所有的这些消化代谢功能严重偏差，身体吸收率特别下降的这些的，我们是百分之百给他用到这个扎菌。但是呢，说实话，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些呀，贵的是什么呢？贵的是我们的这个住院费用，贵的是我们这些护理的费用，贵的是我们这些治疗方案，贵的是我们这个环境。实际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药材的价格呀，一般来讲都是企业给定的。那么我在中心里面，我们用到这个扎菌呢，价格来讲叫适中，不是很贵，这个就跟你解释出来了，就是这个东西虽然少，不像冬虫夏草那么贵啊，没有那么贵。我们中心里这个扎菌呢，做成的叫扎菌膏啊，是西藏求本给生产的，这个质量上绝对没得说，药性上非常非常的强，用的最好的这个扎菌就是这种精铁的扎菌。那么这个扎菌做出来的这个膏啊，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一小条一小条的，里面是多少呢？一包啊，里面是三克。这是一次的用量，正常情况下这个扎菌膏啊一天就用这么一次到两次。那有的人用一次，有的人用两次。什么样的人用一次呢？就正常的情况下每个人一天用这一次，你把它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略微加一点点温水调一下，哎，喝到嘴里面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用一次。那什么样的人用两次呢？我给大家也说清楚啊，回头呢我帮大家搞一点这个扎菌，但是呢大家一定要在这儿听清楚这个事儿。我即使能给你们搞过来，这个量也不多啊，很少很少，因为它的产量决定的，我即使拿过来我也拿不了多少。所以说呀，如果说来你们谁有需要的，可以提前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提前说一声，到时候呢我真能搞过来我给你们留一点，但是绝对量没有那么多啊。那么什么样的人用两条，就是一天用两次的，大家听着，做过支架的啊，梗塞过的，搭过桥的，抽过血的，脑梗过的，也就是说你要不然心梗过，要不然脑梗过，要不然糖尿病抢救过啊，要不然骨伤严重住院过啊，这类的人一天用两次，剩下的就是一天用一次。这个扎菌是个主料，
这个扎菌是个单方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款药。我就告诉你啊，这一条里面就三颗，这正好是一次的用量，而且保质期也比较长，这个保质期啊能放三年。那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价格也不贵。有人可能这两天听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又早又缺呀，而且跟冬虫夏草比冬虫夏草都早，那这一个月下来呀不得个两三千呢。我告诉大家没有那么贵啊，因为什么呢，虽然说这些企业在我们中心他们有定价权，但是呢他们也不会定得特别离谱，企业挣点钱是应该的，对吧，人家生产出来加工出来有批号的保证质量的，多少赚点是应该的，但是他不会赚的特别多啊，他们给这个定价也定得很科学。现在呢这个扎菌膏一盒是30条，就是正常一天用一条的情况下，那么用多长时间呢，用一个月的量，在我们中心里这个价格是599这么一盒，那你算什么，基本上啊就算是20块钱一条，也就是20块钱一天，你算算你吃冬虫夏草你一天20块钱够不够。但是呢扎菌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扎菌膏可是西藏球本生产的，绝对是质量顶尖的啊，这才20块钱一天的量，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些患者啊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但是呢可能要是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压力就不小了。那大家算个账啊，咱们599块钱这么一盒，咱就按整数吧，差1块钱600了，一盒600，10盒6000，一年7200，那大家算算，一年7200，两年呢14400，那这不便宜了。那有的人病程比较长的用3年的，那你算算这多少钱呢，是不是，这3700000多了，这价格呀就不便宜了。所以说呀，我这些天呢我也一直没闲着，我也呀想个办法，怎么样跟企业里面商量商量，让他们让让利啊，打打折，去掉点利润，想个办法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心的想治病的，真心想解决问题的，真心想用到这么顶尖的药材扎菌的，真心的想用到这么得天独厚的藏区特有的纯天然的100%原矿物药的，没有任何一点掺假的这么个好东西来想治病的，我帮帮他们，让他们少花点钱。咱们599这么一盒，咱别说少多少啊，少10块少20这个不好说，但是呢少个50-60，咱们哪怕一盒少80少100，咱们能够少一点，咱们减轻一下自己的压力。这样的话呢，咱们少花一点钱，留点钱呢买点好吃的，买点好喝的，是不是，买件衣服什么的，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病也治了，东西也拿了，钱少花点，你领我个情，也算什么呢，也算是你这么长时间呢一直以来支持孟非老师电话节目啊，对我的一个支持，我呢对你们表示一个感谢，我呢能够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呀，争取一下让大家这个钱呢少花一点，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大家说好不好，那这个事情啊交给我来办，大家呀就相信我就好了。这么长时间呢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呀，我相信你们也很熟悉。那同时呢今天呢说句心里话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时候啊，我多多少少有点心不在焉。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说不想认真的讲，也不是说不想给大家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讲透啊，没有那个意思，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今天我这个声音呢都略微有点不对，能听得出来吧，略微带着那么一点的沙哑，怎么回事呢，给大家说一说啊。说实话跟这个扎菌呢还真有关系。昨天晚上接了个电话，这个聊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哎呀说了半个多小时的话，倒不至于把这个嗓子给说哑了，但是呢那个心情啊是非常非常的沉重，一股火呀，这个说着说着到最后啊没半个小时聊完的时候呢眼泪都下来，怎么回事呢，我的一个朋友，原先在这个进修班里面呢一起学习过的，当时我们有很多次的进修的机会啊都是这种医疗同行，那这个朋友哪里的，四川的，关系处的呀一直以来就比较不错，结果呢也是半同门之谊吧，然后呢再加上相同的工作经历，年龄也差不多，所以关系处的就比较好。后来呢单位里面有的时候采购一些这个四川的药材啊，包括四川的这个川贝母啊，我们就有过接触，他还帮过忙。我说孟非老师，你们西藏不有藏贝母吗，对呀，藏贝母很好啊，有这个藏贝母，有川贝母，还有这个浙贝母，还有湖北贝母，很多的。那么有一些特殊的病啊，那用到的是藏贝母，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用到的是川贝母，所以我们要选呢就选最好的，
当时呢是找最正宗的，这个朋友也帮过忙，所以说一直以来关系处得不错。有的时候啊，我要到了四川呢，一定到他家里面去看一看。他家里是哪里的呢？四川自贡的这么一个朋友。大家可能不知道吧，四川自贡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产盐，那么现在呢，自贡最有名的就是什么？自贡的这个兔子啊，据说没有任何一只兔子能够走出四川自贡。四川自贡的这个冷吃兔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包括那个金丝蚕兔啊，很好吃，很好吃啊。当然了，这个根据个人口味比较辣，全国比较知名的，包括这个兔头啊，你看四川吃兔头的比较多。那么到他的家里去啊，也给他帮过忙，怎么回事呢？你看本来就是一个大夫，也是个中医内科，关系处的也比较不错。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两个之间呢经常相互的学习探讨，他这个医术水平啊也比较高。现在呢在哪里呢啊，在这个三峡医学院，我们在这上班的三峡医院，也是个大夫，挺好的。我跟他老父亲呢这个关系处的就比较不错。那么昨天说到这儿呢，就是他老父亲呢去世了。有人说这个医生的家长也去世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人呢怎么去讲呢？生死自有命数啊，这个事儿呢咱们不抬杠。他父亲那个身体啊，说句心里话，自小就不好，然后呢很多的毛病啊都是很先天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也是工作啊比较累，然后呢身体呢一直就不好。结果呢他这个后来学医啊，跟他父亲都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呢？他跟我这边有点相似啊，我是因为我母亲去世学医的，他这个呢也是家里面的这些身体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后来他父亲呢就出了一个毛病，怎么脑出血。大家知道啊，一旦脑出血了之后，那你想想啊，这个偏瘫呢啊半身不遂的概率就比较高。他父亲那个脑出血啊就是外伤引起的，被这个大车也给撞了一下。你看看本身身体体质就差，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路上走着被这个大货车呀刮了一下，哎呦，这一下很严重，直接就瘫痪在床了，就是半边身子还能动，但是已经撑不起来了，本身就比较瘦弱这么个老爷子，但是人很好，很善良这么个老头。所以说我去到他们家里面的时候啊，他父亲那个时候就在病床上的。那你看到家里面去吃饭啊，他家里面老父亲照顾着，那你说我去了吃饭能不打个招呼吗？哎，就这样跟老爷子有的时候坐了，然后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拿那种半躺椅啊推出来，他呢有的时候给喂，孩子给喂，有的时候啊嫂子给喂，你看就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说呀，这个医生啊虽然说救死扶伤能够治病，但是这种因为严重胃伤造成的这种脑出血，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这个相信大家一听也都知道的。结果到最后呢，那你说用什么药啊，就慢慢慢慢恢复了之后啊，就给他用着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药，什么药呢？叫这个补阳黄果汤。那么这个补阳黄果汤里面主要的一个药材就是地龙。那你看这个地龙啊，它是一个通经活络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治疗什么心梗脑梗这一块啊作用来的比较强。所以说呢他那个时候用到的就是普通的药店里面弄的地龙。后来啊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如果再用的情况下，我给你找点好的。我说为什么？我说现在这个地龙啊，它里面很多东西叫地龙蛋白，你给家里用呢，给自己人用，给自己老父亲用，我说我给你搞点好的，我说藏区啊这个地龙更好。你看就这样，这不一来二去嘛，这关系处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结果后来呢有一次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兄弟你帮个忙。我说怎么了？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老爷子这个消化出了问题，他说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就基本上控制不住了，他说现在一天呢这个尿垫得换好几次，就是基本上20分钟尿一点，半个小时尿一点，这个尿啊就跟水一样就别提了，然后呢大便也是就基本上就控制不住了。你说这个一般的药就给他用了呀，什么补气的呀啊提气的呀安葬的呀啊包括这个补虚的呀都给他用了。大家想想啊，你说当大夫的尤其是一个中医大夫，解决一个尿频尿急啊大便不利这个事儿是太不容易的事儿啊，对我们来讲这些都是小问题，你只要补气定虚这个事儿几天就好了。但是你说他就遇到这个情况了，难了。为什么？这个里面有一个大难题，就是哪里呢？就是这个人呢长期的躺着，大家知道吗？久卧则伤气。你说老爷子躺在床上好多年了，这个气啊慢慢慢慢的损耗的都快没了，也是因为他这个大夫他给这个命吊了这么多年。那你说换别人呢早都没了，老爷子躺了这么多年身上一点褥疮都没有，那你就说吧这两口子给照顾的有多好吧。结果就说了，他说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药啊效果越来越差了，也我也知道
说给老爷子这个大补元气这块给他补上来，绝对没问题。他说但是我不敢给老爷子用你们那个阳台盘呢，他说我怕呀上来了之后有这点火。我说这个你说的对，我说他这个躺的时间太久了，用的话呀效果不一定那么特别强。我说你这样你听我的啊，我说阳台盘呢它不是不能用，我说我们这个药劲啊比较猛，我说我给你换一个，我说这个东西呢你给老爷子用上，我说用完了之后啊我能保证一点，我说这个大便小便这一块哎效果上能来一定的作用，效果来的不错。他说什么东西啊，我就给他提了提，我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有个药叫扎菌膏。他说啥膏？我说扎菌膏。他说啊扎菌听说过，一直不是特别的了解。我说我这么跟你讲吧哥，我说首先扎菌这个东西啊打山上的药材，跟矿物有关啊，我说是打山的眼泪，石头的浆液，我说这么个东西，我说在补虚定气安脏啊，尤其是对这个身体当中严重的虚弱啊，消化系统所有的问题，我说都有效。我说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就基本上快当神药来用了。我说虽然不叫神药吧，我说但是大病小病的我说都能治。我说藏语里面有句话说扎病可解世间一切疾，我说你看看这个大便小便不好不得跟消化有直接的关系，气定不住，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说你给他用上扎菌膏，我说这个东西啊给老爷子用量大一点，我说你看他脑出血的问题，我说一天用上两包啊，一包里面是三克，我说你给他用一用，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那阳台盘呢，我说那一小只你给他冲冲水，冲冲水了之后呢，我说把这个放到杯子里面分四次，一只阳台盘分四次给用，我说你不用多啊，我说你给老爷子用了多长时间就用十只阳台盘就可以了，把这气提一提就够了。我说他不能补多啊，我说你也知道的，我说咱俩一说你都懂，我说就用上十只40天就完事，我说剩下就给他用这个扎菌膏，我说不用多2个月，我说这个情况就能够得到控制。我说行，那行你帮我邮过来吧，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你看虽然说我是中心里面负责人之一，这个东西也是花钱的，阳台盘我就没给他拿钱，我自己也吃嘛，我给他拿了一盒扎菌膏，我给他邮寄了2盒，那时候也是按照599一盒啊给他邮寄过去了。你算了吗？我不说了吗？一天得2盒，一天得2只啊。结果我说你先用上，我说过2天再给你拿，因为这个东西啊中心里面不多，因为这个东西量很少，哎你基本上中心的库房里面是没有几盒的，我说你先给你拿2盒，一天用2包。我说正常呢是2个月有效了，是一天1包。我说老爷子用2包吧，我说先给用上，我说你先吃上，我说吃上1个月之后我再给你用2盒。我说好了，我就每个月2盒给你邮。他说行，他说你拿过来吧，哎你看就这样就把这个扎菌呢就给邮过去了。大家知道吧，真正的有一句话在这个事儿上啊就叫立竿见影了。怎么说呢？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你看就是扎菌这个膏加上那个阳台盘两个东西给它用上去了，用完了之后啊我还说呢，我说2个月左右的时候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效果来的会非常非常的好。结果你知道多长时间吗？半个月的时间这个电话就过来了。半个月你知道跟我说句什么？他说兄弟啊你给我这个药神了。我说怎么样？我说有没有达到你那个预期啊？他说何止是达到我这个预期啊，他说现在你知道吗，老爷子现在明显的用完了之后啊脸色开始变得有点红润了。哎呀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呀，用完了之后这个肚子啊咕噜噜噜噜，然后啊开始这个屁多了，但是大便明显的变少了，而且小便开始啊用到第4天左右的时候明显感觉他这个小便呢就比时间以前上就长了啊，原先是20分钟半个小时就尿一点，20分钟半个小时就尿一点，他说是用了4-5天明显的就感觉到时间少了一半，就基本上1个小时左右尿一点。他说你看这现在用到半个月了，现在变成多少了？变成1个半小时左右尿一点，而且大便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是有点大便了之后马上就变出来，他说现在的那个气都拖不住啊。他说你看这半个月下来明显的气能拖住了，大便能够收住一点，小便能够收住一点了，他的气一上了一点，他面色开始变得红润了，而且啊这个胃口比以前好了，现在呀多多少少吃的东西比以前多点了。他说兄弟我得谢谢你啊，他说你也知道老爷子这个身体活不了多少年的，他说咱们就是活一天算一天，能让他减轻一点痛苦就好一点啊。就是要不然你说一会儿尿一点，一会儿尿一点，一会儿拉一点，他说你看下面那个屁股下面那个皮肤啊沁的都发红了。
然后你说那个阴着多难受啊，

0: 我说咱们现在做儿女的，能减轻一点痛苦就是一点。我说哥，你看，我说这不就有效果了吗？我说我跟你这么讲啊，我说我也知道老爷子这个身体情况，油尽灯枯了。我说活不几年，我说咱心里都清楚。我说但是呢，你记住了，他只要还在，你这个就一直给他用着。我说咱们呢，首先第一个事叫尽人事，第二个叫尽孝顺。我说第三个呀，让他走的痛苦少一点。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慢慢慢慢的身上就有点劲儿了，他能跟你多说点话。我说身体当中这种消耗是拿什么也比不上来的，咱们不是神仙，也不可能让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让他长命百岁。我说他现在能到这种程度，我说你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你看就这种情况给了一个扎训膏继续给他用的，这一用用到现在，用了几年了，用到五年了。所以说每一次啊，一说到扎胸膏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第一个想的就是我这个哥哥，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个老爷子。结果呀，就昨天来电话，你看一说到这啥情况啊，哎呀，我这个说句心里话呀，说的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按正常来讲啊，按正常来讲，因为去年我还去过他家里面跟老爷子摸过这个脉，按照正常来讲再活个两年三年还是没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你知道这老爷子怎么没的吗？不是说自己正常情况下把生命走上终结的，老爷子这次啊是自己用手啊，就仅剩的那一只手啊，捏着自己那个颈动脉啊，晚上的时候啊，趁着他们都睡着了，捏得紧紧的，等第二天早上醒了，他醒得也早嘛，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6点多钟第一个事到那儿来嘛，结果一看自己把颈动脉这个地方捏个坑，自己把自己的命给弄没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人受不了这种痛苦了。实际上他这个身体整体的，无论是五脏六腑啊，还是说这个气血循环呢，在一点点的提升。按照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给他慢慢治疗，再多活个两三年三四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指使劲儿，再给他延长个三五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明白吗？没有尊严，一点尊严都没有，床上拉床上尿，说话又不清楚，一直流着口水，虽然说精神状态再好一点，就那么勉强的活着，谁也不愿意这么活着呀。所以说说到最后啊，就一句话，老人家们，身体健康是千金万金都换不来的一个事儿。所以这一次啊，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的呼吁，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自己健康起来，哪怕咱们能够坚持着走坚持着动，咱们也坚决不要卧起病在床。真正躺到床上那一天，真正的就四个字，生不如死，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这一次大家听好了，你们有什么任何问题的，咱们难得遇到扎训膏这么好的一个药，你放心啊，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关节疾病的、免疫功能疾病的、糖尿病的、高血脂的、血管堵塞的，用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你放心。孟非这孩子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尽我最大的所能帮助大家多多少少搞到一点，让你们每个人都试一试，用一用，用一用藏区这种最神奇的好药，把自己身体的健康咱们再上一个新台阶，大家说好不好？我100%有这个信心，我希望你们也有这个信心，真正的让自己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啊。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到时候给我接个电话，我也跟我的听众朋友聊两句，你们也不要着急好不好？这两天我有了好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到时候帮我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你是孟非老师吗？
0: 对，你好，老同志。
2: 我是一个脑梗患者，我想买扎胸膏啊，扎胸膏，你给我，你定三年的量，我多定点，我这药啊，我还真头回听说，我说现在啊，就是十年严重，你给走走说，你没睡过觉过，没睡好过，等你起来啊，就头晕，然后啊，腿软。走几步，那腿啊就突然软下来了，不敢走道啊，一走道就觉得天天这样子，脑袋迷糊。我吃了好多种安眠药了，也不管用。吃了呢，白天也迷糊，晚上更迷糊，我脑袋呀、啊。

0: 呼呼的，那腿都发软。谁要是能给我解决了，我就是救，就是救我命的恩人呐。
1: 哎呀，老同志，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哎呦，我都替你着急了，你这是着急了，真是病得重了，这是。
0: 怎么着？我听说599一盒不贵。
1: 嗯。
0: 我这点病啊，都花了，差不多有10万了。
1: 嗯。
0: 啥药在我身上咋就不见效呢？
1: 嗯。
0: 我这个小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你说忘就忘，这一天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说话也没劲儿。哦，还有糖尿病，这眼睛啊花的厉害，看什么都模糊一片，也分不清颜色。
1: 嗯、
0: 有的时候啊，看人啊也是像形式的。哎呀，这毛病可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便秘，要是不抠它呀，腿便不出来呀。等下有大便，他是排呀，还排不出来。我这一天啊都不敢吃东西，不吃东西吧，我吃那些药啊，吃完了胃都难受。哎呀，是不最近就多了？我现在就是想找好药，能治我这些毛病的这些药。你说我那个退休金，我那个退休金也不够花呀。我相信。嗯，孟老师，别人啊，谁讲的什么我都不信，我就相信你，他们没有你那个水平。
1: 谢谢。
0: 你这见的也多，讲的也好，我就寻思啊，就能让我别瘫痪了就行。哎呀，我要是躺在床上了，等着人伺候，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我没遇见你啊，我就忘记了。孟老师啊，这回啊，大病不要挺好，你给我治上3年了，我就坚持吃这个药了。
1: 行，老人家你别着急，我听到你很急迫的那种感觉，这一定是病的时间长，遭罪多了，难受。
0: 可不是，可不是。
1: 你别着急，老人家，你听我说啊，就今天你跟我说的这些，我都听进去了，你说的我都听进去了，就是糖尿病，大便干，然后脑梗过，是吧？你这599一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这个东西它有点少，但是对你这个病症一定对症，比你这个严重的在我们中心的都有。吃了扎胸膏，吃2年多3年，效果可好了，高高兴兴的出院的。你这样啊，你别着急，我现在没有做到100%能弄到，但是呢，你待会儿呢，你跟我们工作人员和导播好叫啥名，只要这边我能搞到，我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知你，给你用上。
0: 好，
1: 你说行不行？
0: 好。
1: 就是我没搞到，到最后我私下里面我再给你打电话道歉，我也会把你这事处理明白，一定帮你到最后，你说行不行？
0: 哎呦，太好了，孟老师，我得谢谢你了。
1: 不客气，我应该的。你就到时候你这两天听节目，到时候只要一有消息，马上让工作人员给你通知，绝对帮你把这事办了，好不好？
0: 行，好的，孟老师，哎呦，感谢。
1: 啊，不客气，应该的啊，也祝你健康，老人家别着急啊，等你等两天，哎，好，
0: 我等着，
1: 哎，
0: 等着好消息。
1: 哎，好，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就是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

0: 性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分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1: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0: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1: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本次由威氏牙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3家联合献爱心，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守护心脏健康，特举办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为我们的心脉健康筑牢根基。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15盒即可赠送您4盒以及100元代金券；二、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25盒即可送您9盒以及200元代金券；三、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40盒即可额外送您18盒以及400元代金券。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今天呢，已经是9月10号，咱们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的活动啊，已经进行到第4天了啊。咱们呢是到11号结束，一共是500盒啊。

现在剩的可不多了，那能不能撑到说明天活动结束啊？活动剩最后两天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了。刚刚我在给大家上课之前，我的学生跟我汇报了，说老师啊，剩900多盒，那还有很多没报上名的老伙伴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呐，你可千万抓紧时间啊！这是咱们给心脏吃饱饭，今年冬天不得心梗，不得老年痴呆，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因为这次你看是三家联合，一厂家大献爱心，挣得多。这个威士雅牌辅酶 Q10 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吃过，原来就没这么挣过，就没挣这么多过，是不？而且呢，咱们老年养生协会和慧心老师，我们两家呢各出一半，给大家呢弄的代金券。这个代金券说直白点就是给钱。你看三个档次，15盒增4盒，另外给100块钱代金券。这100块钱呢，我们就盯钱花了，当时就给你减免100块钱。你看15赠4是1320，减100块钱你就花1220。那像25赠9的给200块钱代金券，那正常是2200块钱，再给你减200呀，200块钱代金券吗，当场兑现，那你就花2000块钱。2000块钱你吃17个月，1年多呀，1年零5个月呀，你就多吃也吃1年多呀。2000块钱，你自己算算这个账。最合适那个是40盒赠18盒，给400元代金券，这能吃29个月，2年多，正常你花3520。400块钱代金券就是给你减掉400块钱，你就花3120，3120块钱，吃29个月，啊，2年多的辅酶 Q10 啊，啊，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谁买谁合适，大家都会算这个账，所以活动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慧心呢，这是提醒大家了啊，咱们先报名的吧，先拿到。你报名晚的是到你这没了，没了就没了。咱们这次活动我说一下，没有候补，不像以往说你11号你来报名的说没了，没了告诉你是大娘，我先给你登上记，晚2天给你发，从厂家再给你发，你晚个3天5天的也能收到，还是按活动给你。这次没有，这次咱们活动如果说到今天晚上这900多盒没了，那明天就没了。如果明天到中午彻底一盒不剩，那咱晚上来报名的那就捞不着了。为啥？你这个这么大的活动挣这么多，又给代金券又返现金，咱们不能再找厂家要二次啊，那老年养生协会也不能二次再给钱呐，是不是？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注意，这次活动特殊，不候补，不找后账，没了就是没了，所以大家赶早别赶晚啊。那到现在为止咱们大家也基本都知道，说辅酶 Q10 干啥的，就是对心脏好，保护心肌的，让得心脏病的人不猝死，就是啥叫猝死，心脏犯病了突然间人没了，让得脑血管病的人不得老年痴呆，就是得脑梗脑血栓的人他不傻，他保护你心肌细胞和脑细胞，有条件长期吃，没病没病也能吃。你说现在人普遍性的记忆力减退呀，你别说70、80岁，40、50岁转身就忘，记性不好睡不着觉的都可以吃辅酶 Q10。
你活到老，你吃到老。只要成年人，啊，不管小姑娘小小子，过16岁以后都给他吃。现在这孩子这体格啊，我看都不如50岁的。17、8、16、7跟病秧子似的，往床上一躺，哎呀妈呀，都粘那儿了。那手机比他爹都亲，一点劲儿没有。那小手指头精细精细的，严重的心肌缺血，熬夜，不好好吃饭，奶茶饮料。所以我现在说一下啊，这两天吧，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特意来电话问，这几种情况能不能吃？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统一回答一下。上高中的孙子孙女能吃辅酶 Q 十，因为初二初三用脑过度学习熬夜伤心血，给他吃一天就吃一粒，保护心脏，孩子保平安，让心脏供上血，别有啥意外。你心脏老疼，他难受，睡不好觉，影响学习。上高中的高一高二高三，这都是啃劲儿，孩子用脑过度累，睡觉不好，给他吃辅酶 Q 十，一天吃2次，一次吃一粒儿。就是初中生，初二初三吃一粒儿，高中生高一高二高三吃2粒儿，保护心脑，不得意外。现在孩子上学的得意外的可多了，保护他心脏啊，这是孩子。那咱们的儿子、儿媳妇、姑娘、姑爷。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能不能吃辅酶 Q 十？说心脏还没啥病，告诉大家能吃。那没病也能吃，能吃啊。30、40岁没病，心肌缺血是100%的。40、50岁没病，心脑供血不足是肯定有的，只是说它没那么重。现在人普遍的熬夜、压力大、看手机、吃外卖。心脏缺血，手脚麻，血糖高，痛风，血脂高，你看有好的吗？多少都有点毛病。所以吃辅酶 Q 十，吃2粒，早一粒晚一粒。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的心脏病在那摆着呢，你的脑梗在那摆着呢，你糖尿病也在那儿呢，你就不用问了。辅酶 Q 十一天3次，一次一粒。这个量吃到来年5一，说干啥呀，我舍不得吃，我留点，我省着点，那你就等着得心脏病。它能保你心脏冬天不犯病，不得猝死。啥叫猝死？心脏病年头多了，赖吧赖吧一下人就过去了，那叫猝死。或者40、50岁、50、60岁，平时看挺好，能走能撂的呢，哎，一下人就没了，心梗快啊，这就防猝死。你吃辅酶 Q 十，只要有条件，常年吃、长期吃，对心脏只有好处。告诉你们一句实话，我吃，我老伴儿吃，我女儿吃，我女婿也吃，啊，姑娘姑爷都吃。那我60多岁了，你说给你们这么讲课，我心脏不缺血吗？来一阵儿也不得劲儿，这是说实话。人是肉长的，人不是铁打的。你只要动弹，你心脏就缺血。到一定年龄心脏都缺血，哎，吃只有好处没坏处。我都吃多少年了，一天一粒，冬天就2粒，从咱们8月15号开始我就吃2粒了啊，大家都按2粒吃啊。你看咱们老年人呐，没小病，特别这个心脏啊，说来病可快了。咱们白城子有个姓唐的69一个大姐，丁爸心绞痛还心律不齐，滋儿滋儿疼，有时候忽悠忽悠的。有一天正给他小孙子喂饭呢，这个孩子一口口喂饭，一生日多，突然间他就犯心绞痛了。哎呀，这心脏就像大石头抓砸的似的，都不能动弹了，那疼的龇牙咧嘴呀，那汗珠子下来了，那疼的你说不了话了，手里还拿勺子呢，还给孩子喂饭呢。那疼的孩子抱不住了，一碗饭全扣孩子身上了。当时那小孙子吓得哇哇哭，这不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李老师啊，我这今天呐，一碗饭都扣孩子身上了，儿媳妇没在家呀，哎呀，

我这手嘚瑟犯病了，啊！当时呢，我就让他吃啥呢？我说你去买冠心苏合丸，而且加上第四代辅酶 Q 十，他手上有，他是去年我给大家弄的辅酶 Q 十，他当时好像就买10多盒。你说这老大姐，吃2盒吧见好，完了就没舍得吃。你说咱们是不是省着省着大窟窿等着？老哥哥老姐姐们犯一个毛病啊，好东西不吃，藏立柜里，藏床底下，留着别留。这个大姐呀，就是老剑宗，辅酶 Q 十去年买自己吃2瓶，剩那给姑娘吃了，因为姑娘打生完孩子睡不着觉，她给姑娘吃了，姑娘吃的挺好。你看自己犯心脏病了，那大家想想，我让她吃冠心苏合丸，那为啥说你得把第四代辅酶 Q 十吃上呢？我说你去吃辅酶 Q 十，上你家门口药店去买，买最贵的最好的。他说妈呀，那我这有叫第四代的，是去年我买的，我还留2盒呢，我就赶紧拿出来吃上。因为他心绞痛，心绞痛就是心肌细胞饿了，你饿了你是不是胃难受？他饿了，他血管拧麻花劲儿，他要吃饭，所以当时我给他开的那这个冠心苏合丸，就让他配着吃，搭配着辅酶 Q 十，辅酶 Q 十这次我告诉你，老伙伴们拿到的就是给这个老姐姐吃的一模一样的，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而且是威氏雅牌的辅酶 Q 十，大家记住，就这个好使，别的你花多少钱买的没有这个好使，我敢说，你看这些年老伙伴们都体验了吧？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吸收率是其他辅酶 Q 十的10到8倍，那你想，8倍呀、啊？其他的你吃不吸收，你吃这个马上吸收，而且吃完之后，它唰一下就进我们的心肌细胞了，哎，让那干瘪的、抽巴的，那个心肌细胞啊，让它吃饱饭。就像咱们呐，饿的呀都没劲儿了，冒虚汗了，饿的胃都揪揪着，心都突突着，这股劲儿给你一碗小米粥，你一喝，唰，哎呀，当时就来精神了，对不对？咱们给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心梗做过支架搭桥的、心衰的这一类患者吃第四代辅酶 Q 十，就是让心肌吃饱饭。那你心肌细胞一吃饱饭，吃上辅酶 Q 十，马上就饱满了、鼓溜了。原来像瘪葡萄、瘪瘪瞎瞎的都干巴了，现在像那葡萄粒儿饱满，这人就有劲儿了。就这个唐大姐用完之后，非常好，心脏没犯病，而且呢，整个脑袋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他也让他儿子找我看病。他儿子呢？什么情况？经常心慌，哎，坐那儿吃饭就前胸后背疼，还冒冷汗。哎，但是一检查那是什么？冠状动脉狭窄。他儿子刚50多岁，而且呢，血脂不高，啊，这微循环的也挺好，但是呢，这个心功能不好，哎，心功能降低，原来是2级，但是一干点活，一开出租车，一熬夜就变成3级。那我就说了，我说老姐姐，他这个情况，你看心脏不好，吃啥？还是吃辅酶 Q 十啊，哎，配上专治心脏的药。要是手上有绞股蓝更好，就咱们前两天给大家提供那个叫绞股蓝总干胶囊，它对心脏病、脑梗效果很好。那你这时候搭配着辅酶 Q 十吃，给心脏吃饱饭，就像我们做菜做饭，你做菜你不放鲜盐，就等于治心脏病没加辅酶 Q 十。你看就这个道理呀、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说你这菜你排骨、大鱼。啊，你肘子你再好吃，你不搁鲜盐，能不能好吃？不好吃。所以咱们治心脏病，说你再好的药，你不加辅酶 Q 十，心脏病能不能好？不好，怎么都差点劲儿。为什么？心脏没吃饱饭呢。啊，所以说。

结果呢，哎，没过俩月患者回来了，说你给我开的药不好使啊。我说怎么能不好使呢？啊，我一问他都吃啥了，他就冠心苏合丸呢。我说辅酶 Q 十呢，那不报销啊。那药局说318买不起呀、啊，我没买那个，我一看那个也不是药，没写国药准字。结果呢，回到家俩月了不见好，这就是为啥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要你们在治心脏病的同时常规治疗，加上辅酶 Q 十，就是我们做菜加鲜盐，哎，你得有劲儿啊。所以你看，说到这儿，其实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有些患者由于条件有限，家里条件不好啊，说怕用这个辅酶 Q 十，说不报销，300多块用不起呀 啊， 这个想法我都知道啊。咱们心脏要是吃不饱饭，心率降下来，那就容易出现危险，就容易心梗、心血管拧麻花劲儿。猝死，什么叫猝死？你晚上睡睡觉，心脏难受，这个时候你冒一身汗，话说不出来，手打不开速效救心丸那个瓶，人就死了。等第二天早晨，你媳妇一看，哎呀妈呀，喊吃饭不起来呢，哎，一扒拉，人都硬了，嘴唇都紫了，那不知道半夜啥时候死的，那就是心脏病、心肌缺血造成的猝死。突然间人就没了，可倒挺好，没遭罪。其实咋不遭罪呢？就死那几分钟，他得憋啥样啊？最后那口气没上来呀，啊！所以说咱们老伙伴啊，治心脏病，凡是有心肌缺血的，我不给大家总结了吗？心肌缺血、心慌、早搏、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ST 段下移，这都会造成心肌缺血。主要症状就是人浑身没劲儿，走道腿沉啊，口干口渴，失眠多梦，睡不着觉，没有劲儿。我说这些症状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但是有两种到三种就说明你心脏那缺营养缺能量了，就要及时尽快的补充上辅酶 Q 十。那你看就说这唐大姐，嗯，这不咱们搞活动，他在8号那天就来电话了啊，说慧心呐、啊，这辅酶 Q 十我吃过呀，好使啊，我不瞒你说呀，我都花过高价呀，318一盒我买的，但是真好使啊。那当然了啊，没有慧心给大家这么张罗啊，没有咱们厂家献爱心和老年养生协会的爱心，大家能吃到吗？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钱都让我出，我也出不起呀、啊。所以这次三家联合搞了一次威士雅牌辅酶 Q 十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活动。哎，买的多，挣的多，还挣代金券，代金券当钱花，当时就给你兑现。咱们不像有的厂家说，这代金券啊，你留着，你下回再买药的时候你买啊。那说买猪肉有预定的，买鱼有预定的，买药还有预定的啊。说留着我过年我再花这代金券，那不行。那咱们是当时兑现，当时就给大家呢减免。你像15盒增4盒辅酶 Q 十。挣100元代金券，100块钱当时就给你免了，哎，25挣9的，挣200元代金券，正常得花2200，你减200，你就花2000，那吃17个月，哎，这次活动吧，为啥咱们这么紧张？10个有8个定的都是25挣9的，40挣18的。好像就那么2个人定的是15盒赠4盒的，没钱，没办法。那你看40盒赠18盒，减免400块钱，这400块钱是代金券，当时就减钱，目的让大家实实在在的省钱治病啊。咱们这个额外的赠送啊啊，加上这个补助啊，这样呢，合着一盒啊才60多块钱，大家就能吃得起了。啊，今天呢是最后2天，今天一

天、明天一天就结束，所以咱们还在观望的，还等着说我能不能买起呀？我咋吃啊？除非你不想治病，你想治病你就来电话呗，你问我问我的学生咋买咋吃，跟其他药怎么搭配，你问呢？啊，什么病都是你一上心，好好吃饭，好好吃药，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了。你看有的人得完病他心揪，他闹心，心揪，那这个病就不好好。那我们这个心脏啊，它需要什么呀？它需要能量啊，啊。那你看这个心脏，它要维持我们正常的功能，主血脉，藏神明，是不是啊？那它也要吃饭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辅酶 Q 十要少了，细胞吃不饱饭了，那葡萄粒儿就瘪了，就干巴了。那你心慌、心跳、心绞痛，这都是心肌缺血在给你发信号呢。说我饿呀，我饿呀，快点支援呐，支援呐！哎，你看辅酶 Q 十，很多老伙伴都说了啊，说这个吃上辅酶 Q 十，心绞痛再没有发作啊，后背疼、前胸疼再没有发作。为什么呢？因为心脏补充上能量了，它吃得饱、睡得好、吃得消了啊。辅酶 Q 十正常来讲人人都有，咱们小的时候20多岁时候人人都有，谁也不缺。啥时候缺的？就是45岁以后，正常衰老缺辅酶 Q 十了。那说刚才慧心，你为啥让上初中、上高中的孩子吃呢？他属于成年人了啊。再一个，缺辅酶 Q 十跟我们心脏的劳累程度是有关的。你这个人吃得饱、睡得香，心脏啥病没有，一天省心，你也不熬夜，你就玩儿，你辅酶 Q 十缺的就少。那上初中、上高中的孩子，天天用脑啊，用脑过度啊，他就消耗辅酶 Q 十，所以都需要及时补充啊。而且呢，让你的肚子吃饱饭，心脏跳得有劲儿、有规律。一，我们保证体内呀没有淤堵；二呢，注意一个事儿，天凉了，肾为气之根，是不有病没病腰冰凉，有病没病尿频啊，憋不住尿，肾阳气不足，所以这个时候要提高抵抗力，哎。手上有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参茸葛芥保肾丸，你把它拿出来啊吃，搭配着辅酶 Q 十吃，这样对我们心脏呢更好啊。你看咱们有的患者过去那都是大公司的财务总监呐，工作压力大，都干到半夜11、12点、1、2点呐，那就伤心脏，嗯，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一犯病啊，脸上出汗，吃硝酸甘油，哎，丹参滴丸，就是维持。去年6、7月份，他儿子结婚装修房子，这老人跟着忙活，结果心绞痛了，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狭窄，心功能下降，害怕了，到医院住院。当时我就说呀，好好养养心脏啊，坚持它2个月啊，这个时候你身体就会好起来。辅酶 Q 十我们吃的时候啊，一天3次，一次一粒啊，这样呢，保证我们凡是有心脏病的老伙伴，你不得猝死，没有突发性情况啊，让我们心脏跳得有劲儿，多跳几年。脑血管疾病、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那包括颈动脉斑块这一类老伙伴呢，你吃辅酶 Q 十呢，达到供养脑细胞，让我们不得老年痴呆。啊，哎呀，东西是好东西，都不用我多说，但是就是太少了啊。到今天为止，活动还有最后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啊。所以希望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根据自己情况来参加。像有心肌缺血的，有腿疼、腿凉、尿频，还有关节炎，包括。脑血管病，啊，咱们先说心脏病的，心肌缺血、早搏、房颤、关节疼、腿脚冰凉为主的。

0: 你在吃辅酶 Q 十的时候，你要是有葛芥保肾丸拿出来吃，你吃完它，一让你尿频好，啊，二呢它让你腿脚有劲儿，三呢让你不傻不黏，增加心肌细胞的动力，啊，咱们参茸葛芥保肾丸搭配着威氏雅牌辅酶 Q 十吃，对心脏是非常理想的啊，这是心脏病。那么脑血管病就包括。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颈动脉斑块、双侧脑梗死，还有的呢严重大面积脑梗死，包括得过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老伙伴呢，他的脑细胞都受损了，是不是啊？脑细胞受损，同时呢尿不住、憋不住尿、尿裤子、腿脚冰凉、跛着盖往下冰凉酸沉的，啊，这个时候你吃威氏雅牌辅酶 Q 十。配两个药，一个是绞股蓝总苷胶囊，它降三高啊，清除血管垃圾呀，养心养肺呀啊。首先吃啥呢？绞股蓝总苷胶囊，同时你配上点葛芥保肾丸。葛芥保肾丸大家不陌生，我第一次给你们带来是5年前的葛芥保肾丸，就那红葛芥，拔刺断尾，拔刺重生，完它还长。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一起长，哎，这样呢就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对我们记忆力增强有很大的帮助啊，腿脚有劲儿，这样呢让我们老伙伴呀都能健康的啊把晚年度过来。所以说到啥时候该吃什么，你们要好好的跟着慧心走啊，手上拿到辅酶 Q 十的。一天3次，一次一粒。脑血管病，还有一类病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血糖高，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说还行，七个啊还行，你那身体让糖水泡上了。糖尿病不疼不痒，但是它能让你得脑梗，得眼底病变，特别是心肌缺血，胸闷气短，打蔫儿，没精神头。这个时候。你再吃辅酶 Q 十，首先保护心脏，因为心脏好了，人才能活呀；心脏跳，人才能活呀；心脏不跳，你咋活呀？保护心肌，然后呢，对，像脑梗后遗症，脑萎缩的，要吃啥？吃葛芥保肾丸，它补肾添精，治老年性脑血管疾病后遗症，效果非常好啊。关于这个事儿啊，老伙伴们啊，活动还有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了。还没有报名的，抓紧报名啊！抓紧报名，不明白的赶紧来电话。想跟慧心呐找我看病，直接来电话，或者说想看看慧心，那你就找我学上，咱们加微信、视频都可以。因为大家呢陪伴我这么多年了，咱们互相了解。我真心真意的让大家呀，通过辅酶 Q 十能够把心脏病啊调过来，把脑梗、脑萎缩呢调过来啊。所以慧心呐出了将近1年的工资，给大家呢办了这次辅酶 Q 十的赠送和代金券的发放，就是给钱嘛。代金券400块钱，那就是给你的钱呐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由威氏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共同举办的“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 Q 十，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D阿尔法生育根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2: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心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2: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哎呀，老师好啊。哎，老哥哥好，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李福田呢，我是吉林德惠的。
0: 嗯，多大年纪了？
4: 83了。
0: 啊，80多岁了，这精神头挺足啊。
4: 还行。
0: 欢迎老哥哥。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4: 我要报名这个辅酶 Q 十啊。
0: 嗯，
4: 15赠4那个。
0: 啊，15赠4
4: 减100块钱
0: 吧。
4: 嗯。
0: 哎，好，让工作人员给登个记啊。
4: 嗯。
0: 15赠4是赠代金券100块钱。
4: 嗯。
0: 哎，正常的你花1320块钱。那这100块钱代金券呢，当时就给你减100块钱了，你就花1220块钱啊。
4: 嗯。
0: 哎，老哥哥。
4: 哎。
0: 我听你状态挺好啊。
4: 哎呀，我状态挺好啊，我这心脏这毛病大了。
0: 慢慢。
4: 头两年都不是
0: 什么情况。
4: 哎呀，原来的时候吧，我这心脏吧，你干活也干不了啊，你得干活干干活来啊。哗哗出汗，啥也干不了了，就得停。你走道走着道累疼了也不行。哎呀，有的时候你犯病站也站不住了，就倒在那嘎子了。
0: 嗯，
4: 我心脏这药啊，就吃老了，挺多样的，有深层养心胶囊的，冠心丝瓜丸的，是丹参片的，丹参滴丸的，这个那我都记不住了。 从打你前年吧，是多咋头两年的时候，你不讲那个也是这个抚慰休时吗？哎呀，我买了。哎呀，这吃的才好呢，我一十二年我给你买那回买的，这心肝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干啥活都行了。
0: 啊，现在有劲儿了。
4: 啊，有劲儿，状况什么都好了。
0: 啊，那这辅酶 Q 十吃的还挺好的。
4: 那也吃上吧，一天比一天脚健强。就是这一段吧，吃没了，我那回买的多呀。正好，这又来了，我还得买，这不是吗？
0: 老哥哥，你这心脏病多少年了？
4: 哎呀，得有十年了。
0: 十年了，血压高不高？
4: 血压高啊，高，我现在控制点。
0: 血压降压药吃的啥？
4: 吃的替米沙坦呢。
0: 啊，替米沙坦，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4: 能控制到140左右。
0: 那还行。
4: 那个80，有时候70多。
0: 那就行啊，很不错。
4: 那我就顶吃降压药呀。
0: 你睡觉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动静就醒啊？不睡大觉是吧？
4: 是。
0: 这边说明个事儿啊，说明你肾气不足，你前列腺不好啊。晚上尿几趟？
4: 哎呦妈，最低3趟到4趟。
0: 这一宿这不就折腾吗？
4: 什么时候是呢？
0: 跛了盖往下，觉着没劲儿吧，腿软吧。
4: 有时候就能走走大。这跛了盖就那么像前那么一勾了，就好像那要倒似的。
0: 走走道就腿软了，就没劲儿了。所以这个就说明肾精亏虚，肾气不足。大哥呀，你是不是有耳朵响的时候？
4: 哎呀，你说对了，我耳朵铃铛响，我都刚才我忘说了呀。
0: 你不用说，我能辩证出来。那中医大夫要不会八纲辩证，都说不明白，还看啥病啊？是不是啊？有慧心在呀，保证把你们这些病呢都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你这个病吧，就是老年性肾虚，心肾不足，冠心病，尿频，脑供血不足，容易得啥？容易得腔梗。颈动脉斑块啦，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这检查吧，容易查出来叫脑白质病变啊，多发性浆细性脑梗死，伴有脑白质病变，这就是脑萎缩供血不足来的。咋能查出来呀？你就站那嘎达，俩胳膊伸挺，你一条腿你金鸡独立，你站不住啊，供气失调。再一个，这手心向上，向上线向下来回翻手，俩手心向上，再翻过来向下，你来回翻，翻来翻去就翻倒腾就迷糊了。这就是小脑萎缩啊。这个病，这个季节呀，马上天凉了。心气不足，心肌缺血，容易得老年性突发性心脏病。所以老年人没小病，赖赖巴巴的零件吧，勤归拢，勤给他把它调一调，能好不少。这个辅酶 Q 十，你这个情况你吃吧，一天3次，一次1粒啊。
4: 我那个原先我就吃一天的2次，一粒那个一回1粒。
0: 别舍不得，你看正常他刚一天1次，一次1粒，没病。一次就吃1粒，一天就吃这1粒就行。但是咱现在心脏病搁这摆着呢。咱年纪也在这摆着呢。所以咱们呢要加加量，尤其冬天，咱们说边框卧篓全看收口，就看这秋冬。老百姓都说，哎呀，这一冬天过来了，开春就缓阳了。爬着爬着整90多岁啊。关键是得能走能撂啊。 哎，这是一个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第二个呢，要在肾上下功夫。
4: 嗯。
0: 因为前列腺不好，这一宿折腾三四次吧，睡不好觉。
4: 那得吃啥药呢？
0: 啊，你手上有没有原来最早我给你们整那个叫参茸葛芥保肾丸？
4: 参茸葛芥保肾丸，我这还有不同味的。
0: 吃啊，你别留着，你是一直没舍得吃吧？
4: 有一盒多，
0: 吃它
4: 舍得吃，
0: 得吃啊！这一盒也是没舍得吃吧？
4: 嗯啊，
0: 那这一盒搁挺长时间了。
4: 嗯啊，
0: 吃它，一天早两粒儿，晚两粒儿，淡盐水送服，就这个尿频这一盒就见好。
4: 嗯，
0: 但这一盒可不够，先吃着吧。
4: 嗯
0: 啊。啊，那里头那个红葛芥不好办，所以他就没有货现在啊。
4: 嗯嗯。
0: 哎，好了，老哥哥，我给你登上剂辅酶 Q 十啊。
4: 啊。
0: 哎，还有旁的事儿吗？
4: 你说我现在就是啥呢？就是觉得那个是老咳嗽，一咳嗽带点血筋儿。
0: 嗓子眼发干呐。
4: 嗓眼发干刺的我。
0: 去买一个中成药，叫百合固金丸。
4: 啊，知道了，百合固金丸。
0: 哎，百合固金丸吃啊。
4: 嗯。
0: 吃多长时间？吃一个月啊。
4: 嗯呐。
0: 嗯，好嘞，老哥哥，再见，再见。
4: 啊。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5: 老师啊，您好啊！
0: 哎，这位老姐姐你好，家是哪里的？
5: 老师啊，我是白城的，白城的今年72岁，姓于，叫于慧琴。
0: 嗯，于大姐你好啊，听声音耳熟，这都是老患者了，跟我都七八年了啊。
5: 是，老师
0: 一直听我讲课是吧？
5: 我都不落着听。
0: 啊、哦，哎，老大姐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你说吧。
5: 就是以前吃过这个维氏雅这个辅酶 Q 十，吃的挺好。这次吧，我还想报名。
0: 嗯，
5: 我想报名吧，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吧，哈，40盒的，40盒，这不还多得18盒吗？并且呢，还少花钱，老师。
0: 给400块钱代金券，这400块钱代金券啊，是那个当时减免400块钱啊。
5: 是啊，老师啊。这不都是您的辛苦和努力的争取吗？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呀、
0: 啊！哎呀，这是有史以来辅酶 Q 十赠的最多的一次，是吧？赠的最多，而且呢，咱们这个钱呐、啊，现金代金券是当时就减免，啊，不是说给你代金券，你下次再买药再花，咱不能这么的啊。哦，
5: 老师啊，您的费心和努力呀、啊，我们一次一次少花多少钱呢？
0: 三家献爱心，感谢呢老年养生协会。你看你这400当中，他就出200，我出200，啊，再有呢，咱们辅酶 Q 十厂家给了一个最大的赠送，赠的多呀。那么慧心呢，这一个人吧，浑身是铁，撵不了几根钉啊，所以呢，我出一半，就你们这个代金券啊，15赠4的给100，25赠9的给200，40赠18的给400，我出一半啊，你多了我拿不起呀、啊。所以说呢，这是三家献爱心，保护老伙伴们有一个健康的心脏，一个呢非常健康的脑血管，咱们在这两项上不得大病啊。
5: 是啊。老师啊，您呐、啊、就是做这些善事啊，数不胜数，说不胜说呀。老师，我为啥说要报40盒呢？
0: 嗯，
5: 我要和我老伴俩呀一起吃，还让我孩子也跟我一堆吃。我报这些盒吧，我们三口人吃，是不是够吃9个月，只10个来月的？
0: 那详细说这情况。这个辅酶 Q 十，你家原来谁吃过呀？
5: 我吃啊，我吃，我老伴和看我吃挺好，完了我让我老伴也吃。完我儿子吧哈，嗯，我也让他吃，他吧心脏都是行，我让他先打好提前量的基础，我这次我多报点、
0: 嗯、那么一个一个说说情况，先说你吧，你今年72岁，你的心脏啊具体什么情况？
5: 老师，我以前心脏吧哈，就直突突，一突突吧，完了就没有劲儿，完了那啥东西。

0: 也拎不了，完了睡眠还不好，我心脏一突就达到多少下呢？得达到100下，完了我心脏这就不得劲儿，不得劲儿吧哈，完了就是，老师这不是你以前就带来的这个威氏哑牌辅酶救食吗？辅酶救食我就吃，哎吃一天就比一天的健好，一天就比一天的强，你说这个辅酶救食还管睡眠呢，怎么还能管着睡眠呢？咋这么好呢？这个辅酶救食？
1: 当然了，你记住，辅酶 Q 十它不是治失眠的，但是它是能够解决心肌缺血，给心脏补能量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
0: 对，
1: 都知道辅酶 Q 十对心脏好，是不是？那么心脏是主血脉的，就主全身的血管，它一收缩，把血射到全身。养神明，心脏缺血人慌，人心突突，拿不成个，没有劲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口干舌红，记忆力减退。
0: 是
1: 你检查说，一般大夫说你亏气亏血，那么西医呢做心电图就容易出现 ST 段下移，就是心肌缺血的心电图，或者严重心肌缺血伴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时候，会引起呢，咱们的早波。这个早波就是心脏会有突突的啊。
0: 哎呀，老师啊，我都没说，你都看出我二尖瓣关闭不全，确实是这样啊。老师，你看的是太准了。
1: 因为你的症状呢，它有突突和没劲儿。那么大家记住，人心脏不好不会睡好觉，两种可能，要么打蔫儿。没劲儿，脸白了磕叽的，不没有血色儿，没劲儿，在那坐着磕头犯困，真要睡着了，他容易心折个儿，睡睡觉一心一折个儿就醒了，
0: 是啊，
1: 就不睡大觉啊，睡呢也容易严重者心阴不足，舌头尖儿要是红，手脚心热，人就会出现睡不着了，还有一种是昏睡，就总想睡打蔫儿。严重缺血人就没劲儿了，
0: 对对，
1: 哎，所以心肌缺血造成的，在阴阳当中它是气阴两虚，气虚就是那个没劲儿，阴虚就是那个口干，
0: 对对，
1: 是不是老伙伴们对号啊？看看于大姐的症状就典型，所以这个心脏缺血呢跟上边的肺阴不足有关，下边的脾胃虚弱有关，还跟再往下的这个肾气不足有关。哎，所以这当中是咋造成的呢？咱们这些大系统啊，整个人是9个系统。哎，正常说有8个系统啊，其实是9个系统，这些都跟着都干活。你的肝如果是脂肪肝，它就会引起心肌缺血啊。
0: 有脂肪肝，是有脂肪肝。
1: 哎，如果有胆囊炎，它也会造成心经有热，那就睡不着了啊。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在这时候，你看看有没有手脚麻、抽筋的时候。
0: 这个差异几乎是大。
1: 那看看尿频不频。
0: 那啥，那个老师，我是这种情况，以前就是，就是2年前没吃辅酶救食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就睡3-4个小时觉，吃辅酶救食就这个吃完以后，老师这回你费心这不又带来了吗？带来以后吧哈，我吃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就睡6个多小时觉了，而且我睡觉吧哈还挺深度的睡眠，而且还不起夜。哎呀，我说这辅酶救食咋这么好呢？老师常讲啊，深的道理不懂。常讲啊，辅酶救食是心脏的发动机，所以说我睡觉以前不好，现在就好了，现在3个多小时，现在睡6个多小时了。老师，都是你给我带来的福，
1: 真不错呢。你这个情况就是1天3次，1次1粒啊。哎，1天3次，1次1粒，这是一个。然后你呢，有脂肪肝，它是一个痰瘀体质，要配什么吃呢？配绞股蓝啊。这样吃效果会好啊。哎，你的就完事儿。那你爱人多大岁数？
0: 我爱人75了，他也
1: 75，他心脏是什么感觉？
0: 他心脏就是好。

0: 像有点不缓似的，我也给他吃这个呢。
1: 心脏跳得慢是吧？
0: 跳得慢，嗯。
1: 跳多少次呢？
0: 52、3次，48次。
1: 那可真少啊。
0: 啊，从哪吃上这个还始终不错，嗯、就始终就在59、60、61、2、3次就这样，还真不错。
1: 嗯。
0: 嗯。
1: 挺好。挺好，接着吃。如果他过缓，注意心脏跳得缓，那这就说明男同志来讲75、
0: 嗯。
1: 为啥跳不动了呢？肾气不足。你看他晚上起不起夜，前列腺好不好啊？
0: 晚上他有时候一趟两趟。
1: 嗯。
0: 他有时候就是说喝水多点，就是三趟。
1: 哎，所以这就是肾气不足啊。
0: 嗯、啊啊。
1: 啊，这个情况啊，吃、
0: 嗯。
1: 威士雅牌辅酶 Q10 量呢，这个季节呀，45岁以上的，就是没病也有心肌缺血，都应该按1天3次，1次1粒的服用啊。
0: 啊啊啊！
1: 然后呢，像偏于肾气虚、肾精不足、有脑梗、心梗的、糖尿病的这样的人，到了季节天凉了之后，马上就是肾虚了，因为肾呐，它。整个呢是万病之根，咱们喘气儿能不能够着底儿，浑身有没有劲儿，最后人这个一体多病啊，有的人你看一体多病，有的人能扛20年，是吧？赖了20年，就说明这人肾好
0: 啊啊，
1: 肾为万病之根呐。有的人得病就不行了，说明这人肾就不好啊
0: 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老伴儿啊，让他配点啥呢？葛芥保肾丸。
0: 啊，他是搁这葛芥保肾丸正对装啊，
1: 正对装啊。
0: 哎呀，老师啊，我真爱，就是还真留2盒没舍得吃呢。
1: 你看有不少老伙伴都是去年前年我给你们整的，就留的舍不得。
0: 你这
1: 是不是啊？那个药就是尿频，不管男的女的，没劲儿，包括咳嗽，包括糖尿病的蛋白尿和肾虚啊，浮肿，1盒保证见效。
0: 啊，哎呀，
1: 是不是、
0: 啊、老师你的指导，要我们懂啥呀老师。
1: 哎，你吃吧，给老头吃啊。
0: 哎，好好好。
1: 儿子今年多大岁数？
0: 我儿子今年46。
1: 46上班啊？
0: 嗯，搁哈尔滨高铁。
1: 哎，现在孩子有时候熬夜呀，特别这个手机呀，
0: 夜班、
1: 哎、再就是啥呢，这个外卖呀。小孩啊，现在40多岁，心肌缺血的不少。他辅酶 Q 是按2粒吃，早一粒晚一粒啊。
0: 啊，那好。
1: 哎，给他用上啊。
0: 嗯。
1: 哎，好嘞，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啊。
2: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在打基础立长远中彰显担当。
3: 寒冬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正言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在打基础立长远中彰显担当。回望引松工程的建设实践，老一辈建设者的实干担当深刻启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必须把握好险绩与前绩的辩证关系，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险绩与前绩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对于群众的急难愁盼要马上办，快见效，而对于铺垫性的长期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眼前短暂的轰动，而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坚持打基础立长远，贵在年年用力，久久为功。前绩的价值往往不会及时彰显，但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实践的检验，会逐步释放深厚成效。广大党员干部当以引松工程为境界，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自觉将工作放到发展大局和历史长河中去考量，摒弃急功近利心态，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为长远计，多为子孙谋，必须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坚决不能做花拳绣腿的表面文章，不能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工程，要把心思和精力凝聚到后植发展根基上，增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责任感，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打基础立长远，始终要依靠实干担当，立足吉林振兴发展全局，无论是黑土地保护治理、乡村振兴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还是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都是长期性、连续性的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就要求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俯下身、沉下心，将前绩作为事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要锚定发展目标，坚持深耕细作，把每一项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抓牢抓实，以滴水穿石的毅力、善作善成的韧劲，破解好发展道路上的堵点难点，敢于啃周期长、难度大、矛盾多的硬骨头，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让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更足、后劲更强、成色更好。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上午，临江市委书记韩冬深入临江市外国语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副市长翟兆东参加慰问活动。
4: 韩冬一行先后走进学校操场、教学楼大厅，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校园安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学校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学校整体发展状况、师资队伍建设情况，以及一线教师在日常教学、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成效。韩冬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学校全体教师致以节日的祝福。他表示，长期以来，老师们坚守教学一线，爱岗敬业，为临江市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将持续关注学生成长发展，全力为教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慰问活动有效凝聚了尊师重教的强大社会共识，激发了教师们潜心育人、砥砺前行的工作热情，为临江市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9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深入临江市第一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体教职工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4: 走访中，郑岩与学校班子成员以及一线教师代表亲切交流，详细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师资建设、教育教学成果等工作汇报，重点了解学校当前在办学发展瓶颈、师资保障、硬件提升以及教职工待遇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实际问题。郑岩充分肯定临江一中在办学环境、教学能力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对全体教师默默耕耘、潜心育人的敬业
3: 精神给予高度认可，勉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学一线，持续提升

0: 病人质量，同时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责，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提升教育经费保障水平，确保各项教育惠民政策全面落实到位，切实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帮助教师解除后顾之忧，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推动全市教育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副市长翟兆东参加走访活动。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临江市支行、四道沟镇边境派出所走进四道沟镇中心学校，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暨教师节慰问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师生发放宣传资料，通过问答互动、情景模拟等形式讲解电信反诈、假币识别、国债理财等实用金融知识，针对网购退款、兼职刷单、账号买卖、冒充熟人诈骗等高发套路，工作人员拆解诈骗手段，树立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安全理念，同时普及银行卡严禁出租出借，一看二摸三听辨别假币、国债稳健投资等知识。民警结合辖区真实校园受骗案例，还原诈骗全过程，剖析犯罪分子诱导套路，现场教学留存证据，及时报警止损的正确处置方法，切实提升师生的风险应对能力。此次活动补齐了边境乡镇校园金融安全教育短板，有效提升了在校师生的金融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吉林银行临江支行将持续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常态化开展公益金融宣传，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守护广大群众财产安全。深山育桃李，坚守建初心。地处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林场的红土山小学，教师郭一和37年如一日驻守山村校园，把青春与热忱全部留给这里的学子。
1: 临江市桦树镇海拔860米的红土山林场，一所乡村教学点静静伫立。37年寒来暑往，教师郭一和以校为家，扎根山野，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梦想。37年前，年轻的郭一和来到这里，教学点条件简陋，交通闭塞。作为土生土长的林业子弟，他选择留在家乡，守着山里的孩子。
2: 我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教室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没有栅栏，没有自来水，冬天依靠火炉取暖。没想过离开学校。作为土生土长的林业子弟，在自己的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家乡的孩子好好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将来学有所成。
1: 不让一个孩子失学，是他37年不变的承诺。他常年住校，一人承担多门课程，学校大多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孩子，他坚持家访，从学业、心理到生活，全方位帮扶。
2: 学校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我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家访，上课时常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平时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尽我所能进行帮扶，为他们购买了学习用品，为他们联系了好心人的助学款等，让他们在校安心上学。乡村教育不光教书读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陪伴缺少关爱的孩子，帮他们树立信心，让他们快乐成长。
1: 37年，校舍修缮、校园值守、上门劝学，件件都是细碎付出。更让人欣慰的是，教育初心得到传承。
2: 女儿也回乡教书，这份传承我很欣慰，教书育人的初心可以传递下去。2023年考入北方工业大学的张坚奎同学，就是我和女儿共同教过的学生，获得华大年四好老师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扎根乡村，守好乡村讲台，守护乡村孩子的求学路，就是坚守的意义。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多年脚踏实地的坚守。郭一和怀揣林业子弟的乡土情怀，扎根山野讲台，践行教育家精神，诠释黄大年式好老师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的责任担当。 点亮大山孩子前行的希望。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劳动法没规定强制双休，不等于单休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8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天。这条规定被有些用人单位用来做单休的依据，而判定单休是否合法，要看每周总工作日长是否超出法定上限。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如果单休模式下每周总工时超标，单位需要依法支付加班费。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用人单位不能简单以每周休一天为由免除加班费支付义务。劳动者遇到超时工作却没有加班费的情况，可以保留考勤工资记录，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维权。
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这个腿疼、血管凸起啊，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展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那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那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这个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组合的检查费呢，只收196元。
5: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的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4: 嗯，那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的补贴呢，最高可申请1000元。那提供贫血证、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用原价是200元，现在仅收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是有限的，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电话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5: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国内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23年》。方案明确，到2023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治，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4: 夏季大量出汗之后呢，很多人喜欢大口的猛灌白开水。专家提醒，单纯补充纯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加重低钾症状。那么补钾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6: 专家介绍，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专家提醒，很多人自己盲目补钾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7: 特殊的天气之下啊，如果你出现了四肢的无力，然后伴

0: 有一个心悸、心慌，然后这种胸闷的情况，考虑你可能是缺钾了，或者是有这种一些诱因，比如说胃肠炎啊，特别是有基础病的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症状的明显加重，那么这个就是提醒你要去医院去查。
1: 户外该怎样科学补充电解质？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2: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再创佳绩，累计票房突破21亿元。影片已跻身2026年电影票房总榜第三位，仅次于《飞驰人生三》和《功夫女足》。影片于8月11号全国公映，豆瓣评分高达8.7分。片方已宣传密钥延期至10月12号，并将于9月11号起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
3: 我国首只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青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该船是国内目前建造的最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之一，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建造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近日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已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3: 前面呢，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38元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那我最后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今天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些里边门道的呢，是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维 K 软胶囊，它美丽呢里面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3: 没错，那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是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呢砍掉足足110块。那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您千万要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了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登记结婚后购买房屋一套，登记于小丽名下，后因大林债务暴雷，为避免房产被查封拍卖，二人商定假离婚，并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约定房屋归小丽所有，债务则由大林独自承担。事后小丽却不愿意复婚，且坚持维持原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大林能反悔吗？
4: 大林可以存在欺诈为由撤销该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民法典第148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

0: 割条款。
1: 叔叔阿姨们给大家送福利来了，那从今天开始呢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内下单节目中介绍的产品直接立减9元，优惠只有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人上了年纪呢最怕这个腿脚没劲儿了，上了楼梯啊膝盖咔咔响，蹲下去半天起不来，这其实呢就是身体在提醒咱该补钙了。
1: 没错，那补钙这事儿呢关键得靠养，那拿啥来养呢？今天跟叔叔阿姨们说个好东西，黄瓜籽儿，这个不是我瞎说的。那去过农村里头，谁家牲口伤了骨头啊，或者家里老人腿疼啊不利索啊，都知道用老黄瓜籽儿就磨成粉，拌在饭里边吃，带着这个接骨壮骨的作用。那这里有个土法子，一辈是传一辈，实打实的食养智慧。那胃肠不通，这个排便费劲的，黄瓜籽里的膳食纤维呢，还能帮助肠道的蠕动起来。
0: 可话说回来啊，咱们自己家弄这个黄瓜籽实在是太麻烦了，买回来这个黄瓜籽呢得洗得炒还得磨成粉，费半天劲，味道呢还发涩，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就不想弄第二回了。所以今天呀、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
1: 哎，它是低温慢慢烤出来的，咬一口呢是咔嚓一声，酥的不行，不硌牙也不粘牙，那哪怕是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们嚼着也不费劲儿，那越嚼越香，嘴里边啊全是黄瓜籽和麦香的味道，不干涩啊，也不干，还不发黏，酥酥的但不油，有点甜味但不腻人。那我每次吃完一包呢都忍不住想再开一包。
0: 那为啥它这么香这么酥呢？
1: 嗯，
0: 其实全靠原料好，咱用的都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黑土呢肥，里里都饱满，营养也比别的地方的足。平时呢就爱吃点甜口啊，爱吃糕点的叔叔阿姨啊，就算是血糖偏高有糖尿病也不用再忍着嘴馋了，这款您放心吃，既能解馋又没有负担。
1: 没错，那早上不用费劲做早餐，来两包饼干搭配咱们一直团购的康度羊奶粉，营养又舒服。俗话说呀，一把黄瓜籽儿胜过十碗骨头汤。那这饼干里头呢就是实实在在加了黄瓜籽儿，那补钙效果看得见。那普通钙片一般呢每粒含钙50到100毫克，这一包饼干相当于1.5到3粒普通钙片的钙含量，比吃钙片省心多了，搭配这个康度羊奶粉补钙更到位，性价比也更高。
0: 晚上睡前呢要是觉得胃里空啊，别吃那些难消化的，吃块饼干垫垫肚子，不胀胃睡得也踏实，口感粗酥酥脆脆的，牙口不好呢也能嚼动。刚吃是淡淡的麦香，嚼两口呢就有黄瓜籽的香味了，不甜的发腻，吃完嘴里呢也不涩。
1: 没错，那骨头硬朗腿脚好，日常补钙少不了。这款黄瓜籽饼干呢平时一盒就要40多块钱，今天咱们节目专属团购福利直加满，4盒只要99块钱，而且节目期间下单额外再加送3盒同款，99元到手整整是7盒，还给您包邮到家，一盒16小包，算下来一包还不到1块钱。这边吃点点心边补钙，方便又实在。那话跟这个叔叔阿姨们说到这个前头呢，这批福利数量是有限的，卖完就恢复原价。想囤点健康的小零食，这个养腿脚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错过。订购热线您记好：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开幕，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1: 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
1: 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

0: 1号起，产检超额费用全都抵，住院分娩政策内费用全报销，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

0: 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是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苏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强多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 三者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桩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3: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 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电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电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2个月上涨超过75%，本周创下3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10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1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7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开幕式。
3: 黄强、胡玉婷、朱国贤接见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
2: 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黄强到辽源调研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
3: 胡玉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调研并慰问教师。
2: 吉林省与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赋能吉林文旅振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8号晚上，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开幕式。辽源体育中心座无虚席，气氛热烈。19:30许，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高擎五星红旗步入会场。在省运动会会旗、省第20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及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向现场观众挥手致意。入场式完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致辞，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辽源市市长高飞致欢迎词。随后，黄强宣布，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伴随着省第20届运动会会歌，场馆中升起省运动会和省第20届运动会会旗。

0: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以体育的方式打开红色吉林，通过绿映山河、金穗欢歌、逐梦冰雪、共启新城、薪火相传五个篇章，彰显吉林大地蓬勃向上的时代风采。在全场观众期待的目光中，本届赛事火炬进入主会场。冬奥冠军周洋、奥运冠军龚金杰、残特奥会冠军李玉林、亚运冠军张琼月、世界冠军陈梦月五位火炬手与线上火炬手共同点燃主火炬。开幕式在五彩吉林欢乐的歌声中结束。本届赛事以极具美好奔向未来为主题，省第二十届运动会共设置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技工组五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省第五届残运会共设置10个竞赛大项，系统划分残奥竞技项目、大众项目、特奥项目三个类别，全省11个地区全部组建参赛代表团，涵盖视力、听力、肢体、智力四类残疾人群体。金玉辉主持开幕式，省领导王子连、高广斌，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政府负责同志，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8号在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省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

0: 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体育健儿和体育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他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吉林体育事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一代代吉林体育人的不懈奋斗和辛勤付出。你们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是全省人民引以为傲的榜样，是吉林体育最厚实的底气，向你们致敬。黄强指出，省运会、省残运会是展示吉林健儿风采、激发奋进力量的盛会，希望各位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残奥精神，敢打敢拼，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努力为家乡、为吉林增光添彩。希望教练员和保障团队科学指导运动员训练比赛，帮助他们以最佳竞技状态站上赛场。希望各位工作人员认真做好竞赛组织、观众服务、安全管理等工作，确保各项赛事顺利进行。黄强强调，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体育事业发展，关心爱护体育人才。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这次运动会为契机，用好政府力量，激发市场力量，动员社会力量，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促进体文旅深度融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有效赋能。要广泛宣传体育健儿在赛场上展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激励全省上下为吉林全面振兴团结奋斗再立新功。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省领导与我省优秀运动员、体育工作者代表握手并合影。王子连、高广斌、金玉辉、顾刚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消息，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黄强9月8号到辽源调研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他强调，教育是百年大计，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优先，改善办学条件，落实教师待遇，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绵绵用力整治教育内卷，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辽源市实验小学迄今已有109年办学历史，黄强实地查看学校体育和艺术特色活动开展情况，强调要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鼓励孩子们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让他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身上有汗，脚下有力。黄强走进教研室，与正在备课研讨的班主任老师们亲切交流。他说，班主任老师责任重，很辛苦，希望大家用心关爱每一名学生，善于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辽源市第五中学是全国百强中学，曾培养出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等优秀校友。黄强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史，希望他们把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为国家培育更多栋梁之才。在心理教育中心，黄强要求学校和老师理解包容内向敏感学生，鼓励他们走向操场，走上舞台，在集体活动中敞开心扉，健康成长。黄强看望慰问正在备课的英语老师，希望他们创新教学方式，设置生动情景，鼓励学生敢于开口，乐于表达，告别哑巴英语，让孩子们在对外交流中更加自信。调研中，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长期以来，各位老师甘当红烛，甘为人梯，躬耕杏坛，潜心育人，为发展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贡献了力量，党和人民感谢你们。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要充分发挥吉林红色沃土优势，进一步培根铸魂，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讲活讲好思政课，让每个孩子都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0: 程，更好教育引导孩子们爱党爱国爱人民，为了祖国发展繁荣而发奋学习。为人师表最大的成功就是桃李满天下，希望大家弘扬良好师德师风，坚持身教与言教并重，努力成为以德立身以德施教的大先生。黄强还乘坐辽源氢能文旅列车一号线，查看了解老旧铁路改造和氢能场景应用情况。他强调，当前氢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要尽快让氢能试运列车在全省老铁路上跑起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大胆应用，更好改进不足，迭代升级。要与文旅消费结合起来，打造流动的咖啡屋，让旅客细细品味漫游吉林的独特魅力。王子莲、金玉辉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消息，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刚洪庆参加活动。在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胡玉婷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和特色学科建设有关情况。他指出，长春中医药大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多年来为吉林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涌现出一批名医名师。希望学校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中医药学科特色，不断提升办学育人水平，大力培养兼具过硬中医本领和现代科学素养的高素质人才。胡玉婷走进学校教室，与国医大师南征深入交流。他表示，名医名家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宝贵财富，希望国医大师坚守大医精诚本色，勇攀医学高峰，培育更多杏林英才，让中医大师的医德医术薪火相传。在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胡玉婷详细询问大学生创业就业、成果转化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依托学校优质科研成果、人才力量，大力孵化一批初创公司，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产业化。有关方面要持续优化学生就业创业服务，大力挖掘社区就业岗位潜力，为高校毕业生在籍就业创业创造条件。在东北亚中医药研究院五运六气试教馆，胡玉婷详细了解中药材及方药功效成分解析、中医药理论研究等情况，并慰问学校终身教授赵大庆、苏颖。他表示，希望教师们立足我省道地药材优势，抢抓发展银发经济契机，聚焦药品、膳食、保健品等领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市场开拓力度，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商品。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强中西医协同，促进优势互补，不断创新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助力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有关方面要切实发挥好中医药的独特作用，统筹推进中医药服务、产业、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加快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拓展中医药运用领域，不断提高中医药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快把资源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9月8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市体育中心开幕，喜庆热烈的开幕式奏响了奋勇拼搏的吉林体育新篇章。请听报道。
2: 开幕式充分彰显吉林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传递出全民健身、自强奋进的强大力量。运动员们表示，将珍惜赛场机会，顽强拼搏，赛出风格，展现新时代吉林体育健儿风采。
3: 我会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以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专业的裁判素质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4: 专注打好每一场，把平时训练的发挥出来，全力以赴遵守赛场纪律，用奔跑展现辽源健儿昂扬向上的风采。
2: 本届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步举办，全面落实无障碍保障举措，推动体育普惠发展。开幕式的成功举行，点燃了全省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强劲体育动能，成为凝聚全省人心、提振发展信心的重要载体。
5: 很荣幸能担任这一次辽源的省运会开幕式的火炬手，接下来呢，我能够再接再厉，争取。

0: 给这些省运会的这些学弟学妹们起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为吉林省争光添彩，
1: 把我们家乡吉林的故事唱给大家听，用歌声传递吉林的朝气蓬勃，把这份美好呈现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9号由省委统战部主办、农工党省委会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报告会在长春举行。报告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邀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赵泽林做专题辅导。专题辅导系统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并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出发，深刻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价值。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五个认同，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省市两级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干部及党外代表人士700余人参会。
3: 近日，由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携手共建的桦甸中国黄金博物馆全面进入展陈施工冲刺阶段。依托中国黄金研究院全国首家黄金行业综合性科创研发、全国服务创新平台的硬核技术支撑，项目高效攻坚加速落地，不仅盘活百年矿山工业遗产，更成为中国黄金集团助力吉林全面振兴、赋能区域文旅升级的重要标杆项目。请听报道。
4: 作为我省重点文旅工程项目，在我省和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下，高效抢抓施工窗口期，打破冬季施工局限，230余名建设人员昼夜攻坚，仅用时5个月便完成1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创造了项目建设加速度。博物馆依托拥有200余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建设打造，这里是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获评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整留存清代至今的黄金开采历史遗存。展馆以金魂为核心，山河淬炼、金石为开为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馆、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项目坚守保机理、活遗产理念，沿用废弃矿石打造特色建筑立面，以黑石藏金独特美学让百年矿山底蕴与现代建筑美学相融共生，最大限度保留矿区原生历史风貌。
5: 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主体充分保留了夹皮沟矿山原有地貌，不做过度的商业化改造。建成之后，这里不只是一座存放文物的展馆，更是传承矿山奋斗历史、工业精神的载体。
4: 在遗产活化的基础上，项目依托中国黄金集团产业优势、中国黄金研究院科创实力，打造绿色智慧现代化展馆。展馆融合光伏节能、海绵城市、5G 智慧运维等现代化配套，创新打造地上观展、井下探秘的双线沉浸式体验，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全方位提升文旅观赏与研学体验价值。
5: 在展馆内部，我们大量运用矿料混凝土、金色不锈钢这些材质，呼应了黑石藏金的设计构思，把矿山元素融入到建筑的方方面面。游客走进来，既能感受到厚重的采金历史，也能读懂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真切体会到老矿山涅槃重生的独特魅力。
4: 黄金博物馆主入口紧邻334国道。建成后将成为长白山文旅黄金廊道的核心新地标，也是边型城市转型的关键布局。近年来，中国黄金集团积极服务东北发展，助力吉林全面振兴，与我省合作不断深化。集团旗下的吉林夹皮沟金矿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见证了中国黄金业的发展与辉煌。项目将百年黄金资源优势、工业文化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持续为吉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区域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央企动能。

0: 9月9号，辽源市氢能文旅观光列车试运行通车。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氢源号氢能试运列车正式亮相，见证百年煤城向零碳氢城转型蝶变。请听报道。
1: 在山峪城站，湖蓝色的一号线氢源号列车整装待发，列车最高时速可达160公里。群众代表登上列车，沿着百年老矿区铁轨开启试乘体验。鹿鸣湖站还展出复古墨绿色二号线列车，车身融入辽源地域文化元素，串联起采煤陈县区生态修复后的多处文旅点位。
2: 这两列氢源号列车将我们的煤炭历史街区、黑金小镇巧妙地串联在一起，成为我们辽源一道亮丽的流动的风景线。
3: 作为辽源人，我每个人都希望它能够重新的焕发生机。今天呢，咱们这个氢能源的车走了进来，希望它能够带领我们的城市走向了新的辉煌。
1: 氢源号列车运行零污染、零排放，氢能全部来自本地绿氢产业基地。两条文旅观光线现已启动区间试运行，游客可通过畅约辽源小程序购票。项目将氢能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为辽源城市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
4: 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是好老师发布活动近日在吉林动画学院举行。请听报道。
5: 活动面向全省教育系统，发掘一线先进典型，进贤思齐，担当作为，为吉林教育事业发展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耿铁华、于永吉、张苏、于凤至、孙鹤、张东、赵家、杨庆伟、郭义和、汤庆新10位教师被授予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市好老师荣誉称号。10位获奖教师深耕教学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充分展现出我省教师群体的时代风采。
6: 内心感觉是喜悦，也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希望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能够继续鞭策我，继续拓宽自己教学的质量，能够结出更多教学的果实。
7: 聆听老师们的事迹之后深受感动，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也激励着我们深耕教育，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0: 吉林大学孙正玉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科研一线，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学术造诣、高尚的师德风范，践行教育家精神。请听报道。
5: 孙正玉，一九

0: 也不断地激励着我前行。
1: 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责任。2003年教师节，孙正玉代表百位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这句话也是他数十年从教生涯的生动注脚。如今虽然不再承担本科生常态化排课教学，孙正玉依旧坚守育人第一线，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讲授新生第一课、举办专题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传道授业，一批批青年人在他的指引之下走上哲学研究、思政教育岗位，让思想的火种接续传递。
2: 那么当时孙正玉老师就来到我的高中东北师大附中做了一场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使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当时呢我就坚定了，第一是要学习哲学，第二呢就是要来到吉林大学学习哲学，跟随孙老师去学习和研究哲学。
1: 2020年，孙正玉把杰出教学奖100万元奖金悉数捐出，设立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2022年，他带领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团队被评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从青灯黄卷下的笔耕不辍，到领奖台上的皓首白发，孙正玉用一生践行着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身探索的座右铭。
3: 有一次孙老师他生病住院了，临诊的时候孙老师他就问我，他说能不能开下这个灯，他说思考了一些学术的问题，我想到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说我得起来把这个东西给他记录下来。他把这样一种对学术的研究当做了一种生活习惯和一种精神追求了。
4: 他每天的工作时长可以说长达8个小时，孙老师以80岁的高龄依然能够坚持每天，不论刮风下雨或者年节假日，他都能够坚持来这里进行自己的工作，而且还能够有很多的产出，在这方面我深受震撼。
1: 几十年光阴流转，孙正玉以一名大先生的情怀与坚守，潜心治学，清心育人，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哲学教育事业发展树立起标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5: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近180家我省企业及单位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展示吉林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在北京首钢园现场设展。吉林省以数字汇集、服贸换新为主题，组建省级教育团，综合运用声光电数字化技术，在省区市及港澳台展区打造沉浸式吉林形象。文创、医药健康、开放平台5大板块。集中呈现吉林省在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光电信息、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崭新形象、创新成果与广阔合作机遇。中国一汽、中车长客、长广卫星、吉林敖东、延边国家级中医药融合发展试点等26家重点企业及单位集中亮相，展示红旗 H7 C 级豪华混动轿车、中车氢能文旅列车、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长春影视 IP 文创、长春大东会主题文创等一批硬核产品与特色服务成果。长春文旅集团大东会特许商品组副组长杨继行：
6: 长春大东会特许的文创产品亮相这个服贸会，联动全国的优质资源，拓宽我们的特许经营网络。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商务局副局长崔春玉：
7: 精准对接国内外优质资源，拓宽东北亚国际合作渠道。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刘闯，监制陈凯峰。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

0: 智慧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你说我说大家说，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我是可静。虽然已经一个人四天了啊，但是好像我依然不能够适应自己开场，摆弄工作站啊，调稿子啊，哎呀等等吧，一系列的事儿，还总觉得有个搭手挺好的啊。要说这家务活啊，真不能都一个人干，还得是两个人一起上手。我接下来我要干什么了？我看看啊，我接下来我先找一下稿子啊。

0: 好，那句话怎么说了？上了岁数啊，做什么都显得心酸。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啊，整体的温度暖和不少呢。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经礼拜四了，大家支持我三天了啊，我还需要朋友们持续的给我加油打气，就像众诚一样。要不然就是你看我上一档两个主持人走了之后，就剩我自己一个人在这100平的直播间，真的空落落的啊，心里都紧张，念字的时候都打鼓。我以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就是我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我会慌，就我看着那些字我都不知道该念什么。其实第一天给大家讲这个微塑料颗粒的时候，哎呀，说实话啊，那个事儿我倒是心里边挺门清的，但是在念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心都是慌的，我嘴上说了什么，其实我都不知道啊，全靠感觉和意识流。好了，周四我继续一个人 solo 啊，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到15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明天呢，长春的最高气温15度，后天呢还会更高，所以说我们又来到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时候。这个周末啊，特别适合露营啊，出去逛公园。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我昨天和前天感觉可好了呢，我就觉得没搭档特好，看来这时间长了不行，还得是有个搭档啊。大熊说，逢来仙境有求必应，小东老师你快回来，我们已经承受不来护驾第四天。哎呦你挺溜啊，我看你还挺适应。嗯，昨天周航那句话说得特别好，他问我说，小东老师去哪儿了，我说去蓬莱了，然后周航说，哦，修仙去了。梅子说，早上好啊，哎，等你适应一个人主持的时候，小东回来也不要他了，我们都在，别慌啊。哎，我现在觉得这个呼吸啊好像稍微匀称了一点啊。曹立民，哎，感谢曹立民啊，每天都来帮我打卡，他说放心啊，我们都在听。嗯，我始终记得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好，就是在我们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帮我演戏了，说小东啊你可回来了，没你啊我们都不行，这节目都没法听。温馨说，早上好啊，我感觉挺好的，我行我素，我关键是我会乱行你知道吗，然后就不知道行到哪儿去了。你看我想起来了，我那什么，我那个广告没说吧，是不是啊，叶黄素今天大家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其实我们陪伴大家的这些口播语啊，这些口播的广告啊，一直都是这几条，就是常年在这里啊，所以呢他们的口碑是非常好的，否则的话也不可能陪我们这么多年，大家也是买了又买啊。像伊诺叶黄素也是这样的，它之所以能够出口几十个国家，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的产品，品质很有保障，所以呢敢说这样的话，就是您饭后喝一袋啊，眼睛清爽有活力。为什么说一定要用叶黄素啊，就是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现在你看咱们每天看手机的时间真的很长，所以呢你消耗的都是眼睛啊，你用的也都是眼睛，那眼睛它就是累的，它累了怎么办，它需要弄点好吃的，哎，咱们就给它来上叶黄素。叶黄素如果缺失的话呢，就特别容易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啊，近视啊，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所以我们推荐大家每天都喝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有微囊专利技术，哎，能够快速的到达你的眼底，吸收率呢也更高，饭后只要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反馈说，确实喝了真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可以多得100元的产品，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只有100个名额，赶紧打400-136-1686，大家速度打啊，记好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

0: 要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早上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直播间陪我啊，可以说这个心里很暖。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要说一个让人乍一听有一些寒心的事儿。为什么说是乍一听呢？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事情的开始，如果它还有继续发展的话，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反转啊。先来听听这个事儿呢，说的是捐赠。9月8号，甘肃嘉峪关的姚先生与一名资助对象的对话截图引发了舆论的一番讨论啊。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被他资助的这名学生因为资助被停止了，他发短信就质问姚先生，说你曾经当着我班主任的面亲口说资助我到不再读书为止，这怎么才拿了5年钱就不兑现了呢？请你尽快的打过来，不然我要曝光你。哎呦，看了这个话，不少网友感到气愤，也有网友质疑事件的真实性。姚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说他自己啊是从甘肃农村读书出来的，大学期间曾经饿过肚子，他知道农村孩子到陌生城市上学没钱吃饭的窘迫，所以呢他希望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能够帮助他人。他现在就是自己有公司什么的啊，条件还可以，所以呢他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去资助一些学生。他呢会有一个助教老师专门帮他负责选择资助对象，方法呢就是把对方的照片啊、资料啊、沟通过程交给他审核，然后呢他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看对方的衣着呀、外貌啊、沟通过程判断是否符合资助条件。这些孩子呢，一般高中阶段每人给500块钱，大学阶段呢每月1000块钱，月初给他们打款。而这次事件当中的女孩高一入校的时候呢，她妈妈是背着蛇皮袋送她入学的，班主任发现她条件困难，就把她推荐给了姚先生，她一直被资助到上大二。那这次为什么忽然间停了呢？他说因为他的助教会跟踪了解这些孩子在捐助期间的表现情况，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孩子啊到了大学之后看起来好像生活变好了，用上了苹果手机，衣着也很讲究，那我觉得他就不符合资助标准了啊。因为看见他就是啊会浓妆艳抹，哎，不符合资助的标准。然后呢这个女孩首先第一轮问的是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打这个月的生活费，我想问一下停止资助的原因。姚先生说你看你都用苹果17 Pro Max 了啊，那都10000多的手机了，然后你浓妆艳抹就不太符合我的这个资助条件啊，因为我资助的是困难，就是家庭困难的学生。女生解释说之前的手机不能用了，这个新手机是我攒钱换的，哪个女孩不愿意打扮得美美的呢？再说这个资助标准是谁规定的？你就代表法律了吗？姚先生说呀，哎呀，其实他毕业之后呢一直也自己从事的是这个教学工作，看到这条短信之后呢他想了想，他没有回复。几分钟之后，哎，这个女生就再次发来了我开头说的那段话啊，你还明师呢，你明明说啊资助我到不再读书为止，你现在才拿了5年的钱你就不兑现了，你赶紧打，你不打我就曝光你啊。姚先生说他把这个截图发到网上之后，因为他其实心里也是很受触动的，所以他发到了网上，发到网上之后他没有想到会产生100万播放量，而且还登上了热搜。目前呢嘉峪关市的相关部门也已经介入事件去进行处理了。姚先生说呀，做慈善有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会被架起来的，比如说某段时间你自己经营有压力了，但是这些被资助的孩子又很需要你，或者你对别人讲了你资助的事情，有人呢就拿放大镜来看你啊，会更多的挑剔你。他说引发了网络关注之后呢，相关部门介入处理，他已经将帖子删除。 杨先生说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他会继续做力所能及的资助。他说其实我做这个呢也不是图什么回报，他们能成才或者没有特别优秀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执念，就是好与不好跟我来说呢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不是我在资助救赎他们，而是我在救我自己啊。哎，其实就是这样的，有一些家长嘛，他小的时候吃了很多苦，没吃过零食，没看过电影，长大之后呢，他就会在这些方面加倍的补偿自己的孩子。其实我很理解姚先生这种心情。九号下午呢，姚先生发布视频说，已经与相关部门沟通了，得知这位学生呢，他突然失去了生活来源，因为焦虑而情急失言，而他呢，也愿意更换掉啊这部昂贵的手机，到姚先生亲戚家的店里去打工挣钱，他已经安排同事前往兰州啊，送去他1500元的生活费。其实这个事情发酵到现在呢，有记者注意到，有不少网友也是担心这个事情的真实性，所以我说他是一个乍一听有点寒心的事儿。至于他还不还会继续反转，我们要等待这个继续发酵啊。当然了，也可能他就此画上了句号。姚先生自己说呢，事件是真实可查的，他也愿意为此事负责。说实话啊，如果家庭困难能攒钱，然后攒那么多钱最后就换了一部手机而没事去改善他妈妈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也挺不可以，就是挺不能理解的。说实话，我其实我觉得在做资助的同时啊，像姚先生他在资助这些学生的同时呢，确实他是不问回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让他就是经常去跟他们见面跟他们在一起聊天，讲自己曾经穷过如何翻身，他们现在就是比如说被资助了之后他们应该怎么做，就是给他们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就是每个月都让他们觉得自己白拿1000块钱而已啊。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应该有的，不是说我们让他领情啊，我给你拿了1000块钱怎么怎么着，而是应该帮他树立一些正念，不能让他觉得说这个钱来得这么容易，我读书也挺轻松的嘛，我妈不给我拿钱还有别人给我拿钱。温馨发来留言了，温馨说这样的人不应该资助他，他毕业了也不会有什么做贡献的事儿，也做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儿，对于这样的人啊真是白接受这几年的高等教育了，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是吧？我就是觉得这样的，就是你更多的是应该接受道德教育，不是说给了他钱就不管了，然后你倒是救了你自己了啊，想完成自己当年没有享受到的事儿，你帮助了别人，但是其实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知道，就是给他的精神上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穷人的孩子都会早当家。感谢瑞雪对我的支持啊，我现在又有劲儿了，念了一个事儿之后我这个心情好一点了啊，不是心情好一点，就是我平复下来一些了。始终有你说哎呀不行，就那个东哥让八仙显显灵，快快风平浪静早日归来啊，我在这边永远支持你们啊。然后说刚才的那个事儿，说这女孩怎么想的，这么厚颜无耻的要求人家啊，帮你不是这个帮你并不是他的本分，你还搞什么道德绑架，就是嘛，就是他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书，他考上了大学他读的是什么书呢？所以你看我女儿现在上学之后有一门课叫道法，哎，就是有道德教育，你不仅仅是学知识去了，你更要懂得爱，懂得什么叫爱，什么叫奉献，什么叫分享。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的就给他转钱然后就完事儿了，其实这个叫宠，这个不是真正的支持啊。 健康是福，说这样的孩子讲多少话没有用的，一味的索取，没有感恩的心。所以你看姚先生面对他的指责他没有回复。姚先生说，你看我工作这么多年，他怎么说我其实都没所谓的，但是如果我要是给他几句他可能就受不了，所以我选择了沉默啊。国富民祥大哥也说，哎呀妈呀，这孩子都用上苹果手机了，奢侈品牌，这不光是苹果手机，还是17最新款呢。他说人家资助你是情分，不资助你那也是本分啊。他要比如说用个老款或者说淘汰的什么的，咱也不跟他计较，他是17，哎，我这要说换个17，我不得攒好几个月钱啊，我得不吃不喝攒好几个月。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两天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在网上会刷到，就是有一位领低保的女孩，就是他们家领低保，然后呢她去香港看演唱会了，然后呢她把这个事儿发网上了，说因为我去香港看演唱会，他们要把我低保取消，他觉得很不合理，很委屈，他希望网友能支持他，舆论能够帮他把这个低保要回来。那么这场舆论的风波呢，看似是一场普通的个人消费争议，实则是大家对低保政策编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刮目相看三国名将吕蒙的家风故事。关羽之威名人人皆知，但关羽败于水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那个人名叫吕蒙。吕蒙是东吴将领孙权的手下，既然能击败关羽，那么他的本事一定十分了得。除了做将领必备的行军打仗等基础知识外，还要懂得谋略，这就必然涉及学习问题。不学习兵书，不思考兵学问题，哪里来的谋略素养呢？诸葛亮之所以用兵如神，还不是靠的笼中苦读多年积累。然而吕蒙起初却是一个厌学之人，他家也没有好学之风。他本来是中原人士，因为东汉末年的战乱，随同族人南逃到了江东。从史料记载推断，吕蒙的家族并不怎么兴旺发达，应该属于平民阶层，基本上没有什么读书人。吕蒙有一个姐夫名为邓当，带着逃难过来的一些青壮年男子投奔到了孙策麾下。这个孙策乃是孙权的兄长，正领着军队在江东攻城略地。当时吕蒙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却极有胆量，偷偷跟着姐夫的人混到了孙策的军队之中，还参加了几次战斗，被姐夫发现之后挨了一顿痛骂，并要他回家，他却并不理会，无奈姐夫只有请出吕母，希望能将这个小舅子领回家去，免得在战场上白白丢了性命。吕蒙的回答是，在这个战乱之中，要想获得富贵，摆脱贫贱，就只有从军，靠军功，所以我是不会退伍的。吕母只有流着眼泪随他去。从此以后，吕蒙就跟随姐夫在孙策麾下效力。大约是因为年纪小，又属于逃难身份，并且胸无点墨，大字不识一个，吕蒙在军队中遭到了许多人的耻笑。有一次他恼怒起来，居然把一个军官杀了，还是多亏姐夫的朋友说情，他才逃过一死。敢杀军官的小兵，这个恶名很快就被孙策知道了。这个被称为小霸王的人物，也是一位好勇斗狠之徒，加上正在打天下，所以对吕蒙的凶悍颇为欣赏，开始重用他。没过几年，姐夫战死于沙场。令人意外的是，失去依靠的吕蒙却得到了孙策麾下头号谋臣张昭的推荐，接替了姐夫的职位。看来他除了凶悍好斗之外，还有并不简单的头脑，否则何以能和张昭攀上关系？人家可是一位大学者，凭什么推荐你一个二十出头的文盲？在孙策遇刺身亡，他的弟弟孙权接位时，吕蒙的灵活头脑再次发

0: 挥了作用。新官上任三把火，何况是一个割据势力的首领，故而孙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军队，选出他所信赖和欣赏的将领，组成一套新的班子。吕蒙得知后，便下血本借钱买来许多新的布料，为他所率领的军队赶制了崭新的军服和军旗。孙权前来检阅，自然是大为欣赏，觉得这个青年小将带兵很有一套，比那些老将强多了。吕蒙也就因此成功进入了孙权的班子之中。此后，吕蒙作为孙权手下新成长起来的将领之一，转战各地，立下了许多军功，孙权也有心加以重点培养。某日便敦促他，现在身居要职，应该多读点书，学点文化。吕蒙起初还以军务繁忙加以推脱，不料惹来孙权一顿训斥：我又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学者，而是要读点史书、兵书，学点前人的经验教训。你忙，你有我忙，我还天天看书学习呢，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以吕蒙的灵活头脑，读书学习并非难事，他竟然敢在孙权面前推脱，只能说明他来自一个并无学习风尚的家庭，又是生逢乱世，自幼养成了一种轻视文化、崇尚蛮勇的性格。这种性格不能有所改变的话，只怕难当大任，更有可能在战场上吃亏。作为领导者的孙权应该也是从此出发，要吕蒙重视学习。主公有令，吕蒙岂敢不从？他开始被动应付式的读书，读着读着，却觉得书中所言之事许多都很有道理，给了他很大启发，兴趣一旦来了，挡都挡不住。他从被动到主动，再到如饥似渴，一些野史中就记载有吕蒙梦中读周易的故事。孙权手下有名的谋臣鲁肃原来是比较轻视这个吕蒙的，觉得他是个武夫而已，但在吕蒙向学之后，再与其交谈，发现此人变化巨大，连连感叹，刮目相看这个成语由此而来。他更让关羽刮目相看，当时东吴不满蜀汉势力扩大，有动武的念头，主张者正是吕蒙。通过兵书的学习，吕蒙采取了引强示弱、伺机偷袭的谋略，趁关羽麻痹大意，前去与曹魏交战之时，突然出兵攻打关羽的根据地，获得大胜，最后关羽竟然被逼走投无路，被东吴擒拿。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早7:50、晚18:00，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
2: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其实身体各个部分的机能都是持一个下降状态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早一点保健，它可能就会用得久一点，比至少比不保健的人他要用得久一点啊，而且他工作起来的效率也更好。眼睛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你看到了秋天，很多人出门见风见光会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呢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一定不要拖，因为持续恶化的话呢，哎，等到你彻底看东西看不准的时候，那可能就晚了。早点用上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呢有免费送的活动，就咱们吉林省有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去咨询，每个人多送你78元的产品，让你免费体验，不好用你放心可以直接退，这是26年大品牌的底气，敢让你免费用。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为什么眼贴我们推荐的是好视力啊？人家这个里边添加的是10几种草本精华啊，这里边的丹参呢是给你补气养眼的，黄柏呢是润养。 亮眼底的，蜜蒙花又是明目舒缓的，你想想直接就贴到眼睛上立马起作用啊。

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痒，水水润润，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用过的人都反馈说眼部素质比不用的时候好很多。十分钟内赶紧下单啊，不仅多得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欢欢说，我看小东啊，他是不想回来了，他在这个岛上啊，他想吃海鲜，吃够了再回来。哎，我跟你说，你说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小东他不吃海鲜。你说他去山东干什么了呢？我才想起来，他不吃海鲜。他跟我说过，他说他觉得就是海鲜其实就是软体虫子，所以他不吃。他说完了以后呢，我在脑子里边就脑补了这个画面。哎，我真觉得我也吃不下去了。哦，温馨发来留言，温馨说像这样的新闻，今天这个新闻我看完之后真的都无语，就是甚至都能把你气笑，你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啊。擎天柱啊，同样也是玩心很重的一个人，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哎呀，有那些钱买手机确实不应该，帮你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也不能帮你一辈子吧。我觉得如果是我啊，我攒了点小钱，我可能会想着买一张贺卡去感谢这个这么多年一直给我钱的人，就说明他这么多年他领这个钱他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人在做慈善的时候呢，他是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也相应到位，否则的话人家说嘛，就是什么救急不救贫啊，他就觉得这个钱是理所应当的。擎天柱还说你在直播间啊，你愿意干啥你就干啥，没人管多好啊，是不是？我今天我这个上班，我要不上班呢，我就去看你去，我和你一起上节目。你是特邀嘉宾啊。他说这个，但是他觉得说呢，既然你答应资助人家了，你应该兑现，不应该看到昂贵的手机就不帮助人家。但是话说回来，他买这么贵的手机也不对啊，他都用苹果手机，他不差钱，我还资助他什么？我当时资助你的这个条件是你困难，那你现在不困难了，我还给你钱，那不容易把我造成困难，给我造成困难吗？这1000块钱放他身上就没有用了，但是放到别人身上可能会有用，他就会把钱放到那些需要的人身上啊。好，我们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美食，这个美食呢既好吃又健康，说的是黄瓜籽粉的饼干。哎，都说呢上了年纪人老腿先老，哎，腿先跟不上趟了，腿脚没劲儿，上楼梯咔咔响，腰也不行啊，关节都难受。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来一点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哎，低温慢慢烤出来的，咬一口咔嚓一声，酥的不行，不硌牙也不粘牙啊，牙口不好，嚼着也不费劲，而且越嚼越香，嘴里边啊全是那个黄瓜籽和麦粉的本味儿。吃的呢，入口的要特别注意，我们这一款选的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没有香精，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用麦芽糖醇代替白砂糖，平时一盒40多块钱，今天团购4盒只要99，而且呢你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3盒，就是99元到手，7盒包邮到家，一盒呢里边有16小包，非常划算啊。记好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直接下单啊。这个都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啊，我再刷新一下啊。郭富民祥说，这不吃海鲜的人去山东，那只能是踏上了寻根之路啊，啊！因为我始终认为他是山东省倔县大队的。